求保护，省文物专家曾经现场勘察并提出原状加固建议，然而函件石沉大海，建议无人理睬。2025年4月动工，8月完工，一座高大威武的仿古门楼拔地而起，而那段承载着500年风雨的古城墙永远消失了。作为文物主管部门，县文旅局明知古城墙具有文物价值，2023年就邀请专家勘察，并初步认定其为明代夯土城墙。他们两次发函要求保护，回函也送到了县林业局，但是函件送出之后，县文旅局做了什么呢？眼睁睁看着县林业局动工拆墙、倾倒墙砖、建起仿古门楼，全程无动于衷。中央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是这么反思的，说确实有我们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一个县林业局就能干了这种事儿吗？我是不太相信。这个事儿说起来是县文旅局和县林业局之间啊，好像是他们的这个关于这个文物保护上出的岔子啊，考虑的不周到。实际上在一个县里边动这样的工程，那不是说一个县文旅局的局长说了就算的。新京报表示，当民生工程成为拆毁文物的挡箭牌，当修缮量化成为制造假古董的遮羞布，那段超过500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留给后人的，将只剩下崭新的仿古砖和一句轻飘飘的不周到。那段明城墙再也回不来了，但那些让明城墙消失的人不应该就这样不周到的翻篇吧。下一个，黄牛。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发酵，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热门文博场馆门票预约名额常常放票就是秒空，一边是普通游客反复刷新预约页面一无所获，另一边是网络上什么代抢包出票的信息真假难辨，有游客抱着花钱买省心的心态下单，却遭遇收钱拉黑、出票失败、行程耽误的情况。记者发现，有的黄牛为了规避机器抢票被监测到的风险，在社交平台上招人兼职暑期手搓代抢票，一张免费门票代抢费要价几十元到近百元不等。有律师表示，在群里收陌生人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人工刷预约名额并收取劳务费，属于倒卖有价票证凭证，将面临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拿别人的身份证反复预约未重新授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情节严重的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黄牛屡打不绝，关键还是背后有利益啊，打击黄牛还是得想办法从这方面入手，把他这个利益链给他掐断。另外提醒那些兼职抢票的，赚钱你得找合法的途径，靠违法手段赚钱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下一个关键词，外包。近日广东东莞一则公办学校这个课时服务人员招聘引发了全网热议，153个招聘名额，有的年薪是10万以上。他这个岗位承担语文、英语、物理等学科的常规教学工作，派驻辖区内的公办学校履职。看似常规的师资招聘，却因为岗位名称、用工模式、权责界定的模糊性，引来诸多的质疑，说为什么你不说是招聘教师呢？师资不由学校直接招聘吗？薪酬权责保障是不是同步缩水了？公众的纠结早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岗位名称的变动，而是对教育用工异化的担忧。面对舆论追

教育用工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育人的底线不能突破。无论用工形式如何调整，劳动者合法权益、教师专业身份、学校育人主体责任，这三条底线绝对不能外包。对社会公众而言，纠结岗位的文字称谓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学校不能借着师资外包的名义放松教学监管，推卸育人的责任。下一个误区，因为劝架卷入一场冲突，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乡村小学的教师陈永春持酒瓶致人轻伤，事后积极赔偿并取得当事人谅解，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出具了无犯罪记录证明。巴林左旗教育局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给予其降岗降薪处分。陈永春对此不予认可，他认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不等于司法机关认定有罪。他说教育局没有全面调查就作出处分，事实依据不足，程序不合理。为此他还先后向旗和市人社部门申诉，要求撤销处分决定，都没有结果。后来他将巴林左旗教育局、人社局和赤峰市人社局起诉到法院，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巴林左旗教育局向媒体表示，该局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和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文书作出处分决定，依据是充分的。我看有评论认为，公众普遍存在不起诉就无过错的认知误区，而本案的处分结果恰恰打破了这个误区。刑事司法与事业单位纪律处分是两套独立并行的评判体系，互不冲突，互不替代。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工作人员因为轻微犯罪被警方不起诉，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所以校方及教育部门做出的降级降薪的处理并不是过度追责，而是依规履职，规范职业行为的一个必然结果。下一个，明厨亮灶。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文件明确，倡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新规意在以公开透明倒逼后厨规范，筑牢外卖食品的安全防线。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上线明厨亮灶的餐饮门店，它的直播镜头并没有对准后厨，而是转向了就餐的食客。商家看重流量红利，却刻意回避后厨公开的义务，明厨亮灶就此沦为了应付平台的表面功夫。实际上不单单是应付平台的表面功夫，他在逃避监管啊！我看有的那个餐饮店也是说搞网络直播，后厨是明厨亮灶，但是呢他这个摄像头对准了哪儿？只是对准了这个他这个什么传菜口，对准了传菜口那么一小小空间，那厨师的整个厨房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厨师的操作是什么样，那个你在网络上，你是在这个摄像头里边，你是根本看不到的。他这个等于是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范围极其狭窄啊，好像也是尽到了什么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这个责任，实际上是什么呀，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逃避监管，还是害怕自己经不住监管的拷问，经不住这个摄像头的这种曝光吧。所以说平台和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应该多方协同发力，才可以让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共治的初衷。后厨操作至于这个明厨亮灶的这种摄像头的监控之下，食客隐私守住法律底线，让惠民监管政策真正落地生效。下一个，掏钱。近日江苏南通市民郑女士刷到了 AI 全自动代售稳赚美金的广告，她下载了陌生的软件，软件里边所谓的运营导师说，转账兑换美金，获取国际电商商城余额，代下单采购，收货之后会返还本金及20%的利润，可以微信提现。郑女士先充值了129块钱试水，看到账户里边美金余额，她就放下了戒备，经诱导多次充值超过40000元，而平台以验资换汇为由继续向她索要费用，最终客服失联，账号被封。民警介绍，除了 AI 代售骗局以外，还有针对老年人的什么 AI 剪辑培训诈骗，宣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多次收费之后只

0: 提供劣质录播客。警方提醒，不存在靠 AI 轻松躺赚、陌生 APP 充值、提现什么之前那么缴费，那都是诈骗的。虽然骗术不断更新，但是目标还是没变的，就是想办法从你口袋里边掏钱啊。那个我在一些这个网络电视媒体上还真看到过针对老年人的什么 AI 剪辑培训的这种诈骗啊，当然人家自己不说诈骗啊，就说免费的什么 AI 剪辑培训课给你，是吧？你每天花20分钟，是吧？你跟那个用上一个月，用上近半年，你就跟其他的人什么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你的养老金将会暴涨，怎么怎么着？我每天我花20分钟，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吗？我这一个月挣的钱啊，比你一个月上班可能还要多，怎么怎么样的？他就是欺骗一些老年人，以免费啊等等这样的名义欺骗一些老年人，然后呢进去之后陌生 APP 充值啊等等就全来了。虽然骗术不断更新，但是目标还是没变的，就是想办法从你口袋里掏钱。所以不要相信各种各样教你赚钱的夸张的宣传，只要是什么免费教你赚钱的，或者涉及到让你往外掏钱的，一定要谨慎。下一个，公安备案，上门开锁，公安备案。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家不算起眼的开锁服务店门口，显著位置标注着这样8个大字。而面对记者提出的安全顾虑，店主信誓旦旦地保证已经做过公安备案了。你要是有顾虑的话，你可以到辖区派出所查，我每月15号都会去派出所报到的。但在记者追问什么是备案的时候，店主却表示，其实我就是跟派出所说在哪个位置开店。另外一家开锁店的经营者告诉记者，我们是要拿着本人的营业执照、无犯罪证明等材料自行前往属地派出所备案，备案并没有强制性规定，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但有了备案就好宣传，生意好做一点嘛。如何杜绝公安备案成为开锁行业的营销标签呢？专家说，公安部门的备案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营业执照的发放情况不互通，形成监管衔接上的真空，应该是谁许可谁监管。而谁许可谁监管，这也问题挺大，是吧？这个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他们这个发放了这个营业执照的许可，你让他们去监管，那也做不到，是吧？但是你让他们发了执照，让公安去监管，那公安也不会主动去监管。所以说这些这个商户呢，顶多就是说从所谓的自动的、主动的到这个公安机关去备案，就这个备案也不是说为了方便监管，而是为了方便宣传。你看到公安备案都成了开锁的商家的一个宣传的噱头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公安备案肯定更能放心，谁知道这个备案只是一个形式或者营销的噱头而已。所以对于这样的备案，还是应该管理的更加严格一点。下一个关键词，焦虑。焦虑减轻、对抗焦虑、什么情绪平衡，这些听起来像药物疗效的宣传语，如今却出现在固体饮料、鸦片、糖果等普通食品的销售页面当中。据报道，部分食品商家借助什么肠脑轴、神经递质、脑电波等专业概念包装产品，宣称能够舒缓压力、改善情绪，甚至将其描述成是焦虑者的福音。但实际上，这些产品只是普通食品，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具有相关保健功能认证的保健食品。过去商家曾经围绕身材、容貌、健康等领域制造消费需求，如今情绪正在成为新的营销入口。从改善状态到找回松弛感，从稳定情绪到提升抗压能力，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围绕人的心理状态展开宣传。一个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消除所有的焦虑，而是让人们面对焦虑时拥有真实有效的支持。当心理健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话题，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但不能让包装焦虑、出售焦虑成为一门新的生意。下一个关键词，行业惯例。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了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就是退票困难。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新规要求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虚假宣传。 在销售门票时，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时间、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广东这个新规将在10月1号起施行。现在有些这样的类似这个什么演出门票啊，一说就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六个字在这个这八个字在这个行业里边像铁律一样管了几十年了。现在广东终于走出了第一步，消费者买到假货能退，买到不合身的衣服能退，任何商品有了质量问题都能退。票难道不是商品吗？花几百上千块钱买张票，连基本的售后保障都没有，说得过去吗？所以行业惯例这四个字不能成为挡箭牌，惯例坑人那就得改。消费者的后悔权不是什么奢侈品，就是一张门票背后最基本的权利。广东走在了前面了，其他地方也应该学习和跟上。最后一关键词，无良商品。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什么两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这么高呢？它的核心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关了屏之后依旧可以持续录像。有商家就向这个暗访的记者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说，手机可以平着放、侧着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上拍摄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哎呀，我就很纳闷啊，也很气愤，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鬼这个人啊，他才能研究出这种产品啊？那满肚子那个歪心眼都不往正地方使。另外，对于这种无良商品啊，平台应该坚决的下架才对啊。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湖南郴州啊，有一个外卖小哥啊，正在路上骑着车呢，车流挺密集，哎，正好停在那儿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哎，看到地下有一个手机，屏幕朝下，捡起来了。 不久之后，失主来电，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啊。这外卖小哥跟他约定在原地等候，

0: 打了一辆摩的赶来了。拿到手机之后，小姑娘却说屏幕损坏，疑似还和朋友在电话里边商议着让外卖小哥赔呢。而载他来的摩的司机都忍不住了，说人家捡到了还给你就不错了，你还要怎么着想让人赔钱呢？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哪个小可爱的手机掉了，打电话过来快点。
2: 等了十多分钟还没来电话，我去送单片了，电话来了。
3: 这个手机是这个女孩子的。
1: 哦，那我怎么还给你？
2: 我报了准确位置，守在路边没敢离开半步。
1: 这里哎，手机来。是你的吧？
4: 对。
1: 对，有人一直打电话，我看是不是？是吧？
4: 对。
1: 加了一下，看一下你解锁能不能解锁，确认一下。
4: 喂。操！我的手机屏都坏了。我怎么知道？我手机屏幕都坏掉了。
1: 屏幕倒无所谓，手机能拿回来就可以了。能捡回来，是吧？就那个路中间，就在前面那个路中间。
3: 人家捡到手机就还给你，不算好呀。后来又捡了，捡了这个咋的？
1: 不用买呀，不什么都不用，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啊。
2: 他全程一脸不情愿，半句谢谢都没有。还好摩的师傅帮我说话，能找回来就不错了。我手上还有外卖单，没多纠结，直接走了。
0: 我们对这个录音啊做了一个进化的处理啊，为什么呢？特别非常年轻一个小女孩啊，大概是这个十七八岁这个样子啊，坐在这个摩的师傅的这个身后，摩的师傅在这个车上载着她，是吧？两人都没下车，那摩的师傅倒是一直在这个后边这个偶尔说句话啊，你要不你买点东西感谢感谢人家，人家那外卖小哥不用。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录音做了净化了？就是这小姑娘每一句话后面都要说一个俩字的这个脏话啊！哎呀，我的手机壳坏了，哇，那怎么怎么样，是吧？你看我这手机壳坏了，或者怎么，我的屏幕坏了，哇，哎，就那脏话啊，那说了好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去掉了。最后呢，连句感谢都没说，拿着手机走了，那意思，而且跟着。那边还有那个朋友通着话呢，是吧？还说你看那手机壳坏了，是不是该赔？怎么怎么样的？还说这个。最后那摩的司机在前面弄着开那个摩托车，那个小姑娘在摩的司机身后坐着呢。那摩的司机看不下去了，人家捡到还给你就不错了，你还要想让人赔怎么地？最后呢，走吧，走了。然后这个事儿啊，我这个视频看了好多遍，看完之后就感觉像吞了个苍蝇一样，令人恶心。恶心在哪儿？从视频当中能看出来，这个外卖小哥捡这手机的时候，手机是屏幕朝下，那扣在路上的，很可能是这个小姑娘不小心把手机掉在路上了，然后被别的车什么的可能也没在意，下雨天是不是压过，它屏幕是碎的。这外卖小哥捡起来之后就等来电话，然后商量好地点，我在这原地等着，等到了之后把手机给了对方了，还让对方先解解码，是吧？你看你的那个有没有密码，开机密码，能开开机证明是你的，开不开能证明不是你的。开开机了，是吧？把这个手机还给那小姑娘了。按说这个事儿是个拾金不昧的好事，咱不说你必须给报酬吧，起码你也不能说讹人家吧。可没想到这个年轻女孩坐着摩的过来了，接过手机之后翻来覆去嘟嘟囔囔的，嘟嘟囔囔的意思就是我手机壳坏了，她还跟那个电话那边商量呢，还想让外卖小哥赔呢。结果摩的司机说了一句，人家捡了手机在这儿等着，还给你了不错了，是吧？你还想着怎么着，你还想着恩将仇报。为什么说这个是令人像吃的苍蝇一样恶心的过程呢？这里边这个恩将仇报的劲头是非常令人厌恶的，而且从这个年轻姑娘的表现来看，她这个人性人品完全是异于常人，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个女孩非常年轻，可就她这种表现能看出来她是什么呢？类似于是谁扶她她讹谁，是这种做派，是这样一种人。就说如果有一个老人她摔倒了，谁去扶她她讹谁，她就是那样一种老人啊！谁让你把我碰倒的，是吧？要不碰倒你能扶我吗？你看这不就是好心人反而要被他讹诈吗？这个就这样，他自己不小心把手机丢了啊，外卖小哥给他捡着了，别管是外卖小哥捡还是谁捡，谁捡了他讹谁。为什么？因为他手机屏幕坏了，他都不说他手机掉下去的时候把屏幕摔坏的，或者被别的车压的，谁捡了那我就要讹谁，是吧？就是我手机屏幕碎了，你捡了那就你的问题，是吧？你就要赔我，这不就是逮着谁讹谁吗？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所以这是令人十分厌恶的。由此可见，第一，年纪轻轻家教很差，毫无感。

恩之心。第二，也能看出来他心中只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啊，极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手机，我个人利益受损了，我必须要让别人赔。他根本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有恩于我。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性？极端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啊，内心毫无感恩之心。我看有网友留言的时候评论啊，说好事好人还是不能做呀。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捡啊，就像你看到有些老人倒地之后，你不要去扶一样。这个网友说的是激愤之言啊，网友的激愤之言其实永远挡不住这些好心人做好事的冲动。你说关于这个什么老人摔倒了不要去扶啊，见到别人丢了东西你不要轻易去捡，怕他们讹你怎么样？关于这样的这个言论在网上出现了多少年了？可是你看，我们经常还是能看到有那好心人见到老人摔倒了或者老人这个倒地了然后去扶的，看到有别人丢了东西人家捡起来交给对方的，当然也会隔三差五的出现那个去帮了别人之后反而被讹的这样的事儿。但是呢，网友的激愤之情是挡不住好心人做好事的这种冲动的。好心人做好事也是有冲动，就本能冲动一样，看到有人摔倒了他就要去扶，看到有人丢东西了他就要捡起来，钱包掉了捡起来要还给别人。这样的事儿可能发生了100次，有99次那施主也是感恩戴德的，人家是表示感谢的。这样的事儿我们也见多了，但其中有一两次就是这些恩将仇报的人就生生的把这个好事给演变成一个反咬一口恩将仇报的坏事。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这世界纷繁复杂，人跟人也不一样，碰见这样的事儿确实令人恶心。但这样令人恶心像吃这个苍蝇这样的事儿，终究会被扔进垃圾堆的，因为它永远不是主流。那99件拾金不昧知恩图报的事儿，那才是我们社会的主干和主流。我们的社会也完全是被这样的正能量的好人好事在主导着推动着，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啊，超值福利直接拉满。这个向大家介绍过好多天了啊，有这个七夕专区啊，这里边的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还能立减77，而且还可以和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每天都有啊，从8月10号开始，每天8点半左右，我们节目当中有9点半左右还有一波。啊，这些秒杀福利有什么？大牌美妆啊，人气好物啊，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脂，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不多，秒完即止。那先说今天我们的秒杀好物啊，今天的秒杀好物大牌秒杀是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的晚霜，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需3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这个8点啊到每天这个傍晚的19点，每一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或者您在这个微信里边下拉，然后呢把微信下拉，微信首页下拉啊，在里边再搜索济广优品这四个字，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也可以进入商城抢购。好，说完我们今天的大牌秒杀这个好物之后啊，再向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SK 度的这个美之石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规格，加上大红瓶面霜80克，这样一个礼盒。这个 SK 度的明星套装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这个搭配是一个这个神仙搭配，这两款搭配起来堪称是 SK 度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大红瓶呢修护锁水，一套就能搞定。商城日常售价是899，这样一个套装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就是今天下单那享受7.7折福利，而且今天下单还赠送您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而且商城内的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您如果下单了这个SK2 的这个绝代双骄的这个明星套装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之后，那享受7.7折的福利，这不是692.23元吗？您如果还想买点其他的，加起来一块满777之后再减77，这叫双重福利叠加。库存不多，先抢先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看。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司机反映说，这个公交公司啊，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超出标准就扣钱，这导致个别公交司机不敢开空调，乘客在车内闷热难耐。尽管这个考核办法已经被暂停，但是这个事件暴露出的管理逻辑偏差、企业责任错位令人深思，满车人怨，究竟谁来担责？类似这样的考核司机能耗的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说过啊，也听说过，就是那个公交车考核这个公交司机这个用油多少啊，然后呢，导致有些公交司机开车的时候，他采用一种就技术上的最省油的手段，是吧？给一脚油，然后让车呲儿滑行，给一脚油，然后让车呲儿那么滑行，所以你就看着这个车开的非常令人恼火，是吧？因为什么？你一直给油那么开的话，那耗油高啊，耗油高了之后，那个考核司机啊要扣司机钱的，所以那司机怎么办？他就用他们那个技术手段，就是技术上来讲可能最省油的方法啊，咱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反正我经历过那个司机给一脚油，啪给一脚油，然后就开始滑行，就收了油门，就让司机就让那个公交车靠着惯性那么滑行的，我经历过那个。现在这个公交车基本上都是电动的了。咱不知道甘肃兰州的公交车还是烧油的还是电动的，但是它还是考核这个车辆能耗的。那考核这个车辆能耗和这个绩效挂钩，跟这要是电动车怎么考核能耗啊？就是你电动车你充多少回电，一个月充多少回电，怎么怎么样？你这一趟跑回来还剩多少电？是不是这样考核啊？哎呀，你要这么考核的话，我觉得那就真是偏差了。然后呢，有些公交司机在这种考核的指挥棒的指挥之下，那就不敢开空调。对吧？你电动车开空调，夏天的时候那能耗，那个耗电那当然快了。你包括油车也是啊，是吧？你夏天开空调，冬天开空调，那油耗就比不开空调都是要高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兰州公交的能耗考核似乎有理有据，以平均能耗为基准，兼顾车型、车况、路线差异，每月还动态调整，甚至考虑到了高温开空调的因素，但是制度的落地效果却是南辕北辙的啊！奖励人数虽然多于处罚人数，但是个别这个司机为了达标而牺牲空调服务，不敢开空调，乘客在车厢里闷得怨声载道，而那些被处罚的司机呢，则是进退两难，是吧？我是不是应该向那些受到奖励的司机学习呀？是吧？我也不开空调啊，但是我不开空调，我于心不忍呢。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考核的逻辑起点上，它就不对。他把能耗指标和驾驶员的个人绩效工资直接挂钩捆绑在一块儿，看起来是精准激励，实际上是把企业降本增效的责任转嫁给了最前端的劳动者，甚至可以说是转嫁给了乘客，而忽略了公交服务的本质，那是要为公众、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出行体验的。光舒适这一点就做不到，谁说坐公交车就得坐闷罐一样的公交车呀？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考核的公平性，有司机一语道破了，说罚的那个车永远在罚，奖的那个车永远在奖。那行驶里程超过80万公里的老旧车辆，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就偏高，司机拼尽全力也难逃被扣罚。而车况优良的新车呢，这司机轻松就能拿到奖励。这种无视硬件差异的一刀切考核毫无公平可言。那值得追问的是，公交企业为什么偏偏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对空调的能耗这么计较呢？表面上是降本增效，深层的却是经营大压力的这种倒逼。近年来，不少城市的公交企业面临着客流下降、补贴减少、运营成本攀升的困境，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行业现实，所以公交企业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降本增效不等于说要降服务增效啊，更不等于说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那通过不合理的考核机制一股脑的转嫁给一线的司机和乘客呢？不开空调表面上省下了电费、气费、油费，损失掉的却是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乘客的信任。

0: 短期省下了几十块钱的这种能耗成本，长期可能失去成百上千的稳定客源，这笔账企业管理者真的算不清吗？更何况公交车厢内这种高温环境，不仅关乎乘客的出行体验，更关乎这个司机的基本劳动权益。司机一天好几个小时坚守在驾驶岗位上，车内温度如果长期处于高温状态，他的健康风险和工作疲劳程度远高于短途的乘客。有的司机就说受不住，我也热，我基本上都开空调，所以我基本上一直是被扣钱的。这种让尽职尽责的劳动者承受经济惩罚的制度还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呢？劳动保障和企业降本增效，那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公交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绿色出行、普惠服务的公共使命。当然了，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推广了新能源公交了啊，这个能耗成本比这个烧油的那时候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如果企业依然沿用过去那种粗放式的能耗考核的思路，甚至以牺牲乘客体验为代价的省小钱，无疑是对行业转型方向的一个本末倒置。当然了，板子不能只打在企业一家身上，公交的这个公益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来生存。当企业因为承担公共服务而陷入经营困难的时候，公共财政在哪里？你公共财政你得考虑是不是给了公交公司足够和及时的支持啊？如果公共交通的公益账和经济账长期理不清，类似的荒唐的考核恐怕还会卷土重来。好在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个考核办法了，并且启动了全面摸排和专项督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这个事儿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该止步于此啊！我看有网友说，你当一家企业开始从这个电费上，从这个能耗上，你比如说从这个水费电费上你开始下功夫的话，那这家企业，那说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是吧，企业的管理者已经黔驴技穷了。说的有道理吗？有一定道理。所以企业的降本增效啊，不能以牺牲公共服务质量和劳动者尊严为代价啊，以牺牲乘客的权益为代价。管理制度的设计必须把乘客的利益和员工的权益置于考核指标之上，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利益的同时，要保证公共服务质量不下降。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要考虑什么降本增效。而且城市公交的公益属性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短视的经营逻辑所侵蚀。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

0: 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关于这个大小井摆渡车收费问题引发了讨论啊。这个大小井是贵州黔南州那个叫罗店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区，在这个风景名胜区经营店铺的一位商户表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这个商户说，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呢，那工作人员就常常以车位已满为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游客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的摆渡车。在贵州省黔南州罗店县大小井风景名胜区的情况绝非个案。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近年来不少景区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把景区的大门设置的离景区的这种核心地带啊，设置的越来越远。啊，游客必须要到了景区大门之后换乘摆渡车，走上这个要开上一两公里甚至更远啊，甚至是什么3-4公里才能抵达核心景区。简单分析背后的原因，有些景区要求换乘摆渡车，确实面临着内部道路容量有限、生态环境脆弱等实际问题，是吧？你不能在内部开设更多的更大范围的停车场。有些是为纯粹就是为了创造新的收费项目，纯粹为了收钱增加经营收入的。像这个风景名胜区里边山岳峡谷啊，溶洞型景区天然的是把核心景观藏在深处的，停车场和这个闸机拉开距离，这是一个物理事实，但是不得不拉开和主动把这个大门闸机往外移然后收摆渡车费，这是两件事了，这是你的经营理念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个不得不拉开是迫于这个保护环境的压力，那是必须要那么做的，不得不拉开，是吧？那是保护和安全约束的一个平衡。后者呢，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收费的机会，趁机当作一个收费的机会，而且只要想收费，没有机会也创造机会，啊，所以说就把这个大门尽量的往前移，把这个大门和核心景区之间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拉得越远，这摆渡车收费越高啊。不可否认，有些景区设置摆渡车在某些情况下有它的合理的考量。刚才说到了啊，环境保护啊，生态脆弱的压力，是吧？限制游客的车辆进入，可以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缓解景区内部交通压力，改善游客整体体验。像这个大小井景区面临的这个情况，大量的自驾车辆如果涌入狭小的乡村道路，有更大概率造成严重的拥堵和安全问题。当然了，西北等地的一些景区由于面积大，也具有设置摆渡车的现实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合理目标是不是只能通过强制性的高收费的摆渡车来实现呢？那是不是有更合理、更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替代方案呢？当以专业化和规范化为名义的管理措施过度的倾向于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游客体验和地方居民利益的时候，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那对于管理方，是吧？本金、利息、运维、人员、营销都要从客流当中挤出钱来。当创收渠道有限的时候，更容易想到也更容易实现的规模化变现，那就是车进不来之后，那摆渡和停车怎么办？一是停车要收费，二是你坐摆渡车也要收费，一个人多少钱？于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摆渡车从有必要才坐变成了你必须得坐。哎，然后我给你设置的，你必须得坐，你不坐不行，你自己走的你进不去。当然有些景区我看有一些游客也倔，是吧？就是不坐摆渡车，就是往里走，是吧？走上2-3公里。从旅游法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立法取向来看，景区对交通工具的管理权也不是没有边界的。说措施要必要，要适度，落脚在服务游客和保护资源上。国家发改委曾经发过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把这条边界更具象化了，说除了因为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承诺之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

那对有垄断性而且游客普遍需要乘坐的，要按照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从严核定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下，要有效遏制景区不合理外移游客接待中心、外移配套停车场、增加游客配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你看国家发改委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可是现在呢，包括这个大小景景区把原有的公共道路变成收费道路做法啊，摆渡车收费这种做法，虽然在程序上可能合规，甚至说它也经过了相关部门的批准，但在实质上是否与这些制度安排相悖，那是值得商榷的。这个大小景景区啊，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范例，还有很多的景区的摆渡车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一说就是啊，为了什么安全，为了保护生态脆弱，是吧？然后呢，借机在摆渡车这个问题上收费，你说他是借机收费吧？他说为了环保压力，对吧？为了保证这个生态环境更好，但是你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啊，而且收费还收的挺高，一两公里收20块钱，那你这是为了环保压力啊，还是为了借着这个什么环保压力这个名头来行这个高收费之实啊？我看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圈地收钱吗？吃相太难看了。还有网友说，这年头如果哪个景区立起来说食宿价格全国最低的旗号，恐怕门槛子都会被游客踩踏成沟的。还有网友说，这典型的杀鸡取卵，自取灭亡，做一锤子买卖。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景区摆渡车的争议由来而久啊，前段时间还有那个把这个国道公路圈起来，那个作为景区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你要进去还得收费呢。现在又这个景区摆渡车的争议啊，又被提出来了。虽然有相关的规定，有关部门也要进行重点整治，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整治力度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啊！你得重新的核定这个景区的摆渡车到底有没有必要，这是其一。其二，收费应该收到多少？你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只能说保本，这是国家发改委有相关规定的。对相关的监管部门完全可以到各个景区去走走看看，走访走访，调查调查，谁有问题该谁整改，那心里一下就清楚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今天已经是8月初了。暑期已经过半哈。那卫东能不能先来简单的盘点一下，就在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的这个成交的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们这个还有身边朋友这个同事之间的感觉，整个7月份二手房市场还是比较平淡的。相对于就是3、4、5、6月份，7月份一个是气温比较高，再一个是同学们就是关于上学这块报名也已经报了，
0: 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
1: 对，或者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说咨询量跟看房量包括成交量都有所下滑，
0: 就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淡季，
1: 是这样的。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那在这个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手里拿着这么一套房子想出售，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卖呢？或者说一定就要以价来换取成交呢？
1: 前天我们成交了一套房子，套值还是比较高的，将近400来万的房子，也算是改善的住房了。这个房子呢，其实在之前房东就卖过，当时的标价比较高，因为心理预期比较高。但是他近期呢就把这个房子推出来以后呢，就说我诚心卖，价格上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当时这个房子标价是400万，当时可以商量大概在370-80万，业主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把这房推出来以后呢，很多客户都说350可不可以啊？甚至有的人甚至
0: 差太多了
1: 啊，说340可不可以啊？我说这个房子就是咱不说特别以前，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都有人出到过423，他又没有卖。他现在能400万，还能再谈个20-30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合适了。而且近期的看房量也很高。已经有两个客户在沟通中了。然后那个房子果不其然，当天就卖了。而且当天是有3波客户在同时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理预期比较低。有的人就是说，既然我看上这个房子了，房东也确实妥协了。也符合市场价。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客户是我的客户。说还想再去看看房子，业主的意思是已经有3波客户在谈了。如果成交了，咱就不用看了。如果明天没有成交的话，你可以再继续看。结果当天晚上11点多，就成交了。说这个例子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完全的淡季和旺季，就是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卖房的，诚心卖房的，也都会有诚心买房的。那你看我最近呢，就是也会有几个客户在预约我，就是说天气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房了。对，因为毕竟暑期的时候可能某种工作原因性质吧，他可能也比较弹性一些。在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带上孩子当遛弯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二手房的市场来讲，我们看到成交的确会出现这个淡旺季，这是因为需求的原因导致的哈。但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或者买房的个体来讲，其实是没有这个淡旺季之分的。
1: 是因为
0: 只要你的需求到这个点上了，或者说你现在诚心要卖，它就可以成交哈。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里拿着房子的朋友来讲，或者说想要出售的朋友来讲，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就说我的房子要在淡季出售的话，就一定会要降低价格，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卖房子嘛，以前我们老是说家里要沟通好，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要进行一个全网的推广，多渠道的推广，只要这3个方向大家把握好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卖房子，我觉得尤其是二手房，它靠的还是缘分，有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先要对自己的产

0: 总是找不对这个节拍，或者我们说
1: 慢拍
0: 啊，他对他的这个预期好像总是比当时人们能出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然后就是一点一点往下降，然后你说今年比去年它确实是降了，但是好像还是不太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面对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它会发生在所有的阶段。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回到就是三四年前，那就是疫情刚结束那会儿的时候，或者在疫情期间那会儿的市场还是很不错的，人们最起码是有更强的信心的。你像那个时候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卖房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买了新房了，所以要卖掉老房子。当时我们楼上楼下同户型的，当时他们的报价都比我的报价要高三四十万。那你说我干这个的，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多卖一些价格吗？因为当时我是整理了所有的在售房源和成交房源、然后甚至我已经分析到了我卖这个房子大概的一个周期，我必须要让利出来，我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房子要远远卖了不止几十万，
0: 就是其实要比他们成交的价格反而是要高一些。
1: 对，你要对自己的这个目的性，还有就是房子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就你要是说可卖可不卖，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挂房源，就是很头疼，因为真的有一些中介他会。作为维护人也好啊，作为执行公司的任务也好啊，就是骚扰你，就是不断的探寻你的底价，只是在试探，就是很烦人，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了客户以后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家庭沟通，没有做好一个预期，就很容易错失客户，一旦错失客户以后，再想来第二个客户，有时候真的
0: 就要等好久，
1: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产生家庭矛盾，也会让自己的卖房的这个信心受挫，所以说我还是说建议大家卖房就过好，做好这个家庭沟通，做好这个合理的定价，就是把所有的成交和在售的房源都做一个汇总，现在中介这个信息都是透明的，做好了以后，就我觉得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子是多卖还是少卖了，只是说你卖还是不卖。
0: 好，那非常感谢卫东的一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我们这个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想让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哈，想想方案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是好事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0: 你等一下啊。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进入到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哈，成交的量上来讲，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个量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吧？那一般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量又会有一个上涨，有一个变化呢？
1: 你看，我以前我们总是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确实是天气比较热，你看动不动就35度以上，而且天气比较闷热。等到了9月份，然后有的是把孩子送去上学了，他也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第二是天气凉快，第三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房源爆出来，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客户去看房。我们说就是有更多的房东，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吧，就是作为买户来讲的话，他其实挑房子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容易，不如就是说在暑期的时候先在网上去多看一看，多关注关注，先确定这个自己要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到底要买哪个小区哪个户型。其实我们线上沟通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抛开这个淡旺季，就是自己买房或者卖房这个事情吧，多做一些研究，多跟这个中介的相关经纪人做一些数据上的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0: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暑期哈，这个淡季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是有成交的。那成交的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的购房需求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肯定是偏紧张的，不然他不会这么热出来看房。紧张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他可能比方今年孩子面临着结婚，或者是工作的变动。或者明年孩子就要上学，他现在其实已经报名结束了，划片已经确定了，就很多家长他考虑的比较长，就是现在就开始看了，就是不太着急的，一般就是在年底或者过完年也有一波客户。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反过来就是房源稀缺，逼得他不看不行，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在新房上。我们前几期节目也聊到过，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规产品其实是得到了广大购房群体的一个认可啊，无论从户型啊，从公摊呀，从这个小区的整个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有很多人虽然说这东西没有用或者后期维护成本比较高，但它毕竟是开发商花真金白银已经建设出来了。所以很多购房群体就是通过比较二手房和次新房，就会发现这些新房确实是值得买，再加上这些学区啊，而且很多的这些新规的房子都在二环内，单价上虽然比二手房一些项目一些小区高一些，但是我们就是算细账，算这个比方说套内，算这个生活的便利性等等，它其实还能够被人接受。所以才有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新规产品卖得特别火。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23中这个云岚乐府跟长安朗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交房它不是还有一年多吗，那我等等再买吧。其实我也是这种想法，反正咱们现在买了也住不上，而且你要贷款的话还要付月供，但是事实是两个楼盘现在基本上清盘了。
0: 所以说就是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说需要去购置房产。
1: 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你得去提前安排，还有的时候这个房源它确实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现在的小区不像以前，你看以前我住过星河玉城，那个小区有3000多户，那个楼盘可能是21栋楼，你想买的房子就是很多，总高33层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有14、15层、16、17、18层的，还有的是洋房，一个小区大点的可能500-600户，小点的也就是200-300户，然后还有一些户型可能是不在您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说能卖的房源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0: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淡季上，在这个暑期的一个淡季上，我们依然是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人他是有这个购房的需求的。那也有不少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去想，既然市场成交的量整体偏低，而我又确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有需求想要去买房，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急于出手，然后找到这种我们说的所谓的捡漏房？
1: 嗯，确实是有，尤其是二手房，就是捡漏的机会特别多。咱们抛开这些什么，法拍房，或者什么债务房，咱不说这些，咱就说这种在系统里边或者在平台上正常出售的这些房子，因为每个房子它虽然是独一的，但是同类型的房子它确实有很多。那现在暑期它属于一个淡季，可能给房东打电话的人也比较少。
0: 嗯，
1: 房东他可能看上了这种新房，这个新房不买就没了。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长安朗月，云南乐府，处在一个收尾阶段，他可能已经定了新房了，那二手房就要急于出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他谈，就是竞争对象就少一些嘛，你本来可以谈五六万的，但这时候我们谈个七八万八九万，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有个预期，就是钱有没有到位，我们是否要买，还有这个小区它是否到底了，这个也很关键。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的门店是在宅院大街和平路那块，就是挨着盛世长啊紫荆悦城啊比较近，就是今年我卖过两套紫荆悦城的房子，就是也是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0: 然后买的，
1: 对，他们没有那么卷孩子，因为有时候上小学嘛，就是也没有选择宅影，也没有选择实验，就觉得这个北师大这块也还可以，主要它房子很便宜啊，紫荆悦城现在的单价基本就是9000左右，对吧？你买一个92平的两室的房子，才80多万，还不到90万呢，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赚一个装修，就这个价格你放在县城里边，有的未必买得到，这个地方还有地铁，那个西边还有医院，对吧？南边去长安万达也很近，它没有任何短板，周边还有公园，包括石冈那边现在弄得也很好，所以说紫荆悦城这个房子它就很便宜，就是我们在大概是3、4、5月份那会儿的时候成交两套，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紫荆悦城的房价比那个时候略微上涨，
0: 现在略微上涨，
1: 对，现在虽然是淡季，但是你看那个成交比当时是上涨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那会儿便宜那几套卖完了，着急卖的卖完了，
0: 所以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房子需要我们中介就是一波一波的去筛，或者去给房东做心理建设，第二呢，就是说

0: 你得去看呀，你作为一个买户你得去看呀，你想买哪个房子呀，
1: 嗯，
0: 比方说我想买一个16楼跟一个11楼，两房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看他都还在卖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急没关系，我们可以谈完11楼再谈16楼，
1: 嗯，
0: 对吧，哪个便宜咱买哪个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卖了其中一套，
1: 那
0: 着急的肯定是你啊。
1: 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即便是在淡季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还是这句话，就是市场的淡季和旺季，这是体现的整体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买房或者卖房的个体来说，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得想一件事情，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
1: 嗯，
0: 尤其是像紫荆啊、瑞城啊、保利啊这样的业主，
1: 嗯，
0: 他们当时买这样的小区，
1: 嗯，
0: 不能说没钱，
1: 嗯嗯，
0: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吧，
1: 嗯，
0: 最起码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1: 嗯，
0: 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贷款，
1: 嗯嗯，
0: 对吧，他们都没有贷款，而他们房子有的是出租着呢，也有收益，
1: 嗯，
0: 对吧，你虽然说之前房价是降了，但是已经腰斩了，
1: 嗯嗯，
0: 对吧，还能如何，
1: 嗯，
0: 所以他们也能吃住劲儿，
1: 哦，
0: 就是我这段时间这个有这么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买可以不买，房东也可以卖也可以不卖，
1: 嗯，
0: 真的是这样，你有钱你可以买新房去，那你干嘛看这种二手房啊，
1: 嗯嗯嗯，
0: 这不还是因为资金紧张吗，
1: 嗯嗯，
0: 那这种房子就已经极具性价比了，
1: 嗯，
0: 你要是再使劲压房东，除非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顶楼啊，
1: 哦，
0: 二楼啊，
1: 哦，
0: 或者户型特别不好的那种非标楼层啊，
1: 嗯，
0: 那你说人家房子楼层也好装修也好，人家还没有贷款，
1: 嗯，
0: 房价已经跌了一半了，
1: 嗯，
0: 那人家也没有买新房，
1: 嗯，
0: 所以很多房东你得相互理解一下，他也能吃住劲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说套路了，
1: 嗯，
0: 需要真的是真诚，就是我们用数据跟他说话，
1: 嗯，
0: 你比如说刚卖过房子是什么价格，
1: 嗯，
0: 在售有几套是什么价格，您这个房子我出什么价，
1: 嗯，
0: 我没有出最低，
1: 嗯，
0: 我也没有出最高，
1: 嗯，
0: 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洽谈，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打动房东，
1: 嗯，
0: 其实是有利成交的。
1: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我们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季管用品商城有哪些。
2: 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季管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这个季广优品四个字，季是河北的简称季，广的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 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毛，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3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特别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我们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的咨询，想问一下卫东，锦城的房子，90平两室两厅，中间楼层，简单装修，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他说的这个锦城，应该就是桥西的天伦锦城吧？
0: 没有具体说啊。
1: 他没有说，
0: 没有具体说啊。
1: 对，
0: 说到锦城的
1: 房子，那我大概就是应该就是天伦锦城。天伦锦城现在，它因为分1期、2期、3期、4期，那边现在有一大街，虽然修通了，路很畅通，而且它还是17中南校区的片区房，
0: 片内是吧？
1: 对，但它那边现在房价确实不高。
0: 这1、2、3、4期的价格有差别吗？
1: 差别不是太大，但除非它，比方说它里边有一些房子，比方说确实是小高层，有存在这样的，可能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其他的，如果它不是回迁的正常的商品房的价格，可能就是9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咨询，问到了是西苑小区哈。67平的3层2室。

0: 一厅，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1: 西苑这边它作为重点学区房，
0: 是的，
1: 之前的价格一直很高，那会儿不都在两万左右嘛，两万多啊。但是现在西苑这边，因为现在孩子其实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考虑都是考虑初中学，
0: 是的，就单小学学区的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特别坚挺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这边房价，后期应该也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但它这楼层还比较好，我觉得价格单价吧，可能在15000-16000吧，
0: 单价在15000-16000，
1: 15000-16000这样一个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的咨询哈，他说这个明年9月份哈，孩子上小学，说想考虑的是这个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是想让孩子摇号这个43中哈，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老大现在在43上着初中，明年是上初二，就今年已经是上初一了，上初一了啊，说就是想着在附近找一套房子，可以不用是带学区的，说但是就感觉离得特别近的，孩子上学方便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楼盘，有什么推荐的吗？
1: 首先43那个附近它片儿比较小嘛，
0: 是，
1: 而且它的确实小区它也不是公立，
0: 对，
1: 就是我们要参与摇号
0: 啊，
1: 你像周边买的什么电业宿舍呀，燕岗新村的呀，这种
0: 房龄比较
1: 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而且都没有什么电梯房，有电梯房的面积可能又大一些，因为我们老大已经上了初中了，买这种大房就没有，
0: 所以说他说没有必要非带学区哈，这也是考虑到价格的原因哈，
1: 对，这个时候看选择，比方说维多利亚的房子，其实现在挑一挑应该也能挑出便宜的来。
0: 但是距离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有一点远是吧？
0: 距离啊，
1: 有点远的话，那附近还确实没有，你像家乐园什么的这些，虽然离得近，可能就是500米、800米这样的，确实没有特别新的。你看再往东边走，就是那个世纪公园那边，
0: 对，
1: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
0: 的
1: 房子
0: 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可能现在它确实是，你要说想找到这种孩子自己能上下学的这种距离的特别新的房源，好像确实是稀缺的这边。
1: 再一个，明年孩子老二上小学，他即使再近，我觉得你也是要需要接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微信呀或者电话，我再跟他具体去找，
0: 详细的沟通一下哈，看看这个需求哈。
1: 对，我把片儿稍微放大一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是这个荣盛阿尔卡迪亚的房子哈，120平吧，将近120平，3室2厅，没有说楼层啊，然后想问一下是现在能卖到什么价格？他说还带一个车位。
1: 首先那个阿尔卡迪亚车位不值钱
0: 哦，是啊，
1: 对，阿尔卡迪亚车位就是最便宜的可能就是4-5万一个
0: 哦，
1: 贵点的也就是7-8万。
0: 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房子的价格比较那个什么，我就房子价格不能谈了，我把车位送了
1: 啊？对，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车位是可以单卖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车位卖太便宜了，其实我们可以不卖，出租出去
0: 也
1: 可以，一个月租个200-300，它最起码是一个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收益率其实是很高的。再说咱们这个房子吧，你是120平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就是偏中门那个户型，应该不是偏门，就户型虽然说比较方正，但是不是特别通透，然后阿尔卡迪亚现在呢，虽然说作为双学区，但是周边的那个新房，吃了这边很多的客户，现在这个价格呢，我只能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可能就是在13000上下吧，
0: 13000上下，
1: 然后再看具体楼层和装修，
0: 好，那刚刚你说到这个阿尔卡迪亚这边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那就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我单独去卖车位的话，会不会也不是特别好卖呢？
1: 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在自己卖车位，就是在群里边业主群，
0: 看看有没有这个已经入住就在这儿住着的这些业主有没有相关需求，是吧？
1: 对，也不是那么好卖，因为那边阿尔卡迪亚车位比较多，地下应该是负三层，它是远远富裕的。
0: 所以说这个车位的价格并不高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问到了国际城一期的房子， 在4层，117平，2室1厅，然后他说是近2年哈，花了100多万装修的，说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要出国了，出国定居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居住的需求了，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国际城这个，我前两天刚跟一个邻居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我们抛开点学区啊，因为那儿是国际城小学，
0: 对，
1: 就属于是稍微
0: 一般
1: 小学嘛，就抛开这些东西各方面因素，其实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0: 住起来很舒适啊，周边的配套
1: 又有公园，然后交通也方便，
0: 是的，
1: 然后又是也算是玉华区的，算是也核心一个区位了吧。
0: 嗯，
1: 其实这个房子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这个房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房龄老一些。
0: 嗯，
1: 第二呢是您面积太大了，对吧？即使我们单价比较低，它总的套值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石家庄二手房里边一半的人，他们是买的100万以内的房子。
0: 哦，这么高的占比。
1: 对，一半以内就是这种纯刚需的，就即使是改善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全款的这个也就是才180到234，这么一个区间，他们就可以已经买到市场上很好的房子，比较保利的呀，城投的呀，绿城的这些房子，买一个40的120多平的也够了，所以我们你看170多平，我即使啊，咱这么算吧，我即使给你，咱先把你的装修先抛开啊，你的房子比如说是12000一平，你乘以个170平，这就已经200万了，所以您的装修我还没给您算钱呢，所以这个就是好在您这个是近2年刚装的，还花这么多钱，我是觉得您这个房子呢，我给您一个思路，就是需要多曝光，多曝光，然后就是先把大量客户吸引过来，
0: 让大家知道这个房子，
1: 对，然后我们再去挑客户，再去找那个真心想买我们这个房子，不去说其他的，我们就是觉得国际城真的挺好，我也觉得挺好的，虽然这个房龄老点，但是你在就在住上30年50年，这个房子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区域的优势，我觉得抛开学区真的特别好，很方便，所以就是下来我们也可以直接沟通，我也可以帮您多渠道的推广。
0: 你看这位朋友刚刚说到，他说近两年花了100多万装修，那我想他其实在出售的时候是希望他这个装修的价值能够有所体现的啊。我们就说如果说一个这个房子在进行出售的时候，它装修都特别好啊，用东西也特别好，人家电器什么也都全特别好，不需要再动了，那就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买方来讲，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支出大概多少的这个比例啊？
1: 我们就说很客观的，我们不说那种就我要捡漏，对吧，还有如何如何的，就是一般你装特别好这种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0: 是
1: 啊，不是说您说装的好，是确实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举个小例子，地面它属于大理石，咱就不说了，比如说它属于那种就是拼花的，或者
0: 大砖连纹
1: 那种大砖连纹的，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打乱的，这个砖你不是说淘的，确实是正品货，而且是当时的一种行货，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您的卫生间，卫浴用的什么的，你不能说我装的特别好，花100多万，然后我卫浴用了一个
0: 不知道
1: 二线不知道的牌子，最起码你应该是偷偷科勒、汉斯格雅、多拉维特，就是这种牌子的，大家一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既然你买的是这种高档货，你肯定有发票。
0: 是，
1: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把你当年就是装修的时候，你不管是硬装还是软装，列一个明细，因为我卖过很多这种的房子，就是我当时跟房东说了，你把明细列出来，我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客户说去，我只是说你花100多万花哪儿了咱也不知道，对吧，你把它列出来，我买这套比方说花洒就花，当时花了比方说8000，现在就算不值钱也值个3000-4000块钱，对吧，你懒得把它列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你花了100万，我觉得折个40万，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房子想要进行这个出售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1: 是这样的，
0: 很多人他其实在买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装的不错，那我其实是省了大事的，作为这个买方来讲，对吧，我省了时间，而且也省了这个精力，我直接就能入住，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你说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你可让我真正的看到
1: 对
0: 这个付出，
1: 尤其是可以跟那种就是经常卖这种稍微偏高端一点的，而且我插个东西啊，就是插一句，就我除了卖房子，其实我爱人他属于一个独立设计师
0: 啊，
1: 因为我们干房产这么多年了，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带着他去参观样板间啊什么的， 就是没有见没有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所以说我们看的很多很多样板间，包括就是参与了很多很多设计，虽然我们不专门搞这个，这个是我卖房的一个售后，
0: 嗯，
1: 就是谁买了房子我可以帮他出图纸，
0: 嗯，
1: 出这个装修设计，
0: 哦，
1: 我们
0: 一条龙服务，
1: 对，我们不参与后边的这个装修，
0: 嗯，
1: 我们只是提供方案，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确实有一帮这样的人，
0: 嗯，
1: 他除了卖房子他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嗯，
1: 比方说我也喜欢研究装修，
0: 嗯，
1: 包括我的店装的就很有特色，
0: 嗯嗯，
1: 这样的话你找一个这样的经纪人，
0: 嗯，
1: 让他们多去看一看，哎，你看完了以后比方说卫东觉得值40万，
0: 嗯，
1: 你再找个小李，
0: 嗯，
1: 说值35万，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您大概心里就有一个标尺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装修肯定不是白送的，
0: 嗯，
1: 如果白送的话我可以这样说，你把灯都可以摘走，
0: 嗯，
1: 对吧，你把窗帘灯，
0: 嗯，
1: 洁具，
0: 嗯，
1: 都可以搬走，因为我卖的是房子嘛，
0: 嗯，
1: 对吧，你觉得不值钱那我就不卖了，
0: 嗯，
1: 更何况那些什么大件沙发就是那些餐桌，有的还，
0: 嗯，
1: 比方说你是实木的或者红木的很值钱的，
0: 嗯，
1: 或者那种名牌的，
0: 嗯，
1: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带着这个东西卖，
0: 嗯，
1: 就是我们卖那就得给他一个合理的定价，
0: 嗯
1: 嗯，确实有技巧，
0: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呢9:5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省会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卫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问到金玉兰湾的房子，138平，32厅，14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价格？
1: 金玉兰湾，14平，
0: 14层，
1: 14层，
0: 138平，
1: 金玉兰湾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0: 是
1: 紧邻着淮安路嘛，
0: 盘古这边，
1: 盘古这边，对，但是这边就是学区，尤其是小学，它一般，
0: 小学是哪儿啊？
1: 小学是大马吗？还是反正就是是哪儿？反正因为我当时我是看过这边的房子，因为整个就是44这边的房价吧，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有几个可能
0: 片儿也比较大，
1: 片儿比较大，然后44呢，虽然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不如说40、43那样，但是
0: 其实成绩还是
1: 成绩还是很好的，
0: 是
1: 对，有很多就是考特别好，
0: 对对对，
1: 而且分配生政策也能利用得上，然后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小学，我记得忘是哪个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个
0: 最一线的这些，
1: 那个、一线那几个，所以它价格上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您这个115平，大概的市场价应该是在11000。
0: 11000左右哈，
1: 对这个房价，
0: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学区没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是我初中上一个差不多的，那像这样的房子，其实性价比就很高。
1: 对，刚才您他说的是115平，对吧？115平乘以，比方说11000左右吧，大概房就是120多万。120多万买一个30，
0: 还是
1: 守着淮安路还，
0: 位置也好，
1: 位置也好，
0: 生活也方便。
1: 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你要是买那种新规的房子，起步的话最少得160-170万，
0: 是，
1: 最少，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了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哈，我们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卖房的一些方法。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妙招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平时工作当中你的这个经验也好，就如果我作为业主来讲，真的诚心的想出售自己的房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房子更好的成交，或者说以一个更加满意的心理价格成交？
1: 可以，就是作为房东卖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难，真的比买房还要难，这个是跟现在的市场有关系的，我也自己也卖房的时候也很苦恼，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得家庭得统一，我们既然考虑卖就不能退缩，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定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成交数据和在售数据，用数据说话，这样的话就不会定高或定低，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帮手，其实现在中介，以前老说中介就是如何如何，因为现在中介就是很透明，其实就是干这么多年，就是我想说一句话，中介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再说，它是市场包括政府监管最严最严的一个行业，可以这么说，
0: 现在很正规了，
1: 真的，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吧，都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对吧，我们有营业执照，我们有机关备案证明，然后各个组织部门没准还去我们那儿还检查什么的，因为当它这个东西它毕竟是支柱产业嘛，所以说你就找一个有全国经纪人资格证的，然后干了很多年的，然后通过跟他聊天发现这个人思想三观也比较正的，对吧，你就把他作为一个好朋友，对吧，去跟他去把这个事情
0: 详细的聊一
1: 聊、就是你为什么要卖，为什么着急卖，或者是什么情况跟他都说明，我觉得你只要把敞开心扉，我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他毕竟是专业的，他绝对可以帮到你，尤其是做的时间长了，你比方拿我来说吧， 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止水了。就是现在你多一个客户少一个客户，对我来说已经不影响了。
0: 嗯，
1: 就多卖一套少卖一套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0: 嗯，
1: 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你既然能找到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先交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再通过聊天相互有一个彼此的了解，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调动他的关系，
0: 嗯，
1: 去帮你卖房子，
0: 嗯，
1: 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是把房子登记上，没有深聊，
0: 嗯，
1: 他只是我们系统里边6-7万套房源之一，
0: 嗯，
1: 对吧？他今天可能有3分钟热劲儿，推一推，
0: 嗯。
1: 过两天你就忘了，
0: 是
1: 这样的。
0: 嗯，好，多沟通是吧？多曝光，然后要说实话哈，要交底儿。
1: 对，然后还有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只在某一个平台上登记这个房子，
0: 哎，
1: 也不要相信说我的平台厉害，
0: 嗯，
1: 我销售能力强，我就能卖这个房子，我就能卖高价。
0: 嗯，
1: 你得相信客户在谁手里边，谁才有发言权。
0: 嗯，
1: 所以说什么小中介、大中介。他有经纪人资格证，他干的时间长，他三观正，他说话靠谱，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嗯嗯，好，那节目的最后，魏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要是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到你，也方便大家找到你。
1: 嗯，行，可以，我的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也欢迎大家来我店里边喝茶聊天。
0: 嗯，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嗯，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常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我们双线聚焦，一方面呢实时追踪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最新的预警信息，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暑期安全课堂也将重磅开讲，从防溺水的急救到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我们邀请权威专家为您和孩子送上一份全方位的暑期安全指南。无论您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啊，我们一同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筑牢安全防线。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重点，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8月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其风力呢进一步的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8月11号的17点对其停止编号。那8月11号昨天呢，我省多地出现了降雨，西北部张家口为高空槽前冷空气影响产生降水，南部邯郸、邢台降雨则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出现了降雨，中部的廊坊、保定、沧州为白海豚外围水气输送激发的暖区暴雨。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台风白海豚在登陆浙江之后呢，受到陆地摩擦、海洋水汽切断影响，台风本体风力快速减弱，但是呢它并没有彻底的消失，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残余环流，气象上称为台风残涡。残涡虽然没有台风的狂风破坏力，但是保留了完整的低压环流和巨量水汽，生命力极强，可深入内陆长时间的滞留。充足的暖湿水汽抵达华北之后，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冷涡系统相遇，暖湿气流遇冷被迫的抬升凝结，再加上北方地形加持，局部对流反复的生成，可能形成列车效应，一波降雨云团刚过，下一波立刻会补上，持续轮番的冲刷同一区域，最终造成京津冀的极端暴雨。所以呢，并非台风本体北上华北，而是残余环流加上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加上北方天气系统叠加，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的暴雨联动。所以最近呢，我们提示大家，尤其是去往山区部分地区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大家雨天路滑，注意出行的安全。我们的节目也会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的消息。当然，面对极端的天气，安全防范容不得半点的松懈。而当下呢，正值暑期，除了风雨天气之外呢，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当意外真的发生的时候，如何来正确的识别溺水，科学自救施救呢？那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把时间交给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医学主任医师陈志，请他呢为大家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防溺水的必修课。广告之后，请才继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

0: 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双线聚焦啊，刚刚我们关注了白海豚的最新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暑期安全课堂也将重磅开讲了，我们会带大家给大家带来防溺水的急救的知识啊，包括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首先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医学主任医师陈志，请陈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堂关乎生命的防溺水必修课。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急救中心陈志医生，今天我和大家讨论分享的内容是溺水的预防与急救。每年呢，由于溺水导致的伤害和死亡都是我国青少年意外死亡的第一位，所以呢，预防溺水，出现了溺水的情况如何自救，是我们青少年，特别是我们中小学生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必须要能够懂得的技能。下面呢，我就和大家呢介绍一下有关溺水的这个知识的要点以及它的预防。首先呢，我们说一下什么是溺水。溺水呢也叫淹溺，简单的说呢，就是由于这个人侵入到液体当中，给人的并生理机能带来了障碍，造成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整个淹没在这个液体当中，特别是这个最多最常见的就是水当中淹没在这个里边，我们人呢无法呼吸，导致这种淹没式的窒息，最终导致由于缺氧窒息导致的这个器官组织的伤害甚至死亡。当我们的头浸没在水中，那么水呢隔绝了空气，而我们人呢又没有像鱼这样鱼鳃这种装置，我们的人呢是无法从水中直接获得氧气的，相当于呢断绝了我们的这个氧气来源。这样的话呢，即使身体有能量，它呢由于缺氧也不能进行新陈代谢，人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氧带来的伤害，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死亡。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长期侵入在液体当中带来的伤害，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低体温。我们说这个液体，特别是我们日常中见到的这个水，比如说这个湖里的水、江里的水、海里的水，那么水塘里的水，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环境温度多高，但实际上水里边是非常冷的。如果说我们长期浸没在这个水里边，这种低体温就会使我们的正常体温呢下降，下降到我们不能够维持正常生存代谢的温度。我们知道呢，我们人体里啊有很多维持人的新陈代谢必要的酶，这些酶发挥正常作用的温度一般呢是在37度左右，如果我们的体温下降就会影响

酶的活性，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啊就不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体温降到比如说33度以下、30度以下，人呢就会面临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一个人长期浸在这个液体里边啊，这个冰冷的水里边，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体温的降低，这样的话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溺水通过这两种机制导致了人体的伤害，如果不能够很快解困，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呢和水啊打了交道很多，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讲讲，就是既然溺水这么可怕，我们呢怎样去预防。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自身来看，那么人呢有各种能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特别是人类的社会越来越复杂，风险呢就越来越高，同时我们还要在很多自然空间进行各种活动，所以人呢要基本的生存能力。那么就溺水而言，我们自己啊就要有一个能力，也就是游泳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学游泳，首先我们要学换气。那么如果说你真的在自然水域中这个出现了风险，我们就可以呢能够了解这个水的特点，我们能够和水融合在一起，知道怎么换气，这实际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维持我们的生存。同时呢这种游泳呢它的基本技能，另一个基本技能呢就是使我们人体能够浮在水面上，各种泳姿，这样的话呢能够维持我们这个人呢在水中的生存的这个时间，等待这个专业人员的救援。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自己打开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在水中被救的时间窗口。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经常游泳的孩子，那么他对水的恐惧心理是这个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他不怕水，他能够了解水性，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那么当我们意外的落水以后，其实出现风险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水中出现了人体的这个心理这个心态的失衡，巨大的恐惧导致我们这个落水的人呢动作失调，不能够有效的划水，那个无谓的挣扎消耗了体力，反而使这个人呢更加下沉，造成这个溺水的这个结果。游泳从这两个方面都提升了我们人的能力。我们建议啊每一个这个青少年学会游泳，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的学校也要在家校协同方面促进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一定要学会游泳，掌握必要的游泳技能，这样的话呢当他们遇到水中的风险，他们的自身的自救能力就会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避免出现这个溺水的这种事故的发生，这一点呢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即使这个掌握了游泳技能的人，他遇到一些水中的风险的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够自救。有一句话叫做溺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这句话其实呢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看呢就是说，即使你会游泳，也不见得你这种游泳技能啊能够应对复杂的各种水中的这种情况，能够使自己脱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定的游泳技能，他呢反而会深涉险地。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预防这个溺水。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够在没有这个家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这个教练的带领下去游泳。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的朋友同学们，大家你就要知道，
啊，那你要去游泳，首先你要和家长一起去，和老师一起去，或者是专门的游泳教练，一起去。那你自己是不能够这个自己一个人去游泳，即使你会游泳。第二，你也不能够跟同学们结伴游泳，在没有家长老师的监督下，说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游泳，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也容易出现风险。第二个不能做的呢，就是即便有老师家长的带领，我们也不能去不安全的水域去游泳。那么我们呢，抓住一个最重要的指征或标准，也就是说你去的这个水域啊，要游泳的话，一定是观察这个水域旁边岸上有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时刻在岸边来进行观察、监督和守护。啊，如果没有的话，即便是正规经营，那么也不应该在这样的水域去游泳。可以去游泳呢，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家长或老师的带领，要去有专业救生人员的这种游泳池去游泳。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相对来说确保我们的自身的安全。下边呢，我具体和大家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到底如何来规避一些可能遇到的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把溺水啊分为几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在游泳池里边，游泳池是有这个专业的救生人员啊，跟我们的家长老师一起去，但是即便如此也存在的风险啊，因为专业的救生人员不一定都照顾到能够观察到每一个这个游泳的人，所以呢，即便到这种正规的游泳池，我们的监护人要随时紧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他的一举一动。第一呢，就是他不能离开你的眼光啊，你要随时看着他。第二呢，就是他不能离你太远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发现有问题立刻报警，立刻呼叫。那么我们观察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或者说他什么变化，什么情况就是出现了风险呢？第一呢，我们看到他不能够维持他正常的泳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他可能会在水中呢出现一些挣扎，一些反常的举动，这个时候你要意识到孩子可能遇到风险了。下一个现象就是非常重要，也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孩子真正溺水的孩子他是什么表现呢？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他会伸手把手伸到水面，然后大声呼救，四肢挣扎叫别人来帮助。这时候的孩子往往他只是遇到了风险，可并没有真正溺水。大部分已经溺水的孩子，他表现的状态就是头冲下，这个四肢呢伸展，然后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之下，这个脸是在水面之下的，静静漂浮。这个时候呢，有的没有经验的这个监护人，他可能会觉得孩子自己在水下潜水自己玩呢，所以呢，他就忽略了这个孩子的这种表现，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处于溺水状态。当他很长时间发现孩子处于这种状态，他意识到再去救助这个孩子的时候，往往错失了最佳的抢救时间窗口。曾经在一个游泳池里边啊，人很多啊，然后呢，这个一个成人就在一个寂静溺水的一个5岁孩子的身边，他和别的这个成人在交谈，然后来来往往还有很多人啊，很多人游来游去，这个孩子一直静静的就在他们身边漂浮了几十分钟，这居然都没有一个人发现意识到这个孩子有问题。那后来有一个成人忽然觉得他这么长时间在水下潜水怎么能做到呢？他觉得有点怀疑，过去一抓这个孩子才发现他已经溺水了，而这个孩子溺水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失去了抢救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真正溺水的人他不会呼救啊，他没有能力呼救，他可能就是在水中静静漂浮，
所以要知道这种寂静溺水它带来的这种危害性。这是在游泳池里，当然有很多家长呢会带更小的孩子到游泳池里早期的接触水，这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孩子越早这个就了解水，进行早期的教育，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像学龄前儿童在水里边，大人一定要时刻这个不离身，即便身岸边有这个救生人员那么我们的这个监护人呢也要离孩子的距离啊不能够超过一臂，也就是你伸手要能够抓住这个孩子，这个不能太远，你的眼光和注意力更不能离开，因为他们随时不留意就有可能出现溺水。比如说你以为给他一个游泳圈，他可能还在游泳圈上漂浮，但是孩子的能力有限，很有可能一个意外他就从泳圈滑下来，那么一个短暂的一个醒过的过程就有可能导致这些低龄孩子的溺水。同时呢我们在使用游泳圈的时候，漂浮装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充气式的这种游泳圈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一定要过关有的就缓慢放气的，特别是这个气门芯突然崩脱的都会导致溺水的出现。以上呢我们简单说说这个游泳池的这个风险，下面我们再说说自然水域。自然水域呢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湖泊，一般说我们说湖泊，那它我们把它在自然水域里啊分为静水，也就是说它的水面相对平稳安静。那么这种静水包括我们的湖泊，也包括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水库，还有这个南方的一些水塘等等，都属于静水。虽然水很安静，但实际上它潜在有着巨大的风险。但是正是由于它表面安静，很多人呢特别是很多孩子就低估了这种风险。我们在这个一些公园会有这个游船，他们在这种静水中游，那么孩子在游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落水那这种主要原因就是孩子在船上进行打闹，或者是这个一些活动，比如坐在这个游船的这个旁边导致不经意的落水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溺水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像湖里边的游泳也会导致这种风险。大多数这种湖泊除了明确划出一个警戒线的这种游泳区，那么凡是没有这个专业人员值守的这个水域我们都不要去游泳那么这种湖泊虽然是静水，但是呢它的水下有很多淤泥非常的滑湿滑，还有水草，所以也有的孩子呢甚至有些成人带着孩子在水边嬉戏的时候就不小心从这个静水的这个靠近岸际的这个位置就滑倒了。滑倒了呢由于水下是淤泥水草非常湿滑，甚至短时间爬不起来，最后呢造成一个很浅的水位，但是呢由于这个地面湿滑造成了这种溺水。还有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像一些水库，还特别是像南方的一些水塘我们特别是一场大雨之后，南方很多地方有这种洼地也就会自然形成一个水塘，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水面，而很多孩子看到水就高兴，他就会下水游泳嬉戏，这样的话呢也造成了很多溺亡的事件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的家长老师要对孩子进行这个教育，不要在这种水塘啊水库啊这自然水域去游泳。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冻水。冻水呢我们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激流，一个呢就是岸际。所谓激流就是流速非常快的水，一般呢像我们的大江大河也包括溪流那么这些水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流速非常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流经的水域呢地形非常复杂，由于这种复杂的地形，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深浅高低不一，
水里边可能还有岩石等等，那么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漩涡。

窝，啊，这些漩涡呢，和我们刚刚讲的这种静水不同，它们呢就会使人在水中这个失去平衡，不能够漂浮，很快就会被卷入到这种水流里边，造成溺水。所以我们在这种激流当中也要特别小心，啊，那么第一呢，就是江河，和小溪这些。自然水域的激流我们要远离，不仅不能下水，更要远离，因为你一旦踏足到这个激流里边，人就很难维持平衡，这个水的推力是非常大的。有的人呢对水缺乏这种敬畏心，那么他可能够觉得，哎，这个水面其实还没到我大腿，就到我的小腿，我也可以这个涉足过一个小溪，涉足过一条河流。但是他不知道，一个是下面很滑，第二个这种水的推力，这个激流啊，它越过了你的膝盖，一个正常的成人他已经不能够维持自身平衡了，更不要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所以呢，对于所有的这种激流我们要远离，我们也要注意一些激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到了夏天去山谷这个户外进行一些游玩，那么这个山里边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去崇山峻岭，可能你在一条平静的小溪旁边正在野炊呢，但是在隔了几个山头，山那边已经开始下大雨，电闪雷鸣了，但是你这块呢可能还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很快呢就会流到这个小溪，导致这个水位暴涨，在水边游玩的嬉戏的人们可能来不及逃离，那么就被这个小溪暴涨的洪流给冲走了。这种情况我们要提高警惕，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当地的天气，如果当地有降雨的预报，我们尽量不要到这种山川峡谷有水的地方去游玩，规避这种风险。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山里面游玩呢经常会遇到什么呢，就是一些小小的这种水坝啊，那么这个水坝的水呢，它其实上面还有水流过，然后下面呢又有一个小水塘，再流过再有一个小水塘。注意呢，这些地方也是很危险的。第一呢，就是水坝上面流过的水都是急流，所以你从上面走可能水面并不高，但有可能导致你站立不稳，掉到下面的水塘里面。第二个呢，你掉到水塘里面，因为上面是一个瀑布式的水流下去，它会出现一个上下立体的翻滚的这种漩涡，你一旦掉下去，有人可能一下子爬不起来，下面又很湿滑，啊，这种倾覆流，这种倾覆的这种漩涡，会导致一个本来水面不高的这么一个水塘，就会使人溺水的这种事故。另外呢，说到这儿，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像激流漂浮啊，那首先你要到正规的这些景区去参与。第二呢，就是严格按照安全的措施，比如说佩戴这个专业的救生衣，服从这个相关的安全规定，不能够玩过了头，然后打破这些安全措施。当然还有啊，就是有些人会坐船在大江大河里这种旅游，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游客，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一定要服从这个游船的安全规定，不能够在这个危险的这个区域啊逗留，比如说不能够攀着这个船舷，然后头呢伸到船舷外，重心不平衡，最后从船上掉下来。另外呢，当遇到一些大风暴雨和特殊天气，一定要服从这个游船的管理人员的要求，不能够在这个大游船的外边这个逗留，一定要尽快回到房间，防止呢被大风啊暴雨啊冲到这个水里边去。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激流给大家做的一些提示。另外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岸际。所谓岸际呢，就是大海边，到了夏天，也包括冬天，我们南方的一些风景区，很多人呢都会到海边来游玩。我们的青少年同学呢，

0: 看着浪花也非常的高兴，也经常呢会在这个岸边去游玩。那在岸边游泳呢，首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对大海啊有所敬畏。大海看上去很这个平静，但其实呢里边暗潮涌动。那么凡是在这个海边我们要游泳的，你一定要去那些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同时划出明显这种安全区域的这种水域。那这种水域一般来说它之前都进行过勘探，那么水下的这种这个礁石啊，水下面的地形啊，都是相对安全的。那些没有划出水域的这些，它往往呢看上去水面平静，但下面呢隐藏了很多礁石，甚至一些深坑等等，水下会有很多暗流，会造成我们游泳的风险，所以千万呢不要到这些水域去游泳。那第二个呢，就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在这种正规的游泳区域里边它开放的时间内去游泳，同时要服从管理。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海边的游泳区域，由于海浪的这个不确定性，由于天气的变化，特别是海风涨潮，那么它都有明确的开放时间和停业时间。所以呢，我们在它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岸边的专业的救生人员没有值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带着孩子或者自己结伴在这里面游泳。那么即便你是在游泳过程当中，如果说岸上的管理人员吹哨了，说这时候风大了，大家不能游了，也要立刻尽快到这个岸上来啊，不能够留恋在水里边，否则呢这可能由于大风大浪啊导致溺亡。那么我们在这个海里游泳还要注意一个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叫离岸流。那么离岸流呢，据统计是导致这个水中溺亡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因素。那么什么是离岸流呢？就是这个我们在海边游泳的时候看到的一层层海浪，是大洋自己的这种水体的运动，然后它水下呢由于洋流的冲击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丘陵但是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在其中有一个高一点的水里面突出了的这个丘陵突然坍塌了，而旁边这个丘陵还在，那么在坍塌的这个水下的这个丘陵的这一块就形成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形成，这个地方的压力就骤然减少，而周边的那些涌上沙滩的水流就会在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聚集，然后呢从这个缺口快速流向深海，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个方向向深海的洋流，这就是我们说的离岸流。而如果说我们身处在这种洋流里边，即使你游泳技能再好，也难以摆脱洋流的推动，一直把你推向深海，最后呢不能返回，造成这个淹溺的事件的发生。那么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我们通过观察，对浪花呢要有一个观察。我们观察什么呢？首先观察这个浪花是不是连续性的。我们看这个浪花有一个浪迹线，它是一排，如果说这个浪花中间忽然断了一块，没有浪花了，而两边是浪花，中间突然消失了，然后平静的水面是平静的，你要注意这一块可能就是离岸流因为这个离岸流是在水下进行的，那么它迅速向回流的时候表面上是形成不了浪花的，而旁边的浪花是正常产生的，周边的水域会向这边汇集，它也会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能下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要尽快从水中上岸，不能再继续游泳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海浪啊这个大小那么海浪的大小和风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岸上的管理人员都会对风进行这个评估，海浪一大就会让我们海里的游泳的人员啊尽快上岸， 有的人会觉得这种大浪，我的游泳技能很强啊，大浪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海浪的不确定性很难琢磨，所以只要有一个海浪影响了一次换气以后，可能你就身体啊失去了划水的能力，导致你在水中游不出来。那么再有一个海浪覆盖，就有可能导致你完全失去在水中自救的能力，随着浪花漂流，最后导致这个溺亡。在游泳池里游的再好，也不能说你能够在海浪里面自由的安全的游泳。所以海浪风浪一大就要立刻上岸。另外我们在海里游泳还要注意，就是海里的动物的侵害，最常见的就是水母。那这些水母呢，在水中就会对人呢造成蜇伤。那么蜇伤以后，首先呢，这是一个在水中的意外的突然刺激，它就会打乱你游泳的节奏，而且这种伤痛呢也会影响你的划水的技能，就会导致溺亡事件的发生啊。说到这儿呢，我先说说啊，如果被水母蜇伤怎么办。首先我们说啊，这水母它有很多触须，这触须里就会释放毒素，然后我们人和水母接近以后，它就会主动的这个触须啊接触皮肤表面释放毒素，造成这个水母蜇伤。水母蜇伤以后呢，对人来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毒素对于我们局部皮肤的刺激和侵害。第二呢，就是这种毒素它是一种蛋白，所以呢会出现过敏，而这种过敏往往是致命的。如果说你对某种水母的这种毒素过敏，除了表面上会出现大量的皮疹水泡，症状非常严重以外，那么这种过敏还会导致我们全身的一种反应，比如说血压骤降，血管都扩张了，血压骤降，甚至导致窒息，它是致命的。所以一旦被水母蜇伤，要尽快到当地医院就医。那么在水母蜇伤早期，我们如何做现场急救呢？第一啊，去除风险因素，首先你要看看不要被水母再次蜇伤啊，要看这个水母还有没有袭击人的能力啊，要处理好这个蜇的水母，如果它还在岸边的话。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用大量的海水清洗被水母蜇伤的肢体啊，注意用海水清洗，不要用这个我们说的纯净水、矿泉水，因为这些都是滴渗的，它会导致残留在我们肢体上的这些水母的触丝释放更多的毒素。那第三个呢，也不要用手去揪这些这个水母的，就是它留在身体上的伤口上的一些触须，这样你捏它也会导致毒素继续释放。如果有的话，我们用一个像身份证、像信用卡的卡片把它剥离，然后呢尽快清洗。我们如果有条件，可以用40到43度左右的这种比较热的热水浸泡啊，这样的话，一个是降低这个毒素，因为它是蛋白嘛，降低它的活性；第二，能够达到止痛的效果。症状严重，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尽快到首级医院进行抢救。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场外的专业救生人员给大家做的操作演示。
1: 暑假是玩水的季节，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水中很可能遇到很多危险，比如抽筋了、呛水了、体力不支了。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看到小伙伴遇险，能不能下水直接救人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场防溺水安全闯关。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队长高峰。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队委邱敏。
2: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江河、湖泊、水库、鱼塘、河冲这些野外水域情况非常复杂，我们不能仅凭肉眼一看觉得水很浅，好像没有危险。大家可以看，我们目前这个水域看似水很浅，但实际上已经有2米深。如果在野外的水域，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下面会有一些暗坑、水草、淤泥。无论你会不会游泳， 都不能私自到这些野外水域下水游泳，这既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别人生命的负责。我们要牢记第一关通关口令，首选正规，拒绝野泳。很多人认为在深水区才有可能会溺水，但事实是哪怕水很浅，人一旦躺平摔倒，当水没过口鼻也有可能会溺水。所以不管水深水浅都不能掉以轻心，大家千万不要在游泳池旁擅自跳水、嬉戏打闹、相互推搡，因为在水边一旦不小心脚滑摔倒，就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同学们，我们靠近任何水域都要留意周围的水深提示和安全警示标牌，观察清楚有哪些水域是我们可以进的，有哪些行为是我们不能做的，要确保安全。正规的游泳场馆呢，都会配有救生员、救生杆、救生圈这些专业的救生器材。我们在下水之前呢，一定要注意观察，确认这些器材的位置。万一在水中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知道这些信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救自己，也能够帮助救他人。
3: 对，如果我们在水中遇险，知道我们的救生员、救生器材在哪里，就能够抢出宝贵的时间。
2: 我们在正规的泳池游泳，也要遵守游泳场馆的安全守则，不要贸然去进入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深水区，比如说这片水域它水深有2.3米，也不要在泳池冒险做一些危险的行为。
4: 如果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遇到头晕、抽筋、胸闷或游不动了，不要逞强，能靠近池边时抓牢池边或固定扶手，
3: 不靠近池边时抓牢旁边的临时扶具，再大声呼救。
1: 我们再强调一下，不要去野外水域玩水，选择正规场馆，提前观察救生设备和人员，做好预防，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听到了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医学主任医师陈志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期我们今天的暑期的安全课堂，讲到了关于防溺水的一些必修课。那么掌握了防溺水的硬核技能，我们也是为更多的人筑起了第一道的安全屏障。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数字时代，现在的暑期的安全的风险呢，也不止于线下。比如说孩子们居家上网的时长增加了， AI 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让新型的网络陷阱和手机沉迷问题悄然滋生。如何引导孩子智用 AI 识破骗局摆脱依赖呢？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数字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为我们送上的智用、智防、智管三大实用锦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智用 AI， 要学会善用科技，守住三条使用的底线。那人工智能呢，是高效的学习帮手，能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来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辅助查资料，梳理知识点。

但是科技呢，永远无法替代独立思考。青少年使用各类 AI 工具，必须严守三条安全底线：隐私绝不外泄，不在 AI 对话框、陌生 AI 平台填写真实的姓名、学校、班级、家庭住址，严禁透露家长手机号、银行卡、支付验证码等核心金融隐私。内容理性甄别 ，AI 生成的内容呢，存在事实的偏差、虚假信息。那遇到作业答案、科普内容、网络文案，一定要自行核对、独立判断，不盲目照搬采信，拒绝投机取巧。那坚决不用 AI 来代写作业、完成作业、生成考试答案，把 AI 呢可以当作辅助工具，而非偷懒的作业枪手，保持自主思考和独立完成的学习习惯。另外呢，就是制防诈骗，牢记三不法，远离网络各类圈套。随着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技术的普及，网络诈骗的套路不断的翻新，游戏返利、刷单兼职、粉丝充值、中奖弹窗等骗局专门瞄准了未成年人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熟记防骗三不法。遇到转账先暂停，只要对方提出扫码充值、汇款、共享支付账号，立即停止所有操作，不跟风、不冲动。遇陌生多核实，自称客服、游戏客服、明星后援、培训机构的陌生人，务必通过家长官方渠道交叉核验身份，不私下沟通交流。遭受骗敢坦白，一旦不慎被骗，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家长责备隐瞒实情，要第一时间告知父母、班主任，并留存聊天、转账证据，报警，及时止损，避免损失的扩大。另外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制管手机，科学控时长，告别网络沉迷。像短视频、网络游戏，依靠算法持续吸引注意力，极易挤占学习、运动、休息时间，造成作息紊乱，专注力下降。想要摆脱手机依赖，家长和孩子可以这样做：学生自我约束学习、写作业，夜间就寝时将手机放到客厅等远离书桌、卧室的区域，做好物理隔离，从源头减少干扰。另外呢，主动开启 APP 青少年模式，严格遵守网游时长规定，家长正向引导，以身作则，放下手机陪伴孩子，不一边说教一边长时间刷视频，和孩子共同商议制定家庭手机使用公约，明确每日上网时段、单次使用时长，设立专属的家庭无手机时段，用户外活动、还有亲子阅读、短途出游、手工实践等线下活动丰富假期生活，用高质量的陪伴来代替硬性的管控。那总之呢，青少年网络安全的守护啊，不是一次短期的暑期宣传，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家庭做好日常的引导，学校呢加强安全教育，社会完善网络治理，三方携手同心，才能够为青少年搭建牢固数字防护墙，让孩子安全、健康、理性地拥抱网络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从台风白海豚的天气预警、最新的情况，一直到防溺水的生命教育，再到 AI 时代的数字守护，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为您的家庭撑起一把全方位的安全保护伞。青少年的安全成长从来不是一时的话题，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长期携手的系统工程。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安健康、理性地度过这个暑假，拥抱清朗的数字未来。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不来跟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防汛预警。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号10点07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此外呢，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15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号的14点到8月12号的14点，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关于最新的防汛资讯，我们也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实时为大家更新，欢迎连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

0: 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小羊人AD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维一起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季广优品商城七夕档促开始了，全场七点七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0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烫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季广优品商城，打牌充分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金和玉润，必应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一同来领略缂丝织造技艺的精美风华。这项被誉为织中之盛的千年非遗，以素线为骨，彩线为韵，在经纬交错之间织就了丹青意境，自古呢便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盛名，也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当中最为精妙的品类之一。缂丝起源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因为通经断纬的独特织法，织成的纹样边缘如同刀刻镂雕，故又称缂丝。唐宋时期呢，缂丝多用于木刻名家书画，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皆可入织，笔墨神韵，分毫毕现，堪称以俊代笔，以缩代笔，以织代画。至明清时期走入宫廷，成为皇家御用织物，龙袍还有宫廷挂屏皆可见其身影，华贵雅致，冠绝一时。缂丝织造呢，全凭手工完成，工序繁复至极。匠人以生丝做经线，以各色熟丝做纬线，采用通经断纬之法，每换一种颜色便换一缩，纹样呢随纬线起落自然成型，正反两面图案完全一致，平整光洁。一件普通作品需要换缩数万次，精细制作更是多达数十万次，即便是熟练的匠人，一天也仅能够织就数厘米，耗时费力远超刺绣与织锦。织法之上呢，又有钩、结、搭等数十种技法，每一处色彩过渡都需要反复的调试纬线补排，可以织出浓淡渐变的水墨效果，也可以呈现层次丰富的设色丹青，将书画的笔墨意趣还原的淋漓尽致。缂丝的题材包罗万象，既可见龙凤呈祥、缠枝花卉的吉祥的纹样，也可以复刻名家山水、书法墨宝的文人意趣。古人以缂丝临摹传世名画，经纬之间尽显山河壮阔，笔墨风韵，纤毫毕现，被誉为织出来的丹青。它既是华贵的御用之物，也是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珍品，承载着中国人对精致美学的极致追求。时光流转千年，缂丝技术技艺在当代依旧焕发着生机。非遗传承人坚守古法技艺，同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创作出服饰、文创、家居摆件等多元作品。数字化技术助力古画缂丝复刻，让更多的传世珍品得以重现光彩。校园研学与非遗展览，让这项古老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续写着经纬之间的东方传奇。经纬织就岁月，一缩藏进匠心。缂丝匠人以数十年光阴打磨技艺，在方寸的经纬间沉淀东方美学的深厚底蕴。正如荷花品牌始终以初心淬炼品质，在时光中沉淀醇厚质感，千丝万缕的交织是慢工出细活的坚守，一针一缩的沉淀是对极致美学的执着。愿这份穿越千年的精美之美，为现代生活注入一份雅致从容的东方气韵，让匠心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熠熠生辉，如何绽放，如丝绵长。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40-50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

这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的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那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4个品牌，沟通4次，安装4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
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

0: 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
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1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是。

0: 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一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量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积善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六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啊。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2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2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
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

0: 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10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10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成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你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

0: 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布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禁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一道的试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l Chinese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
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4: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5: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从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是儿童最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很多小宝宝出生之后不易被察觉，等到出现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不少的普通家庭还会因为手术费用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杨世海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方面给朋友们来系统的科普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筛查、症状、治疗方式、术后护理，另一方面呢，重点的介绍医院正在落地的先心病公益救助项目，给有需要的河北家庭带去实实在在的帮扶。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杨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杨主任您好。
16: 各位观众好，毛毛您好。
15: 杨主任，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想跟您来请教一下哈，先来跟大家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吧。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它是怎么来定义的呢？到底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呢？
16: 先天性心脏病主要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头一个月，主要是因为病毒的感染引起胎儿的心脏发育不全引起的疾病，叫先天性心脏病。
15: 就是您说病毒的感染，那比方说在孕期当中的病毒性的感冒有可能引发吗？
16: 有可能的，因为这个病毒实际上您已经感冒了，有症状了，但是呢也可能不发烧也不咳嗽，但是流鼻涕，这时候实际上病毒已经通过血液进入到这个胎盘里边，就会已经有了，就无论你吃不吃药都是这样的。
15: 也就是说比方有一些妈妈自责说自己这个没有吃药及时控制住哈，可能就像杨主任刚刚说的吃不吃药它其实都已经进入到这个身体当中了。
16: 对。
15: 那像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它跟后天心脏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6: 本质的区别还是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在胎儿期间就有了，所以它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后天的心脏病呢，包括就瓣膜疾病啊，或者冠心病啊等等，是因为后天各种原因，比如风湿也好引起的风湿性瓣膜病，冠心病呢可能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堵塞或狭窄引起的后天性心脏病，这是截然不同的。
15: 我们刚刚说先心病的这个高发原因哈，您提到了说可能在孕妈妈她这个怀孕的时候有病毒性的感染，那除了这个病毒性的感染的这个还有哪些行为或者哪些高危因素它会增加胎儿患病的概率呢？
16: 它是有这么几方面，当然最主要的是病毒感染，然后就是辐射。辐射比如说电脑的辐射，或者是到医院照的胸片 X 线片或者 CT， 这是辐射。还有呢就是化工原料，比如家里装修的甲醛啊等等超标什么，还有呢农药，再一个呢就是多少的会有一些遗传因素，多少的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得过先天性心脏病，然后他的下一代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几率就会比正常孩子会大一些。
15: 所以也有不少的家长会比较疑惑哈，说这个产检的时候大排畸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个宝宝出生之后还是会查出先心病呢？
16: 因为常规的产检就是包括四肢啊、脊柱啊、头颅啊，或者是口唇啊，是大概是查这些，包括胎心啊等等。但是 真正要查心律心脏病的话，需要专门做胎儿的心脏彩超来检查。
15: 嗯，好像这个胎儿的心脏彩超，这个很多医院目前当中都增加了这项检查了，但是它目前还不是说必查项目嘛，就是说并不是说强制必须孕检都要做这项检查嘛，是属于自费项目是吗？就是自愿选择项目。
16: 是的是的是的。
15: 哦，所以说如果大家比方说家里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哈，或者说对于这方面觉得比较在意的，我觉得产检的时候可以要求医生给加上这项的检查吧。
16: 对的，可以加上之后就是最好查这个胎儿心脏彩超，就是在孕22到孕26周查是最好的。
15: 嗯，孕22周到孕26周。嗯，那像这个胎儿的心脏彩超，它一般就是查胎儿的心脏结构是吧？
16: 对。
15: 嗯，就看它结构上有没有这种缺陷或者不太发育不太完整的地方。
16: 是的是的。
15: 嗯，比方说在孕检的时候没有查胎儿的心脏彩超，那像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家长在家他可以通过一些细微表现观察到吗？能够判断说孩子心脏好像是存在一些异常。
16: 可以的，一般来说是。

0: 吃奶喂养会费力，
1: 嗯，
0: 出汗，然后呢会间歇点的就会出现这个甚至呼吸快，三凹针阳性，
1: 嗯，
0: 然后体重呢身高体重增长的比正常孩子都会慢，
1: 嗯，
0: 通过这些是能看出来的。
1: 嗯，身高体重增长的比较慢，而且比较就是瘦小吧，就是
0: 对对，
1: 您说的这个吃奶费力，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早产的宝宝，哪怕是他心脏没有什么问题，他可能也会存在这个吃奶费力哈？那他跟这个先心病的这个新生儿吃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区别？就比方说先心病的新生儿，好像听您刚刚说他是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是吗？
0: 对的，这早产的孩子，一般早产的孩子都不会说生完就会让你出院的，因为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大部分早产儿呢都会在医院住一段时间的院，
1: 嗯，
0: 这期间呢一般都会查心脏彩超。
1: 哦，这个对于早产儿来说，心脏彩超应该是出生之后必查项目了哈。
0: 对。
1: 那从另一方面来说，早产儿的家长可以就是说稍微放心一点哈，因为毕竟在医院当中都会做出这些必备的检查。
0: 对的。
1: 另外我们说先心病其实是分很多类型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听到过说有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可能是存在先心病，但是在做过一些手术之后他就痊愈了，不影响今后的生活啊、运动啊这一类的。那所以说是不是有一些是属于轻症他可以自愈的，或者说有一些是属于做了手术他就能好的，有这种类型呢？
0: 先天心脏病的分类非常非常多，但是从这个按照手术来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可以根治的，另外一类呢是不能根治的。
1: 嗯，
0: 大部分能根治的先天性心脏病做完手术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生长发育以至以后的结婚甚至说工作，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疑虑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怎么样，这个不用太担心。
1: 嗯
0: 嗯，
1: 就不用太焦虑。
0: 对，剩下的一部分就是不能根治的，就非常复杂的畸形，往往甚至做三次手术甚至四次手术，这种效果是会差一些的。
1: 嗯，
0: 它大概能达到正常人的60-70%左右，就包括生活质量和生活寿命。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产检的进一步的完善，现在这种复杂的先天心脏病不能根治的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已经。
1: 嗯，比方说婴幼儿啊，学龄前的孩子，学龄期的孩子，他不同年龄阶段先心病的典型症状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
0: 是的，往往呢，刚才也说了，先天心脏病非常非常复杂，分为各式各样的。如果能到这个幼儿期，甚至说到学龄前期，甚至再大一些，这种孩子的疾病往往都不是特别厉害的先天心脏病，就往往都比较简单。
1: 嗯，
0: 这种简单呢，有的孩子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好多家长都觉得我们孩子没有问题，生长发育都没问题，就选择我们可以不治。
1: 嗯。
0: 但是呢，有的孩子呢，就是说他虽然有这个病，但是呢，孩子也有一定的症状，但是觉得比较皮实，就是我们这吃的不好，很瘦，就体质差一些，往往家长不太当回事儿。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形成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觉得孩子自己平时都很正常，但是就是生长发育上，我建议到医院来看一看，最起码做一个心脏彩超，排除一下心脏的问题。
1: 哦，这就是说也有一定的隐匿性哈，有一些个别的孩子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是的，没有任何症状，生长发育都很好。
1: 嗯，
0: 但是他确实是有。
1: 啊，因为我们一说到先心病，或者说作为爸爸妈妈来说，一听到孩子如果有先心病，就会心里特别紧张哈，跟心脏挂钩的，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重要。但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没有任何症状，他如果没有任何症状，这种还需要去干预吗？
0: 这个分两方面说，有的呢，先天心脏病，它主要是对这个血流动。

0: 动力学的变化和心脏负荷的变化。如果他血流动力学变化不大，负荷不大，实际上是可以观察的，就是暂时不治疗。但是呢，最起码得每一年复查一次心脏材料，因为毕竟孩子还在一个生长阶段。但是呢，同时，这种孩子如果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办法或介入的办法，能给孩子治疗这个病，我建议还是要及早治的。因为第一，还是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包括爸爸妈妈的观察，他老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包括家长和孩子。如果说要是传统的开胸手术或者小切口手术，可能带来的创伤比有这个问题，比他带着这个心脏病可能更大，所以这个就要需要观察。但是呢，每年要复查心脏彩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种孩子有一个隐患，隐患叫什么呢？叫感染性心内膜炎。因为每个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避免不了感冒、发烧等等，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如果家长知道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出现我说的感冒、发烧、肺炎等等症状，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去治疗，因为这种小的缺损对孩子可能没有影响，就像我说的，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会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发生。如果说治疗不正规的情况下，就像感冒、发烧、肺炎不正常，它会导致形成的叫感染性心内膜炎，非常麻烦。因为它这个注意生物往往都会长到瓣膜上面，所以有的瓣膜就损坏了，很小的年龄就损坏了，而且损坏的有的瓣膜可以修，有的瓣膜没办法修，所以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即使没有症状，要定期复查，然后呢，根据病情的变化再说治疗还是不治疗。另外一个，出现感冒、发烧、肺炎等，及时到正规医院治疗。
1: 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存在一种情况，叫做这个卵圆孔未闭哈。比方说这个卵圆孔未闭，我们有一些新生儿的儿科的大夫都会让去观察，说孩子几岁或者说几个月之内这个卵圆孔有没有闭合。那比方说卵圆孔未闭，它属于先心病的种类吗？
0: 卵圆孔未闭，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不叫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呢，是一个生理性的闭合或者存在，它占现在的人口的发病率大概有30%左右，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所以非常多，所以小孩子的卵圆孔未闭几乎是不需要处理的。几乎是不需要处理的，它只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现在的研究出现这种，当然已经到成人了，出现这个脑不明原因的脑梗，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就观察就行，每年复查一次彩超，小孩子卵圆孔未闭是
1: 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是不需要处理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杨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杨主任来聊一聊这个很多老一辈的觉得孩子太小不能给做手术，尤其是心脏这么大的手术哈，就想等长大了再说，这个观念到底科学不科学，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探讨。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

0: 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天着达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这个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号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态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朋友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杨世海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筛查、治疗方式以及术后的护理。我们接下来跟杨主任继续来聊哈。不少的老一辈儿都觉得孩子太小了，不能做心脏这么大的手术，长大了再做吧。这个观念，杨主任您觉得科学吗？
3: 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对，但是呢，涉及到这老人吧，这个心疼孩子呀，会觉得什么的，这个有情可原的，但是这并不科学。为什么？因为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尤其是出生后，有一些是需要急诊手术的。
0: 急诊手术。
3: 对，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如果不急诊手术的话，他活不下去了。这是一。第二个呢？往往呢，老人觉得孩子小，是一般就出生之后的幼儿期啊等等这些，就觉得我们孩子没有问题，是不做手术孩子小又瘦。但是要知道，你要不做手术他会更瘦。因为这种病它就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他的体质了。而且呢，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很多疾病在之前不能做都可以做了，而且做的年龄都越来越小。所以说呢，现在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呢，没有说是要等到几岁、体重等到多少才能做，没有，只是看这个病对于孩子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如果对孩子已经明确的有影响了，那就需要赶紧做。要不他会越来越难。所以呢，这个要听专科医生的话，让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而不是说个人觉得该不该做。
0: 那您在这个这么多年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这种案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有啊，我们曾经就做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也很复杂，去哪儿看呢都很复杂，都说风险性高，但是呢，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呢就是这么认为，我们孩子太小了，病又重，等大一点再做等等的。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大到那程度呢，他就介乎于能不能做手术的时候了。如果在这之前是可以做手术了，但是过了这个段时间之后呢，过了他这个指标之后，可能就不需要做手术了。因为这孩子是奶奶决定，所以这奶奶当时就决定现在还能不能做？我说可以，他说如果可以，那就做。就是非常态度非常坚决，所以呢，我就说，因为先天心脏病能活到这个年龄逐步大一点的时候，他的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并发症叫肺动脉高压。如果肺动脉高压重到一定程度，叫埃森曼格综合征，到埃森曼格综合征的时候，这个手术就不能再做了。所以就是说，没有说最佳年龄、最佳时机，是要根据病情的需要来决定手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哈，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专科的医院，找到了专业的大夫，那就应该医患同心，面对医生给出的这种方案，应该及时的积极的去响应，去采纳，去相信自己选择的这个医生哈。我觉得这样医患共同配合的情况下，才能给孩子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让孩子的身体状况恢复的会更好一些。那比方我们说到先心病， 症，您刚刚也提到了，它会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它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智力吗？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方面的功能，它肯定会影响孩子的这个运动能力哈。那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智力方面，包括说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的这个体力、婚育有没有什么长期影响呢？
3: 对于智力来说，绝大部分是不影响的。
0: 嗯。
3: 但是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像紫绀型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口唇发干、四肢像除皱纸一样，这种如果不治疗，会形成脑脓肿。
0: 脑脓肿，

0: 脓肿，就是脑子，你脑脓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如果脑子在做手术，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脑子的淋巴问题，像智力啊等等等，这就有可能出现了。往往对于智力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长期心脏病。对于说治疗完以后的先天心脏病，效果还是很好的，绝对大部分都可以正常的生活、结婚、生孩子，甚至说一般的体力劳动都可以完成，都基本能达到正常人的那个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1: 嗯，那像比方家庭当中孩子怀疑有先心病了，到医院这个检查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因为这个先天心脏病吧，这个得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吧，往往家里面都相对比较贫困，或者说都在这个乡村镇里面生活，所以他到当地去检查吧，就是简单来说就有两三项就可以。第一个就是四肢的血压和血氧饱和度，这个都能做到，乡镇卫生院都能做到四肢的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第二个呢就是胸片，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三个就是心电图，这就是最常见最基本的，也可以判断。然后呢，当地大家可以听一听心脏的几个听诊区，五个听诊区有没有杂音，就可以初步判断。当然确诊是需要心脏彩超的，必要的时候需要做心脏的 CT， 但是前面这些到超声这种心脏彩超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
1: 您刚刚提到说，因为很多这个得先心病的孩子本身家庭条件情况可能是不是特别好，是因为在母亲怀孕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孕检是不是比较疏漏，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0: 这是有可能的呀，因为现在往往到一些就是到省级医院、市级的三甲医院甚至更高等的医院，一般来说都做胎儿的心脏彩超，所以说呢，有的有或者没有，就你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判断了，所以说现在虽然出生率下降，但是我们的产检是非常好的，所以说现在的先天心脏的发病率比之前要有一定的下降的发病率，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当有的地方他就不做这些胎儿的心脏彩超，生下来孩子就相对简单的先天心脏病，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也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所以就可能形成我说那个家长他们孩子生长发育都没有问题，我们不知道心脏病，所以他就没有就诊。
1: 但是我们不管是什么疾病，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早诊早治哈，才能给这个家庭也好，我们的这个医院也好，降低这个治疗的成本。如果早一点发现孩子这方面的隐患，其实对于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哈。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平时更多的去观察自己的孩子身体上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地方，如果一旦觉得有一些不妥的地方，应该第一时间带孩子来到正规的医院找到大夫，咱们该做的检查必要的检查还是要做的。那目前这个临床上我们治疗先心病主要有哪些方式呢？
0: 现在临床上大体就分为两类，一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微创手术，叫经皮介入治疗，就是通过大腿的股动脉或股静脉进到这个，通过血管进到心脏里边，把这个缺损啊给它封堵掉，或狭窄的瓣膜呢给它扩张开，身上没有任何切口，一点儿看不见，但是心脏里面会放下封堵器啊，这个照胸片的时候会显影，就是表面上一点儿看不出来做手术，这是一个就是最这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并不适合所有的心脏病人，先天心脏病人并不适合，并不是所有都能做，只是有的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开胸的手术治疗，或者右腋下小切口的治疗，但是这两个呢，只是说切口的地方不同，但是它都要经过体外循环机，都要经过心脏停掉，然后做手术，这个对孩子的创伤是有的，是有的，就是传统的这两种。
1: 那想问一下杨主任。

0: 就是我们知道河北省胸科医院在呼吸方面非常的专长哈，在这个呼吸道方面，那在这个心外科包括先心病手术治疗方面有没有一些技术优势跟团队的特色呢？
1: 有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配套的团队，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是需要完整的团队了，不是单纯心脏外科大夫的，我们呢有专门的心脏外科，有专门的医护团队，然后有重症团队，然后有麻醉团队，体外循环团队，还有超声团队，是专门为先天性心脏病打造了，所以是非常完善的，非常完整。
0: 所以说这个先心病的手术最佳的年龄窗口您觉得大概是在几岁呢？
1: 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先天性心脏病嘛，就是包括复杂的或简单的，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往往需要及早治疗，包括甚至到新生儿期就需要治疗的，有的可以稍微缓一缓，比如3个月、6个月甚至1岁，这些都是复杂的。如果常见的相对简单一些先天心脏病，我觉得有的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观察我认为最多也就到3岁。为什么到3岁呢？因为很多做那种经皮介入手术治疗的病人，他一般叫3岁才可以做，因为孩子太小的话，他的血管是不够粗的，很多东西不能通过血管进入到心脏里面，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到3岁。如果说这个孩子确实有心脏病，哪怕对孩子的影响不明显，但是我认为3岁该做就给他做了，因为这时候能做介入就做介入了，不能做介入他再往后他也做不了介入手术。而且3岁之后呢，孩子呢就应该开始上幼儿园了，开始小学等等等等，因为到那时候孩子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心理想法，那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去跑可以去跳，为什么我就不行？他并不是说他本身不行，是因为家长或老师就不让他跑不让他去跳，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0: 对，
1: 所以他自己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负担。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到小学到什么，他的这种想法会更明显。所以我建议在之前该做手术的时候做，哪怕就是说再等，我觉得3岁是一个相对的界限。
0: 那像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来到了医院之后他其实一直的情况比较隐匿，就是他可能在家里当中没有发现孩子是先心病，来了之后才发现的呢？
1: 有啊，他之所以来是有的是来查体，他之前不知道有心脏病，他来查体发现的，当然这个病相对简单，而且对孩子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查体发现了，我们来让他做通过这种介入的办法给他治疗掉，一共大概住院几天的时间，从住院到出院几天，然后孩子好好恢复1个月，然后就可以跟正常孩子一样了。
0: 那像做完手术之后这个孩子回到家里边护理复杂吗？
1: 做完介入的孩子这种几乎跟正常孩子没有区别，只要不使劲跑使劲跳就可以了，尤其摔跤就可以了，那一般就是1个月到3个月之内就可以，3个月之后就很正常很正常的，愿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开刀做手术的病人年龄越小，这个护理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要给他算他的出入量，大概每天吃多少，然后呢他每天的出量是多少，包括大便小便包括出汗，然后我们还要给他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让他来调整一些药物，这期间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当然这个时候是在我们做完手术，在普通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我们这会逐步交给家长的，你每天大概吃多少，我们会告诉你每天吃多少东西，包括奶呀、包括水呀、甚至包括一些干粮都会告诉你，然后呢这个查什么我们都会告诉他，他从这个普通病房里面这个东西家长就已经非常明白了，所以只要到家里面之后就按照这个治疗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来复查，然后根据复查结果再告诉他怎么改进怎么改进，这个都没有

0: 别难，但是观察的东西会很多。
1: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微创介入封堵啊，包括开胸外科手术这两类的话，孩子在做的时候需要全麻呢，还是这两类都？
0: 开胸手术肯定是需要全麻的，
1: 那
0: 气管插管全麻，
1: 微
0: 这个。
1: 创介入的话，如果不全麻的话，孩子的配合度可以吗？
0: 6岁以下的很难，6岁以上的相对好一点，但是就是50%对50%，
1: 所以，
0: 所以也是会需要麻醉的。但是我们这个麻醉和全麻，严格来说也叫全麻，但是呢，它比开胸手术那个全麻要简单一些。我做完这个介入治疗说，很快就会清醒。清醒过了一段，过上6个小时就可以慢慢的可以喝点水呀，就慢慢的可以进食了。
1: 像术后孩子们就可以正常的上体育课了吗？就是跑跳。
0: 他在定期复查之后，到一定程度，我们是可以告诉他正常的跑没有问题的。
1: 后续还需要长期的吃药吗？
0: 绝大部分不需要，只有那种。点阵手术，我所谓点阵手术就是那种复杂畸形不能根治的，可能需要长期的吃，莎士比亚等等。剩下的病种能根治的，大部分都不需要再吃了。
1: 有没有那种他已经成年了才发现自己是先心病的患者，这种情况还能去再做治疗吗？
0: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我们刚做了2例这种病人，一例是一个40岁的一个简单先天性病，时间的就是
1: 40岁的，
0: 40岁，以前也不知道，然后因为其他的原因得这个准备做手术查出是这个时间的就是得了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里的4个瓣膜上全部是赘生物，最小的1公分，最大的3公分。我们费了很大劲把这赘生物把它摘下来，把它瓣膜保留住。这是一个40岁，另外一个50岁，也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呢，知道的也晚，然后去治了一次就不太行，后来就再也没管，到现在就不能做手术。
1: 不能做手术了。
0: 对，现在只能来吃药来维持，来看是不是还有。手术的机会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叫埃森芒格综合症，这是两个我之前面我都已经说到了，
1: 对，
0: 一个是感染性的胃炎，一个是肺动脉高压埃森芒格综合症。
1: 其实综上所述来说，其实如果说发现了孩子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应该尽早的去采取措施的哈，不能够拖，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拖得越久，可能就会丧失这个手术的机会哈，像您刚刚提到这种情况。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跟杨主任再探讨一下我们目前医院当中开展的这个先心病的公益救助项目哈，请杨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的。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 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杨世海杨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跟杨主任说说这个目前河北省胸科医院在开启的哈，专门发起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公益救助项目。那开启这个公益救助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杨主任？
0: 虽然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呢逐步在下降，这个而且呢产检呢越来越好，所以现在心脏病的发病率呢也在下降，但是呢依然有很多的先天心脏病患者或者患儿，但是呢有很多家长就不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或者有各种原因吧，有可能这个去外地打工，有老人来看孩子，还有呢确实很贫困，表面上看着孩子就没有问题，就不太把他在意，所以呢，我们呢也和这个北京区政爱心基金会呢做了一个联谊，然后呢做了这个公益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我们是去上个月7月24号和基金会正式签约，我们开启这个项目。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初衷也主要是帮扶这些低保家庭啊、低收入家庭、困难的儿童哈，或者是乡村留守的儿童
0: 啊。是的是的，
1: 这些都是我们的帮扶范围。
0: 对的。
1: 那像这个公益项目它具体能减免哪些费用呢？
0: 我们这个减免呢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这个先天心脏病的孩子有医保的话，在医保报销之外的医保报销之后剩下的费用由基金会来帮助孩子来支付。所以就说呢更简单一点的，就是简单的先天心脏病这个基金会呢就说能给补助3万块钱，复杂的先天心脏病基金会呢能给孩子补助5万块钱。按照现在来说这些费用基本上就够孩子
1: 整个治疗了，
0: 整个治疗的费用，如果孩子有如何的话。
1: 您刚刚说到的是简单的先心病的话，是每个孩子补助3万，是吗？
0: 对。
1: 他这个3万的方式是减免，就是他直接给到这个费用呢，还是说直接给到这个医院的这种费用呢？
0: 是直接给到医院的。
1: 就比方这个医院当中的检查呀、住院啊，包括手术都可以覆盖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哈，可以大幅的减免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的。
0: 对，孩子做这个手术可能就不需要花一分钱。
1: 那像符合条件的家庭，他怎么来去申请这个公益救助的完整的这个流程是什么呢？
0: 如果家庭符合，然后呢可以来我们医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专门帮助他来填写这些东西。
1: 就是他还需要带一些证件吗？
0: 暂时不用带。
1: 哦，也就不用东奔西跑了，就来到医院就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帮助来处理了。
0: 我们会帮他来填写这个东西，但是有的一些证明可能还得回到当地去办。
1: 哦，要去医院来去当地来开一些证明。
0: 对对。
1: 嗯，这个具体的要求我觉得大家可以到医院当中来去了解一下哈，毕竟涉及到的金额其实是不小的，对于每个家庭来说。
0: 对的。
1: 那除了费用的帮扶之外，这个医院在公益项目当中还配套有没有其他的附加的服务呢？
0: 我们会到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县啊或者乡啊来免费的来筛查先进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医院正在启动这个工作。
1: 嗯，其实这也是一项非常这个有益于大众的一个活动哈，一个项目，真的是对于我们说到的这次帮扶的人群来说，低保家庭啊，乡村留守儿童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那目前这个项目我们是刚刚启动，是吧？
0: 对，刚刚启动。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这个公益项目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儿，更多的这个贫困家庭哈。如果有经济困难的家庭，也可以及时的去对接河北省胸科医院来申请公益的帮扶。也希望每一个患病的孩子都能够拥有健康跳动的心脏。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问到哈，说这个二胎备孕，一胎宝宝有先心病，那像二胎患病的概率它会升高吗？
0: 会的。
1: 哦，也会有二胎患先心病的概率。
0: 会的，会的。
1: 它孕期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呢？
0: 这个只能说预防措施，没有。只能优生优育，在准备孕的时候，前期做好各种准备项目。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敢说我就肯定的能避免。
1: 好的，其实也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详细的讲解哈，让大家去了解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从孕期的预防啊，新生儿的筛查呀，包括分型治疗到术后养护的全套知识，而且也带着大家去了解了医院目前开展的这个先心病的公益救助项目哈。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有请杨主任给听众朋友们再做一两点的这个建议吧，杨主任。
0: 好。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这个年轻的夫妇准备要孩子，就听从这个妇产科医生的优生优育，如何来做准备孕一个特别健康的宝宝。第二，在孕22到26周的时候，建议做一次胎儿心脏排放检查。
1: 非常。
0: 如果确诊说生出生之后，如果确诊有先天心脏病，或者在胎儿期间做的心脏病，这个心脏彩超有问题，就及时到正规专业的医院来就诊。
1: 好的，刚刚杨主任给到我们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啊，也非常的实用，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听到心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杨主任，感谢您。
0: 好，谢谢，谢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6: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9: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0: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1: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也许心情不妙，
17: 也许阳光正好，
1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9: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呢风力在进一步的减弱啊，已经很难定期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同时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呢还将会持续，影响范围也是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致灾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注意防范。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河北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来听报道。
1: 正定拥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守住这份家底？正定给出的答案是保护放在第一位。在距离古城墙不远处，挑檐、斗拱等仿古元素与现代电力设施有机融合，成为正定古城独特的风景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建设部工程技术管理专责穆天明：
2: 我们组建了外观设计团队，深入挖掘荣国府等建筑的经典元素，邀请多名古建专家反复论证、打磨优化，把古城韵味融入设计细节。
1: 一座变电站都要穿古装，这就是正定保护古城风貌的较真劲儿。正定县划定8.7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全方位推进古城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看全省，2025年以来，河北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守护根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底，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在东园古城发现保存完好的东汉真定国宫殿基址。2026年更是收获满满。2月5号，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河北首次实现该评选同届两项目上榜。4月29号，宣化郑家沟遗址又跻身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法岗：
3: 这些遗存特点都非常鲜明，我们就通过这个遗址能够揭示出华北地区现代人起源演化的一些模式或者是过程，继续做这种调查发掘，然后进一步完善它的序列，为整个的华北的早期现代人研究提供这种关键的证据。
1: 十四五以来，河北累计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88项，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物质文化遗产要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好。在保定徐水，舞狮被誉为北狮之宗，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舞狮人徐春风从14岁开始舞狮，这一舞就是28年。
4: 我的太爷爷、爷爷，还有父亲、三叔，都是学过这个徐水舞狮的。从老一辈的基础上，结合了一些杂技和这个武术，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徐氏舞狮的动作更加的精彩。
1: 截至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古老文化遗产不仅滋养精神，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我省探索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方法新路径，形成了社区合作、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创业孵化、旅游融合5种非遗工坊建设模式，开展百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

0: 人的手心都出汗了，
1: 特别震撼。
2: 不止吴桥，正定子龙出征互动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唐山堰饮食博物馆让非遗从陈列品变为消费品。从可观到可游，从可学到可想，我省以创新唤醒古老文化遗产，让文化自信在一餐一宴生根发芽。当下非遗热、考古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在邯郸磁县，1500年前的陶俑、丝路上的罗马金币、1:1复原的北齐帝陵，这座中国首个全面展示北朝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与公众对话。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
3: 我们博物馆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博物馆，临漳那边他讲都城文化，我们这讲黄陵文化，到峰峰南北响响他们讲石窟文化，我们整个组合起来就是北朝文化的优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历史文化场景正在成为新时尚。截至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增加到410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燕赵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0: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的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1: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2: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3: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即度假的全新体验。
1: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8: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7: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8: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7: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8: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9: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主播为您推荐张家口的长城旅游线路，这条路线呢是张家口玉县的仿古之旅了，也算是。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必去，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印象也特别好。是玉县，也说到了刚才咱们说，哎，张家口堡，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念，说可能念成古堡。
2: 对。
1: 那玉县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被人念错
2: 的啊。
1: 对。咱们正常普通话来说，这个音标它叫做玉县，但是我们本地人张家口人、玉县人，他们习惯的是念什么？念禹县。
2: 禹县。
1: 禹县、禹州、对，是三声。
2: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就是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念玉还是念禹？这样吧，咱们从俗念禹，禹县。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古音语发出来才能和这个古城它是比较贴合的哈。
1: 对，因为我之前呢是专门到禹县去拍摄过一些作品的，然后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也会有禹县的一些本地人说，哎呀，主播，我终于听到有一次人能把那个禹县的禹给念对了，我觉得好亲切，你尊重了我们传统的叫法，不是说拿着字典跟我们较真说这个就应该念禹县。我觉得对本地人的这个理解其实让我觉得，哦，我们去其实有一些东西它的正确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真正是怎么传承，去让大家更有共鸣的。
2: 没错啊，更有感觉，更贴合啊。
1: 是的，
2: 禹州古城其实很多张家口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啊。包括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我们搭档还说张家口人嘛，哎，你说这个地方你算说对了，我最喜欢禹州古城了，跟刚才倩楠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的特点能让你这么喜欢呢？
1: 刚才说到我们还是沿着古堡的这个哈，首先想推荐一下就是在禹州古城的这些古堡。那其中暖泉古镇叫做。是距今呢有3000多年，因为温泉常年流淌而得名。那它也是世界中国，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其中这个西古堡被誉为是河北民俗第一堡。在这儿呢，寨墙啊、瓮城啊，包括是古民居啊，都保存得很好，就像是一座古堡的博物馆一样。所以你看。咱们张家口这边啊，很多的这些古迹民俗啊，其实它保存的方式都还是挺原始、挺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的。
2: 而且我觉得跟别地儿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别地儿，我们一说可能游客比较烦的是商业化的这种渗透。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古堡里边呢，因为它是有居民生活的，
1: 对的，
2: 它是活生生的，
1: 对的，
2: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和我们。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感触也好啊，好像它是在那儿就很自然。
1: 是的，就是哎，怎么样生长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延续下去的，就还是在这个样子这个路径上面去走的。
2: 对。
1: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不会感受到一些很严重或者说很割裂的一些文化存在，所以整体来说慢慢悠悠的大家在这儿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
2: 但是你说它的城墙啊，它的瓮城啊，包括那个古街巷古道，我都觉得好像你能踏上时光的这个节拍。
1: 没错。
2: 哎，我替喜欢拍照的朋友问一句啊，倩楠，这个禹州古城的这些堡子里边是不是也是出大片的地方？
1: 对，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为我上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拍了一个古装照去配合咱们古堡这个出片，确实特别好看。因为咱们这边古堡跟其他的比如说古建它也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它整个的那个苍凉感和历史感我觉得是其他精致的一些 修葺之后的那些骨架不能够提供的，所以当我一穿上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走进那个堡子，我感觉哎呀，我好像之前就在这儿生活过。
2: 对，我就是普
1: 对，
2: 通人，对吧？
1: 对，我就是堡子人，从这儿出去的可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感、生活气息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呢，哎，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应该堡子里面，它有很多那个做妆造的这些旅拍的一些机构，它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选择。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就美美的出片儿，配合着这些古堡的形象。
2: 这个体验感就很强了。
1: 对，要很丰富。
2: 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当地的妆造或者是古城的妆造，你要勇敢的去尝试。之前我就有点社恐，怪不好意思的。后来在这个城墙上，一个店里边，它有一套盔甲，说你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做一个巡城大将军。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还专门跟人说：“你这有面罩没有？我戴个面罩。”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其实是特别积极的，半路上很多人拉着我说：“哎呦，将军巡城了，来来，咱们合个影。
1: 哎呦，真好！你
2: ”
1: 看
2: 我
1: 现
2: 就，
1: 在大家对这个，不管是包容还是说，哎，对这个支持度都还是很高的。
2: 对，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哎，咱们合个影，而且你出现在这儿非常合适，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就放开了，
1: 对，
2: 对，在咱
1: 有
2: 们
1: 句
2: 故
1: 话，
2: 宫里边可以跟倩兰一样，来一身妆造，对吧？逛一逛故宫，
1: 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面具。对，当你穿上那一身适合你自己角色，或者说你内心的这种投射的一个妆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哎，真的找到了一个曾经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吧。
2: 几千几百年前的自己，
1: 对，这个体验是很特别的。
2: 对，哎，说到体验特别，暖泉古镇一定是跟另一个项目连在一起的，就大红花儿，
1: 对。那这个打树花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也都见过，但这个世界级非遗打树花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从咱们莒县走出去的。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除了看古堡啊，呀，我也说了一个错别字儿。除了看古堡之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打树花的震撼和美景。当这个匠人把1600多度的铁水奋力地泼洒在咱们这个古城堡附近的这个墙上之外之后呢，瞬间炸裂成了万朵金花，如流星一般倾泻，震撼又浪漫。这个是张家口的非遗奇观，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就跟刚才王老师说的说，哎，在其他地方吃不到好吃的莜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在这个充满了非常苍凉、有历史感的痕迹的这些场域之内，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这儿会有

0: 度的铁花诞生出来。
1: 对，因为它是正地方，这个你没法比。因为我在别的地儿见过，他们也叫大树花，但是它是用一个铁架子来进行的。我就感觉这个铁水不泼在咱们这个豫州老城墙上啊，少了那么点意思。
0: 对，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1: 其实这个体验感啊，咱们的这个古朴之旅，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很丰富。
1: 对，它的剪纸啊，特色民俗啊，包括吃的也一样，对吧？
0: 对，刚才还忘记了，就特别也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剪纸的非遗啊，也是在咱们禹县走出去的。现在我看经常会有新闻里面报道说，作为国礼赠给了外宾，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哈、去有一个非凡的地位在，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禹县剪纸。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店铺，大家去可以去采购一些，就价格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地方给大家开设这种体验课程，如果说我们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手做一个剪纸的，比如说窗花啊，或者说书签啊之类的，留一个纪念，或者说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1: 看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0: 没错。
1: 对，
0: 那同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禹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吃的。
1: 是的，
0: 我觉得禹县的这个美食体系啊，跟张家口其他地方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小吃的特别多，你像张家口其他地方可能是大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说意面，
1: 硬菜是吧？
0: 对，它是主食，比如说我们说羊肉。它是那个也是一个大的硬菜。那在禹县这儿呢，可能是街边的一个粉坨儿。可能是一碗甜糊糊。有可能是一碗饸饹面。都是3-5块钱就可以 get 到的一个美食的体验。但是呢感受非常好。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轻盈，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似的那种，说随便跟妈妈要2块钱，我去买一碗好吃的那种感觉，就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对，很有童年的这种印记。
0: 对，特别有乡愁的感觉。

0: 给小姐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啊，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昌黎第秧歌代表性传承人周鹤华的故事。
6: 小小时候就是跟俺爷爷看这个我演个，看俺演出就是跟着他们趴着看去。咋这样呢？这个样子呢？他说了，就是迈四推三进一步，进中慢，慢中快，这就样子。干啥玩意儿？就这个转劲儿，你没转劲儿到时候了，你学不了。尤其是这个老艺人绝活，你自个儿掌握一个动作，自个儿这点脸你磨蹭似的整。这说你家我不是接别人，那个著名的老爷的牛的马成玉在这个地方。
3: 这里是昌黎县城关二街，旧称古宋庄，距离现在的昌黎县城中心不足3公里。1940年10月，周鹤华就出生在这里。现在已近80岁的周鹤华是昌黎第秧歌国家级传承人。如果说昌黎是远近闻名的第秧歌之乡，那么二街就是名副其实的秧歌窝。自清末民初以来，二街这一带的秧歌活动就非常红火，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秧歌调，扭上几步秧歌步，也涌现出了像马成玉、周老蒯、张老六等一些著名的秧歌艺人。解放后，昌黎二街又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秧歌艺人，其中就有周鹤华的远方伯父周国宝。1953年，周国宝和堂弟周国珍以及秧歌名角张骞表演的地秧歌小出子跑驴，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银质奖章。
6: 我们那到时候我们出校校

0: 揍那个钉儿，完了他给锤了，我们扭着，去宽的去啥的，一都啥都去。
1: 昌黎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临滔滔渤海，北枕巍巍碣石，风景秀美宜人。昌黎地秧歌是碣石山下渤海岸边土生土长独具特色的一支艺术奇葩，它在诞生之初就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的乡土之中。昌黎县的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借助那些无拘无束的手舞足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一高兴的都是下班盘完了底的，一出来把单扛着大手的扭起来了，整就会就乐呵呵的会了。
1: 周鹤华是在秧歌曲的浸泡中长大的，他对于秧歌的喜爱与执着在父辈欢快的脚步中埋下了种子。1954年，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全国兴起民间舞蹈热，周鹤华和另外几个伙伴被有关部门推荐到河北省文化学院接受舞蹈培训。在那里，他们专门排演经过改编新创的传统地秧歌扑蝶。扑蝶的演出场面由学院的专业舞蹈教师黄继世编排确定，动作表情由著名秧歌艺人张谦传授，周鹤华扮演扑蝶中领舞的小男孩。在河北艺校集训一年之后，昌黎地秧歌扑蝶、跑驴、鞠缸，连同抚宁的太平鼓、沧州的烙子、舞狮子和花灯等节目一起在全省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巡回演出。扑蝶受到了一致好评，周鹤华所扮演的扑蝶男孩天真活泼，非常受人喜爱，同时他对角色的把握也愈加成熟。从艺校回来之后，周鹤华的演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在扮演的角色上，妞、丑、快样样在行，尤其丑角更是出色。从秧歌各个行当独特的扇花、身段、步伐，到对每一个出子剧情和角色的理解，周鹤华都受到了二阶秧歌老艺人手把手的言传身教。
0: 唱的现在名将们，这叫秧歌。有各一个的特色，就是那个张谦那些啥的，他比较武一点的，他那个比较雷腾。周宝的是比我瞅的那个比较
2: 温丑，
0: 这就啥，举到那个跟那个轮巴扇似的腿上的功夫，他是云步，他那个跟那个秦欢他们那边那个的块儿吧。他也是云步单点，这个脚底下这个一个腿的云步。
1: 周鹤华的表演感情充沛，面目表情丰富诙谐，亮相俏皮，扇花繁多，动作潇洒利落，千变万化，灵活风趣，运用自如。观看周鹤华的秧歌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多年以来，周鹤华数次随队参加了市、省、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各类舞蹈演出比赛和交流活动，获得了诸多奖项。如今周鹤华已近耄耋之年，虽然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在秧歌场上挥洒自如，但对秧歌的钟情却更加执着，每天都要拿起扇子扭一扭，周六周日的时候还是会去小东山文化广场参加秧歌活动。在这里，周鹤华再一次成为全场的焦点。

0: 州鹤华，昌黎地秧歌的传承人，舞姿翩跹七十载，寄情秧歌绽芳华。一路走来，他送给人们太多的快乐与开心，可敬可赞，也祝愿他的秧歌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1、2、3，茄子。
9: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去关注乘车出意外谁来担责呢？来拆解顺风车、网约车和开门杀的法律的责任。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逃犯谭某。谭某系跨境犯罪集团核心成员，其集团长期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及洗钱等活动，被国内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经上海警方调查，9日，男子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涉台风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消息发布上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豆包推荐的酒店要收佣金了，相关话题近日登上热搜。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回应称，该说法并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有数据显示，2026年7月平均

0: 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剧上线。但业内人士表示， AI 虽然降低了制作门槛，但却没让创作者更赚钱。上半年抖音端共上线22.19万部 AI 剧，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占 0.48%。 若以5000万播放量作为盈亏平衡的参考线，过线的仅占 1.3%。 换言之，大约每77部新剧才有一部达到这条盈亏线。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温律师你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的一个悲剧，同时也会产生一个复杂的法律的纠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横蛇出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谁来担这个责任？同时拆解这个顺风车、网约车，包括我们所说的开门杀这个法律的责任。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顺风车的一个典型的纠纷啊，文女士，你看这个乘客呢，他就是乘车的途中突发疾病离世，现在家属要索赔180,000。你看这个案件经过是这样的啊，司机韦某呢，他是接了一个顺风车的订单，收取分摊出行的费用204元，但是就在他行驶的途中，这个乘客是突发心梗，司机呢也是发现了异常，立刻靠边停车进行一个简单的急救，然后也呼喊路人帮忙拨打120，包括联系家属，但是很不幸，最后乘客抢救无效死亡。现在家属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180,000。家属是认为呢，这个司机他救助不及时，同时主张这个司机是属于非法营运，这是家属的一个理由啊。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事儿，温律师，就是人坐在车上，你看这有一个突发一个心梗，最后导致这个乘客死亡了，司机到底要不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呢？
1: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分摊出行成本的顺风车的这么一个合乘，不是营运的这种网约车。顺风车呢，本质呢，它是一个互助出行，它不是客运经营。侵权责任呢，它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有过错，那才承担赔偿责任。那没有过错呢，那就是没有责任的。这个案件中呢，乘客他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自身的一个突发疾病心梗，这是这个过程中呢，司机也做了一个普通人能够尽到的一种救助义务，包括他有做了靠边停车呀，简单的急救呀，包括他呼叫旁人拨打120呀，通知家属呀，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已经做到了他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一种方式了，是吧？
1: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私家车司机呢，这些已经履行了他的救助义务了。法律不能说用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的这个标准去苛求一个普通的一个私家车的这个司机，车主履行一个过度的这么一个行为。家属主张的这个非法营运呢，那法院最终也是没有采信的。顺风车它分摊油费路费，肯定是不属于非法营运了。所以呢，从这个司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呢，他本身是没有过错的。那按照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呢，所以他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这个案例，山东高法转发的应该是广西高院的案例中，公布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法院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司机是没有过错的，没有过错就是没有责任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万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二号线的朋友已经是在线上等待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
2: 哎，
0: 你好，是您电话，您说。
2: 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一个孩子以后19岁了以后，他利用假期跑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美团外卖
0: 啊，
2: 然后这个。他是什么专送，美团的专送，完了以后每天有12块钱要扣12块钱的保险。他这个现在出了一点小事故以后，把脚什么那个就是说伤了，但是美团这边说是这个他属于在那个开班的时间内但是没有接单，但再走了以后美团说是他们这种没有他们赔，不能赔，说是。
0: 就是他是在什么的这个，是在送单的途中脚受伤了，还是在什么时候这个脚受伤了？
2: 在上班途中。
0: 啊，在上班的途中是吧？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时间，在上班的途中脚受伤了，是吧。

0: 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然后现在您想问我们的是什么？
1: 我想问一下，像这种，他美团有没有这个什么，应该保险？您能不能赔偿一些这个医药费啦，各种费用？
0: 啊，因为他是这个每天扣您这个12块钱的保险的，您就想问问这个保险是不是包含您这个儿子受的这个伤的情况，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问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这也是这个在跑外卖的过程当中受的伤，他现在每天交的这个12块钱的保险，能够就是给他一定的赔偿吗？就是医药费啊？
2: 您看这样啊，是这个。咱听众说的是孩子19岁，是在假期去这个平台跑单，咱先分析他签没签劳动合同，应该是没有，那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劳务工作，
0: 劳务关系，
2: 应该是劳务关系。
1: 他签了一个电子的合同，
2: 那还要看他是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性质，然后咱再说保险。按照您说的这种情况，我分析大概率您签的是劳务合同，然后上的是意外保险或者是雇主责任险，而不是社保里包含的这种工伤保险。那像您说的出现了这种意外伤到脚了，然后这个保险很可能是能够涵盖一些赔偿责任的。
0: 嗯，
2: 这个咱联系一下平台，看看咱们这个保险是什么性质，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然后进一步的去主张一下咱们的各项损失。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涉及到了平台跟咱们是形成了一个劳务关系，需要有一个雇主责任的话，那就不只是说医疗费，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个费用的一个承担问题。
0: 那您得先搞清他给你这个上的保险是什么险。
2: 对对，是的、首先是弄清咱跟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然后看这个保险是什么性质。那如果是劳动关系，即使是说没有每天扣的这个保险，那工资平台他还承担着一个工伤保险的一个赔偿的责任问题可能。那如果是普通的这种劳务关系呢，那就一个是有一个雇主责任险，另外还有一个自身的一个意外险，这些都有可能是由保险就能涵盖住这个人身损害的相应的一个医疗费啊等等各种费用的相应的承担责任问题。
1: 他这个保险那边说是攒到以后我们主责的话他们就不赔，是不是？
0: 那您这个儿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1: 就是遇他跟那个一个面包车碰了嘛。
0: 那这个是到底是这个有交警认定是谁的责任吗？
1: 我们主责
0: 啊、您这边是主责，
2: 这等于是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是有一部分是自己责任，一部分是车的责任，那这个保险就不是单独的是一个自身意外险的一个问题，它还涉及到一种竞合的法律关系。交通事故这边看看怎么承担，这是一方面，另外自己承担的那边再去看咱们跟平台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然后再去看咱们每天12块钱保险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内容，咱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再来确定最终的这个赔偿责任和赔偿比例的问题。
1: 我看他那个保险那个条款反正是制定了以后就说是责任以后分得挺清的，就是说必须好像是说必须是在送餐的过程当中才会有这个
0: 才会这个赔付，是吧？那您再看看这个保险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2: 这个如果说它放在了免赔条款的范围内，还要去分析一下它的这个免赔条款有没有重点提示，有没有加黑加粗等等，不是说它这个保险本身上边说了这个我什么样的能赔，什么样不赔，什么样免赔，就一定是免赔的，也是可以再争取的。还是要再重点的了解一下这个保险合同的内容，还有它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展示。最好您带上这个保险和相关的跟平台签订的这个电子合同也好，纸质的也好，可以这个线下找律师帮您再看一下，再分析分析。
1: 他们这个美团还

0: 现在是这样，以后他当时出了事故以后，当天他就他们那个站点以后就要求这个我们这孩子以后把他的这个他不是每个专送的有一个账号嘛，
1: 嗯，
0: 他就让把账号赶紧删了。
2: 嗯，账号删了，
0: 让删了以后，当时我们的孩子以后不懂，他就要删，我没让他删，没让他删以后，最后他们强制性的把这个账号他们就给关掉了。当时那个因为这个保险呀，他是在只有在账号有账号的情况下才能看到那个保险，不过我们当时也截了图了。
2: 您这个做法是特别英明的啊。
0: 包括就是他们那个每摊站点要求我们把这个账号删了这个他们这个跟我们通话的，我们都录了音了现在。
1: 这个是万一以后有纠纷，这个都是可以当做证据的。
2: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做法还是非常好
0: 的。当时他这个排班这个时间段都是在上班的时间段，这个我们当时他都截图了，也
1: 都留下证据了，是吧？
2: 您的这个做法非常的明智，这个平台如果说积极的协商解决，那也是建议自行的先协商解决一下，如果孩子伤得不重，肯定是说不要引起太大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诉讼维权过程，但是如果说确实是说平台这个不出面解决问题，而且呢单方的比较强势的要求咱们这个放弃维权，那咱们该诉讼就诉讼，
1: 该走什么过程，
2: 该走什么法律的维权程序，咱也还是要走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个美团这个挺大的企业，
1: 您先去跟他们协商吧。如果说这个协商能协商成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您留下的这个证据可能就有用了。
2: 是的，
1: 好吗？
2: 是的，
0: 行，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 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一。

0: 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3毛，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 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乘车的时候出意外究竟应该谁来担责呢？温律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一个顺风车的典型的案例啊，然后这个因为它是顺风车，它不是一个营运的网约车，顺风车它的一个本质是互助出行，不是客运的经营，所以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司机已经尽到了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一些救助。

0: 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司机是没有过错，所以说也就是不用他负责任的。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不少的朋友会搭顺风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好意同城啊。那这个好意同城和平台的顺风车在法律责任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好意同乘呢，这是完全无偿的。平台顺风车呢，它还是分摊了一些出行成本的。这两种情形呢，虽然法律都会减轻车主的责任，但是减轻不等于完全的免责。一旦发生事故后呢，这个酌定的一个相应的承担的责任比例肯定会是有区别的。如果驾驶员有明显过错呢，超速呀，疲劳驾驶呀，发生事故的时候呢，肯定还是都是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
0: 这个也是要啊，
1: 赔偿比例的问题，
0: 赔偿比例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赔偿的责任的啊，
1: 会有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0: 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只要坐这个顺风车，乘客自身，比如说突然发，就是这个像这个案例当中的突发疾病出事了，那车主是一律不用赔钱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车主是需要担责的呢？
1: 这实践中一般呢，简单的说会分两种情况。
0: 分情况的要。
1: 是的。首先如果说乘客他突发疾病了，车主呢他完全的就置之不理了，也不停车，也不给呼救，也不协助拨打相应的急救电话，会放任的心态去允许这种危险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发生和加重，车主他肯定就有明显的一个过错，这个时候他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责任会更大一些。
0: 你置之不理是吧？对这个病人
1: 的这种态度，
0: 对病人是不管的，这个不行啊，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再
1: 有呢，就是如果说车主尽到了普通人的这个合理的一个救助义务，你包括停车呀，呼救呀，协助联系急救呀，即便是说最后人可能很不幸没救回来，那这个时候呢，车主也是不需要为乘客的一个自身疾病所出现的一个最终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0: 这个就像今天这个案例说的，司机已经做到了他自己能做的最好了，基本上已经是啊，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啊，
1: 是的，
0: 请
1: 大家呢，顺风车呢就是一个分摊成本的这么一个出乘的一个行为，不是营运的一个服务行为，也不要把顺风车呢等同于收费的出租车呀、网约车呀去苛求这个顺风车车主。
0: 这个顺风车和出租车、网约车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位律师，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是您电话，您说。
2: 你听那个在线吗？
0: 啊，在线的。然后您现在说，我们就可以听到。您说吧。
2: 我是常州的。我姓蒋。
0: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想问律师？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想问律师的？
2: 我呢就是我那个我有一个儿子
0: 啊，
2: 我就三个儿子吧，这是我仨儿子，我就是最小的儿子，他和前妻吧离婚了，最后吧他又嘛又搞了个对象，他这个对象吧带着两个孩子来。带俩来，俩都是姑娘。带来以后吧，但是过了几年，我儿子就肝癌病重，是吧？就去世了，就死了。但是死的在治病的当中呢，我今年80了，我仅有的那个6万块钱， 我都全部拿出来给我儿子看病了
0: 啊。
2: 但是他也拿出几，他本身嘛，他说他也借了几万，借了几万吧。但是我现在吧，我这他说他呢，这个女方呢，他又后嫁了，又嫁了走了。
0: 嗯，
2: 啊，嫁了走了吧，但是户口没取走，还在我这儿了。啊，但是我这八已经八十了，没有生活的来源了，是不是啊？啊，我仅有的几块钱都给他都要看病用了。
0: 嗯，
2: 我考虑啊，我这个生活没办法了，我想把地收回来，可以吗？因为他没他的地，就有我儿子的地。
0: 嗯，
2: 我儿子的地，他那是。
0: 嗯，您现在就是想把
2: 地
0: 收回来是吧？
2: 啊，
0: 嗯，
2: 我为了那个养老啊。
0: 嗯。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温律师，这个朋友他能够把地收回来吗？
1: 这个您的最小的儿子跟这个再婚的妻子是一共生活了多少年呀？是正式的领了结婚证的吗？
0: 来，您把您那边的这个收音机或者说手机的功放先关一下啊。来，
2: 领了
0: 来，我先提醒您，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功放关一下，因为我们这儿呢可以听到回音。嗯，
2: 已经领结婚证了，过了有大概是十二。

0: 就是这个地，是在他的再婚的期间有没有重新的分配过，或者是说因为结婚关系村里边给他增加过，承包地，还是说？
1: 因为我听不太清楚。
2: 啊，那个您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可能声音会大一点啊。
0: 好的，我是说您的这个小儿子他再婚的妻子，再婚以后有没有重新的村里给他分配过承包地，就是说他在原来的那个户籍地他那个地有没有收走，那如果他原来的这个户籍地的土地承包还继续有效的话，那有可能在您这个村子里边，就是他跟您儿子再婚以后他就没有新的一个承包地了，他种的这个就是还是结婚之前您儿子分到的那一份集体耕地。
1: 他这个他是那个结婚以后吧，那个国家有一个窃权，我把这个地吧，我把俩人的地都窃权他身上了。
0: 是婚后确权了，这个地确到了夫妻两个人身上了，是吗？
1: 啊，对对，我把我的地吧也嘛。也确权他身上了。
0: 确权到儿子身上了，还是说确权到了儿子儿媳身上了？您说的确了两个人，确给谁了？
1: 啊，确那个他那个户主吧，是我儿子的名字。
0: 就是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再婚以后，重新土地确权之后，是确到了儿子名下的，然后地里包括了人家家庭成员，其他家庭成员的耕地，是这样吗？
1: 啊，对对，
0: 那这个按您说的呢，这个情况呢，可能您想要回来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本身农村的这种土地承包权，它是不作为遗产去进行一个继承的，本身呢这个土地肯定不是遗产了，那假设说呢这个是第一时间儿子去世了，地上还有农作物可以转换成财产价值，那您可能还有一个继承权，那土地承包权没有继承权，这个是在您的儿子儿媳再婚之后重新土地确权，然后儿媳也户口落在了这个儿子一块，那确权的时候等于就有了儿媳的土地承包权了，您现在说了我为孩子付出了，然后我现在要把儿子儿媳名下的这个土地承包权要回来可能有困难，我个人认为您可以看看能不能跟儿媳协商一下，就您给孩子这个支付的这个医疗费用问题能不能从对他夫妻的共同财产部分给你进行一个适当的返还，因为您主张这个土地承包权相对来说难度会更大一些，但是您确实给孩子治病您付出了，然后呢孩子的这个其他财产上边您是有继承权的，是可以向您的这个孩子的儿媳，哪怕说他又再次再婚了，那他是肯定是在他跟您儿子的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基本上是带走了，没有给你进行一个遗产上的一个分割的，可以从这个角度建议您去跟儿媳去商量一下，谈一下。对，您看您年纪也大了，80几岁了，您就是说主张回来这个，通过不管是多艰难的过程，您把地主张回来一部分了，那您自己耕种起来也困难。据我了解，现在出租的这个土地承包权的租金也没多少，不值当的为了这个伤了和气。毕竟，
2: 而且您刚刚不是说您有三个儿子吗？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对您也是有这个赡养的义务的呀。
0: 是的，
2: 是不是？
0: 嗯
2: 啊，
1: 因为赡养义务，我地没有了。我一听我80了，我地一点没有，都给他们了，是吧？我现在生活来源没那个，是吧？没办法了。
2: 这个大儿子和二儿子也是应该去赡养您的呀。
1: 啊，是啊，
2: 对呀，
1: 啊，他们有赡养义务。
2: 对，
1: 但是我这地没有了，也不啊，我那个嘛，光他俩养，你看我的东西，他们啥都分了。但是你让人他俩抚养于我，但是你他俩不有意见吗？你东西他也分了，你他也分到了。

0: 是吧？他一点钱，他一点抚养费不出，这不是闹矛盾？
1: 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抚养，实际上法定意义上它就是一个赡养义务问题。但是您的三儿子确实不幸去世了，这个丧偶儿媳对您其实是没有一个法定赡养义务的。
2: 所以说您要如果说想拿回这个地，你要去跟这个儿媳妇去协商。
1: 是的
2: 啊，
1: 是的，
0: 但是他这个东西我已经分给他了。
2: 你什么东西分给他了？
0: 你像房子嘞，是吧？我这个地嘞，都乐视他们是乐给他都给他们了。我现在一点那个一点收入没有啊。
1: 是这样的，老先生，我的个人意见呢，还是您不要光看着这个土地承包权。既然您说了，当时您的财产分给了三个孩子了，那您就看看您的三儿子在他跟他的这个妻子婚姻存续期间有哪些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是可以作为遗产进行分配的。那您作为这个第一继承人，那您是可以主张继承权利的。
2: 对，这是他留下来的这些夫妻共同财产，其实您也是可以有权利去分割的。
1: 是的，
2: 好吧。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那我们也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那温律师，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线啊。喂，你好。
11: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说。
11: 温律师，你好。
1: 哎，你好。
11: 好，但是有问题，我这个问题啊有点复杂，我先说一个啊。
2: 啊。
11: 就是我同事啊，之前啊他挪用公款，然后第一件事的时候，刚开始我这事儿有三年了，我从头说一简单说啊。
2: 啊，您快点说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啊。
11: 嗯。然后就是到我们那儿去，他就是他挪用公款，然后让我借给他钱，我把钱给他了，把堵上了之后呢，他又借，又我又借给他了，我们期间没有借条，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他说他还有一个朋友，他俩人又来了，他说用我的信用担保，我给他担保了几家银行，大概有那么五六十万吧。然后呢担保了，他说过了年十几个月，然后期间这所有费用啊就是利息什么的他们出，后来他不出了，银行都找我，他起诉我给我下那个什么书，然后我就天天在那还，还也还不动了现在。
2: 嗯。
11: 而且又还途中还有一回，他那说一块吃个饭吧，我以为说这些钱的事儿，结果呢他带了一帮人来了，说他们俩人租了一个奥迪车给压出去了，人家找他不依不饶。
2: 嗯。
11: 救救我吧，磨叽俩小时又让我组了一个十四万一个担保，我也还完了这十四万。到现在他也不见我，他也不理我，我找不到他人，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2: 嗯，那现在您想问我们的是什么？您现在有什么样的诉求啊？
11: 我也想把这钱追回来。
2: 啊。
11: 而且银行现在每家银行都找我要钱。
2: 想大概知道您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了，然后来问问文律师，就是遇到这个事儿，现在您该怎么办？怎么去处理？好吧？啊。
11: 我这儿有微信转账、录音，我都有。
1: 首先也是特别敬佩您的这个兄弟义气哈。确实不容易为朋友做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不是一次借的，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您借，您还一直帮衬着这个朋友，确实呢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您的这个借款分两个部分，第一，您的个人直接给您朋友出借的这一部分，那您除了协商诉讼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您只能收集证据然后准备起诉到法院吧。对于银行您担保的这一部分钱呢，这个银行不管诉没诉您，那您现在如果停了不还的话，都会面临着银行对您的一个诉讼，那担保责任是要承担还款义务的。这个哪怕您说我再委屈钱没有用，但当时如果确实您本人真实意思，在那一刻是您自己签字的，给人家做了这个担保，那只能咱先垫付了之后再向您这个朋友追偿。但是恐怕追偿也是需要走诉讼程序了。在这个前提之前要提示您的，哪怕说您这个朋友不还，或者是说您联系不上，该催还是要催，该要还是要要，一定还时效不能断了。一定要积极采取措施。另外呢就是如果

0: 我确实是说，这个朋友，主观上就没有想还您的意思，或者是说客观上他确实也给不了您，也建议您及时诉讼，积极的去寻找这个朋友的一个名下的财产，做一个财产保全，为您胜诉以后走执行程序做一个依据，做个基础。
1: 他们家他没有财产，而且他也欠别人钱，我听说他已经被别人给起诉了。
0: 嗯，您看，都已经有人
2: 去起诉他了。
0: 对，
2: 啊、
0: 那也还是从律师的角度，也建议您及时进行诉讼。
1: 他有工资，估计也得被执行了。
2: 嗯，反正现在我们给您的建议也是尽快去起诉他吧，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夜长梦多，是吧？就是赶紧去起诉，这是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了啊。
0: 除了诉讼，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2: 更好的办法了，
0: 维权的方式了。
2: 对，那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非常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温秀红温律师。那温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的8月12号10:07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唐山的中北部、秦皇岛的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的南部、唐山的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到120到15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下午15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号的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8月12号的12:12到13号的12:12，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唐山市的西部、承德市的中西部、秦皇岛市的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会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4: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

0: 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1: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我们会发现有一阵儿啊，我们的孩子会特别的倔强，这件事情其实是让家长们特别头疼的事情，同时也让幼儿园的老师非常的头疼。我们会发现孩子很倔强的表现，比如说他就非常的固执，而且呢在很多事情上拒绝妥协，比如说会哭着闹着来对抗，还有就是认准一件事儿，就是不退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这孩子真让人太头疼了，这脾气真是太倔了。哎，那孩子的脾气倔呢，其实也不是说故意的在捣蛋，大多数是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比较强，并且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我们面对幼儿阶段的孩子脾气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园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嗯，我们先情景化的一个呈现哈，李园长，就是日常的在幼儿园的游戏当中，就有没有脾气特别倔的小朋友，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不光是游戏当中，一日流程的每个环节啊，只要是这个我们说的孩子这个倔劲儿要是犯了
0: 上来了，
1: 他在任何一个环节他都有可能这个去发脾气，去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其实让老师、包括家长都挺头疼的。
0: 对
1: 啊，就刚才您说的那什么样的是这个倔强的表现呀、就是小孩固执己见啊，然后也拒绝去商量去妥协，就是拿哭闹去和老师进行对抗，
0: 怎么商量都商量
1: 不
0: 下来，这个事儿，
1: 对，然后一直哭闹，然后认准一件事儿啊，绝对不能退让。他其实不是故意的捣蛋，大多数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是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啊，不会表。

0: 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
1: 你比如说我们的游戏结束之后，其实是孩子们会全班来进行收拾玩具的这个环节，是吧？
0: 对，因为在幼儿园每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挨着一个环节的，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固定的要做的一些安排。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在幼儿园当中也是挺常见的，每次游戏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全班我们这个收拾玩具，那真的就有小朋友要故意的，就是执意的不是故意的，是执意的要继续去搭积木，
1: 我就不收拾。
0: 对，我就不是，老师多次提醒他，其实都已经让他最后一个在归位了，但是他还不行，甚至就直接可能把搭的积木就推倒了，然后趴在地上哇哇大哭、啊、也不离开这个活动的区域，然后一直说我还没搭完呢，我就是不收，就怎么说都不行啊！
1: 就是这种场景，我觉得家长在家遇到的时候，就是这火基本上都已经顶到脑门上了。比如说，经常会有情况出现，就是该吃饭了，然后叫一遍、叫两遍、叫三遍，家长的这个火就开始烧，就孩子在。家长叫吃饭的时候他还在继续玩，有的小孩就是他压根儿他听不见，有的孩子就是听见了以后答应了，但是还在那儿继续玩。
0: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就是他的规则被打破了，他的情绪就激烈就爆发了。像咱们在家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他在游戏的时候他比较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作品里，他比如说在插积木在拼积木啊，他很沉浸其中，那他这个时候他的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他就不愿意接受呢我中途被这个打断啊，没有那个就是我的计划被改变了，他是不能接纳的。
1: 就本来他的计划是说我想搭完这个积木再去干别的，还没搭完呢咱们吃饭了，孩子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秩序感被破坏掉了，是吧？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家长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很生气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又安抚了孩子，同时我们自己也没那么生气，然后这些事情也能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0: 其实家长但凡遇到这样的这个情景哈，很多大多数吧都会这情绪就特上头，一下就
1: 生气
0: 就生气了，然后跟孩子之间这种情绪就开始对抗了。其实我们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接纳吧，共情啊，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能上来就训斥他啊，问问孩子啊，我看你是积木没搭好是吗？那你现在说肯定特别生气啊，允许孩子他可以短暂的哭一会儿，也不能立刻就强迫他不许哭，就立刻就得停。你给他有限的一些选择吧。让他可以自己那个就是不高兴一下啊，不能硬碰硬。你可以告诉孩子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在幼儿园老师会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跟孩子们做引导，那现在我们就要收玩具了，有两个方法，要不然呢我们就把积木简单的收好，那明天呢一早你第一个来幼儿园的时候那让你先搭。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老师可以把你搭好的这个半成品咱们先放在角落保留着它的样子，明天我们继续去完成，就是给孩子一个选择，
1: 而不是说你是
0: 去硬碰硬啊，
1: 越硬碰硬越不行。那我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孩子他的这个提前的计划其实是被改变了被打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提前给孩子一点心理预期让他能接受一点？
0: 对，这个方法特别好用，叫就是提前预告吧。你就像咱们看电视似的，以前会有一个中间有可能进广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还有多少秒、
0: 多少秒钟进广告，
1: 让你有一个期待值。
0: 对，那所以就是老师或者家长啊，我们在家带着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脾气比较倔，他上来脾气的时候怎么哄都不行。
1: 对，
0: 那么我们要在你计划结束之前，你给孩子一个5分钟的一个预警、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现在还5分钟就要结束了，一会儿闹铃响了咱们就要收拾了，这样就会减少这种特别突如其来的指令带来的孩子和你之间的一个对抗吧。
1: 那我们比如说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从中就下一次我们就
0: 吸取教训，
1: 对，不这么抵抗了。我们事后还需要跟孩子再讲一讲吗？
0: 需要。其实很多跟孩子之间

0: 明白的，你这样摔玩具，老师和小朋友都是不高兴的。
1: 好，这是我们在幼儿园和家里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之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跟孩子说啊，这个是危险的，那个是怎样的，你不能碰，或者是说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不接受，明明你说的这件事儿它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依然不接受。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跟孩子一起画的时候，然后我们说你看你这个画可以多用一些颜色，然后让这个画变得更加的有立体感。对，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就拿黑笔在那咔咔画，
0: 就是
1: 他很拒绝，这是怎么个情况？
0: 就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拒绝听成人的意见啊，建议。像我们在家里就会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拧啊。
1: 对
0: 啊，
1: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0: 就像您刚才说的画画的那个情况，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好像也有过这个情况，他就是拿着一根笔颜色在那儿涂，然后他有那么多可选择的颜色啊，然后当然你也提醒他了，哎，你多用彩色的呀，这个太阳涂什么颜色呀，这小草涂什么颜色，就不听。
1: 对。
0: 然后你要说的，他就把全部的这个彩笔都给你那个推开推一边，然后你再跟他稍加劝说吧，就是把画就给你揉烂了，就我不画了。
1: 我不画了。
0: 在幼儿园也有这样的小朋友，就拒绝参与你的活动了啊。其实这种我们常说的比较拧的孩子啊，倔强的小朋友，他是通常有很强的自己的自主想法的，他就希望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呢去做事儿，觉得大人啊包括老师的一些建议你就是在否定我。
1: 你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比如说明明发现他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错的，或者是说他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结果，然后我们作为妈妈来讲是特别希望就是把这件事情提前制止，对，然后呢就是让孩子比如说少走弯路，但我们会发现就这样的孩子他好像注定是要去踩一些坑走一些弯路的。那我们面对就是这种自主想法特别强的孩子，我们该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沟通？
0: 其实大人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在告诉孩子的时候哈，大多数呢是语言的这个语气运用的不对通常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小朋友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他就像画画这件事来说吧，你就要尊重他创作的这个主权，不要去强行的纠正他的审美他的想法。你要接纳他全部用黑笔画的这个作品。你可以问问孩子，你很喜欢灰色，你是想全部用这个黑色来画画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我们的语气啊，要提供邀请而不是命令他。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你看这儿这么多好看的彩笔呢，老师是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彩笔都放在这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不想用也没关系，可以试一试啊，用这种邀请的口气去和孩子沟通啊，不能强迫的去改变他的这个过程吧。只看他的这个结果，就重点还是要夸他的这个想法啊，这幅画是你自己想的吗？全用黑色的笔，很有创意，保护孩子那种自主感。
1: 我们越是就是比较倔强的孩子，你越不能就是用硬方法来面
0: 对，他真的会硬碰硬的。
1: 我们经常生活中说一句话叫顺毛驴儿，是吧？我们就是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就通常，我们的父母在跟倔强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说我们想用我们的权威，然后来改变孩子，那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调整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相对比较倔强的，
0: 一定要调整，
1: 你不要用权威来改变他，你试着换一种温柔的方法。其实好像就是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吃这一套那我们在事后呢，就是在孩子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们跟这样的小朋友怎么样沟通呢？
0: 事后还是要引导的，还是一定要有这个私下的沟通的。就是每次你发现孩子的这个倔劲啊，有冲突了，这个倔脾气就上来的时候啊，过去了还是要私下沟通的。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画就揉坏了， 这样这样行为是不对的。你不开心，你可以告诉老师，告诉妈妈，我不想用其他颜色的画笔，我就想画一个全是黑色的这样的线描画，这样黑色的画啊。你可以说，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行为。
1: 这是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他要撕这个画，
0: 他不是捣蛋啊，
1: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我就想按照。

0: 我自己的想法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事后我们的这个引导
1: 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场景哈。还有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户外活动嘛，比如有的小朋友就我必须得站到这个队的第一个，然后别的小朋友如果要站到前面，他就生气，或者就是自己跑到旁边就不排队，要不然就非得站到第一个，嗯，要不然就拒绝。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就这样小朋友其实挺多的，他就是想要达到某样的这个东西哈，达不到的时候就真的会跟老师去僵持去对抗的。
0: 你不让我第一个我就不参加然后就去旁边生气，
1: 然后真的会有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呀，刚刚那个接触到这个幼教工作的时候，这个老师他还像个小孩似的呢啊
0: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老师生气，老师就会说，好，那你要是就因为不能站第一个排队回班，你就要在这站着，那你就站着吧。
0: 然后你就没解决。
1: 对，你就发现孩子在那站着，老师也特生气，老师真生气，气得呼呼的。
0: 就这样的小朋友是他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第一个，不第一个他就不行。
1: 就还是比较好胜吧。
0: 嗯
1: 啊，然后像我们成年人说执念。就像有执念似的，就是孩子他想掌控这种顺序，那他受挫之后呢，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就只能用僵持来争取。他认为呢，我僵持了，老师大人就会跟我妥协。他是不太懂得轮流的去等待的。
0: 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比如说会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围着这个小朋友转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1: 对，
0: 可能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场景哈，就是大人通常，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就打扑克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人会故意输给孩子，然后孩子就觉得我就必须得赢，然后在幼儿园不是这种情况，其他小朋友可能也会赢了他，
1: 是他就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就会僵持。
1: 真的是有这样小朋友的，真的是
0: 这样。那我们用这样就面对这样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就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孩子他这种行为啊，比如说想排队站第一呀、包括别的小朋友排在他前面，他坚决就不行，就得站第一，他原地急得他都跺脚，
0: 对，
1: 然后拒绝下面后面老师一些其他的安排，其他的流程啊，我就是当第一，我就要站在第一个。每当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啊，我们不要去着急和孩子去争辩，那凭什么你就必须要是第一呀？
0: 啊，就要给他讲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就这种争辩只会强，就是激化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倔强。我就知道你越讲，那我越想当第一啊。然后还是要共情孩子吧，他在他当下他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啊，大人要跟他共情，跟他聊，跟他讲啊，你特别想排队站第一个，我知道，那你站不了第一个，肯定是挺失望的。但是呢。作为成年人也好啊，我们要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就真的就这个事儿就僵持到那儿了。那如果孩子也就是这样犟着对抗，大人也想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那
0: 解决不了，
1: 只能会更激化，最后只能用大人的这种暴力
0: 权威
1: 去压制他，但是孩子内心孩子内心还是不服，
0: 对，
1: 这种情况结束。那作为这种那个小朋友啊，成年人，我们要设立一种变通的方案，
0: 这是我们大人的挑战。
1: 对对对，我们要守住一集体的底线吧，作为老师来说啊，我们需要轮流排队，今天不能是第一个，那这样吧，下午让你来当第一个
0: 啊，给一个缓和，
1: 对，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心里也要有一个心理，要不能说下台阶吧，让他有个盼头。
0: 明白明白啊，我还是可以
1: 接住他，对，要接住孩子，然后你可以告诉他，那我们拉钩啊，这样气氛就缓和下来了。然后也可以把孩子呢，帮助孩子在遇到类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他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其实是一个缓和。你越跟他对抗，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心里觉着，哦，我一这样就是两个人是就马上也激发了这个成人的这个斗争的这种状态，他马上孩子就像一下就进入到了这个备战的这种感觉似的，
0: 能明白，能明白。通常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妈妈或爸爸其中一方会跟孩子这个很像，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他就都是这个倔劲儿都上来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呢，为的不是要跟孩子对抗，然后再发生这些。 案例的时候呢，去逼他这个，强行的去逼他这个劲儿。
0: 我们家长就会说，我就今天不信，我憋不过来他这个劲儿，我要制止他。
1: 对，这是家长最擅长、最善于用的办法。
0: 但是通常我们会发现不管用，下一次你会发现
1: 还这样，
0: 还是这个样子。OK， 那我们是用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个事儿没有满足孩子当下的这个愿望，我们下一个事儿我们满足一下，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小朋友，他是不是他就是非常想掌控自己的很多事情？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就是掌控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剥夺了他的掌控权太多了？
1: 就这样的小朋友，他一定是控制权比较强的孩子。你会发现真的班级会有小朋友他喜欢帮着老师管事儿。
0: 哎，真的是、
1: 真的是有这样的小朋友的、也通常是这样的小朋友，他一旦没有当第一了，一旦不是第一个了，他就倔劲儿，就情绪就上来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情景，我们要把选择权的一部分吧你给他，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你不做第一，那这样吧，排队你不做第一，那么我们是不是一会儿洗手的那个环节，你帮着老师一块儿检查小朋友的袖子有没有湿？你帮小朋友，你帮老师检查小朋友用那个毛巾有没有把手擦干？这样可以满足孩子的这个掌控欲
0: 啊、而不是说完全不让他掌控，
1: 对，
0: 就非得憋着，
1: 就非得憋，这是憋不过来的、只是大人的成年人的权威在当下呢。占上风了，让孩子不得不去妥协。
0: 对
1: 啊，其实这种情况，孩子小的时候他迫不得已呀、面对这个大人的权威，我可以妥协。但是随着孩子的慢慢的长大，当他逐渐的越来越大的是一个独立的意识、独立个体的人，尤其是孩子像青春期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是你用你的权威掌控不了他了。
0: 家长会说：“哎呀。”管不了了，
1: 管不了了，
0: 压不住了。
1: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游戏当中呢，我们要练习啊，可以帮孩子一起练习。
0: 我们在家里面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多人养育的这个家庭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好像总是说我要输给我的孩子，然后呢我要方方面面的都让我的孩子占上风，就这种状态可能会在幼儿园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我们在家里真的是要注意，尤其是双方父母老人都在场的时候，我们要有意的去练习这种游戏啊，就用游戏去，对，用游戏去练习轮流也好呀，或者是帮助孩子练习谦让，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我们在家一起吃东西，吃水果啊，你可以让孩子先选，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拿这个西瓜，把这西瓜先给了爷爷。再拿第二块给了爸爸。帮着孩子去练习，而不是什么都围绕着他。
0: 哎，是的、好。那么集体的生活和集体的游戏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爸爸妈妈也别着急，也别焦虑，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出现这个情况啊？太正常了，就是不是你的孩子出现，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会有方法来慢慢的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提供的方法你一试你就发现哎特好用，有的时候可能它没那么好用，我们慢慢来。还有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家长也很头疼，说你看就他老抢别的孩子的玩具，你说在家吧他也不抢，他怎么一到幼儿园他就抢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在幼儿园老师发现这个情况，说那我们两个小朋友之间互相道一下歉吧，
1: 互相道歉，
0: 咱们还做好朋友。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就坚决不，就不道歉，然后就又僵在这儿了。出现这个情况又是什么原因？
1: 是有这样的小朋友的啊，坚决不道歉，不说对不起，
0: 说互相道歉也不行，
1: 互相都不行啊。越是催促他、批评他，那他这个当时这个头就拧得特厉害，
0: 对，就不，
1: 甚至还哭。反正我就是不道歉。其实这样的孩子，他本质的这个原因是那个自尊心极强，这样倔强的小朋友啊，他自尊心特别强。认错道歉对于他来说就是否定自己了，我就而且是全盘否定自己，
0: 瞬间觉得自己不行，
1: 对，我不行了，我不好了。就是他其实内心呢是知道有错的，但是他心理上就过不去要面子这一关。小朋友也是很要面子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也好，那个成年人啊，你越逼迫他的越反抗。
0: 对，有时候妈妈在家也遇到这情况，比如说明明这孩子做错了，然后说让跟妈妈道歉，
1: 不行，
0: 偏不。妈妈也气得够呛。那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逼迫孩子口头道歉啊，这种 行为先，我们不贴标签儿，你不要孩子这个脾气上来。

0: 来了，你就要说你怎么这么倔呀？
1: 哎呦，这妈妈特爱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每次都这样，你就不能给我道一下歉吗？
0: 我们就是
1: 做不到。
0: 对，还是先隔离情绪。啊，就是让这个冲突的现场我们先冷静一下。
1: 我们一定别贴标签，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给家长提的一个就是
0: 要
1: 求，要
0: 求
1: 就别是一弄就开始说怎么这么那个，怎么这么这个。孩子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事儿先论事儿。那我们怎么说呢？
0: 就是你看，包括抢玩具这件事儿，小朋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去推人了，去抢玩具了。那我们要区分行为和人。抢玩具推倒小朋友这件事儿伤害到别人了，但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坏孩子，不是因为你这个孩子小朋友不好我们不能这么去说。所以他会全盘否定自己吗？那我们给孩子要提供多一点方式的一种道歉的方式，多元道歉方式，不只限于口头，就非得把这个对不起就说出来。那我们可以引导孩子，那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纸好吗？或者是你帮小朋友揉揉他的胳膊，你刚才推他的那个地方，那你拿你这个喜欢的玩具，你让他玩一会儿，我们用行动去代替语言，就是降低孩子的他心里的这种门槛吧。等孩子他内心放松下来，松弛下来了，那很多孩子他后续他会主动去说对不起的。
1: 哎，对，其实后面孩子冷静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能意识到自己，
0: 他是可以沟通的，
1: 对，做得不太好哈。那我们在冷静之后，我们又需要
0: 讲道理，
1: 复盘了，
0: 就复盘了。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跟孩子沟通？
0: 就是告诉孩子，做错事情我们是可以弥补的我们跟小朋友说对不起，我们是可以获求别人的这个原谅的，用你的方式。那他如果人家不同意，那你有没有真诚的去说这个对不起呀？而且人家不同意，你也要接受但是我们不能害怕去承认。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对
1: 好，所以李园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面对面。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就是在这儿很倔强，他就是不道歉，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小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我们孩子之间的这种道歉。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要面子，那我们其实就需要家长做到给足孩子的
0: 面子。
1: 我们不要就是说这小朋友这么点儿，他知道啥呀，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确实很好面子，那我们就通过一些温柔的方式或变通的方式，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李园长继续跟我们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

0: 伤。
1: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基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产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对我们家里比较脾气倔强的小朋友啊，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沟通，怎么样来引导？那接下来呢，李园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面对着我们，在性格当中确实这个自尊心比较强的小朋友，然后又比较倔强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有什么通用的具体方法？我们让家长来试一试。
1: 其实对待这种倔强的小朋友呢，是需要我们成年人有更多的教育的艺术和教育的方法的啊。只要我们教育的艺术是能让孩子信服，能让孩子接受，那我相信孩子他会在成人的引导中慢慢的去改掉自己这个比较倔强的行为的啊。
0: 我们来说说具体的方法，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比较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的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1: 比如我们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啊，三岁以下没有上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用的。就是当你发现在外面呢，他跟其他小朋友有这个争抢玩具呀，然后他这个倔劲儿耍横啊上来的时候啊，那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容易呢被新鲜事物吸引的这种心理特点，你就把他的注意力从他坚持要做的事儿上给他转移开。
0: 小朋友其实转移注意力的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他瞬间他忘了那件事儿了。
1: 但是对他哭闹的这个注意力啊，你就让他转移到其他感兴趣的有趣的

0: 这个游戏当中去，在之后我们再对孩子跟他再进行这种反思的教育吧，告诉他这样不对。那如果你不哭，那在表现好的时候你可以给孩子一些奖励，这样哭闹的话就没有奖励了，这些我们可以后面说。但是当下他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啊，你先让他想点别的。
1: 小小朋友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0: 小小朋友，对，
1: 然后家长会发现到了一定年龄说，哎呀，这孩子糊弄不了了，
0: 糊弄不了了。
1: 然后我们用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0: 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有自尊心了，我们就需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不能让他觉得他跟你是这种对抗路的啊，用悄悄话啊，就是在情绪上的对孩子表达这个理解，但是行为上还要坚持对他的约束的。那比如有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哭闹，那是因为对幼儿园呢他这个陌生比较恐惧啊，或者是某些方面呢他在幼儿园没有得到满足，这样呢就需要老师和小朋友之间拉近距离，和孩子说悄悄话啊，问他为什么今天来园哭闹，就悄悄地跟他说。
1: 哦，不要就是说当着全班同学，家长也是不要当着全家
0: 给他讲道理，就孩子不哭了，然后那个跟小朋友围坐到一块儿的时候，好，老师可是有机会了。然后跟孩子说，今天那个所有的小朋友都没哭，就某某某小朋友哭了，
1: 就是情绪又要崩溃了。让我们悄悄话的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0: 就是把他悄悄地叫那个拉到一边来啊，这样可以让也对老师有这种依恋感吧，让孩子呢对幼儿园有比较依靠啊安全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一些比较胆小啊这样恐惧感的孩子，那我们老师就需要从爸爸妈妈的怀里接过来抱过来，就走到哪儿你都领着他，让他感到呢老师这块老师这儿呢就是妈妈的爱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我们上个月呢就来了一个比较内向的小朋友，然后一直是妈妈带着，很少参与这种社会活动，来经常呢就是自己跟妈妈两个人玩，这种生活一基本持续到他上幼儿园，所以在入园前期他都会哭闹，然后开始哭闹也是因为对新环境的这种恐惧，那后来继续哭闹的想法，那他后来继续哭闹呢，肯定是他有想法得不到满足，但是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他只能用哭闹来表达，那老师只能从各个方面去猜他得不到那个满足的这个原因，然后猜到之后就马上这个帮他解决啊，只要达到目的的，你就发现孩子就那个不哭闹了，有的时候他想一起玩的小朋友已经有了新朋友了，或者是他想玩这个区域呢，那个人已经满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这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不停地哭啊。那对于这种想法的小朋友呢，他也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他就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单独的和他去交流，去讲一些悄悄话啊，在很短的时间有这种亲近感啊，有什么问题呀，及时和孩子去沟通，哪怕他无声的回应，但是也是需要老师有耐心的这样跟他悄悄的交流，问问他你怎么为什么哭啦，你喜欢哪个小朋友啊，啊，用这种悄悄话的方法。
1: 我们家长其实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在家也会大人会觉得说，哎，莫名其妙的又哭了，是吧？
0: 哪怕就是家里就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三个人，那你也要用这种方法，你悄悄的跟妈妈说一说，
1: 今天怎么了，是吧？你为什么会哭？哎，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啊，我怎么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的这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他就通过哭，然后我们可以在他情绪平复之后再跟他说，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流程哈，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这是我们第二个方法，悄悄话的方式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爱听绘本故事嘛，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发现，哎，我跟孩子就是讲道理，发现他完全不听，然后呢你给他讲一个故事，他好像哎能听，
0: 就借助故事。对，就是借助故事这个方法，其实是特别适合幼儿园阶段解决各个孩子的这个问题，特别管用这方法。
1: 是，
0: 孩子特别喜欢听故事，那么我们就给他讲，让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悟出道理来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老师还会或者家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没有合适的故事，应对这件事儿了，你怎么办？编一个。
1: 编一个跟他这是
0: 对
1: 很近的一个故事，
0: 跟他的情景一样的，你换换名字，然后这样的孩子他就会在这个情景当中啊，
1: 哎，
0: 引导他，
1: 哎，
0: 对，他知道那个故事中蕴含的这个道理，然后呢，同时你就能还有会起到这个震慑 然后教育他的这个作用。
1: 哎，这个方法好，就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别一下子就指出我们家的小朋友你哪儿的哪儿做的不对，你应该怎样怎样做。其实通常这种情况下还

0: 孩子他就不太容易接受，是吧？因为我们大人也是，因为我们一下子被指出来了，我们也觉得嗯，确实这件事挺难接受，
1: 不愿意承认，
0: 不愿意承认，我确实错了，但你不能在这个场合之下说。那我们就通过一个故事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那样做就更好一点哈。那我们面对性格比较倔强的小朋友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爸妈的任务是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全家恐怕都需要这样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家的家庭成员也需要协同配合。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协同配合，然后科学的引导孩子，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的冲突要少一些。
1: 其实面对一些倔强的孩子呢，家长就通常会很简单的把他归为不听话，特别叛逆，跟大人作对。这个时候呢，成年人也会习惯的采用吼叫啊、批评啊或者强制命令，这样去纠正孩子。结果导致亲子之间的这种冲突愈演愈烈。
0: 对，
1: 要么孩子你就会发现他变得用更加的这种执拗去对抗你啊，
0: 是的，
1: 要么就会表面他顺从，但是内心很压抑，长期以往呢，肯定是会对我们的亲子关系不利，尤其是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也不利啊。孩子他倔强其实不完全是缺点，我们要知道他倔强背后其实是有隐藏着他的一些内在的特质，比如说他拥有很独立的这种自我的意识啊，或者孩子我们刚才说的自尊心比较强，他有主见啊，这样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家里呢引导的得当，我们可以把这份倔强，哎，转化为一种，就是孩子他比较坚持目标，他比较独立思考，他
0: 比较执着，
1: 他不轻易去盲从的这种很可贵的、很宝贵的品质。
0: 是的，
1: 对。但如果我们家庭引导的错误的话，一味打压的话，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是不利的啊。那首先我们家庭内部要达成共识，这个是根基的部分。
0: 所有家庭成员。
1: 对，所有家庭成员。那倔强的孩子最擅长的就是捕捉家庭成员当中这个教育的分歧。
0: 钻空子，我们发现这孩子能成功的捕捉到哪个空子我能钻。
1: 就是当爸爸妈妈严格要求，然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就是心疼孩子出面袒护，这个时候孩子很快就会明白了，好，只要哭闹对抗就会有人替我撑腰。
0: 是的，然后爸爸妈妈会发现自己全部的方法失效。
1: 对，只要我那个哭闹到底、抵抗到底，有一个人出来出来袒护我了，好，我就可以了。这最后呢，我们家庭所有的引导就全部都失败了。
0: 是的，
1: 孩子是非常看人下菜碟的。
0: 是的，
1: 对，他对父母的这个倔强反抗，但是他对祖辈他就知道去这样去撒娇去索取。那所以所有的方法实施的前提一定是我们家庭成员私下要达成这种教育的共识。不能当着孩子发生教育的争吵，比如说孩子无理撒泼不收玩具，那这个时候妈妈坚持要孩子完成的时候，那老人不能说那算了算了我帮他收吧，你别说孩子啦，
0: 别让他哭了。
1: 对对对，你可以私下跟妈妈去沟通，是不是你看你是不是太严格了，你今天这样，你以后你要这样发火你别当着我说孩子，我受不了。但是不能当下去拆他的台。
0: 是的，这个孩子会发现，原来我妈说话也没那么算数，是吧？
1: 对对，
0: 我就可以挑战他了。
1: 对，只要有一个人给我撑腰，这事儿我就好使了。
0: 好，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家庭成员内部需要完成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分清角色，明确我们的分工，不能搞双重的标准啊。其实内核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家庭一定要统一基本的一个规则，比如说我们的作息时间，还有包括孩子习惯那些培养物品的归位，甚至是不能随便的去发脾气打人。如果家庭成员有这样的案例啊，那我们要统一不能发脾气打人，
0: 不能双标，
1: 不能双标，就做错事儿都要承担后果，就这套规则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0: 而不是说这个规则只给孩子制定的。
1: 对，这个孩子就爸爸妈妈也要这样，就爸爸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也不能随便摔东西。
0: 对，好，这个也让我们爸爸妈妈特别需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管理，不是说我们不能有坏脾气，而是说我们不能有这个坏脾气带来的坏习惯。还有其他的
1: 父母呢，主要你要承担你管教的责任，然后我们祖辈更多的我们就负责生活照料。这样的话就可以尽量减少祖辈他直接做规则去这样那个去下达强硬的指令啊。允许老人在情感上安抚孩子，但是不能推翻我们定好的这个规则。比如说你看我们就说玩手机也好，看电视这个例子啊。
0: 看动画片。
1: 对，看动画片，我们每天定好看20分钟，那到了20分钟的时候

0: 我们就要把电视关掉。那不能妈妈关电视，孩子一哭闹，奶奶又开电视哄孩子。对，这样双重的标准就会直接放大孩子的倔强，孩子就会认为只要我闹，规则就作废了。
1: 对，他瞬间他会知道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0: 对，
1: 那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不能互相贴标签，我们全家人要统一一个认知，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经常说，你看你就是脾气倔，你就是爱顶嘴，然后
1: 反复的去说，妈妈突然说，你这倔脾气就随你爸，
0: 就随谁，
1: 一下给爸爸也贴了个标签，
0: 这样就会给孩子心理暗示，孩子就会很内化家长对我的这个评价，他
1: 就
0: 认定，我就是倔强爱发脾气的人，这样他会进一步去强化他对抗的行为。然后不论是私下聊天还是日常的聊天啊，家里人之间说话，那个也不要就是互相指责，你看你都是你惯的他才这么倔强，互相埋怨啊。教育是我们家庭共同的责任，互相指责呢只会激化家庭内部的矛盾，它是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根本的问题的啊。
1: 对，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就不要相互内耗和贴标签了哈，
0: 父母要做好榜样啊，全家要调整沟通的模式。
1: 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孩子都在看，
0: 对，
1: 他都在学，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一下恍惚说，这个小孩那不就是跟我一样吗？是吧？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不会好好说话，我们可能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很急，我们容易吵吵，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他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也容易急也容易吵吵，是吧？
0: 对，
1: 好，所以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遇到问题我们不怕，我们有相应的解决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李园长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方式方法哈。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李园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钟，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0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的15点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号的11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的12时到8月13日的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丰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也请注意防范。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
19: 更在一朝一夕。
2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2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人体的血管是运送血液的通道，遍布我们的全身。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动脉、有静脉，还有毛细血管。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说啊，说这动脉可能会经常闹一些小毛病，尤其是岁数大的朋友们啊，这个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动脉斑块等等等等。好像动脉说多了，大家会有一种误区，觉得好像静脉挺安生哈，静脉好像没啥事儿。其实也不是这样哈，这个静脉也有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有些朋友知道，有一种疾病叫做静脉曲张啊，有的朋友会说这个腿上可能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或者是有这种像蚯蚓状的这种血管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静脉曲张呢？今天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两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在线的方式哈，连线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石晓明主任，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李继宽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静脉曲张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当然在说到静脉曲张这个疾病之前，首先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哈。我们这个人体的血管大家都知道分为动脉、静脉还有这个毛细血管，那么这不同的分工他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人体的血管啊，其实是分为动脉、静脉，还有我们常说的毛细血管。那动脉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水管的供水系统，它是供应这个我们全身的营养，给把这个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那静脉呢，其实相当于这个咱们说俗话，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系统，是吧？它收集到是各个组织器官它的这个代谢的产物，完了回来心脏，它是收集这个的。那还有毛细血管呢，毛细血管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小的水管分散到各家各户这个水管，那它呢就把这个营养送到各家各户，就是相当于把它营养送到我们的组织或者器官，供应我们组织器官的这个生长，这是它大体上的分的这个啊，而且它的作用，那我们就是大家习惯就是说动脉就是供氧气和营养，静脉就收集这些产物废物，完了毛细血管就是组织交换的这一块儿啊。
0: 相对来说实际上最后就比较通俗易懂能够理解了，这个不同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它们有各自的一些分工，其实都很重要哈，各有各的作用啊，哪一块出了问题我们也需要来重视。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静脉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具体说到静脉方面的疾病，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也请石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主要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2: 好的，我们说到这个管状的这个组织啊，比如说血管，那我们最常见的血管病是什么呀？一个是血管的扩张，是吧？它正常的，你看跟咱们水管似的，水管它鼓起来了，扩张了，它会出现各种问题。最怕的就是崩了，就破了。静脉呢，这是一个扩张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怕狭窄或者是堵塞。那我们水管里头有水锈也好，有什么东西也好，堵了那水流肯定就慢了，是吧？那一完全堵了以后呢，就不流了，水就不流了。所以我们说血管都涉及到一个扩张性的疾病，一个狭窄或者闭塞性的疾病啊。那 具体到静脉呢，那我们静脉最担心的，其实我们最常见的，而且影响就是对身体影响最大的，可能要命的，就是一个静脉的血栓的形成啊。我们知道血栓一说长血栓了，不管是腿上长血栓还是哪儿长血栓，血栓都是非常要命的事儿啊。那腿上长血栓，我们常常说的就是出现肺栓塞啊，肺栓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静脉还有一个就是说血。这个引起的静脉的，因为它静脉压力增高，引起静脉的曲张。那静脉曲张也是在我们身体里头是分很多部位的啊，好多地方都可以引起静脉曲张。我们最常见的，你看，有的就是消化道大出血，说食道胃底的静脉曲张是吧？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就是我们腿上的静脉曲张。还有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清楚的这个颈锁静脉曲张和盆腔淤血综合征啊，这也是一类的静脉曲张，主要是生殖静脉的一些曲张。那我们知道男同志就是颈锁静脉，女同志就是盆腔淤血，它也是卵巢静脉的曲张，它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比方说是导致不孕了，比方说导致身体的不适了等等这些的情况。那最主要最常见的其实还是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所以我们往往一说静脉曲张就会就是特指的就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尤其是我们腿上一眼就能看着，别处的是看不着的，或者看不那个不是很清楚的，那腿上的静脉曲张就能看着啊，你尤其穿短裤了穿裙子了，那一露出来就是发现腿上静脉曲张。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静脉曲张也是特指的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
0: 这个其实给大家也提个醒啊，就是以为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一说静脉曲张主要就是下肢，但实际上刚才施主任也说了，这静脉曲张可以发生在很多部位，只不过现在下肢静脉曲张好像更常见，所以大家有往往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都指的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是怎么来定义，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下肢静脉曲张的呢？
2: 下肢静脉曲张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把下肢静脉曲张分为一个是原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和继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我们从字面上意思就是原发性的就是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它自己的静脉啊，腿上的静脉出现的静脉曲张。那继发性的静脉曲张就往往是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导致的或者影响的下肢了以后出现的下肢的静脉曲张，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它从病因来说不一样的。那我们把这个原发性的静脉曲张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我们现在治疗直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一类。那继发性的静脉曲张我们知道了，因为它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其他的原因你不解除，你单纯治疗静脉曲张它可能效果不好，就说你的病根没有找到或者没有去治疗去，你光治疗静脉曲张了，光治疗它表现了，它的效果会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说静脉曲张是这样去分的。那我们常常说的也是一般大部分的也都是原发性的静脉曲张，原发性静脉曲张我们就可以看着了，它就是在腿上我们看到的血管啊，那个皮下的血管特别鼓，或者是

0: 啊，有这个原发有继发的。我们分头来说，原发的静脉曲张，它的
1: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把这个原发和继发的原因都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我们说原发的大颈静脉曲张，它主要有这些因素啊，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啊，遗传因素主要就是遗传，它是从我们先辈啊，我们前辈的遗传的，一个是血管壁比较薄啊，就人家别人的那个血管壁可能比较厚，那我们得静脉曲张的这一部分同志，他那个血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些啊，那你跟我们吹气球似的，你那个气球呢，壁越薄的时候，是不是越容易吹起来啊？啊，道理一样，你这个血管壁薄了，它就容易淤曲，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就是我们静脉里头啊，都是有那个瓣膜的啊。这个尤其腿上，它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一对瓣膜。这个瓣膜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挡住这血往回倒流的。啊，我们站起来，我们站立的时候，这个我们知道血的这个液体它都是有重力作用的，是吧？它的血管，如果血管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它会一直垂到脚上，它血会一直往脚上流。那我们在身体里头，我们在腿上都会有隔一段地方有一个瓣膜，瓣膜就挡住这个血，防止它倒流到脚上。所以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是分布在这个整个腿上的啊，每一节都有，因为它倒不到脚下。那如果这个瓣膜受损了，大家可以想一想，瓣膜受损了，它挡不住这个血了，它血就会直接就流到，就压力全都跑到这个脚上或者小腿这块了。那它这就是持续性，它这块就有压力，它导致这个血管，再加上血管壁比较薄，慢慢就给撑起来，就是相当于我们去吹气球似的，慢慢给吹起来了。啊，这就是它的遗传的因素。啊，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个血管壁薄，一个是我们瓣膜的这个缺陷啊，遗传的缺陷会导致这样。那这是先天性的，那我们没办法控制，是吧？这是遗传下来的。那后天的因素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有关系了啊。我们常常说的，长时间站立的或者长时间坐着的啊，你想想站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这个血它是有重力作用的，它会对远端，就是对腿啊、小腿啊或者脚上，它就有一定的压力的，啊，这种持续性的存在，那会导致远端的血管也是出现静脉曲张，包括坐着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血，腿上、脚上的血是往回走的，往心脏走的，那你不动，它总是在那儿垂着，总是相当于就是给这个腿上的静脉一个压力，它会越来越鼓，就是会引起这个静脉曲张。这是这个长时间站或者长时间坐。那还有一些我们常常说的，我们一些劳动人民，我们得工作呀，我们得干活呀，是吧？那个比较累啊，这个重体力劳动，这些体力劳动的人员也是容易，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的压力太高，腿上的压力太高，那血老是往下垂着，老是垂着垂着，就把这血管就冲起来了。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再就是，比方说我们长期的慢性的便秘了、咳嗽了，它也是让这个血不容易往回流，也是不让那血堆到这个脚上或者腿上，导致这静脉的压力的增高。啊，这是这个这一类。还有就是说，比方说是这个女同志怀孕，是吧？我们知道怀孕了以后，那个孩子在肚子里的肚子比较大，她对腹部，尤其是下腹部也有个压力，对静脉也有个压力，让静脉回流受阻，也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容易导致静脉曲张。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体重比较大的、比较肥胖的这些这一类的朋友，他也是因为体重的原因，也是导致这个静脉曲张的产生啊。所以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些只要是增加我们腿上的压力、腿上的这个静脉回流的压力的这一类的原因，都是导致静脉曲张的原因。这是我们说的原发性的静脉曲张。那继发静脉曲张就是说了，它是因为有别的病导致的这个静脉曲张。别的病，比方说我们常常说的深静脉血栓啊，血栓可以，我们上的就得血栓了以后，血栓导致的这个

0: 静脉这个压力增高，回流受阻，是吧？因为血栓它可以破坏我们瓣膜，本来我们瓣膜挺好的，你得个血栓把那瓣膜破坏了，那我们一站起来以后，那血珠全都跑到这个小腿和脚上了，所以它也容易导致静脉曲张。那还有就是说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我们叫髂静脉受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腹腔里头有一些其他的病变导致这静脉回流受阻啊，比方说这个不加氏综合征等等，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腿上部的，就是肚子上的这块的血管受到的一些压力，这些病导致的我们腿上的静脉曲张啊，这是就属于继发性的静脉曲张。那还有一些比方说是动静脉畸形或者血管瘤啊，这一类的病它也可以表现出静脉曲张来啊，那这个也都属于继发性的静脉曲张。
1: 这里面实际上刚才施主任聊到的这个原发性的静脉曲张当中的这个后天因素，实际上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哈。你这个继发性的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导致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疾病我们接触的还比较少，而这种生活因素可能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会出现，像您说的久站或者是久坐啊，或者是这个肥胖的原因。所以在这儿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统计或者是实验数据显示，比如说每天久坐久站多长时间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下肢静脉曲张，或者我们专家一般建议大家多长时间就应该活动活动啊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0: 这个统计上没有 明确的说多长时间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久站久坐或者重体力劳动，这些肯定是容易得静脉曲张。因为我说了，它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它还有遗传因素，所以针对每个人他的时间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们

0: 的，包括我们说重体力劳动的这一些朋友，那我们做的时间或者站十分钟，
1: 嗯，就活动活动，
0: 分钟起来溜达溜达，
1: 哎，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嗯，
0: 不就可以了吗？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把那个腿动一动，让肌肉收缩收缩，就帮助这血回流。
1: 嗯，
0: 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腿啊，小腿的肌肉是我们身体的第二个泵，我们第一个泵就是心脏，心脏是第一个泵。
1: 嗯，
0: 那个小腿肌肉是第二个泵，我们这个小腿肌肉每收缩一次啊，我们记着啊，每收缩一次，我们腿上就有30到40毫升的血往回流，所以你一活动起来啊，你像这血就循环起来了，它就能减轻我们静脉的压力，改善这个静脉曲张啊。
1: 嗯，哎，这个小腿的锻炼非常重要哈，像你说的，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第二个泵，它的这个。健康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哈，所以建议大家，哎，这个像刚才施主任说的，半个小时啊，40到50分钟啊，您就起来活动活动，伸伸胳膊，伸伸腿儿，是吧？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也看到了网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勾勾脚尖啊，各种

0: 一些，或者说他就血管壁薄一点，他可能出现静脉曲张的这种啊，一旦出现一些症状或表现，我们要及时来就医。所以说到这个表现了，因为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有一些基础的了解，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典型的表现啊，究竟有哪些？我们也请施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是不是静脉曲张有没有哪些表现啊？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一眼看着我们腿上有淤曲的这个静脉了，是吧？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我们常常把我们静脉曲张，我们是分为六级啊。一级就是我们看着有毛血管扩张，就是小那血丝，看着有小血丝，这是一级。那二级呢，就是我们看着明显的静脉的淤曲啊，淤曲就是蚯蚓状的这个静脉，这是二级。那三级呢，就是在我们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基础上啊，我们脚踝部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有也有一个坑，就是有肿了啊，
0: 水肿那种情况，
1: 对吧？出现水肿了，这就是三级了。那再往下一级就是出现皮肤的改变，比方说我们皮肤开始出现发红了、发黑，脸色发黑了，就是颜色变深了，是吧？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四级。那五级和六级其实就跟我们腿上这个在这个皮肤改变的基础上出现溃疡有关系，就破了，那个腿小腿破了，破了个口，好长时间才长住，长住了就是五级。如果这个破口老是长不住，这个就是六级，就是活动性的溃疡，就是六级。所以我们把这个静脉曲张，我们是这样分，我们一看就是这些表现，从一级就是毛血管扩张，就是那小血丝啊，轻的血丝，有的红的血丝，是吧？二级就是明显的淤曲段这个静脉，三级就是有在淤曲静脉基础上有那个水肿，四级就是出现皮炎啦、皮肤色素沉着了等等这些改变，那五级和六级就出现溃疡，一个是愈合性溃疡，一个是现在活动的溃疡，这就是它的一些我大概的这样说的一些个表现啊。
0: 哎，就是大家能记住，其实越早发现，我们可能这个越要重视，越早发现越要早期去治疗，可能后期的效果会好一点哈，不要等到它越来越严重了再去看哈。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我们请施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一号线上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的讲。
0: 哎，是您电话，哎，请讲。
2: 啊，我这不是说曲张的问题，我主要是我这血管下肢血管堵塞。在几年以前，五年以前，我在咱市医院、人民医院查出来是有根血管堵塞99%。我说那需要做手术和需要怎么治疗啊？他说不用，他说还有两根血管的，我都不知道，他不用管这两根血管，还有两根血管的，现在就说。他为什么说不用管？我现在我这感觉就是，这两三几年来，走路不稳，下肢无力，脚下肢无力，脚无力，走路不稳。我说这，他那一个那三根血管堵了一根99%，他这是动脉还是静脉堵塞？我不知道。
0: 那我们请施主任给您稍微解答一下啊，
1: 那个。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动脉啊，我们腿上的小腿这块是三根动脉，颈前动脉、颈后动脉和腓动脉啊，供应的脚，这个不是静脉啊，这是动脉。动脉这三根动脉如果堵一根还有两根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脚上还是一个血管弓，它是连续下来的，所以堵一根甚至堵两根都没有问题，那三根完全堵了那就麻烦了，单纯的一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一根啊它跟别的这个交通不是特别好，它支配的区域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比方说会出现腿这个没劲儿，我们走一节路啊可能会出现腿酸啊腿疼啊，这是有可能，但不单是，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单是这一根的情况，它可能它上头那

0: 那个主要的血管可能也有一部分问题啊，当然他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到达99%这种程度啊。
1: 啊，他您说的我的在动脉血管是吧？
0: 对，您说的这是动脉啊。
1: 啊，动脉血管如果那两根在老骨关还有什么发展对我厉害有什么病症呢？
0: 动脉我们就按动脉治啊，我们动脉这个血管往往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啊，就是你血管硬化导致的这个血管狭窄，所以这个我们要控制，我们一般我们常说的控制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控制这三高完了减轻这个让这个病情的发展是减缓啊。
1: 在那个冠状动脉，我的冠状动脉它的狭窄本就把心
0: 冠状动脉是心脏的啊，那就是心脏的血管、
1: 它这个心脏血管它这冠状动脉是往心脏的供血，是血往外大心脏往外大血，
0: 冠状动脉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啊，它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啊，对，它要一堵了你的心脏，心脏你就没有营养了，那就出现心梗了啊。
2: 对，就像那现在这位朋友，他就是可能腿上有一定的症状，但是从咱们判断说，实际上堵了一根可能问题不大，但有这个症状，他症状缓解方面是需要进一步就医检查什么吗？
0: 对对，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查。我们要看他出，既然一根出现问题了，其他两根多多少少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判断去。
2: 所以我们建议您，这位朋友看看有时间还是到，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河北省人民医院去找。这个石主任具体来看一看，好吧？
1: 啊，那个冠状动脉，我这往心脏的供血，它供不过来80%下来也没多时间，它这个容易引起的心肌缺血是吧？功能，
2: 那这是两回事儿。
0: 对对，
2: 咱这样，这咱们来的时候可以先看看您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的情况，然后这个冠状动脉、心脏这个问题，
0: 心脏这个也要看，
2: 也要看，也要看。
0: 对对，
2: 好吧。
1: 好嘞。
2: 好嘞，那先这样啊。好，我们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也请石主任在线稍等，我们马上回来。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0: 好，权威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静脉曲张相关的一些防治话题哈。我们也是再次来请出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石晓明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典型的表现，但是呢，这个疾病确诊，很多朋友会问怎么确诊呢？到医院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也请教一下石主任。
1: 好，那个，因为我们李大夫也在这儿，
0: 对，我们也请李大夫，
1: 对我们科的年轻的才俊，让李大夫给咱们一起回答一下这个事儿。
0: 好，我们有请李继宽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然后那个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李继宽医生。
0: 李医生你好。
2: 对，我是从2017年到2018年开始专注研究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
0: 好，请到了专家专门研究这个了哈。这个您跟大家也来说一说，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确诊是怎么确诊的，需要做什么相关的检查吗？
2: 其实静脉曲张咱们在临床上或者说我们在门诊，大部分人来了之后基本上用肉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很多患者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自己把这个裤腿一撩起来一看，这个腿上有这种蚯蚓状的东西，是吧，就能基本上就能知道自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只不过是说我们去如何确诊，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检查，做哪些检查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个下肢静脉超声的一个检查。这个静脉超声的检查呢，它能看清这个血管管腔的一个结构，到底有没有血管堵塞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血液反流的一个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做这个血管超声的一个检查。
0: 做一个超声就可以了。
2: 对，
0: 主要是判断说到底是反流还是堵了，是什么问题，以便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打下一个基础哈。这个我就想问，就虽然它的症状很明显了，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蚯蚓状的血管的扩张，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需要和静脉曲张去做鉴别呢？
2: 这个是有的。其实我们入院之后，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人，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根据静脉曲张发病的一个部位啊、一种程度啊，我们首先得需要判断是一个原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是一个继发性的下肢静脉曲张。就是刚才我们石晓明教授讲到的，就是静脉曲张可能有这种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导致的呀，有这种不佳式综合征导致的呀。其实主要就是判断原发性静脉曲张是什么呀，它就是我们的浅静脉或者说我们迂曲的这个血管它本身发生的一个病变。但是它的深静脉系统或者说它的上游血管，包括腹腔的呀，包括这个到心脏的这一段血管，它都是一个正常的。它只是一个表浅的这种血管出了问题了。
0: 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一旦确诊的话，我们现在的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2: 治疗的方法目前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是保守治疗，再一个方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我们保守治疗呢，主要就是药物治疗和压力治疗。因为静脉曲张它本身的一个原理就是血液回流不回去嘛，所以说我们一些药物是改善静脉回流的，增加静脉的一个壁的一个张力。再有那么这种压力治疗呢，它就是说的是穿弹力袜，弹力袜它的这个压力比较紧，然后挤压的静脉促进回流。那么这是它的保守治疗。那么除了保守治疗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会选择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现在也是分的种类比较多啊，就是可能涉及到的有这个腔内热消融啊，再有就是这个硬化剂的一些治疗啊，再有传统的剥脱手术治疗啊。但是从目前主流的观点来说，或者是从欧美的这种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指南来说，我们首选的还是一个腔内热消融治疗。也就是我们现在平时工作当中做的最多的射频消融啊，或者微波呀等等啊，这些的一个治疗。
0: 就治疗的方法就是有保守的和手术的治疗哈。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多老百姓都会先问大夫说，大夫我这能不能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们是一个这种阶梯式的关系吗？还是说看病症发展到什么程度，有的可能直接就上手术了？
2: 它这个不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关系。

0: 因为刚才那会儿那个石晓明教授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它的一个分期。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分期只能是从前往后一点一点的一个发展的，也就是说这个疾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它是进展的这个疾病是吧？
0: 对对，它是逐渐进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我们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一旦到了这种 C2 期的病变，也就是说出现腿上有曲张的血管，
1: 嗯，
0: 从指南角度就是建议做手术了，就已经，
1: 嗯，
0: 只不过是说静脉曲张它的这个疾病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可能有些人在临床上10年、20年、30年了是吧，它的这个变化上没有那么太多，或者是没有引起太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所以说它是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些，
1: 嗯，对，
0: 但是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到了后期往往会出现这种腿上出现这种皮肤发黑呀、色素沉着呀，甚至溃疡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它会持续不断的往严重里发展，所以说到了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程度，一般我们就建议做手术了就。
1: 嗯，对，所以刚才我就想问那个问题，就是说您说的，它是一个有的可能会进展能稍慢一点，在10年、20年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进展，但最终恐怕还是要如果发展起来的话还是要进行手术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现在就采取这种穿弹力袜之类的一些措施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医群燕赵大医生，我们的医群当中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的母亲就是坐时间长了会有腿肿的情况，现在用静脉曲张袜，想问一下这个管用吗？想请这个请问一下大夫。另外呢，他补充了一下，说他的母亲是血糖比较高的一个状况，血糖高会引起静脉曲张吗？
0: 血糖高和静脉曲张它是两个不同的病，
1: 嗯，
0: 这个应该不会没有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不是说静脉血糖高就会引起静脉曲张，这个是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吧。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说腿肿穿这个弹力袜能不能管用，这个其实答案是明确的，是肯定是管用的。
1: 嗯，
0: 因为老年人的这种腿肿啊，他可能很多人不是说有静脉曲张导致的这种腿肿，他就是因为这种长期的这个坐立之后，因为他的这个腿肌肉没有在收缩，持续处在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他的血液回流就会比较差，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他的肌肉又松弛，所以说可能就坐上这一天或者半天就出现腿肿了，
1: 嗯，
0: 哎，等睡觉的时候抬高腿靠重力作用又血液回流了，
1: 嗯，
0: 那么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这种腿肿又减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他白天的时候如果总是坐着，那么穿着这个弹力袜它会比较紧，它就促进静脉回流，这种肯定是能减轻腿肿。
1: 嗯，好，这是可以来减轻的腿肿的这个症状和相关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建议还是最好能够先去医院看一看哈。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因为毕竟这个腿肿原因可能也不光是下肢静脉曲张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明确了啊，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考虑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做时间比较长了，是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的哈。
0: 嗯，
1: 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方面哈，特别是说到手术了，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哈，现在就包括刚才您介绍了几种手术方式啊，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大概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很多朋友关心说这个，比如说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风险大不大呀，包括后期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
0: 嗯，好的，主持人，他那个现在这个手术，主流的手术还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腔内热消融。那么腔内热消融它包括射频啊、微波呀、激光啊等等，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替代了这个传统的剥脱手术。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手术过程啊，以前传统的手术呢是把这个病变的叫大隐静脉也好或小隐静脉也好，那么整个的把这个血管整个给剥脱掉，那么剥脱掉呢，这个病人的痛苦相对来说就比较大嘛，他创伤比较大，因为整个的把血管整个的给蹬出来了就。那么现在的微创手术呢，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个小管啊，有一个穿刺的一个针眼进去之后，有我们知道的一个窍，这个窍随着这个窍放进去一个射频导管或者微波导管，那么直接利用它的一个工作原理让血管在体内闭合掉，那么就是和抽出来是一个道理，那么它的这种损伤上就会比较小。那么以前这种传统的剥脱手术吧，它需要在腰麻之后因为几个小时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全麻做这个手术。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这种微创手术呢，我们都是选择了一个局麻做手术。那么局麻手术呢，就是病人

0: 吃饭呢什么的都不会特别都不会受影响。
1: 嗯，
0: 也就是说中午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我们可能选择下午做手术啊，来了之后就直接去了之后举马一坐，坐着做完之后就直接能走出手术室了，就
1: 哦就能走出来了。
0: 对，因为很多患者我们都是病人来了当天我们就选择了做手术，然后甚至就是说在市里啊或者离得比较近的，当天就患者就自己就出院了，就回家了，
1: 就甚至就可以做日间手术了。
0: 对，他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就是上午然后过来检查了，然后中午这个检查完没事，咱们下午做了手术了，晚上又参加聚会，什么都不影响。
1: 对，证明我们这个现在这种我们手术的这种手段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可靠性啊，都是比较好的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只要各方面都满足的话，这比较理想的状态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哈。那就是在手术之后大概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我们手术之后啊，一个是说我们要穿一定时间的这个弹力袜，这个弹力袜呀是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会有一个这个血液代偿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把浅静脉给去掉了，它有一个从浅静脉到深静脉代偿回流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些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腿肿的这种情况，它肯定不是说特别厉害，所以说我们会穿一段时间这个弹力袜。这个弹力袜它相对来说比较紧一点，它是一个二级的医用的这么一个弹力袜，促进静脉的一个回流，基本上就是白天穿晚上脱，穿上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内呢避免一个长时间的活动啊或者是说站立，那么过上一个月之后所有的生活基本上就都恢复正常了，就
1: 一个月左右。
0: 对
1: 啊，就能恢复正常了啊。那这个手术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静脉曲张它还会复发吗？还会再出现吗？
0: 静脉曲张复发吧，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概率问题，确实也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以前它这个有一些数据统计，就是说静脉曲张做完手术之后，那么它的复发率在3%到5%，但是这些数据吧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过时的一些数据，这种数据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的剥脱手术。那么传统的剥脱手术它有一个缺点，缺点什么呀，就是以前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做我们术前超声叫血流动力学的一个评估，就是我们现在做静脉曲张微创手术，其实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在于做手术之前的一个超声的一个检查，这个一定是术者啊手术医生亲自术前完成的。那么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去寻找你静脉曲张的这个真正引起你静脉曲张的这个根源性的血管，所以说知道这个根源性的血管，那么我们手术针对性的就把这个血管给你解决了，也就是说病因的问题解决了，那么静脉曲张其实再复发的概率就比较低。传统的这种剥脱手术呢它并没有去寻找这个根源，所有的病人来了之后术式都是一样的，就是大眼静脉静外大眼静脉的一个高位结扎剥脱，所以说它就会遗漏了很多真正的这种病因点。那么你遗漏了病因，那么你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过上半年一年两年，很快这个静脉曲张就复发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基于这种血流动力学评估的基础之上，那么静脉曲张术后它的这种复发率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啊。
1: 这就是说我们术前的这个检查实际上就是我们操刀的这个大夫去检查。
0: 对
1: 啊，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找到这个根儿，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
1: 这样的话它的这种复发的问题可能就能够解决掉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号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我们请这个李大夫一起来接听一下。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您好。哎，您好，来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做眼，内膜上眼偏左，有个5-6公分长。那静脉曲张和跳音啊可能是二级的，还用不用治？
1: 这是在眼部是吗？
2: 做眼眉毛上眼，那个偏左，有5-6公分长，会比那个雀山一样的。可能是二级的。
1: 您自己还有个评级哈，问问李大夫看看有什么看看李大夫有什么建议哈。
0: 他说的是在眼眉上吗？
2: 眼眉毛偏左，有5-6公分长。
0: 眼眉偏左有5-6公分长，有这种曲张的血管，你说？
2: 和抽筋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它跟下肢静脉曲张肯定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因为这种到了这个脸部这个情况了，一它可能就是有些正常的人这种浅静脉它就是比较表浅，就包括咱们手上这种下垂之后，你看它很多手背上就是那种青筋暴露，其实这种是正常的静脉扩张，就是有些人这个眼眉周围啊它有这种静脉，就是它有这种扩张的静脉
1: 啊，
0: 就是可能你站起来的时候它就会轻一些，当你躺平的时候它就会鼓得稍微明显一些，这种是个正常的静脉扩张。再一种就是说这一块它有这种曲张的血管，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有这种血管畸形，就是我们刚才师尊讲到的那种动静脉瘘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其实我还是建议这个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听众也好，就是你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这要做个什么检查呢？
0: 医生去了之后很多其实不需要去做检查，
1: 就看一下
0: 物理检查基本上就能判断。
1: 行，那您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看不到，建议您还是到医院看看啊，也可能没事儿。
0: 对，
1: 好吧，
2: 行，
1: 好嘞，
2: 到血管外科。
1: 对，
0: 到血管外科。
1: 血管外科，好吧。
2: 好
1: 嘞，那这样，好，再见。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刚才这是一个不是下肢静脉的问题，但是呢又有点像，大家也可能有一些这个担心和顾虑哈，没关系，到医院我们具体血管外科看一看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其实下肢静脉曲张术后的一些恢复的情况，我们最后可能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措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静脉曲张的一些症状啊，我们也请李大夫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确实静脉曲张怎么去预防去，这是一个很大家很
1: 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0: 很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医生给所有人群的一个建议就是说避免久站久坐。但是这个
1: 就是很难做哈，很难做到。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医生，你看我今天是出门诊，出这一天门诊坐
1: 一直在坐着。
0: 对，一直在坐着。但是说我坐着的时候，我可能坐上个半个小时，我就起来之后，我就在门诊溜达，然后就是或者是点点脚尖儿，做一些踝蹦运动，就是勾脚、蹬脚啊这些。其实就是让肌肉整个的收缩起来啊，就是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就是让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它就压静脉促进回流啊，这是一个我感觉很重要的一个点。再一个就是对于一些确实是工作性质必须是可能时间一天可能得站上十来个小时以上的，或者是坐上十来个小时以上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我感觉可以穿上这个一级的一个弹力袜啊，就是它挤压静脉促进回流，那么这种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那么再有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饮食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现在不得不承认的整个的这个中国人都是偏胖的一个体型，所以说尽量的还是控制一下体重，吃饭的时候清淡饮食啊，低盐低脂饮食啊，对于这种动脉或静脉都是有好处的啊。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说这个运动啊，是比如说多走路，走路比较多了会加重静脉曲张吗？这是一个关于运动方面的问题啊。
0: 确实有很多静脉曲张的人群说我得了静脉曲张了，说我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走路了，
1: 是，
0: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门诊上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并不会啊，就是平时多走路并不会加重静脉曲张，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小腿的肌肉在整个的收缩，那么小腿的肌肉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这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整个肌肉的收缩它是挤压静脉促进回流的，第一个心脏管着往外打血，那么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呢管着往回泵血，它是这么一个循环。所以说有一些慢跑啊，包括这个骑行啊、游泳啊，就是加强这种腿部肌肉锻炼的动作， 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改善静脉淤血的这么一个情况的啊。
1: 嗯嗯，哎，所以呢，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个是我们要避免久坐或者久站哈，我们适当的半个小时40分钟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哎，做一些下肢的，包括一些踝部的一些运动哈，小的一些其实细节上一些动作就能够来缓解这个静脉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就是长期需要站立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穿这个弹力袜啊，还有一些人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0: 说垫高足部、垫高床尾，这个有助于血液的回流吗？
1: 它是有助于血液回流的。
0: 嗯，
1: 对于一些静脉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就是说这种腿酸胀、腿肿啊这些人群，那么当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垫上一两床被子，那么他的这个腿越高了之后，他靠重力作用就有助于回心的一个血流。
0: 嗯，好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嗯，您说还有但是
2: 是
0: 吗？
2: 对，我补充一下啊，这个我们睡觉啊，还是以我们舒适为主，以我们能睡着为主。
0: 嗯
2: 啊，因为很多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他本身睡觉都不好，你在底下要垫得高了以后，他姿势也不对，他又睡不好。
0: 对，
2: 所以我是不太主张你要垫很高的啊。
0: 哦，
2: 你基本上你要以我们。躺的这个姿势最舒适的这个情况去睡觉去啊，就是以能睡着睡舒服了为主啊，不一定是非要垫多高，你躺平了以后就会有改善的啊。
0: 对对，因为你这个每个人的睡眠可能还确实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您说的，姿势稍微改一改，环境稍微改一改，可能就睡不着了。
2: 对
0: 对，如果我们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睡眠又给搞乱了，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哈？
2: 对对 对, 对。
0: 好，非常感谢这个李大夫给我们这个讲解有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哈。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请和石主任给我们再来说两句。
2: 那个也是非常感谢主持人啊，也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听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相关这个血管的疾病或者静脉曲张的这些疾病啊。
0: 嗯，
2: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就诊啊。
0: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连线也好，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也好，或者是问一问就能诊断出这个疾病，
0: 嗯，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0: 对，
2: 那我们要去面对医生，让医生从各方面，我们看病视触叩听都要去判断的，是吧？
0: 哎，是啊，
2: 这样才能更精确更准确地给我们把这个疾病给我们分析，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哎，我们只是节目上跟大家搭起个桥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提前来警惕，什么样的症状需要我们去医院看一看，但具体这个病怎么诊断、怎么看、怎么治，咱还要到专家的门诊上具体来看一看哈。石主任，借这个机会您把您的出诊时间也来说一下吧。
2: 好的，我就把我们几个人的时间都说一下。
0: 哎，好，您一块都说吧。
2: 周一的全天是我们刚才李继宽李大夫出诊，周二全天是我，我是出周二的全天，周三的下午也是我出门诊，周四上午同样是我们李继宽李大夫出诊，周五上午是我们一个张大夫出诊，我们三个现在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静脉曲张这块，因为静脉曲张诊疗中心，我们医院的诊疗中心是在我们这儿，也是主要是以我们三个人为主，当然我们其他的医生，我们其他的同事也同样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好，非常感谢石主任，也感谢李大夫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详尽和实用的关于下肢静脉曲张防治的知识。再次感谢二位，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12: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3: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2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

0: 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4: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
3: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下床再一战红吧。
3: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最近这两天很多地方在下雨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关心，如果我在户外淋着雨了，我的手机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很专业的配置，那就是手机防水。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手机防水的等级，然后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手机在户外下雨的时候能否安全使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到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上发布的红米 K100 Pro 系列，带来两款手机，分别是 K100 Pro 和 K100 Pro Max。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K100 Pro 啊，它给到的是 6.59 英寸的 1.5K 直屏，然后这块屏呢是支持超声波指纹的，并且支持185赫兹的高刷。处理器搭载的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V-Series 处理器，然后给到的是 LPDDR5X Ultra 的运行内存和 UFS 4.1 的闪存，并且内置 AI 游戏独显 D2， 支持超分、超帧、超画三并发，还有 1.5K 的这个分辨率。那AnTuTu跑分超过409万分。当然，肯定大家如果说昨天晚上关注这个发布会了，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我们很熟悉，但是后面挂上 V-Series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红米 K100 Pro 所使用的这个后缀的处理器跟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两款处理器在日常刷视频拍照 AI 体验基本一样，然后这个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 V-Series， 也就是红米 K100 Pro 搭载的这款处理器，它其实是削弱了部分 GPU 性能。像普通游戏玩家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感知，但是如果你长期玩游戏，尤其是玩一些高画质的大型手游，那可能跟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相比的话，会有一丢丢的影响和区别。在影像方面 ，K100 Pro 后置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然后呢是5000万像素的长焦，再加上800万像素的广角，是后置三摄组合啊。续航方面给到的是8580毫安时的容量的电池，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还有27瓦的有线反充，并且也支持22.5瓦的无线反充。那说完了 K100 Pro， 我们再来关注 K100 Pro Max， 它的屏幕尺寸更大 ,6.9 英寸，分辨率也更高，但是依然不是 2K 分辨率啊，也算是 1.5K 级别的这个分辨率。然后屏幕参数跟K100 Pro 基本上一致。然后它的处理器呢就是正儿八经的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并且它的运行内存闪存的规格跟 K100 Pro 一致，同样有游戏独显 D2， 相对来说性能更强，散热表现也更好。然后在影像方面，它的后置主摄两亿像素传感器的这个主摄跟 K100 Pro 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它的长焦升级了，升级到了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然后呢超广角也升级为5000万像素。而最大的提升是电池，电池容量9070毫安时，另外像100瓦有线快充、50瓦无线快充，还有27瓦有线反充和22.5瓦的无线反充，这些跟 K100 Pro 都是一致的。那么其他方面，两款手机都给到了 X 轴的线性马达，都支持红外遥控，都支持 IP66、IP68、IP69 的防尘防水，还有 NFC， 并且都有这个BOSS 调音。那关于价格，跟大家来详说一下 ，K100 Pro 有四个内存版本可选。 像12+256G 3999元，12+512G 4599元，16+256G 4399元，16+512G 4999元。但是现在首销期间，就是一直到本月底，它都算首销期间，会便宜300块钱。你像起售价，刚才不是说那个12+256的3999吗？便宜300之后呢，就是3699起。K100 Pro Max 呢，是一共五个内存版本，12+256的4499，12+5125099，16+2564899，16+5125499，还有16+1T 5999，同样是首销有300块钱的优惠，这样的话它的起售价就是4199元起。好，接下来跟大家要聊到的是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发布的 OPPO Find X10 系列，现在又有了最新的消息，不仅会搭载极窄的四等边边框，并且在护眼方面也会带来全新的升级。OPPO Find X10 标准版有可能会搭载一块 6.59 英寸的 1.5K 屏，然后全系配备自适应刷新率。另外在屏幕工艺方面，它会通过全新的封装技术，把这个边框的宽度压缩到1毫米以内。这样的话正面观感会非常好看，然后屏占比呢据说可能会突破 98%。 另外这块屏还支持432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并且通过了德国莱茵护眼认证。此前还有爆料说 OPPO Find X10 标准版可能会配备双两亿像素的影像系统，主摄、潜望长焦都极有可能搭载一颗 1.3/1英寸的传感器的两亿像素摄像头，并且会支持长焦微距。那么这个是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而 Pro Max 版它的影像规格更加激进，有可能会搭载3颗两亿像素的摄像头，也就是说除了主摄和长焦之外，超广角也有大概率会升级为两亿像素的传感器。但是目前只是爆料，并不是特别确定啊，我们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再有就是续航方面将会迎来升级，标准版应该会搭载8000毫安时级别的电池，而 Pro、Pro Max 的版本电池容量在8500毫安时左右。那跟 OPPO Find X10 系列同期发布的并且定位相同的 Vivo X500 系列现在已经获得了入网许可。那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Vivo X500 标准版它不再是后置居中大圆的摄像头模组了，而是改用左上角圆形镜头的设计，就偏左了，左上角啊。然后它的这个屏幕尺寸呢是 6.59 英寸直屏，同系列的 X500 Pro 和 X500 Pro Max 依然采用后置居中的圆形摄像头。

和模组，然后屏幕呢分别是 6.37 英寸和 6.85 英寸。也就是说这次标准版将不再做那个小直屏了，小直屏的任务交给了 Pro， 然后标准版的话是中屏 6.59 英寸， Pro 呢就是小直屏 6.37 英寸，而这个 Pro Max 呢就是常规大屏 6.85 英寸。那在硬件配置方面， Vivo X500 标准版将首发天玑9600，而500 Pro 和500 Pro Max 会首发搭载2纳米的天玑9600 Pro。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啊，据说荣耀有一块新电池现在已经进入到试产阶段了，电池容量是12000毫安时左右，然后首发的机型大概率是荣耀 Win 2系列。那关于荣耀 Win 2系列其实也有一些爆料，比如说它可能会给到 6.89 英寸的 2K 185赫兹超高刷直屏，同时影像规格也有可能会升级。那除此之外呢，荣耀 Win 2系列规划了常规的标准版跟低配版本，标准版会搭载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而低配版会搭载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屏幕呢可能会下调为 1.5K， 预计最快的话十月份就能发布了。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

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

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追剧，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到了昨天晚上发布的两款手机啊，一个是红米 K100 Pro Max， 一个是红米 K100 Pro。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两款手机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和疑问。先说这个红米 K100 Pro Max， 它跟上一代的 K90 Pro Max 相比的话有哪些区别和提升呢？因为我们知道红米 K100 Pro Max，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觉得这款手机是真好看，尤其是那个酒红色，当然它的官方那个名字不叫这个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红酒的颜色，挺好看的。但是说实话 K100 Pro Max 贵也是真贵，因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红米 K 系列能够卖到5000块钱，像它的512G、1TG 都是这个5000以上了啊。当然这个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今年的这个内存涨价导致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单纯的站在配置层面来看一看 K100 Pro Max 相比于上一代的 K90 Pro Max 有哪些提升。当然两款手机大家也都知道它用的是同一款处理器，都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那处理器一样，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有区别吗？首先屏幕方面是提升的， K100 Pro Max 的屏幕刷新率提升到了185赫兹，然后屏幕亮度更高，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在户外阳光下看屏的时候它肯定是更清晰的。最提升明显的是电池容量，上一代的 K90 Pro Max 是7500毫安时啊，它具体是7560，就是7500毫安时级别的，然后这一次它上升到了9000毫安时级别的。另外主摄也换了，变成了一颗2亿像素的摄像头，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点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虽然像素更高了，但是 K100 Pro Max 它的这个主摄的传感器尺寸跟上一代的 K90 Pro Max 的主摄相比的话是小了一点的，但是你不能说谁绝对就更不行，谁绝对就更差，谁绝对就更好。为什么？因为首先像素提升，像素提升最大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想放大照片的时候，我们可以保证放大之后它不会丢失更多像素，它会更清晰，细节会更好。但是它毕竟传感器尺寸是比 K90 Pro Max 的主摄要小一点的，这个主要涉及到在暗光环境下出片的效果要相对来说低一点，如果说光照条件太差，可能拍出的照片就不会特别的好，这个是关于主摄啊。另外就是 K100 Pro Max 的散热面积更大了，如果你长时间玩游戏的话，这个温控也会更好。其他方面两者基本保持一致，比如说都是什么 NFC 红外 X 轴马达，然后都是这个满级的防尘防水，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都有这个 BOSS 调音，这些都是一致的。但是价格方面 K90 Pro Max 当初的起售价是3999元，而这一次K100 Pro Max 起售价是4499元，也就是说起售价涨了500块钱。那这500块钱其实最明显的提升就是有了更好的屏幕，更好的续航。那至于500块钱换更好的屏幕更好的续航值不值，我觉得这个得看个人的具体需求啊。你有的朋友就想买新款的，然后呢他就想要更好的屏幕更好的续航，并且认为500块钱不是事儿，那就可以买。但是如果我们觉得500块钱太贵了，好像跟 K90 Pro Max 相比的话也没有这个性能上的质的提升和升级，那就没有必要啊。所以这个主要看个人。但其实相比于 K100 Pro Max 涨500块钱这个事儿， K100 Pro 它涨得更多，涨了1400块钱。大家说它怎么就涨1400块钱了呢？它上一代也没有 K90 Pro 啊，你跟谁去对比它涨了1400呢？我是觉得 K100 Pro 它的名字更确切的来说应该叫 K100。 为什么？因为它本质上就是 K90 标准版的迭代款，因为上一代有 K90 K90 Pro Max， 它没有 K90 Pro 啊。那这一代的 K100 Pro 其实它就是 K90 标准版的迭代款。为什么？你看上一代的 K90 标准版屏幕大小 6.59 英寸，对吧？然后万年不变的800万超广角，这个是 K 系列这么多年的一个配置。再有就是上一代的 K90 标准版终于支持长焦了，但给到的是直立长焦。而你再看 K100 Pro， 同样 6.59 英寸的屏幕，同样800万的超广角，直立长焦也没动，也就是说 K90 的特性它都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K100 Pro 其实就是 K90 标准版的迭代款，但是首发价格 K90 当时是多少呢？2599元，而 K100 Pro Max 呢
3999元，这个涨幅确实有点大，1400呢。所以说名字上加个 Pro 就是为了让我们忽略它涨了1400块钱这件事儿。当然配置上确实也有提升啊，比如说性能更好了，从这个骁龙八至尊版提升到了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这个 V Series， 虽然挂了后缀，但是它的整体性能也是要比那个 K90 的性能要更厉害的。再有就是屏幕升级到了185赫兹的高刷，亮度也更高了。电池的话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就涨了那么一点点啊。还有就是主摄换成了2亿像素，放大照片细节更好，同时多了独显芯片，游戏画面肯定更丝滑。总体来讲的话，我是觉得K100 Pro 价钱上去了，它这个是 Pro 的价格，但是配置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惊喜，因为价格确实也贵了嘛，涨到了3999，所以我个人其实对这款手机不是那么的推荐。如果大家就是想买红米 K 系列的，我倒更建议你去考虑上一代的这个 K90 或者 K90 Pro Max 啊。还有一位朋友27号，他在这个后台回复了 PDF 3个字母，所以他应该是想找那个曾经节目里面推荐过的 PDF 格式转换的那个 APP， 那个 APP 的名字叫 I Love PDF， 但是我一直强调我所推荐的不是他 APP 的版本，而是他的官方网站，大家需要在百度当中搜索 I Love PDF， 这样的话你找到他那个官方网站。注意啊，他那个官方网站就是说你如果从百度当中检索之后，你看一下检索界面当中有一个写着 I love PDF 并且有一个红心的那个是他的官方网站，然后官方网站是完全免费的，支持各种 PDF 文件格式的转换。当然很多朋友就是在网站上找的时候输入 PDF 随便点一个进去了，发现它是收费的，你点开的那个收费的肯定不是他的官方网站啊，所以我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就是你只需要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3个字母 PDF 就能收到。

到它的官方网站的链接。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有这个 PDF 格式转换的这些需求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母 PDF。 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相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的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朋友买手机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看到参数里那些 IP66 IP68 什么的肯定会有疑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销售跟你说了啊，这款手机能防水，你就放心用吧，结果下雨天你把它揣兜里淋了点雨，手机黑屏了。或者说你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洗手池里面，等你捞出来发现坏了，开不了机了。还有就是你一看，哎，怎么人家的手机泡水里能用呢？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反正他们跟我说是防水的，然后你放到盆里面，你自己的手机报废了。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手机不防水，他们骗我。其实未必，你的手机可能也支持防水，只不过它所支持的防水等级、防水场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什么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些参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结合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洗菜呀、下雨呀、洗车呀、洗脸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手机防水等级跟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咱们说的 IP 防护等级其实就相当于手机的防尘防水防护罩，然后这个前面是 IP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后面还跟着两个数字，分工呢是特别明确的。第一个数字管的是防尘，第二个数字管的是防水。那不管是防尘还是防水，数字越大，防护能力就越强。你比如说 IP66 IP68 对吧，前面的6呢就是防尘，而防尘等级最高的就是6，从0到6，意思就是你的手机的机身密封性特别好，灰尘完全进不去，哪怕是在灰尘多的工地啊、沙漠呀，你也不用担心灰尘跑进你的机身内部去影响你的性能。这个就是6最高的防尘等级。那后面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有的是6，有的是8，有的是9啊，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防水等级。常见的目前我们看到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样。好，那么这四种常见的防水等级分别有什么区别呢？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先从最常见的这个 IP66 说起啊，很多的终端手机都会标着 IP66 防水，那前面的6最高防尘，后面的6防水等级。那这个 IP66 它对应的防水能力呢是防强力喷水。强力喷水，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强力喷水到底是多大的水？我给大家说几个生活化的场景。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家里洗手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那水龙头开到最大，那个水不挺急的吗？那这个水流喷溅到我们的手机上，这种程度 IP66 完全是能扛住的。再有就是像下雨天，哪怕是瓢泼大雨，你把手机揣到兜里面或者握在手里面，它肯定是能被淋到雨的，但是雨水再大，喷得再急，你的手机也不会进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去海边玩的话，你可能在岸边坐着，那个浪花一层一层的扑过来，这个水要溅到我们的手机上的话， IP66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虽然说 IP66 等级的防水防泼溅呀、防淋雨啊特别厉害，但它是不能泡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水池里面、马桶里面，哪怕只泡了几秒钟，你捞出来也可能会出问题。再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洗澡好无聊啊，我要把手机带进去刷个视频什么的。虽然你的手机是搁在边上的架子上，它没有直接泡到水，但是浴室里那个热水蒸气儿是有的，再加上飞溅的水珠，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渗透到手机里面。所以说 IP66 的手机啊，一呢是别泡水，二呢是也不要带进浴室里。说完了 IP66，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旗舰手机最常见的等级 IP68。 很多高端手机都会标着我们的防水啊， IP68 最高等级，那前面的6依然是最高防尘，后面的8呢是防水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就是防泡水，而且是长时间静态进水。通常呢行业标准就是1.5米深的清水里面浸泡30分钟，这个手机不会进水。所以说 IP68 的这个防水等级肯定是比 IP66 强太多了。像咱们生活当中意外把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做饭的时候手滑把手机掉到了洗菜盆里，盆里的水有10厘米深，你慢悠悠的捞出来，放心没事儿。
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了，赶紧捞出来擦干之后也没什么大问题。再有就是去河边呀、去湖边呀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去了，只要这个水深不超过1.5米，并且你是在30分钟之内捞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大问题啊。所以说对于手经常滑的朋友，就拿手机老是拿不准老掉，或者说你经常在水边工作在湖边海边拍照钓鱼的朋友， IP68 肯定得是刚需了，这样的话相当于给我们的手机加了一层意外保障。但是即便你的手机是 IP68， 你也不能太任性妄为，因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 IP68 只防冷水常温水，不防热水和海水。所以说你洗澡蒸桑拿的时候你别带手机，因为热水的高温会破坏手机的防水密封胶，然后海水的话呢，它是有腐蚀性，也会损伤机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建议带。有的朋友说我的手机支持这个 IP68 防水，是可以泡水的，那我游泳的话就带着它吧。好，不行，因为虽然说它能够短时间泡水，但是说的是静态的水，你把它放到水里面，静态的水里面是没事的，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手会一直晃动，那这个手机就跟着我们的手会晃来晃去的，这样的话它是极有可能进水的，而且水深可能会超过1.5米，所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好，说完了日常用的这个 IP66 IP68， 再说两种比较特殊的等级，一个是 IP69， 一个是 IP69K。那这两种等级其实平时咱们普通人用的少，但是对于经常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特殊环境工作的朋友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先来说这个 IP69 啊， IP69 前面的6依然是防尘，后面的9是等级防水的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呢是防高温防高压喷水。但是这个高温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有一个明确标准，不超过80度，所以说只要不超过80度的水它是没问题的。那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到 IP69 的这种防水的等级呢？比如说工厂车间的工人平时工作需要用高温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可能你手机放在旁边难免被冲到，对吧？这个时候 IP69 是能够扛住的。还有就是洗车店的工作人员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去冲洗车辆然后手机喷到了， IP69 也能应对。再有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同时伴有高压水流冲洗的话， IP69 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啊。简单来说呢， IP69 主打的就是抗冲，而且是能够扛住高温的这种水的这个冲刷，适合经常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的朋友。但是它跟刚才所提到的 IP68 又有一个本质区别，虽然说 IP69 听上去很厉害，能扛高压冲洗能扛高温，但是它不能泡水。而 IP68 呢，它在水里泡半个小时，只要是1.5米的这个水深它就没问题，可是它扛不住高压水流的冲洗。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能够泡水的手机你也不要带着它去游泳，因为你这个手机在手里滑来滑去的，那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冲刷的这种可能，对吧？所以说 IP68 和 IP69 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啊，大家千万别搞混了。好，那说完了69，我们再来说后面挂一个字母 K 的 IP69K。它呢其实是在 IP69 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严苛的工业级的测试，防水等级更高，能支持近距离多角度高温高压冲洗。那这种等级的手机主要针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工地的工人，对吧？平时在工地里面手机难免会沾到泥土啊灰尘呀，需要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的冲洗，那 IP69K 是完全轻松应对的。还有就是经常在野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脏污环境需要频繁的冲洗手机，IP69K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的靠谱。也就是说 IP69K 比 IP69 更加抗造，适合对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特殊的人群。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手机有这么多的防水等级，而且防水等级听起来都挺高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啊？也不是。尤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虽然说都标了防水等级了，听上去都挺厉害的，可是你要知道多数手机厂商对于进水故障是不保修的。也就是说你手机如果进了水了，你说你们说防水了，但是它现在进水了，你们得给我保修，这个是不保修的。 IP 等级只是意外兜底儿，你不能说因为它防水所以好，我就让把手机泡在水里面去试一试，用高压水枪冲一冲，不行啊。这样的话如果出事了，这个损失

只能你自己承担。再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能力会随着使用时间来下降，你平时摔手机呀、挤压手机呀，或者说手机用的时间长了，那机身的防水密封胶会老化会磨损，这个防水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不能老仗着我手机 IP68 用了5年了，我让它去泡个水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买手机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防水等级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是日常使用，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下雨天洗手洗菜的时候难免喷到手机，或者说不小心掉到手机里面，掉到这个水里面，那 IP68 的等级是完全够用的啊。如果说平时使用你觉得自己用的非常小心，肯定不会落水，你只是怕淋雨啊这种，那 IP66 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或者说在工地野外工作，那尽量选择 IP69 和 IP69K 等级的，更抗造更放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其实手机的防水等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的等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就可以了。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WH 问到说，拍照有没有一键修图的软件？有，像美图秀秀，包括绿那个叫什么绿色大叫什么来，忘了，突然想不起来，就是类似的修图的这种软件啊。它都有一键修图，但是就是增加一些对比度啊，调调色温色调之类的，就跟我们自己套个滤镜其实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的构图本身拍的就不是很好，很糟糕，那么即便它给我们这种就是进行一键修图，它也不会特别好看。就是颜色光好没用，你首先构图得没问题啊。另外就是现在很多手机不是都有这个 AI 修图功能吗？就是你拍完照片之后点进去，在你的相册当中把这个照片点开点击那个 AI 修图，你看看你的 AI 修图提供哪些功能，就是除了那些 AI 消除之外，它是不是也提供一键修图？因为很多一键修图，首先它会把构图给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在颜色方面给我们做一些调整，这个你得去看去试啊。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有最基本的一个审美，你在修图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自己的喜好，以及你也会使用一些简单的修图的工具，这样的话修出来的才会是自己最满意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7，那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

0: 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7: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8: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日前，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来听报道。
2: 决赛现场，来自成都卡诺普、杭州海康、中信重工、开城智能等国内龙头企业，以及威腾斯坦、特科普国际、澳门科技大学等海外港澳团队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大赛构建比赛、展示、洽谈、落地完美转化闭环。初赛期间，组织各市工信部门重点园区代表现场观摩，同步发放线上调查问卷，深入了解各地对参赛团队的对接意向和承接条件，提前梳理各地产业承载能力、配套扶持政策，为后续项目精准匹配做好前期铺垫工作。目前已有28个省外优质项目表达落地雄安或河北的意向。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3: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啊，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2: 决赛期间，同步举办场景供需对接活动，组织雄安新区及石家庄、唐山、廊坊等地工信部门推介本地机器人产业基础、承接优势及落地政策，细致讲解厂房载体、人才补贴、研发扶持等多项配套利好，全方位展示河北承接智能科创项目的软硬实力。中国雄安集团、中国22冶集团雄安分公司、河钢数字技术、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等4家省内重点企业现场发布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23项。南京筑岭科技、上海绘画智能、杭州中岭未来、香港特科普国际等4个参赛团队进行路演推介，与场景需求方、投资机构、产业园区面对面精准匹配需求。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本届大赛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引、以赛促产带动作用，依托赛事平台汇聚科创要素，培育产业主体，完善产业生态，以场景创新驱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加速推动一批高质量机器人项目落户雄安、落地河北。中国机器工业联合会秘书长宋小刚：
4: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5: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号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
1: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6: 王鑫，
1: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5: 现在在网上购物啊，有的时候老想着是薅羊毛薅羊毛啊，但是你得知道啊，不是啥羊毛都能薅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成都警方最近查获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案件，就是前电商平台员工，大家注意，前员工啊，张某，他利用以旧换新的这个系统漏洞，通过快速切换操作实现零元购。什么叫零元购啊？零元购不就是是吧，不投就是抢，零元购哈，累计获取3711件全新电器，这家中包括他的仓库啊，他囤积了全新的家电超1000件。那部分他干什么？他得卖呀，他就部分已经倒卖牟利了啊，就卖出去了。那张某以及两名索要好处费的前同事，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你说这羊毛你能薅吗？啊，你说这都不叫薅，这叫零元购，这叫偷，这叫抢，对吧？小偷小摸，大偷大摸啊！你说平台存在系统漏洞，对吧？可能大家有时候也遇到过啊，甚至呢，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根据这个出现了系统漏洞，他就你说可能就是无意的就抢到了，对吧？但是像这种情况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张某这种情况，他这样他就能成为他肆意侵占财物的理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啊！张某最初他是偶然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尚且可以理解他是意外，但是呢，他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刻意反复操作，然后借用大量的账号囤货、倒卖、牟利，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你就发现啊，这已经是有意，这不是沾点小便宜了，他已经滑向了刑事犯罪的深渊了。在法律面前，技术缺陷从来不是免责的挡箭牌。你像普通用户，可能我们平时无意是吧，触发这个漏洞和利用这个系统漏洞，批量注册账号，或者说刻意绕过业务规则，大量侵占财物，而且倒卖变现，这两个的性质是天差地别的啊。咱们普通用户，咱无意发现、无意触发的啊，这个东西啊，它属于民事纠纷。啊，你就可能你会接到一个电话啥的，是哎，求你能给我退回来吧，是吧？你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后者啊，就这种啊，就刻意，你看他非常有意啊，他批量注册账号啊，绕过大量的这个业务规则，这就是触碰了刑法的红线了。系统出错，法理不会跟着出错啊。不少人可能抱着这平台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啊这样的心态，就这种想法必须要纠偏，就是别人的财产。他就是别人的财产，无论他保管是不是有疏忽、有疏漏，都不允许私自占有的。而且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啊，其实还不止他一个人，就是涉及案件的这个，不是光张某自己，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包括前同事，都陆续的卷入了。啊，有人就学不到作案手法，那就问他要啊，问他要这个家电，他知道你这事儿了是吧？所谓的封口费。你给我一家电，我不跟别人说，你看这也是贪欲，对吧？这种贪欲在熟人圈子啊，它逐渐的传染，它就扩散了啊。这些人他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呢，借知晓违法事实要挟索要利益，同样也是踩到了法律的红线，同样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说这零元购啊，一分钱不花，然后弄来了3700多件电器的这么一个巨大漏洞， 实际上也是给各大电商平台也敲了一个警钟啊，惠民活动不能只盯着流量，风险防控要跑在这个漏洞前边。你看这个事件中，平台它以旧换新的这个核心机制，这个检验机制形同虚设啊，你没有旧设备回收，但是呢能完成抵扣成交，你只靠这个订单的迅速切换，你就能绕过它的审核流程，直到后台留存了3000多条异常，对吧？这异常提醒、异常的这个订单数据，平台才后知后觉，哇，3000多条啊！暴露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流程校验的疏漏，风控的预警的滞后，还有风险识别不足多重的短板。以旧换新，它是助力消费、惠及民生的一个利好政策，也往往能够激发咱们消费者的一个购买欲、购买热情。但是呢，好政策它成了违法犯罪分子眼里的这个肥肉，实际上是损害了守规矩的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呢，平台开展各种的补贴、各种的优惠活动的时候啊，必须同步升级技术校验和风险的管控，守住优惠的这个闸门，不要让惠民红利。

而且触目惊心的案件不光是让咱们说完善防护系统的一个契机，像企业承接这个惠民政策推出优惠活动的时候，不能说只顾拓展市场提升销量，必须也要筑牢你的技术和风控的这个防线。监管部门呢也需要同步的去跟进，强化对各类电商补贴活动的监督和管控，形成企业自查、技术防控、外部监管的多重的防护体系。只有这样，你才能堵住这些优惠背后的漏洞，斩断灰色套利的链条，杜绝少数人截胡我们的惠民红利的这个乱象，让每一个消费补贴都真正服务到我们的人民。

0: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烟酒，
5: 少点装修。

0: 气，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爱发短信，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了，我们的同事高雷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雷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 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6: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7: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8: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9: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制。

0: 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 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

0: 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析。

0: 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今年的高考招生季，有一个词在考生和家长中火了，叫984.5高校，啊，差0.5不到985。据21世纪经济报道，984.5高校并非什么官方认证，而是民间对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戏称。啊，他们没有985工程的头衔，投档分数在不少省份却已经处于985高校的中上水平。以广东省为例，深圳理工大学今年的投档线629分，排位第10995名。啊，另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的投档线是625，啊，排位第12913名，均超过了传统名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最低投档线。还有一些高分考生手握上复旦、交大、港大等名校的机会，最终也主动转向这批新兴院校。哎，984.5啊，它这个概念，这个民间概念的诞生和走红，它恰恰反映出舆论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了旧坐标的失效，却苦于呢又没有新的评价标准。社会需要一个新的评价体系来理解这些非传统名校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给他们贴上一个接近985的补定标签。这类大学在机制创新、特色定位啊，还有跟区域经济的深度互联等方面这种出色表现，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中是根本没有办法全面体现的。如今一些考生能勇敢地跳出既有高校等级序列的束缚，从培养模式、科研资源、产业链接、成长环境等多维角度重新评估一所大学的价值，考生与高校之间呢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双向奔赴。考生用分数投票，高校用特色育人回馈，二者共同指向的是对什么是好大学这个问题的重新回答。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3月起，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出台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量、用气量啊跟司机的绩效挂钩，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将按照一定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能耗低于基准将最多奖励400元，能耗超标则要扣罚最多300。本来是节能有奖的管理办法，落地执行的时候变了味儿了。为了应对考核，部分公交司机大夏天的不开空调，只开通风，乘客热得满头汗，司机也喊冤，说自己基本一直在扣钱。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高温天气，该能耗考核已经先暂停了。这大夏天的骄阳似火，司机被不合理的考核逼得不敢开空调，乘客也跟着闷一头汗，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更何况啊，公交车乘客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老人和孩子，一旦因此中暑，损失算谁的呀？企业想降本增效可以理解，但是把账转嫁到司机的绩效头上，这就走偏了。当下不少公交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这也是事实，但企业降本增效靠的是科学管理、经营创新、优化调度等办法，而不是把空调开关变成了罚钱的开关。后续除了及时叫停能耗考核，公交公司还需要汲取教训，在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上多下功夫啊。胖东来又发委屈奖了，3名员工补偿70000元。近日，胖东来公布两起员工被侵权案例，李某某制止顾客在消防通调充电，遭到辱骂、掌掴、用衣服抽打，获补偿50000元；常某某上前劝阻也被拍打，获补偿10000元。武某某执勤的时候劝阻违规插队，遭车主驾车顶撞，获补偿10000元。这套补偿机制已经运行多年，并于今年2月提及，仍分为3级标准：被辱骂、轻微推搡，补偿1到5万；被持续施暴、殴打，补偿5到10万；轻伤及以上，10万元起。去年全年，胖东来发放了近40万。员工受委屈，企业用真金白银和诉讼行动来回应，这比任何口头上的重视员工都更有分量。暑期过半了，文博旅游热度不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门口，专程来京游玩的广东游客王女士掏出身份证刷证即入，说我们本来是逛街路过，顺便进来看看，没想到不用提前线上预约，不用反复的操作，随时尽管看展，体验感特别好。他说这种顺便看看的从容，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体验。前不久，国家文物局
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各博物馆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暑期博物馆一票难求，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这边是家长带着孩子千里迢迢赶过来，顶着烈日却止步于场外，那边是黄牛囤票倒票，把免费公共资源变成明码标价的生意。如今政策明确要求取消不必要的预约限制，正是对这种异化的纠偏。总之啊，让文物活起来，首先得让观众走进来。免预约也好，简化预约也罢，归根到底呢，是在降低参观的门槛，让随时到访不再成为新闻，让博物馆的门更好进。据澎湃新闻消息，山西中阳残存明代城墙遭拆旧建新，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督察处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开展调查，国家文物局也已经关注到此事。中阳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确实有我们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根据报道，这是山西中阳县保存最好的一段明代古城墙，也就是50米长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那这件事最荒唐的地方在于啊，动工之前，中阳县文旅局曾2次发函给林业局，指出应该做好保护。省文物专家也明确提出，应该对这段城墙呢进行现状加固，补砌北侧墙体，顶部做防水处理，并进行顶部海漫，进行局部展示。同时要求步道建设应该尽量避免对遗址本体的损伤。可林业局的选择是什么呢？用挖掘机把带砖的城墙给扒了，把500年历史的砖墙当建筑垃圾给倒了，然后建了一座全新的仿古建筑。林业局站长辩解堪称荒诞，说这不是拆旧建新，是修缮量化了一下，还说这些外城墙是有安全隐患的，说看着不烂，这个挖机拆下来就烂了。一句轻飘飘的不周到，一段有着500年历史的城墙就这么拆了没了。安全隐患是假，拆旧建新这是真，保护文物是假，搞政绩工程是真。谁批准了这个项目？谁决策拆掉城墙的？谁同意把城墙砖当作建筑垃圾倒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止于一句做得不周到。期待相关部门不仅要追责问责，更要以此为契机补齐基层文物保护短板。近年来，有些地方出现了拆真骨建假骨的现象，热衷造亮点建门面，反而丢了内涵，失了底蕴。殊不知，真正的城市底蕴从来不是精致崭新的仿古建筑，而是那些历经岁月留存下来的真实遗存。舍弃真遗存，打造假古董，这得不偿失啊。近日，一组红衣女子拖鞋赤脚跳进大明湖摘荷花这个网传图片在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流传，引发不少网友转发议论。按照景区通告，景区内禁止采摘花果、践踏草坪，禁止在湖泊水域游泳、垂钓、撒网。按照济南市城市绿化条例，攀折花木属于损害城市绿地，由城管执法部门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按照损害价值这个倍数加罚。光着脚丫子摘花这是把大明湖当成自家菜园子了呀有人可能觉得不以为然，不就是朵花吗这话经不起推敲，这不是手痒，是心里没装公共二字。你摘一只他摘一只，明天湖面就剩光杆了，你跳下去没事，后天就有孩子学着翻栏跳水。南京把摘并蒂莲的游客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西湖对翻桥折荷者批评教育加罚款，都不是跟一朵花过不去而是要堵住规则可以随便破的念头。真正的拥有不是摘下一朵花带走，而是把整个夏天的美好收进眼底，刻进心里。在外出差旅游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据媒体报道，消费者在线旅游平台勾选星级这个筛选项之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者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然而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带有黄色星星图案的是真正的星级酒店，而带有黄色钻石图案的酒店呀，
则来自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有不少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才发现预订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硬件配套、服务标准跟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起涉及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因为在直播间里不实宣传，海南文昌某酒店被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消费者在选酒店的时候啊，这个谁会特别注意这是星星还是钻石啊？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平台的套路里。说白了，平台之所以浑水摸鱼，无非是想借助星级酒店的行业口碑跟市场公信力，搭便车，兜售平台自主认定的优质酒店。可是这些钻级酒店真的优质吗？有酒店就透露，只要佣金给得高，线上几钻都能上。可见呀，钻级得有个标准，什么样的酒店可以参加评定，不同级别对应着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把评级标准晒在阳光下，才能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文旅市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下帷幕，现场公开的投票结果在网络上引起不少讨论。王宝强凭借票房36亿的《唐探1900》提名最佳男主，最终收获0票，与拿下48票获奖的易烊千玺形成鲜明反差。马丽在最佳女主评选中也仅获得2票，与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沈腾，2年前同样以0票惨淡收场。百花奖素有观众奖之称，提名由全网观众投票选出，最终归属交由101位现场的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决定。而百花奖现场观众评委由各地影协按照名额组织线上初评、影评征文、专家评审、省级推荐遴选产生。与此同时，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在《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路演现场，全场观众高喊“沈腾影帝”，沈腾微笑回应：“也重要，也没那么重要。”并将表演突破归功于导演把控和角色本身赋予的空间，直言这个角色比较丰满。另外根据报道，沈腾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破了415亿了。一边是预售票房破亿，沈腾被高呼影帝，一边是陷入争议的百花奖，不少网友质疑大众百花奖到底代表的是哪个大众呢？网友们为王宝强、沈腾这些演员鸣不平，不只是心疼他们被冷落，也并非否定得奖演员的成绩，只是当国民度极高的演员在奖项投票里得不到认可，大家就难免会生出失落。颁奖礼虽然落幕了，但关于什么是好表演的讨论不会落幕。沈腾、王宝强们没拿奖杯，却证明了在观众心里的分量，易烊千玺捧走了奖杯，也扛起了更重的期待。机管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纸、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今天商城七夕。

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堪称 SK2 的绝代。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啊，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做到提拉、充盈、加固同步进行，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商城日常售价8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啊！福利库存有限，手慢无啊！另外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像这个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哎，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是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啊，精华作为高浓度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吸收，更轻松渗透肌肤深层。啊，这也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日常一瓶观奇就要上千元了。啊，今天极管御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啊，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啊，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的活动，啊，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娇韵诗成立于1954年，这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啊，双萃精华不挑肤质的。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它都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特别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直击肌肤问题。另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而且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啊，用来更好的滋润肌肤，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极管御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399元。但是咱们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那么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这还没完呢，折扣完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一起下单啊，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四川万源市有一家养生店，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啊，分4场会议，每场50分钟，来的都是老年人，进门先领4到5个免费鸡蛋，啊，鸡蛋不白给啊。接下来50分钟里，哈，讲师周某就开始他的表演了。他说呀，现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得心梗、得脑梗的人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每个人都有血栓。啊，他推销一款叫血清酶的产品，进价110元一盒，成分就是什么纳豆冻干粉、灵芝粉啊、牡蛎肽，就说白了就是一款普通的调味饮料。但是周某说呢，这是真正能够消栓溶栓的产品，是能够救命的产品，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啊，他做的那个 PPT 上还写着，血管堵塞70%才会出现不适，啊，头晕呐、糖尿病啊、脑梗塞啊、什么胃肠功能失调啊，如果你试过了别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就可以吃我这个血清酶了。现场还播放所谓的回访视频，啊，有人说呀，这血清酶治好了自己的脑梗，啊，治好了老伴儿的深静脉血栓，有透析的病人说肌酐指标都开始下降了。啊，如果服用之后出现了耳鸣啊、昏睡啊、拉肚子呀、眩晕呢、呕吐啊，哎，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说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真正的好转了。如果身体长时间不适，讲师也有自己的说法，说那跟血清酶没关系啊，应该考虑是否身体出现了

0: 其他疾病，因为即使不吃血青霉，我们人也会生病。进价110，卖多少钱呢？执法人员没有公布具体的售价，但是同类骗局中，成本几十块钱的普通产品，卖到成千上万的也比比皆是啊。啊，这套收割流程早就是一套成熟的流水线了。第一步引流，啊，免费鸡蛋，免费体检，免费理疗，在小区门口、菜市场、公园啊摆摊儿。老人想着，那不拿白不拿，一扫码一登记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年龄啊、健康状况全交出去了。第二步建群，拉进微信群，每天发什么养生知识、问候消息，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啊，有的可能还叫爸爸妈妈，叫的比亲儿子亲闺女还亲啊。有老人领完鸡蛋之后，一年内接到300多个骚扰电话，你以为只是拿了几颗鸡蛋呀，实际上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打包卖掉了。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洗脑啊，线下会销啊，或者私域直播，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产品功效。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的案例中，有商家把普通的维生素吹成了得过诺贝尔奖的神药啊。还有深圳宝安区查处的案件中，普通的蜂王浆、纳豆糖果被包装成了抗衰老和溶栓的养生神药。那最后一步收割你了，什么会员特惠啊，就剩最后几份啊，啊，今天不买就没了啊，就给你制造焦虑，让你赶紧下单。那为什么这些套路就屡试不爽啊？因为它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三重软肋。首先就是节俭心理，对吧？老一辈人过惯了苦日子，对免费的小礼品格外看重啊，几颗鸡蛋、一袋洗衣粉、一桶食用油，就能轻易地降低心理防线。那么第二个就是情感空虚。不少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缺少陪伴，销售人员这态度大，那叫一个热情啊，言语相当亲切，用低成本的情感关怀换取了信任。那么第三个就是健康焦虑，老年人七八十岁了，你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免费体检、养生讲座，他直接瞄准了这份焦虑，让他们在为自己好的心理下，就主动交出钱包了。所以在这儿还得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老人们，那第一啊，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那都是骗子，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啊，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那些说能治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全是虚假宣传。第二，天下没有免费的鸡蛋啊，几颗鸡蛋的背后是几千上万的投资啊，免费的东西往往最贵。第三，别轻易交上自己的个人信息，什么扫码领鸡蛋、登记换礼品，你的姓名电话可能下一秒就被打包卖掉了。那最后提醒子女们，多给老人打打电话啊，常回家看看。骗子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恰恰是因为他们填补了本该属于你们的位置。就没事的时候啊，多跟父母聊聊这些套路，帮助老人们守住养老钱呢。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与网友啊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与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人身攻击、诋毁入选运动员与教练员，严重扰乱国家队封闭训练、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这又是畸形饭圈出来作妖啊。中国体育的优势项目以及一些知名运动员都深受饭圈侵扰，严重影响队伍备战和比赛，也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私生活，也严重影响了队伍的团结啊，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这饭圈看似增加了体育的群众基础，但是

在流量面前，他们甚至都不爱自己的，啊，不是真爱自己的哥哥姐姐啊，这爱博流量的工具而已。诋毁、谩骂、拉踩、引战，只不过就是博流量的手段。这些年，全红婵、樊振东、王楚钦、朱婷啊，再早之前的刘翔，那都是饭圈的受害者。每到大赛的时候，就有极端粉对运动员、教练员，甚至运动员、教练员的亲人发表这种啊侮辱、谩骂言论，拉踩、引战，造谣生事。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偶像啊落选国家队了啊，或者输了比赛了，对吧？竞技体育输赢再正常不过呀，没有谁是常胜将军。球员落选了或者输球了啊，输比赛了，更多呢得在技战术层面找原因，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啊，但是极端粉丝他不懂那些专业的技战术，他只能在场外的各种花边花絮里找阴谋论，把自己偶像的落选、输球、输比赛都归结于教练组的原因，说我偶像被故意打压了、被区别对待了等等，于是就滑向了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孙颖莎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的时候曾谈到，说希望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啊，能够理智地看待输赢，而不是我赢了就表扬我，表扬我的教练好，或者我的朋友、我的队友，甚至家人，什么都好了。那当我输了以后，也希望他们多关心啊，跟包容，希望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再理智一些。啊，这些年极端饭圈啊侵入体育界，对国乒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啊，之前国乒已经表示一致决定解散官方粉丝群，并将范围扩大到全体人员、全部的社交媒体平台。啊，就是这些年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要理智对待球员的输赢。但是这种呼吁只对真正的粉丝管用，那些极端粉丝左耳进右耳出。换句话说，极端粉丝、畸形饭圈，他就不是真正的球迷，他们是另有所图的。所以啊，打蛇得打七寸，要抓住饭圈文化中那个字，什么利呀、啊，利益的利，要斩断他们的利益链条。嗯，就拿在机场这些公共场合围堵跟拍来说，大量报道显示，围绕着明星偶像出售行程信息、蹲守代拍、偷拍、搞活动卖周边，已经形成了一套啊完整的产业链了。你就拿这个代拍来说，一群这个职业代拍者根据拍摄的难度、明星的咖位、出图的效果、是否独家等等多种因素综合定价，视频比图片要贵一些啊，毕竟图片一秒就能拍几十张，独家视频有时候说能卖到好几千。这高额利润之下，这几个小时的蹲守啊，一锅粥的拍摄啊，堵路啊、拉拽啊，这些完全无视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愈演愈烈啊。粉丝经济再加上流量经济，让一条条产业链飞速运转呀、批量的明星图片视频流水线式的生成啊，于是就有了不断呈现于公众眼前的疯狂的一幕幕啊。这些体育圈里的饭圈乱象，其实跟娱乐圈的饭圈文化基本都一样，甚至都不排除是不是一波人干的呀，对吧？饭圈乱象存在着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就每到大赛的前后啊，都有一些大 V 或者营销号为了赚流量博眼球，刻意的煽风点火啊，炮制那种似是而非的传闻，在不同的运动员的粉丝群体之间啊制造矛盾，他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而运动员深受其害，有苦难言呀。之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之后恶意编造信息、公然诋毁他人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而且网信部门也多次开展饭圈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也表示要把饭圈乱象治理啊作为当前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就体育明星啊，很容易被饭圈文化裹挟，那么面对这种波云诡谲、来势汹汹的饭圈文化，除了平台要加强清理违规账号、严打饭圈文化，这运动队如果继续沿用过去那种心理辅导那种老思路、老办法，我觉得已经跟不上满足了啊，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是不是得引入更为专业的心理健康团队，结合运动员这种职业生涯全周期的陪伴，这种心理健康服务，这对于从根本上保护运动员免于饭圈乱象所累至关重要啊。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出生于4月4号，高考考了444分，被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录取。嘿，近日来自河南焦作的考生魏斌杰将自己的巧合发到网上，引发网友热议啊。最近呢，这位考生回应了，说这纯属巧合呀，自己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殡葬行业了，就业前景不错。哎，国人历来对数字四是比较忌讳的，因为谐音是死嘛。魏斌杰的出生日期4月4号，高考考了444，三个四，这似乎命中注定要跟殡葬行业有关联呀。但是要这么解读那就肤浅了。魏斌杰自己也说嘛，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殡葬行业了，就业前景不错，所以说真正促使他选择殡葬行业的不是命运中的安排，而是理性的决策，就业优先嘛。我记得今年清明节之前，高校殡葬专业学生没毕业就被抢空的话题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热议啊。有网友说，曾经避讳，现在却是热门了啊！敢做这个职业的那都是又勇敢又有爱的人啊，说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他们做的事儿功德无量啊。其实这个被很多人忌讳的专业殡葬专业啊，已经有这么几年了，早就变成这个就业市场的宠儿了。2023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一位老师透露，殡葬专业的就业率接近100%了，就学生甚至还没有毕业就被多家单位提前预定。哎，作为专科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几年都超过了本科。2024年4月，广州殡葬服务中心招聘遗体火化工，当时只要求大专学历啊，吸引了很多名校高材生投简历，竞争之激烈令人啧舌呀。我看有报告说到2026年，就今年呀，我国殡葬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114亿。相比市场的宠大，这个庞大的需求啊，人才供给是有明显短缺的。根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有4605家殡葬服务机构，只有9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毕业生每年总计不到1000人，而全国殡仪馆每年的人才缺口在1万人左右。啊，所以就不难理解，这没毕业就被预定了，预定一空。而且不仅如此，殡葬行业的专业要求其实在逐步提高的，从处理遗体到策划丧葬仪式，再到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就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啊，它涵盖着心理学、管理学、文化教育等等。而且这不是一份技术工作啊，不仅是一份技术工作，更是一种人性化服务嘛。在面对逝者家属的时候，从业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个眼神、每个动作呀，都可能成为抚慰人心的力量啊。当然也不必讳言，好就业、稳定的编制、体面的薪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这是现实基础啊，这是最关键的。但另一方面，这一代年轻人啊，他之所以能够打破禁忌，敢于选择殡葬专业，也跟社交媒体上对职业多样性的宣传和对殡葬文化的正向解读，这是有关系的。啊，就像之前有一位高考考了601分的考生，啊，他就选择了殡葬专业，啊，他为什么对这个专业产生浓厚兴趣呢？他说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防腐整容师的视频分享，打破了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那么与此同时，生命教育的普及呀，其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在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这些年关于生死议题的公开讨论逐渐增多，就生命教育的理念也逐步渗透到学校课程、家庭教育甚至社会活动中。就生命教育帮助现在年轻人正视生死，啊，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惧和那种回避的心理。当然，这殡葬可不等于火化呀。如今的殡葬专业从专科到本科的拓展升级，表明这个领域正被纳入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啊，像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解剖学，甚至环境工程，这种多学科的知识都被融入到了专业教学中。

0: 殡葬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研究、丧葬服务产业化路径研究，这些课题也是受到关注的。而且一些高校还增设了遗体防腐、整容技术与仿真模型实践课程，还引入了 3D 打印技术，用于定制个性化遗体修复模型，还有利用虚拟现实就 VR 这个技术模拟葬礼场景，还有学习大数据分析，这个优化殡葬服务流程等等，就推动这殡葬服务从传统走向现代。当然，尽管殡葬行业现在逐渐受到更多的认可，但是投身到这一领域的年轻人呢，他肯定还是会感受到社会上或多或少存在的歧视和偏见。但是正是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勇气的选择，不仅为这个行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撬动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殡葬工作被赋予了告别逝者、疗愈生者的意义，当他们以一场完美的告别表达对生命的赞美时，他们也值得社会给予更热烈、更真挚的掌声。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说说埃及艳后，也就是克利奥巴特拉七世。公元前30年8月12号，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逝世。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2000年8月12号，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演习的时候沉没。那么关于这艘潜艇的沉没原因都有着怎样的说法呢？稍后我们请重阳一一道来。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2号，公元前30年8月12号，埃及艳后克利奥巴特拉，也有翻译成克利奥佩特拉呀、帕特拉呀，就这位啊，克利奥巴特拉七世去世，这是埃及艳后啊。我先扯两句啊，这说到埃及艳后可聊的很多啊，一个是很多影视作品和她有关系。你想埃及啊，我们要说那时候那埃及和今天它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这个人啊，就是克利奥巴特拉，你不能说他是非洲人。那么他们这个家族就特勒密家族啊，他实际上是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的高级将领，所以你得这么讲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关键说这个艳字儿，艳嘛，一个是媚啊，一个是就是漂亮啊。据说有学者们用电脑就复原这位埃及艳后的容貌，这个复原本身也很可笑，并没有找到什么 DNA 之类的东西啊，不像你看我们那个西汉马王堆辛追那个墓，那女尸在嘛，所以你要复原她的容貌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埃及艳后更多的是靠什么呢？当年的雕像，通过这个雕像复原了埃及艳后的容貌。结论是这样啊，主流说这不好看，就是个儿很矮，矮胖矮胖的啊，而且这个容貌反正长得比较厉害，而且脖子上有赘肉等等等等，这是主流的说法。也有说还行吧，但是绝对谈不上漂亮，就相貌平平，姿色一般，这个还行啊，但是说漂亮谈不上。这是我们说埃及艳后。那你要让我说呢，我都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保证当年的雕像，就埃及的雕像，它和文艺复兴和古罗马又不一样。你说它的雕像在多大程度上是100%真实，追求真实，而且能达到真实，这不一定。我们只能说这还是一个就永远的谜吧。克利奥巴特拉出生在公元前69年，他是当时统治埃及的这个马其顿王朝的后裔，我们讲了啊。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了一个就是非常的广阔的大帝国之后，埃及这个地方呢是给了自己的一个将军叫做托勒密索特尔。那这个托勒密索特尔呢，他就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托勒密索特尔王朝。那这个克利奥帕特拉呢，是克罗迪斯托勒密奥雷特国王的次女。这个人呢，按史书记载还是容貌出众，而且有才华，聪颖机智啊，擅长手段，而且心怀叵测。他一生也很有戏剧性吧，他卷入了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漩涡，和凯撒和安东尼这都有一腿吧，这么说吧啊。所以他是今天今人的文学艺术作品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吧。当年呢，就是我们就托勒密王朝那个老皇帝临死前呢，指定他的长子叫托勒密13世和他和自己这个女儿吧共同执政。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克利奥巴特拉呢应该是嫁给自己这个弟弟，就这姐弟俩应该结婚共同统治埃及。 那你说这不近亲结婚？对啊，人们当时哪懂这个呀？就是各国很多王室都是这么干的。公元前51年呢，克廖帕特拉呢登上了王位。他呢在古埃及呢是一个焦点人物吧，在后人记述里面呢，这是一个绝世佳人啊，姿色是倾国倾城。问题是，他和他这个兄弟就特勒密十三世哈，他们实际上叫异母兄弟啊，他们俩不对付，而且是争夺权力，他们俩就失和。最后呢，这个克廖帕特拉被逐出亚历山大利亚。说起这段历史，我能找到的最详尽的就是我下面说的这个啊，就是说他爸爸就是托勒密十二世，这位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人，对于治国理政，对于王权也没什么兴趣，他最喜欢的什么都想不到，吹笛子。说有一天呢，这个他的亲弟弟是塞浦路斯的国王，被罗马的当权者给废了。那你说他作为哥哥，又是埃及的国王，没点表示，抗议也没有，就这么个主吧。所以埃及的权臣对这个国王也不是很尊重吧，就这么个主，最后就被赶下台了。他是跑到罗马去了。那为什么被赶下台呢？他的臣民认为他对罗马太软弱。这位埃及国王下台之后，按照传统是谁继承他的王位呢？他的老大是个女儿，大女儿继承王位，就是这个埃及艳后她姐姐吧，叫做贝勒奈西。贝勒奈西呢，为了维持王位呢，就跟他爸爸一样，也比较软弱吧，讨好贵族。说是两次嫁给罗马的贵族，但是那个老爹呢，后来居然又回来了。托勒密十二世啊，在罗马人护送下又回到埃及。那他这大女儿就是贝勒奈西怎么办？被亲爹给杀了。哎呀，姐姐这么给宰了是吧？那么这个妹妹就是埃及艳后克廖帕特拉呢，对权力有了重新的认识。她意识到，权力的这个诱惑啊，这个能量肯定比父女亲情还要有力量。另外呢，还有老师啊，老师给他各种教诲啊，让他就知道这十多岁一个小姑娘就逐渐的就了解了权力运作的规律了。有机会自己也得上位啊。然后我们讲，就是托勒密十二世死的时候，把权力不是给到他的一个是儿子，就是托勒密十三世，还有这个姐姐吧，就是这个埃及艳后，他们俩共同来执掌埃及的权力。但是他们俩合不来，为了王位就闹翻了，闹翻了，最后托勒密十三世把这姐姐就放逐了，踢出了权力圈子。那克廖帕特拉就失去了权力吗？那怎么办？积蓄力量吧，想办法吧。另外咱不得不说，还有一个，你得保命啊，到这时候也没有退路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说罗马呢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当年有所谓这个执政的三巨头啊，克拉苏死了，对外战争的时候战死了，原来三巨头是一个三足鼎立，是个平衡嘛，少了一头，就剩下庞培和凯撒。那为了争夺最高权力，那就打起来搞起来是吧。最后庞培落败，是跑到了埃及。那埃及的国王就托勒密十三世还有权臣们一想，哎呀，这留着他是个祸害啊，得讨好凯撒呀，宰了他，觉得这样是不是能够保埃及的平安，就能够让罗马对自己友好，因为新的统治者是凯撒了。而凯撒呢，对托勒密王朝其实最感兴趣的是黄金，就是你们密室里的黄金啊，分给我的手下呀，因为打赢了战争，那些将领和士兵是需要安抚的。而克廖帕特拉，就这埃及艳后，这位听到凯撒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动向，他觉得可能对自己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吧，怎么办？就是他让自己的手下吧，把自己就卷起来，用一个就东方地毯吧，有人说什么波斯地毯之类的，把它卷起来是吧。他呢可能穿的那个中国的丝绸的服装，然后就是由他的手下下人吧，把他等于送到，作为礼物吧，送到凯撒那儿。凯撒收到礼物呢，打开一看，咦，中国有话叫图穷匕首现，这里边出来一美人。当然是不是美人，刚才我们讲了，按说似乎不是太好看啊。那对凯撒来讲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个女人确实有魅力，吸引他好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和政治有关了，因为这种人嘛，他不可能只是考虑美色吧。总而言之，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那当然克廖帕特拉要求嘛，那你帮我夺回王位，哎，这就夺回了王位。其实凯撒当时手头是3000，就罗马士兵啊，气势汹汹扑奔埃及。埃及的军队几万人总是有的，但是和平日久啊，不堪一击。最后这位埃及艳后的弟弟就直接投降了，然后这托勒密十三世就被放逐了吧，然后很快就死在逃亡的路上了。 那么按照埃及的传统呢，这个克廖巴特拉就是埃及艳后，应该和另一个弟弟一起执政，而且结为夫妻。那要不就结个婚，那小孩不到十岁呢，所以权力就集中在这个姐姐，这是大姐姐，这个就是克廖巴特拉手里。你等于说是凯撒帮他恢复了王位。在公元前四五年吧，克廖巴特拉和他那个小弟弟吧，就是托勒密十四世吧，是受邀到罗马，备受殊荣啊，因为凯撒给安排的嘛，住我们家，住凯撒私人的宅邸，那非常豪华了。而且凯撒呢，对他也曾经有承诺吧，实现在罗马给造一座祭祀这个尤利乌斯族系祖先的一个神庙，维纳斯的神庙，而且把这个克廖佩特拉七世的黄金塑像竖在女神之旁，这意思用今天词儿讲，第一夫人呢，这就是啊。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人算不如天算，凯撒死了。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号，他是被刺杀身亡。所以这一下子，作为克廖帕特拉来讲，那以前种种的想法、幻想啊、美梦化为乌有，黯然离开罗马。这就回到埃及吧。回到埃及之后呢，那个托勒密十四世被他毒死，然后呢，他把自己和凯撒生的那个孩子立作托勒密十五世，就共同统治埃及啊。而且这个孩子被宣布是阿蒙神之子。你看，这是古埃及的那个神的体系里边的啊，阿蒙神。然后公元前四四年呢，凯撒遇刺身亡吧。凯撒的身后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凯撒的养子乌大维，还有他的一个属下马克安东尼。乌大维当时嘴边没毛了，小孩子呢，马克安东尼自认为那我就继承凯撒的事业了。他们等于先有合作，就是平定罗马的动乱。那你刺杀凯撒这个事儿，怎么也得追究是吧？得杀人呢。两个人就划了势力范围，乌大维统治西部，安东尼是东部。那么安东尼呢还在打仗，他是打安息，打的时候呢传讯给这个特廖巴特拉，说你到那地儿叫塔尔苏斯，就咱商量商量啊，我想拿埃及的财富，我要解决我军队的给养问题。因为安东尼是个军事将领吧，叫什么叫军头是吧，有军队吗？那克廖巴特拉就去见安东尼，两个人一见面，这叫什么叫一见钟情啊，一见倾心。因为长得漂亮吗，据说是这样，至少有权力吧，所以安东尼呢就被征服，两个人又混在一起。说是克廖巴特拉为安东尼生育了三个子女呢，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女王保住自己的王位，也保住了埃及。有些史料说当时确实克廖巴特拉也费尽心思啊，一个是他坐船去的嘛，非常豪华一条船，当然是帆船，是楼船啊，从埃及出发。他自己呢，那打扮的那还用说吗？说是按照维纳斯女神的模样，是安卧在串着金线薄如蝉翼的纱帐之内，旁边还有小童子啊，像朱比特一样侍立两旁，而且这个有女仆手持银桨，鼓乐声中有节奏的划船。居民看到之后就以为是爱神维纳斯乘着金龙啊到这儿和酒神相会啊，酒神就是安东尼啊，俩人寻欢作乐，就这个。反正那个时代你想吧，穷尽人们的想象力，可能也就这么理解这事儿吧。总之安东尼见到克廖巴特拉据说是神魂颠倒啊，不知所措。当然这可能更多的也是这个一些学者的想象啊，一些历史的记载，他们两个人这个就如果叫结合的话，肯定是有政治目的在。刚才我们讲克廖巴特拉对安东尼投怀送抱，最后就保住了埃及和自己的王位嘛。而安东尼也不是一个傻瓜呀，他利用这位女王也稳定罗马的东方行省啊，可以远征帕提亚呀。但是最终安东尼和乌大维这个矛盾趋于尖锐，最终是完全决裂吧。安东尼呢应这位埃及艳后的要求吧，正式休书，把自己媳妇儿也放弃了。而乌大维呢就很好的就是利用了舆论，因为安东尼啊和这个埃及艳后之间这闹过这关系实在是让罗马人感到不能接受，他们就斥责安东尼啊，就把罗马征服地赠给这个克廖巴特拉还有他的子女，甚至准备迁都亚历山大里亚另建新王朝，这怎么可以啊。那乌大维就利用公众的这个情绪啊，说那不行，那我们得报仇，这对我们罗马是侮辱，甚至冒犯罗马的传统习俗，从这个维斯塔真女手中获得了安东尼放置在神庙里边的遗嘱，公之于众。安东尼他写的遗嘱是什么呢？就写了他和克廖巴特拉包括他们这个子女啊，这领土怎么分配， 甚至这个指令克勒巴塔拉啊，如果我死了，我这个尸体啊，遗体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埃及嘛。这遗嘱一公布，舆论哗然啊，这不是背叛罗马吗？这不是元老院还有公民大会以侵占罗马人民财产为由对克勒巴塔拉就宣战，而且安东尼当时还是罗马的执政官，那还能让你干呢？剥夺剥夺一切权利给没收，就这个，那就打仗吧。到公元前31年，安东尼和乌大维双方大军会战于阿克提乌姆，那是一个海角啊，也叫亚克星海战。当时就两方吧，乌大维带罗马的舰队，另一边就是安东尼的舰队，还有这个埃及的克勒巴特拉他的舰队。说打的这个正酣的时候啊，而且安东尼舰队受挫的时候，埃及艳后乘坐的这个船啊跑了，撤离战场。他一走回埃及啊，那埃及舰队跟着就走了。这个事儿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安东尼一看呀，媳妇儿走了，那我也走吧，就丢下整个正在海战啊，正在激烈拼杀的自己的军队走了。那你想这结果群龙无首，他的舰队就被彻底的消灭掉了。那你想乌大维那是一将奋勇追穷寇的人，就兵临城下。公元前30年，乌大维是就进攻埃及啊，打到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一见大势已去吧，最后就自杀了。据说之前他还曾经向乌大维挑战说，来咱俩决斗啊，咱俩是吧，有一个死的有一个活的，来给剑。结果乌大维说，哎，人死的办法有很多，决斗干嘛呀，对吧？你想乌大维是胜利者，谁跟你玩啊？安东尼一看实在是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就伏剑自刎。而这位埃及艳后克勒巴塔拉呢，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啊，而且他的老师早就教导过他，大约就是说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王吧，他的这个名誉啊，尊严可能比生命还要重要，那就死吧。据说他早就研究过各种死法，就自杀的方法，就躲到自己的一个墓堡里，但是被乌大维抓了。乌大维看自己的俘虏的时候呢，据说他也施展手腕，看看能不能迷惑乌大维，但是未能如愿。而乌大维呢，生擒这位埃及艳后呢，是想把他带回到罗马去。在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呢，示众，而这位埃及艳后一听，那哪行啊，这还是死了吧，就让这个侍女，他还是有一些忠诚的这个手下吧，给他搞的这个无花果，那篮子装了一篮子无花果，但是在那个无花果底下是有毒蛇，叫做 Ops， 那是一种烈性毒蛇，最后自己被蛇咬了就死掉了。那乌大维倒是满足了他临死前的要求，是和安东尼啊葬在一起吧，但是他和凯撒和安东尼的

在2000年8月12号到23时，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这是迄今为止吧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核潜艇的事故。其实就是苏联解体嘛，1991年之后吧，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衰落的，萎缩的是很厉害的。其实，在苏联时代，为了和美国海军抗衡嘛，苏联大搞核潜艇。那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吧，我们就说库尔斯克号这条艇呢是属于就苏联时代的叫奥斯卡级，它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专门是打美国航空母舰的，号称叫航母终结者或者叫什么航母杀手。库尔斯克这条艇本身呢是1992年开始建造，就苏联已经解体了，但是是苏联时代的设计啊。在1995年呢，正式加入俄罗斯海军，它是隶属于俄罗斯海军的北方舰队，舷号是 K141，这算是就苏俄的第三代核潜艇啊。水下排水量14000吨，你知道有的航空母舰都没这么大哈，14000吨，下潜深度达到600米，航速最快呢28节是有的，续航可以有4个月。这型艇最大的特点，装了24枚潜射的 SSN-19 反舰导弹。是超音速的，被认为是火力最强的战术核潜艇，这算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的中流砥柱。这型艇呢设计就很坚固了，所以有人觉得是不可能沉没的核潜艇啊。但是没想到在2000年在俄罗斯举行了巴伦支海军事演习的时候是爆炸沉没，118人遇难嘛。经过调查吧，最终俄罗斯方面公布说是什么呢，说原因是这个艇啊带的鱼雷意外爆炸，最后导致潜艇沉没，因为是在水下嘛。但这个说法呢很多人至今也不太相信，因为库尔斯克号这条艇是俄罗斯海军最为强大的核潜艇，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鱼雷意外爆炸这种很低级的错误啊。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阴谋呢，也有很多人在猜。后来法国呢有一部纪录片，他是拍这个东西嘛，你也可以说他是阴谋论啊，大概扯出来说可能，这只是可能啊，这是一种真相的猜测，说他可能是被美国潜艇击沉的。话说当年呢，库尔斯克号在巴伦支海在水下在演习的时候呢，北约啊就是美国出动了2条核潜艇就抵近去侦察去监视，一艘艇叫孟菲斯号，还有一条叫做托列多号，2条都是核潜艇，他们是潜伏在库尔斯克号附近。但是呢库尔斯克号由于计算或者操作的失误吧，可能是撞上了美军的孟菲斯号，而旁边呢还有这个托列多号，就认为库尔斯克号这是对孟菲斯号发动了攻击啊，所以他就在背后下了手把库尔斯克给击沉了。具体来说也可能是库尔斯克因为在水下打开他舰首的那个鱼雷发射口盖是有噪音的啊，被美国人听到以为他要动手，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因为在水下那个几百米深的环境里，潜艇彼此之间是不可能看见的，就靠听觉靠声呐，所以就做出了误判。那么这个惨剧发生之后，俄罗斯判断是美国人动手了，就下定决心要报复，就派了舰队就要炸沉那2条美国潜艇。而在这个危机关头呢，说是不是克林顿当时美国总统啊给普京秘密联系，就是致歉吧，说这么着吧，要不我们赔一下吧，安抚一下你们痛苦的心灵吧，有一个100亿美元的债务，说要不就算了放弃。而100亿美元呢当时对于俄罗斯经济的崩溃边缘是至关重要吧，所以最后普京为了这个100亿美元的债务的问题就放弃了复仇，而美国方面就保持沉默吧。但是总得有个说法吧，就说是库尔茨克号核潜艇啊鱼雷意外发生爆炸造成的沉没。当然这是法国人的说法啊。后来到了2018年的3月11号，当时普京呢他是竞选总统啊，就总统连任嘛，当时是在竞选总部他的新闻秘书孔达拉绍夫拍摄的纪录片里面，他出镜曾经谈到过这个事情，就是怎么看待2000年库尔茨克号沉没这个事儿。普京表示说，这艘潜艇之所以在训练中沉没，和苏联瓦解、俄罗斯军队整体状况不佳有关。到2018年，他还是给出了这个答案。他就说呢，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不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遭受巨大的困难，整个军队也陷入泥泞之中。库尔斯克号这个悲剧发生是国家巨变近10年后，俄罗斯联邦军队总

0: 状况的体现。所有经历过那一阶段的人应该都了解俄军当时的状况啊。回想到那是当年就是有关库尔斯克号的种种过往，伊谢海历历在目。普京就说呢，库尔斯克出事儿的时候，他刚刚获得大选的胜利，开始履行总统的职责，在国内突然事件的处理上明显缺乏经验。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2: 我省构建一加十五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字新变化。
2: 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2: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
1: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2: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禁令。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2: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3: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2: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4: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2: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2: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6.53万人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平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6: 做的饭还是挺合罗肉梦的胃口，恰恰的。
2: 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7: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2: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6月底， 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3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8: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2: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191953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膜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9: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2: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10: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 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2: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11: 来个工的，
12: 上哪儿呢？
11: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13: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14: 都是远传系统自动报数。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13: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15: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13: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16: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13: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16: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团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
17: 我们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啊，以及呢产量信息，啊，订单的执行信息，啊，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13: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18: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0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13: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19: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 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承德市、邯郸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承德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7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库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三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汛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目前我省仍有较强降水，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3: 这里是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明德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的威胁呢，周边村民被转移到此处集中安置。
20: 有大小房屋一共是23间，和总容纳量是207个人，目前是住了172个人，涉及到是12个村，这儿是每个屋都配备有这个床、褥子、枕头，还有洗漱用品，基本上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带着自己的一些贴身物品过来就行。
2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位，完成扩面转移2198户4591人。
22: 早期把点卖了蟹蛋、小米粥，中午大米饭，晚上炖菜，有肉、空调、野菜、开水，照顾都挺好。
21: 石家庄市环卫、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增派一线值守人员，在全市一积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23: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玉华西路和西三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4: 在这2天的强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21: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易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 在灌云路高速桥一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4: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泵，每小时呢排水量是800立方的流量，结合我们这个布的这个排涝泵车，这个桥排水问题基本上能得到有效解决。
21: 这两天邯郸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排水降湿、浮苗固株等管护要点。
5: 强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作物根系容易积水烂根，农户应该强抓降雨间隙，疏通地头沟渠，排除田间死角，减少降雨对玉米的影响。
21: 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
2: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5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1800多个项目纳入国家推荐名单。截至今年3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贷款金额960亿元，位列全国第4。
1: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2: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和查询服务。
1: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今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2098个院校专业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
2: 今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

0: 遴选全省四十多所高校和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1: 今年七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吉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从八月份起，邢台市将两项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在全市推广。
0: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0: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0: 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上映首日票房接近了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1: 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已开通北京到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了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

0: 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的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立场明确，叙利亚和伊拉克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意料之中，美最新报告显示，出口管制没有获得战略收益，反而重创美企利益。自作自受，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反噬来了。日网疯传原子弹爆炸是谎言。实话实说，澳前总理特恩波尔炮轰 AUKUS， 称放弃国防主权还可能一艘核潜艇都拿不到。聊胜于无，美国联合乌克兰升级 S-300 以缓解援乌爱国者不足，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叙利亚和伊拉克在8月11号相继发表官方声明，对哥伦比亚政府

0: 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予以强烈谴责。八月十号，哥伦比亚右翼新政府宣布将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主张。至此，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该表态的国家。美国在2019年率先做出类似承认。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对此进行了回应。发言中，他对哥伦比亚总统承认以色列政权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表示感谢，并声称该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内塔尼亚胡宣称，戈兰是我们的土地，将永远属于以色列，以色列的旗帜在这里升起，并将继续升起，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对此，叙利亚政府外交部在11号的声明中严正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法定组成部分。同一天，伊拉克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的决定予以严厉谴责。声明称，哥伦比亚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无法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的事实。
1: 哥伦比亚这么一个国家，他是承认就是戈兰高地，这是以色列的啊。那以色列马上表示，那我很感激你啊，你承认这个我很感激你啊。但是呢，叙利亚不敢，伊拉克也不敢，就对哥伦比亚这个说话表达就否认、拒绝、不满这么一个态度。那聊这个话题，我们只能先解释一下这个戈兰高地怎么回事。这个戈兰高地啊，它地点是在叙利亚的西南，约旦河谷地东侧，南北长度是71公里，中部最宽呢40多公里吧，43，面积是1800平方公里。这其中原来以色列占了1200公里，现在都要占嘛。这个地方呢，它位置非常重要吧？我看看地图，东到赫尔蒙山东坡，西南呢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个泰巴利湖，也叫加利利湖。水资源丰富，最高处海拔是黑门山2814米，它号称叫什么，叫中东水塔，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刚才我们说以色列曾经占2/3，1200平方公里，那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占了2/3戈兰高地，然后联合国呢在这个边界设过缓冲区，现在可好，全拿下了。因为这儿对以色列同样重要，以色列40%的水资源就来自戈兰高地。另外，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呀，可以俯瞰整个以色列约旦河河谷。同时呢，对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呢，这叫尽收眼底啊。再有呢，大家知道中东这个地方气候普遍是干旱，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有西地中海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戈兰高地呢年降水呢是1000毫米以上，那么以色列整个国家的5倍之多呀，就降水丰富啊。而且因为地势的原因，水量不断涌入加利利湖和约旦河。以色列40%的淡水资源，我们讲都在这儿，这当然属于国家生命线这个级别了。所以你看，这是戈兰高地。刚才我们谈的不止一次谈到1967年，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当然还是叙利亚和埃及和以色列作战，最后戈兰高地让人家抢了2/3。那从以色列这儿讲，我抢了我就不能撒手啊？你说也不对啊。你像西奈半岛，哎，你这么说是可以的。西奈半岛最后在1980年，因为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个西奈半岛是埃及的，以色列给占了，美国就说你把它还给人家，你还给人家换什么呢？换埃及承认你。而且呢，以色列说那是以色列不愿意还，最后还了，反正你不许驻军呢，你不能威胁我呀，最后达成这么个协议。戈兰高地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戈兰高地有水资源啊，西奈半岛跟戈兰高地可不能比啊。另外还有一个今非昔比啊，这叫什么呀，事已时宜，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地方，假设啊，我们就假设，比如在1980年代啊，和埃及类似，好比美国斡旋，有机会斡旋叙利亚和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你说捏着鼻子把这还给叙利亚有没有可能？也许有吧，但是那时候可能性都不大。为什么呢？有水啊，这个地方有水啊，水塔嘛。这戈兰高地你搬不走，以色列40%的水就靠这儿。如果这个地方叙利亚掌握，人搞一个什么水利工程，我不让你用，你怎么办？所以怎么着都不如自己掌握着安全。而且我们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个时候因为美国拿捏以色列啊，你跟埃及谈和啊，你就谈了。现在美国还拿捏得了以色列吗？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就是美国要求，除了美国别人也要求不着了，就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个什么协议，不存在了。这里面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首先是叙利亚内战，就阿萨德

0: 权那时候叙利亚不内战吗？那你看俄罗斯曾经直接下场啊，就是帮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稳定住这个局面啊。但最终这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吗？他的首领叫沙拉，大马士革是人家的，阿萨德政权跑了，跑到俄罗斯去了。最新的消息啊，现在这个叙利亚政权是判阿萨德就缺席啊，判他死刑，那你这辈子别想回来了。当然现在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也在谈，俄罗斯在叙利亚原来的那点军事资产吧，就和平岭基地，那是空军基地，更重要的它是图斯港海军基地，这个可不可以留我一席之地？现在看来应该还有可能吧，但是和之前比恐怕今不如昔。那么目前的叙利亚不如当年阿萨德政权，更不如阿萨德他爹老阿萨德，没什么军力可言了，多国力量在叙利亚折腾啊，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而且还有一节那个库尔德人他想闹独立，而库尔德人背后是美国人，叙利亚的油田在人家手里，不讲美国人偷油吗？你说人家美国有的是油，还在乎你那点儿？弄一点是一点啊，美国那么有油，委内瑞拉该抢不还得抢吗？而且啊，这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就这点油就能支持库尔德人。另外更重要的，这个油最终给不到叙利亚政府，叙利亚政府就没有油，给谁不给谁，这不很重要吗？总之就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就是因为叙利亚这个政权更迭这个当口，以色列抓住时机，觉得这是个时机窗口，立即拿下整个戈兰高地，都是我的。以前占的戈兰高地吧，占了三分之二嘛，而且名不正言不顺，那国际社会不承认的。现在实际上你说这是哥伦比亚承认是吧，在哥伦比亚之前还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也能猜到，美国。现在就是美国哥伦比亚承认，那你说哥伦比亚这离那么老远，对啊，他离得远，这个事儿与他没有太直接的负面的影响，因为右翼上台嘛。特朗普去年底他不是颁布最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嘛，在这个战略之中我们知道他是要求拉美啊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所以拉美的那些左翼政权比如巴西的卢拉政权我就看你不顺眼，出招后快为好，而右翼政权追随我的政权我当然是认可是满意的。你比如就是巴西那个波尔索纳罗，就卢拉的前任，这位不是被判刑了吗？他曾经号称巴西特朗普啊，他是追随特朗普的，但是他大选失利，而且他要搞军事政变，关键还未遂，结果让法院判了27年。在这个状况下，他儿子他长子就小波尔索纳罗现在是要和卢拉争这个总统的位置。而从美国这个层面，甚至前不久我们讲那个米莱阿根廷的总统就都要站小波尔索纳罗啊，都站在卢拉对立面嘛。现在哥伦比亚它本身也是右翼上台，一方面向美国表忠心，那我承认戈兰高地是你以色列的，你对我好点，给点援助啊，给点好处啊，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样一做，以色列当然表示感谢啊，这全世界俩国家承认了，俩比一个就多嘛。而翻回来叙利亚当然不干了，另外就是伊拉克，他们有他们的利益，有他们的标准，和以色列和美国其实是对立的，在这个问题上是针尖对麦芒，不能承认不能接受。但问题在于你可以有你的判断，你可以有你的态度，但现在戈兰高地在谁手里？整个在以色列手里啊！这个局面一旦形成你就很难逆转。我们讲过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抢了三分之二，那就不撒手了，现在100%了，都到手了，怎么可能撒手？而且内塔尼亚胡这话说的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我的啊，一直就是我的，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我的，他给你来这个，这非常容易让人想起什么呢，他以色列极右势力那个大以色列方案啊，应许之地，就讲这套东西，这不是拿着圣经在联合国就讲，这就是证明那是我的，按照他们这帮人的说法，那恨不得中东都是他的。就算从这个角度讲，像叙利亚像伊拉克也不可能承认的，说着说着我们都成你们家的了，那哪行啊。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表态，我们围观嘛，你看中东这个局面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前两天是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有自己的军事同盟，可能还有一些国家要加入。今天，戈兰高地就被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承认是以色列的领土。那在未来，这个阵营可能还会逐渐的增加。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是在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之中在发生变化，而且它不可逆。
1: 据媒体8月12号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项最新商业调查发现，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几乎没有带来

0: 来任何战略收益，反而是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并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调查指出，校准不当的美国出口管制削弱了在华美国企业，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外国竞争对手，同时减少了可用于研发的利润，这削弱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拥有270多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会员企业，此次调查涵盖了来自科技、工业和制造业、能源以及医疗保健行业的31家企业。这项在7月进行的快速调查发现，企业提到的最常见挑战是漫长的许可证审查，95%的企业提及这一点。此外，超过80%的受访企业称，其待批准的许可申请涉及的产品已有中国和国际供应商提供类似替代品。报告强调，监管机构未能考虑外国供应渠道的存在，正在制约美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将阵地让给竞争对手，却并未有效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
1: 这则新闻要概括评价，那就是得不偿失嘛，或者说老话，搬起石头又砸自己脚了，老砸自己脚了。这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们的一个最新的商业调查，结果是什么呢？美国搞这个出口管制，没能掐住中国脖子，中国该买的都能买到，而美国自己没有战略收益，反而呢重创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因为你管制吧，那拿许可证啊，那没企业就排队等着，这效率高不了啊。本来你要治中国没治住，把自己给治住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我们说叫得不偿失啊，或者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也不是夸张。问题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些事情吧，在历史上很多人试过不成功。你说起来吧，因为我们历史确实比较悠久，所以个人以为我吧，就说我自己吧，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看看历史，看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怎么应对。你可以说是经验主义啊，我们现在遇到好多问题历史上没有过啊，对，是这样的。我只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范式啊，或者一种思维惯性吧，我们也不好说它是对。但有的时候呢，我免不了我会这么想问题啊，会这么看问题，就说美国对中国，一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他受不了，特朗普觉得自己吃亏了，就要加关税；另一方面呢，认为自己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小而高强啊，我得维护好、维持好我的优势，那我就出口管制嘛，我不能什么都卖给你，我怕你占我便宜啊，怕你搞什么逆向工程啊，搞什么突破，最后在技术上你追上我，甚至超越我，这不行。那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看看历史啊，你会发现，就这种想法本身它其实有问题。基于这种忧虑哈，你拿出来的这个政策它也是有问题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很难实现你的想法，你实现不了。你比如说，我们就说1949年到现在吧，就西方国家，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禁运啊、封锁啊、制裁，你说少吗？就算建了交，关系正常化了，那还有什么呢？我们讲过呀，巴黎统筹委员会那个巴统，后来巴统随着苏联解体吧告一段落，还有个瓦森纳协定。至于在航天领域，美国对中国各种各样的这种提防、这种拒止，这有啊。关键是有效吗？你这一系列做法啊，咱就说在高科技领域啊，你说你阻止中国的发展了，让中国永远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啊，驴拉磨，那你就成了，那你这个策略就有效，你就可以继续使用它。但如果你不成，你不得反思反思自己吗？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登月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搞那个月壤运回到地球，美国都跑到中国来要，那给我，我得看看，你就没做到啊？你遏制中国不成功啊？那你那些套路，它不等于没用吗？没用你还干？另外，就不说中国啊，我和大家聊过，当年拿破仑曾经横扫欧洲，很厉害，对吧？但是有一个国家是他的敌人，他看不上，就是英国。可是呢，法国的海军又不那么强大，英国皇家海军的肯定比法国厉害啊，对吧？另外，双方隔着英吉利海峡，那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是自己海军强大，我跨越海峡，我直接到英国登陆。其实你想，当年诺曼登陆干过这事儿啊，但是拿破仑做不到，做不到，这么着吧，大陆封锁令，我下个决心，一纸命令，全欧洲，整个欧洲各个国家不要和英国做生意了，我困死他，我饿死他，我绞死他，这总可以吧？实际上做不到。就拿破仑自己兄弟，他封的在欧洲啊，做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偷偷跟英国做生意，谁跟钱过不去啊？就说法国自己也在和英国做生意，拿破仑你治下的法国都没能免俗，

0: 遏制中国的发展，至少迟滞它的进步啊。你有这个想法，你肯定想这样啊，但你做得成吗？事实证明做不成，你也没有做成，历史上很多类似的做法也没有做成，这就是现实啊，这你得承认呢。如果这个你又不承认，你咬着牙闭脸儿，没有好结果的。哎，说到这儿，这件事儿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那个 TikTok 吧。美国现在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这个设备可以使用 TikTok 了。他们给了个解释，说这个 TikTok 呀，这个美国业务重组之后不再构成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做法，就很美国，这事儿很美国。三点，第一点呢，现在解禁的 TikTok 也不等于 TikTok 就买到了保险。你换个总统，换个政策，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时间段，可能又得拿 TikTok 说事儿，还可能要封禁你。你说，哎，这不是说已经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了吗？说到底，改革了吗？重组了吗？还记得我说那句话吗？解释权在本公司，什么时候的都在本公司。我说你威胁就威胁，我说你没有就没有嘛。这是一个。第二个，按照美国一些人的说法，现在这个 TikTok 不是说它这个重组吗？说不再威胁美国安全，它以前也没威胁啊。这威胁不威胁，不都是美国人自己说的吗？你需要说它威胁，它就是威胁；你需要制裁它，就制裁；那你需要抢它，你就抢。现在你说不，那就不，这不都你一家说了算吗？最关键的呢，你说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没问题了呢？那第三，中期选举，我需要 TikTok 了，我需要它的用户投我的票，认可我，我需要讨好他们。至少让他们不讨厌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嘛，很实用主义。那么刚才我们讲 TikTok， 美国对 TikTok 这个态度，实际上你也可以用来观察或者说来预测其他的一些问题。你说美国想脱钩断链想不想？真想。但如果真不行，或者说真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可不可以调整？可不可以有些弹性？可不可以放松？可以的。
1: 在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之际，一场对于日本自己的历史修正闹剧正在互联网上悄然蔓延。日本广播协会 NHK 在近日连续发布事实核查报告，该媒体表示，日本网络突然涌现贴文，声称日本从未被原子弹轰炸过，原子弹爆炸纯属谎言，部分文章的阅读量甚至高达100万级。NHK 的调查将这股谣言潮的源头指向日本右翼自媒体人林千胜。此人曾在书中声称，美军1945年8月6号和9号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并非原子弹，而是一种混合了闪光弹、毒气弹和放射性物质的大型常规炸弹。针对此现象， NHK 在报道中称，1945年8月6号和9号美军分别向广岛长崎投掷了新研制的原子弹。该历史事实有大量文献与影像资料为证，所谓日本未遭原子弹轰炸的论调纯属虚构。 NHK 在 X 平台上发布新闻之后，其评论区涌现大量日本网友，他们纷纷表现出震惊和困惑。然而其中也有人直言，这恰是篡改历史招致的反噬。有网友在新闻下方留言道，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事情也企图当作没发生过，所以被这样说也是预料之中。历史篡改主义者们，你们要负责啊。
0: 这个消息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你仔细想也谈不上很吃惊啊。这就叫反噬啊，甚至说俗点，甚至通俗来讲，这不就报应吗？就是你日本很多人，日本右翼尤其是哈，一直在回避当年就日本的那个侵略史，甚至想篡改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这真应了那句话，假作真是真亦假呀，这真假难辨了。说瞎话说到自己，就开始自己骗自己了。日本人，日本一些右翼，他否认当时的侵略历史和日本侵略者那个罄竹难书的罪行，他否认，他回避，他日本教科书不写，甚至广岛长崎这不是原子弹，不是挨过原子弹吗？有纪念馆吗？最新的消息那里边就是当年那个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儿不用了，叫南京事件吧。他想通过这么个方式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几年你们就忘了。他想这么搞，那做事是有因果的，这报应就来了。现在日本这不是舆论场嘛，网络上有说法，这个广岛长崎不是遭了原子轰炸吗？这事儿假的，哎，这事儿就没有，哎，而且还是一个什么日本右翼编这瞎话，还出过书的。

按他的说法，无外乎就是说美国确实向广岛长崎扔了炸弹，只不过那个炸弹最后不是核爆，我理解他讲的就是个脏弹吧，就是有放射性啊，同时有这个剧烈闪光之类的，总之不是核爆炸，不是原子弹啊，当时美国就没有原子弹，有这说法。还有说的就更绝的，那根本就没炸，这都有啊。在我们中国这词儿叫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是吧，这个帽子是不是可以扣到他们头上，咱先不论，咱就说日本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啊，这个因果链很清晰，你一直在想逃避当年的历史罪责，你否认当时的一些历史史实，有的是你不承认，有的你不想写到教科书，你想让整个世界遗忘，有的时候你甚至要编一些瞎话，叫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所谓修正主义，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尤其在西方世界，似乎已经是个普遍的现象了。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当年法国他纪念这个诺曼底登陆，你得承认诺曼底登陆本身确实跟苏联没有直接关系，那是主要是英国、美国、英美盟军，还有一部分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运动，他们的军队主要是他们在诺曼底登陆，是在法国登陆，但是法国当时包括诺曼底啊，这个地方是纳粹站着搞大西洋壁垒呢，这个事儿本身啊确实和苏联没有直接的关系，苏联没有派兵在这登陆，但是呢背景是什么，是反法西斯同盟对轴心国在欧洲致命一击。如果讲前因后果的话，当年苏联遭到纳粹的入侵，形势很危急啊，危如累卵呢、啊。那时候萨林确实希望丘吉尔啊、罗斯福啊，你们在欧洲开一摊，就分散纳粹注意力啊。但是你想，英美能吗？不会的，就指望你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呢。你们打，我们缓一缓，所以怎么可能在那时候开辟第二战场？还真的是到了在苏德战场，苏军掌握主动权，德国人节节败退。到这个时候，如果不抓紧开辟第二战场，整个欧洲都让红军打下来了，那哪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在1944年6月6号开辟第二战场，是这么个事儿，明争暗斗吧。但是呢，面子上，你法国在诺曼底要纪念这个登陆，那苏联你肯定要请的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你总是要请的吧？那现在就基本上不请了，回避苏联在二战中的这个重要作用。最典型的卡拉斯啊，欧盟的外长啊，爱沙尼亚前总理啊，就说这个俄罗斯中国二战的胜利者，哎，这个说话很新鲜啊。你没学过历史，就说你没学过历史，哪有这么说话的呀？他就不知道，要么是真不知道，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管哪一种情况，这都不能接受啊。对历史是不能这么开玩笑的，历史修正主义嘛，那修正到最后，不定出现什么局面呢？大家都不说实话了，都看不到真相了，那等于说都会说瞎话，有的是做减法，这个也看不见，那个也不承认，有的是做加法，这空白总得有人填补吧。所以现在日本已经尝到这个苦果了，本来日本二战之后把广岛长崎打造成这原子弹吗，原爆点啊，受难地啊，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呀、啊、还是以这个面目示人呢，也博取了一些人其实主要是西方人的同情，有，但是现在新的故事出现了，既然大家都是编故事，我给你编个惊悚的吧，语不惊人死不休嘛。日本右翼有人站出来说，这原子弹这事儿不存在，美国就没向日本扔过原子弹。话说到这个份上，怎么往下说，怎么接，不尊重历史，不回到历史本来的面目，恶意的去篡改历史，回避历史，尤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回避在二战史之中你的罪责，一个是你自己会遭到反噬，第二个我们当然很担心你走老路，那你又会给人类带来浩劫，而且与此同时你再次遭遇到灭顶之灾。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进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要给心上人选上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在心底的情谊，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折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大牌秒杀产品，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装，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3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秒杀场次，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可以定好闹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最美的状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卷，就是 SK2 的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面霜80克，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呢，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套就能搞定。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今天下单呢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的产品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神仙水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提亮肤色美白。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可以做到提拉充盈加固同步进行，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一天感受紧致感，4周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的产品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要再给您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第8袋，到手只要399元。今天七夕活动限时下单呢，可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0号报道，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再次批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表示澳大利亚很可能连一艘美国核潜艇都拿不到，并抨击这一协议是澳大利亚两党共同犯下的错误。据报道，特恩布尔十号在悉尼出席一场针对 AUKUS 的公众调查听证会。据他提交的一份意见书，特恩布尔表示 AUKUS 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国防事务上放弃主权。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我们实际上已将西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军基地的控制权让给了美国海军，而我们能否获得核潜艇将取决于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以及美英两国的工业发展。特恩布尔问道，幻想一旦获得这些潜艇就可以不按照美国的意愿来使用，那就太天真了。奥克斯究竟会增强我们的安全，还是无论

0: 我们愿不愿意都会把澳大利亚拖入与中国的冲突呢？他在意见书中还提到，美国在2029年之前必须每年建造超过2艘核潜艇，才能满足自身海军和澳大利亚的需求。然而，美国在未来6年内将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翻倍的前景极不可能实现，因此，澳大利亚完全有可能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都无法获得。
1: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前总理特恩布尔哈、他对这个所谓奥库斯，就是英国、美国加上澳大利亚啊，三国搞这核潜艇的合作，英美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啊，就这个事儿啊，特恩布尔表示说反对，说这事儿成不了。最后哈、我们就是那亏的，潜艇可能拿不到，但是呢，咱的海军基地让人家用了。这确实让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看特本他在台上不论，下了台他可就清醒了，下了台就敢说真话了，那台上他可不一定敢。现在总理是阿尔巴尼斯最近做了什么事儿呢？这个还真不太方便我们在节目里聊。他拿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开黄腔，就是讲一些有性暗示的玩笑，这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那你可能对日本的首相高市也有这样那样的评价，那个放在一边，两国领导人见面，你开这方面的玩笑，你觉得合适吗？这个连澳大利亚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很多人在批评阿尔巴尼斯，不妥吗？那你看这位在台上的开黄腔，他没顾忌，他敢。而真正涉及到国家利益的特恩布尔下台之后敢说话，这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很戏剧性的一个局面。其实就奥库斯这点事儿，我们不是聊过吗？原来澳大利亚呢，它潜艇招标本来是法国的鱿鱼级中标，那常规潜艇啊，这个大单6-700亿美元呢，结果呢，那是拜登政府，美国拜登做总统的时候，美国和英国截胡，就是你不要买法国潜艇，咱不要常规潜艇，我们帮你搞核潜艇，啊，那澳大利亚政府呢就撕毁原来的协议嘛，你其实违约了嘛，按说你得给法国赔钱嘛，另一方面呢，就转向了英美，就等着你们给核潜艇啊，那美国开始画大饼，而大饼反复的在变化。现在可能比较现实的呢，给澳大利亚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目前美国现役核潜艇啊，最好的是3艘海狼级，最贵。但因为冷战结束不再大量生产，主力的先进艇型就是弗吉尼亚级。那么这个艇呢，其实你要说早期型号呢，其实时间也不短了，整修一下、维护一下、调整一下，给到澳大利亚可能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自己，他有自己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啊，包括把中国定义成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等等，就是说他自己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务。另外呢，他自己的军工产能，特别是造船能力又非常有限。特别是特朗普现在你就讲 MAGA， 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我美国船得我美国自己造啊，你让日韩造吧又说不过去，他自己把自己给僵死在这儿了。另外眼下就是他跟伊朗这动武，你看啊，就是他自己导弹的库存啊就消耗的特别厉害，他没多少防空弹，他又要保自己在中东的那些军事基地，还保以色列，对方导弹无人机打过来他得拦截，很快就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很多人在质疑，那你美国每年近1万亿的军费你都买什么了？真的打仗的时候怎么都不够用啊？那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你怎么混呢？这是美国目前面对的非常现实的局面。其实核潜艇也是这样，我们就说美国啊，它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航母啊，11个航母战斗群，这我们知道啊。但是呢，就11艘航母还在，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并不是11。首先，不是11艘都能够同时出海，那是不可能的，它分三份嘛。另一方面，比如最老的尼米兹号、尼米兹级的首舰应该退役了，现在那儿憋着不让退嘛。捉襟见肘。至于为航母护航的水面作战舰只就更有限啊。在这个状况下，它的水下舰队，它的全核舰队啊，应该说还是可以倚仗的。如果说美国海军现在拿得出手的，咱极端点说，还真未必是水面的那个航母啊、打击群啊，反而是水下的潜艇。他自认为水下这个潜艇也是有优势啊，但是你优势再大，你得有一个量啊，基本的量啊，你规模得够啊。他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说得明白一点，你没有多余的二手船能给到澳大利亚，你牛是说出去，画饼是画了，你给不了人家，给了你自己就没有了。那你说建新的 它产能有限，你说给旧的，给旧的那也是给你一艘我少一艘，这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就说，那挺咱什么时候能拿到啊？原来美国还画饼说跟澳大利亚啊，加上英国，咱们研发新船是吧？想的挺好，说的挺美，等到什么时候啊？我现在开始健身来得及吗？但是我们又知道，澳大利亚以前没有任何使用核动力舰船的经验，尤其是核潜艇。这样呢，它的很多港口啊，就海军基地啊，基础设施啊，甚至你说你造船业，你要维护这个艇，如果不送到美国本土去，那你澳大利亚自己得有相应的设施啊，都没有，都没有，你现在就得建造，你现在就得搞，而且要依托美国人，那就得投入。你比如说你的海军基地能够接纳核潜艇，核潜艇可以在你这驻泊做基本的维护，另外相关的这个官兵的培训，那所有这套东西你都需要搞，这是需要花钱的，这个钱还不是记在核潜艇这个价格上，但你海军军费总得掏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说过，澳大利亚可能面对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特朗普现在把这个局面也说清楚了，就是核潜艇我拿不到，你不给我，就算你给了我吧，我也不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因为它技术很复杂，很多东西你要靠美国，就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给到你澳大利亚，那上面很多子系统，声纳呀，作战指挥中心啊，包括鱼雷和导弹，那些子系统都不是你澳大利亚能生产能维护的，都得靠美国人。我们也讲过英国人那个例子，英国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潜艇他自己搞，但是弹道导弹用的是美国的三叉戟，三叉戟第五啊，那这个导弹你要用，你得跟美国人打招呼，你得给我呀，那美国要不给你用不成啊，是这么个局面。所以特朗普就说了，就算拿到艇也不是你想怎么用就能用的，那美国人把控着呢，那实际上没你什么事儿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拿不到艇，但是呢核潜艇的基地，海军基地啊，港口，这个你打造了啊，你增加新的基础设施了，核潜艇可以用了，那人家美国英国核潜艇就可以进来了，就可以睡你的床了。是啊，你好不容易造了一张床，你自己躺不过来，没潜艇啊，人家有啊，人家先住了好不好啊，鸠占鹊巢，那怎么办啊？这是特朗普对澳大利亚这个加入到奥库斯跟英美搞什么核潜艇计划他的担忧。这个担忧实话实说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明智的，是很清醒的，而且这十有八九就是未来我们将看到的现实。
0: 据媒体8月10号报道，由于美国和其他海外用户陷入爱国者拦截弹药短缺，因此美国正与乌克兰联合实施一项翻新升级 S-300 导弹计划，以缓解这一情况。报道称，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上周透露称，美乌两国启动了一项合作国防生产计划，为乌克兰翻新现有的 S-300 防空系统和弹药，以及生产兼容该系统的防空导弹。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2026年底实现初始作战能力，预计年产能目标在100到300枚之间。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恢复乌军手中现存的 S-300 发射装置以及雷达系统的持续使用，来减少对爱国者导弹的作战消耗。
1: 啊，这个新闻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打算帮乌克兰把乌克兰手头那个老式的，相对来说是老式的 S-300 防空导弹啊，修一修，甚至提升一下性能啊，那等于说帮乌克兰提升它的防空能力。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叫无奈之举，或者说这聊胜于无吧，恐怕我们只能做这样一个评价。那这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先给大家另一则新闻啊，买一赠一，是什么呢？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现在找谁？找到韩国，呼吁韩国你帮忙啊，你给我提供防空导弹吧。而且呢还暗示韩国方面，你看这朝鲜帮俄罗斯呢，是吧，又给武器又派兵的，那你韩国你得帮我呀。那理论上韩国肯定是西方阵营的呀。那么目前公开的消息就是李在明政府啊，总统李在明嘛，就是韩国方面还是婉拒了泽连斯基这个要求。韩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涉及到一些人道主义物资，这援助我肯定援助，甚至你要说声援吧，咱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但是真涉及到武器，我们自己有法律，我们有规则。一般说来啊，自从有了近现代的这个国际政治啊，国际法，一般呢两国打仗，那其他国家就不要向正在战争状态这两个国家提供武器了，一般是这样啊。 为了和平嘛，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就是个姿态。我

举个例子啊，有时候你看咱们中国那个军事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你去看里面有好多那个名人名将使用的武器啊，你看到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那个驳壳枪、二十响、大镜面匣子，就那个东西德国生产的。你在博物馆经常看见，说明什么？装备的多呗。你说是手枪吗？是，那玩意个头挺大，甚至呢它会有一个木壳来装这个枪，那个木壳实际上可以起什么作用呢？可以作为啊这个枪的枪托，算是手枪装上这个木壳枪托呢，它的射程啊，它精准程度都相当可观的。你说怎么扯到驳壳枪了？是这样啊，当年就是旧中国啊，军阀混战啊，动不动内战，这个时候所谓西方列强呢就说，那咱不能向中国卖武器了，他打起来了是吧，咱爱好和平嘛，所以很多武器就禁运，对中国禁运。但是驳壳枪作为手枪它不禁运，这样翻回来等于说这个枪在中国反而大行其道，装备非常多，包括仿制很多，有这个。说到底呢，你说那个武器禁运啊，那个限制啊，那更多的就是形式上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一旦战争爆发，内战也好，两个国家打起来也好，那作为其他国家总的来说是不要向相关国家提供武器啊，这也算国际惯例吧。所以韩国现在拿这个呢来堵泽连斯基的嘴，那我不能提供，你打着仗呢，别的吧，别的就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之类的，这民用的这都好办，军用的咱就算了，就是防空导弹你别让我要，我不给，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说清楚了啊。那等于说现在两条新闻放在这儿，我们可以大概做一点观察。第一个我要说，前两天聊了，就是俄乌的战事啊，现在这个战场主要是在乌克兰嘛，基本上谁也推不动，就是俄罗斯方面你要大规模的再进攻很难，乌克兰说我反攻我收复失地做不到，现在是这个状况。而且呢，因为双方都具备足够的战场探视感知能力，双方看这个前线啊，看这个前沿啊，就像看鱼缸里的金鱼，都看得很清楚。你想搞什么大规模的伪装啊，集结大规模部队进行大范围机动，难度是非常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很强。另外呢，配合还有这个无人机啊、巡飞弹啊、那导弹这类的东西，如果你部队有异动，我砸过去了。而且大量廉价的广泛使用的无人机，对于作战双方来讲都是重要的武器，对敌人都可以构成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前两天我们还在讲，尤其乌克兰方面在这个无人机从研发生产这个产能到反无人机的能力啊、经验，甚至让整个西方、美国和欧洲都很感兴趣，就到这个地步。这是俄乌之间现在战线啊、前线这个状况。那在这个状况下呢，你说俄罗斯要打击乌克兰就用自己的导弹，它的导弹武库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先进的，比如那个真数啊、锆石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弹，稍微老一点的伊斯坎德尔，这都是利器啊。当然还有更老的啊，巡航导弹什么的，甚至苏联时代的一些反舰导弹都直接拿来作为攻击乌克兰地面目标的武器，都干过。那至于乌克兰更不用说了，因为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直接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甚至主要是打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你不是卖油的吗？你从这个采油的到炼油的这设施我全打呀。另外包括你那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能打我也要打，这是乌克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你想双方这种防空的压力都非常之大，而目前应该说啊，各国军队在防空领域鲜有新的突破，也不是没有。你比如说我们九三阅兵，我们展示的这个微波武器啊、激光武器啊，那应该说是打击无人机以及其他一些空中目标的利器啊，这是我们，他们就是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主要还是靠什么呢？靠这个防空导弹，主要靠这个。而乌克兰呢，主要现在靠进口的，点名吧，主要啊，最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所以前段时间才出现这么一个故事嘛。北约峰会，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见面，特朗普一拍胸脯，我给你生产线，爱国者生产线，拿走是吧？在乌克兰生产防空导弹，你不用找我要了。但是很快，这会开完了，离开会议现场了，特朗普一抹脸不认了，不给了。所以泽连斯基这儿呢，他本身爱国者导弹他急缺呀。他本身的爱国者导弹实际上更多的是什么呢？欧洲向他提供，包括这个发射器，包括一些备弹啊，美国可以给一部分，现在人家不给了。这你也别骂美国，美国确实他手头紧呢，他自己打着仗呢，他在中东打仗，他自己要防备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他还得帮谁啊？帮以色列啊，他导弹不够了，现在是美国的防空导弹从爱国者到萨德这个库存告急，

需要加班加点。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哪有余力在帮乌克兰呢？那乌克兰就四处化缘吧，找欧洲有吗？你能给吗？韩国，你军火工业比较发达，你给我防空导弹吧。另外，对美国做工作也没有放松，所以最终出来一个消息，美国说这么着吧，你手头那个老式的 S-300 防空导弹，我帮你修一修吧，整一整，升级是吧？你接着用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这就扯到另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简单聊两句苏俄的这个防空导弹，实际上主要是苏联的了。这个防空导弹作为一种重要的兵器啊，它真正诞生呢是二战末期，当时呢就是盟军，尤其是英美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样德国苦不堪言，德国一直打别人侵略别人，哪想到自己被打呀？而且德国这个位置啊，它的欧洲中间嘛，它国土面积也不是很大，而且它工业比较发达，发达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为什么呢？它集中啊，罗尔区啊，它比较集中啊，所以英美盟军想各种办法去炸它。甚至英国人用那个兰开斯特轰炸机啊，挂这个特制的大炸弹，就一架轰炸机就挂一枚啊，什么打破商店啊、高脚杯啊，就这种大炸弹去炸什么呢？炸鲁尔的那个水坝，给你来个水淹七军，这都干过，奇招迭出啊。那至于美国人呢，美国人比较老实，不玩花招，他飞机多呀 ，B-17、B-24 啊，动不动饱和轰炸、千级轰炸，就炸你就炸德国呀，这德国的防空压力非常之大，怎么办？靠传统的战斗机挡不住了，所以他们研发防空导弹。所以你注意啊，防空导弹往往怎么出现，就是在对方的空中优势非常明显，对你的压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德国搞了三款，莱女儿、瀑布、蝴蝶，这名字挺好听啊，三款防空导弹，但没等发挥作用投降了，二战结束了。那么这个技术呢，美国和苏联想办法都抢到自己手里。那美国苏联实话实说，苏联对防空导弹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更高，因为美苏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聊过，苏联本身呢，它首先是个大陆国家，它也有强大的海军不假，但是你想苏联这个地理位置，它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陆军，有了足够强大的陆军才能够威慑欧洲，在欧亚大陆它自己才能够独占鳌头。美国没有这个压力，北美大陆那美国当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美国有强大的海军，他陆军不是说不投入啊，他不着急啊，他海军要足够强大，这是美国跟苏联是不一样的。而苏联你如果有强大的陆军，而且动不动你这个坦克集群啊，大范围机动啊，你搞这套东西，而他们确实提出了大纵深机动这样的理论，防空就是巨大的压力。那美国恰恰有强大的空军，有空中优势，所以苏联这边呢，一边他要搞这个比如前线航空兵，就是和美国人争夺制空权，另一方面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必须配属足够量啊，性能非常高端的各种防空导弹，这个防空导弹近程、中程、远程我还都得有，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它是下本的，其实比美国投入更多，那成果当然也很显著。比较著名的比如早期像萨姆二，我们中国也引进仿制，就是那个红旗二，曾经多次打下 U-2 侦察机嘛，去这个军事博物馆可以看那个 U-2 残骸啊。另外你比如中东战争的时候，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那个萨姆六防空导弹，那对以色列空军造成巨大的打击，以色列没招了，没招到什么程度啊，最后一跺脚，你说莫萨德吗？不是，他直接用突击队去埃及雷达站，把萨姆六那个雷达整个用直升机调走抢了，然后运到美国去研究，找到对策，就到这个地步。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确实还是很有一套的。那么这次这个新闻里讲的 S-300 呢，它大概是这个60年代末开始研发，到70年代末78年左右吧，开始真正的装备部队 S-300 防空导弹，它一度也是苏联也好，今天的俄罗斯啊，包括乌克兰，很重要的一种防空导弹，还出口了很多国家啊。但是现在都21世纪都20年代了，还已经中期了，所以这导弹其实已经老了。而且呢，乌克兰能拿到这款导弹，是因为当时你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呀，大家都分家都另过了，你跟俄罗斯关系好还可以。拿这个导弹的零部件啊、升级啊、维护还可以。那么现在打起仗来了，你想你手头 S-300 还有啊，但是你怎么可能再从俄罗斯拿到任何就维护升级啊、零部件，任何可能性都没有，不会有的。所以很多东西你说扔了吧可惜，留着吧也是鸡肋。那现在美国人提出，你看你找我要爱国者我给不了啊，没那么多，我自己还得用，那你手头那 S-300 我帮你改改吧。其实乌克兰也有这个愿望，比如 S-300 那个导弹啊， S-300 是防空系统，它有雷达，有指挥车呀、啊，一系列这个伺服的，它主要车辆啊。另外它这个导弹发射车它装载的是导弹，这个导弹本

0: 身呢，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得维护得升级啊，得保养啊。它那个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的，它那个药柱那过期不就失效了吗？所以它的发动机需要用新的，它那个药柱也需要更换。如果你要想让这个导弹射程变得更大，你就得做一系列改进。另外呢，你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苏联时代，它那个电子设备其实并不先进啊，你现在有没有可能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来提升 S-300 的能力，它的雷达啊，它指挥系统啊，能不能新陈代谢？那你要让我说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 S-300 作为一个老系统，我通过一些技术的迭代，一些进步来让它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历史上呢，这种做法先例都是有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导弹呢是苏联时代的，现在相关的厂家呢应该说在俄罗斯，而且导弹比较老了啊，传统零部件恐怕真的也没有，因为不再生产了嘛。俄罗斯现在手头有 S-400 甚至 S-500， 那 S-300 呢除了个别的这个后期的相对先进的型号，恐怕真要进博物馆了。那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打着仗呢，而美国有美国的防空系统，比如它的霍克防空导弹呢，现在有什么爱国者呀，海军有标准呢，另外还有什么萨德呀，这是美国的系统。这个系统跟俄罗斯的 S-300 能不能兼容啊，其实很难兼容，它根本就不是一套，它技术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当然 S-300 呢美国拿到过实物，它倒是了解，但也只是了解啊，或者说能找到对应的手段，不过如此。你如果提一个方案帮助乌克兰改进防空导弹，这是可能的，提个方案嘛，动动嘴嘛，你只要是动手提供零部件，你帮乌克兰去改 S-300， 咱就说以美国军工体系的特点啊，第一个恐怕这是天价，得花大钱。那这个钱谁出啊？你知道美国出可能吗？乌克兰有钱吗？欧洲出啊？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搞出来啊？那我们看到它最新的时间表，今年年底就要出成果，那就意味着不可能大动，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那你这个导弹的性能不会有太大的升级，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且这个 S-300 是苏联时代就研发就装备的一款导弹，它的这个性能啊、特点、它的一些指标啊，俄罗斯门清啊。你用这个导弹，如果你不做复杂的啊、全面的改进和升级，就这个东西你修修补补，然后你就指望它去拦截俄罗斯的，其实也是基于苏联技术的一系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你觉得这是不是个神话，是个传奇吧？这难度也太大了吧。总之吧，你要让我说，一分钱一分货，你真要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就得砸钱，你就得玩真的。你想什么小打小闹、小修小补，什么好吃不贵，不现实，哪有好吃不贵啊？你吃饭不花钱，那是因为有人掏，把这账算清楚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

0: 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聊这么一宗奇案。这个案子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这么一则哭声。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容我呀慢慢给您说来。
5: 乐女为什么在宴会上下跪祈求？巡抚为什么不听乐曲，反而要仔细听隔壁传来的哭声呢？尽管喝到了3更半夜，可在座的官员都摸不清巡抚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听哭声辨凶手。
4: 话说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成化3年，也就是公元1467年，发生地点呢是在南直隶的润州府。没错，在明朝的时候啊，既有北直隶也有南直隶，北直隶就是咱们河北这块，那么南直隶的润州府就是今天的镇江市。当时啊，这个担任巡抚南直隶督察院的左迁都御史叫做邢佑，他呀到了润州府了。巡抚，我巡到这儿了。咱们得知道巡抚的这个官啊比知府官可大着呢。什么叫巡抚呢？巡行天下，抚军安民。那么当地的知府一听，哎呦，上级来莅临指导了，赶紧吧，备上酒席，请这位邢巡抚呢到当地最大的酒楼万岁楼上饮酒赏月。邢佑字克宽，广东文昌县人。明代那时候啊，管那儿叫文昌，其实就是现在海南省的文昌市。这个邢佑呢是正统13年中的进士，担任过什么官呢？四川的监察御史，浙江的台州的知府，浙江布政司的左参政，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到这一年呢当上了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南直隶，总督总管着兵民财富，还监理着浙江杭嘉湖3府的粮储，大权在握。当地润州知府一瞧，这能不巴结着吗？甭管他是巡抚还是知府，这都是读书人，考中了科举当上官的。既然读的是圣贤书，那喝酒的时候不能说划拳行令啊，或者说扯闲篇啊，总得是有酒还得有诗，除此之外啊还得是有歌有曲。于是这个润州知府呢找来了几个当地的乐户，吹拉弹唱以助酒兴。可是这位邢巡抚呢好像没有这种雅兴，脸上阴沉着。一瞧见邢巡抚不那么老高兴的，润州知府心里边琢磨，得拍马屁呀，拍到马蹄子上了。他就准备呢打发这些乐户离开，恳请巡抚大人开恩，让这些人呢留下来继续演奏给您助兴。咱们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乐户啊，其实就是当时犯罪的人，男女啊都是没入官府，女的呢充当官妓供人娱乐，男的吹打乐器为之伴。

0: 奏。明代把这个乐户是列入贱民的，下九流里边这个乐户都是身份比较低的。那时候一说这个乐户，就管他们叫贱民、堕民，这个身份呢基本上永远不可能改变了。因为他们地位低下，再加上女性呢多为官妓，所以说人们呢把这些乐户跟这个妓院就等同了，甚至成了妓院的别称了。我们说乐户的贱籍直到清代的雍正年间才被废除了。二月河小说里边啊，说是雍正喜欢上一个身在贱籍的小姑娘，当然那是小说里边可以这么写啊。
1: 恩公，天心已将一切给了恩公您，可天心居然不知道恩公您是什么人。
2: 我是当今圣上的儿子，四阿哥胤禛。如今皇阿玛在承德围场出了意外，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才行啊。你放心，我可能很快就会登基当皇帝了。等我成了皇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建立禁京，立帝为后。
0: 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这些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身份地位啊，那低入尘埃了。人们对这些贱籍的乐户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现如今这波人被知府大人给叫过来了，也挺卖力气吹拉弹唱的，可是巡抚大人不愿意听。哎呀，这就说明伺候的不周到啊。将来被打被骂这倒是小事儿，可能啊这个上边一指令下，你们以后也别唱曲了，这就无以为生了。因为官府不允许这些贱民、这些乐户从事其他的职业，所以说其中有这么一个妙龄女子呢，赶紧就恳求说，恳请巡抚大人您还是把我们留下吧。其实啊，我们说这位巡抚也就是邢佑呢，他为什么脸上不那么老高兴的？第一啊，他对这种吃吃喝喝呀，包括啊这些女的在这跳舞啊唱歌啊不太感兴趣。第二呢，脑子里边有事儿，官场之上他经常感觉到被人掣肘。史书里边说这个邢佑啊，惩奸罢贪，他给罢黜的那些不称职的官吏啊，多达是170多人，这得得罪多少人呢？所以说很多人呢在背后里边跟他唱对头戏。然后这个邢佑呢，现在心里边啊有了一个念头，要不然我就别干这活了，我隐退山林吧。脑子里边琢磨这些事儿呢，所以说对眼前的这些吹拉弹唱什么的压根就没在乎。现在乐户女呢畏罪恳求，邢巡抚当然是明白这个情况了。哎呀呵，你看万一他们被赶走了，这辈子就没着落了，于心不忍，说行，那你们就留下吧。这么着，我呀口占一首七绝，你们就按照这个唱就行了。说玉姑美酒来追景，又恐皇宫急讨钱，归于老妻斟酌定，闭门推出月还天。乐女按照诗词句来演唱。这首诗里边蕴含的是邢巡抚呢想要归隐山林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唱起来呀声音是悲悲切切的。在座的人呢，你也不能说拍着手给打拍子，或者说叫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但是你说你揣度清楚了，你敢去劝慰吗？所以雅间之内除了这个乐女在唱，就没有别的声息了。这边正在唱着，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哭声。节目一开始可是给您说了啊，这个案子就从这个哭泣这儿说起的。哎呦，这个哭的呀，大家听着声儿挺大。嗯，其实啊，大家伙在乎的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拿这个润州知府来说吧，心里边觉得这个丧气呀、倒霉呀 啊，自己这拍马屁没拍到人对方的心思里边，现在又有这个不着四六的妇女，竟然远处那儿嗷嗷的惨哭，这不影响邢巡抚的雅兴吗？吩咐身边人找到这个正在哭的女子，让她给我闭嘴，不要影响我们邢大人赏月的心情。结果呀，这个邢巡抚呢急忙阻拦，你们先别去，哎，那边唱歌的奏乐的都停，让我仔细的倾听。他就竖着耳朵仔细的听这个哭声，大家伙更是麻爪了，中秋月夜听到哭声，这多丧气多不吉利呀。有的官员呢心神不宁，说是不是哪家女子有了冤情了，这要是一会儿啊告上一状，万一涉及到我们这个当地的官员，这可要了亲命了。还有的是好奇的，这个邢巡抚你看那耳朵支楞着听什么呢？难道是真喜欢那种哭声吗？ 各自心怀鬼胎，听了足足有一刻钟。这个刑巡抚啊，让润州知府，你现在派人呢去打探一下，究竟是谁在哭嚎。负责打探的人很快就回来禀报了，府前街那儿有一个杂货铺的店主叫温焕，刚刚去世了，他的妻子汪氏特别难受，哭天抹泪。刑巡抚听罢也没追问什么，但见这个酒席上气氛就更加的沉闷了。来吧，咱们喝酒吧，走一圈。一时之间觥筹交错，这些同僚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的，心里边啊各自都有心事，主要是大家伙猜不透这个刑巡抚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酒啊一直喝到挺晚的，喝到了夜半三更天，眼见一轮明月西垂，大家伙啊这才散去。很多官员心里边琢磨着，赶紧散了吧，这闷酒喝的啊。
3: 仵作验尸是否发现了可疑之处？面对铁证，汪氏为什么誓死也不交代实情？巡抚又为什么仅凭汪氏的哭声就猜到他是杀人凶手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听哭声辨凶手。
0: 第二天天亮了，刑巡抚呢传令左右亲信，说到府前街的杂货铺，把那个汪氏，就是昨晚上哭嚎的那位啊，给我带到大堂之上，我要来审问。亲信们领命而去，也就是小半个时辰吧，就把这个汪氏带到大堂了。刑巡抚举目观瞧，呵，小美人一个呀，长得可真是娇媚呀。三十余岁的少妇，虽然不是那么楚楚动人吧，但是面容上带着妩媚呢，也带着村妇自然的健美。这个汪氏呢，身穿重孝，瞧着吧，就让人那么心疼的。你看那眼睛肿得跟桃似的。见此情况，这个刑巡抚呢，就直接问啊，说昨晚上我听说你丈夫死了是吧？怎么死的呀？这汪氏赶紧说，说昨晚上我们夫妇二人呢，是共度中秋，备了一些酒菜，一块赏月吃酒，还吃了两块月饼，不想我丈夫温焕忽然中风，倒地就身亡了。刑巡抚说，不对吧，中风虽然是急症啊，但是呢，你要是请大夫进行针灸诊治的话，不会马上人就过去。汪氏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夜半三更的，如何敢外出去请大夫呢？等到托左邻右舍找我丈夫的这个远方的叔伯兄弟什么的去找大夫，等他们过来呀，我丈夫已然是无法抢救了。刑巡抚这冷笑一声，说不对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丈夫并非死于中风，而是你呀把他谋杀致死的。来吧，赶快交代吧，免得受皮肉之苦。说到这儿，大堂之下这个汪氏可就愣了，估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也愣了啊。刚才不是说这位巡抚大人是好官吗？惩治贪官污吏，官场上得罪了很多人，爱民如子，怎么你听人哭完以后就给人下了一个罪状啊？是不是你把你老公弄死的？根据我的猜测，不是根据谁的猜测，你也不能这么猜呀，您是有人证啊还是有物证啊？但是这巡抚大人直接厉声喝问，说吧，要不然大刑伺候。这汪氏一听赶紧喊冤枉啊，说您大老爷刚刚来上任，不要血口喷人呐，我们夫妻恩爱，街坊四邻是有目共睹的，您派衙役啊去找我丈夫的亲房叔伯兄弟什么的，他们都可以替我作证。刑巡抚见状说，行，你觉得我没有人证物证是吧？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不死心呐。人证能证明什么呢？你们小两口的关系感情谁又能知道呢？即便是知道也是外皮儿。这边汪氏说，甭管是外皮儿还是内心，最起码这些街坊邻居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了，您这刚到这儿得知我丈夫死了就说是被我害死的，这也不对着呢。呵，还挺能狡辩。刑巡抚说，行行行，我先找到证据再办你，来去找这个仵作验尸。他指派当地的仵作呢前去勘验尸身。这个仵作呀是县一级的，当然啊巡抚有令， 带着仵作去的是谁呢？就是当地的县城了。进县城带着仵作到了杂货铺，就见这个尸体呢已经是装殓入棺了，于是打开这个棺材仔细检验，哎呀，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没有任何的伤痕，再用这个银针呢、银钗呀去验毒，没有任何的中毒的痕迹，基本上就不能够确定是谋杀。仵作这儿如实的禀报，哎呦，把这个县城给急的呀！发下命令的是谁呀？不是知府大人，是巡抚大人呢，是我上级的上级呀！哦，你这个仵作，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无伤，无伤我就有伤了。你查不出可疑之处，我很难向巡抚交代。仵作，再给我查，仔细的查。你找不出可疑之处，我就拿你问罪。哎呀，这个仵作郁闷的呀，心里边骂祖宗啊！我当了十多年的仵作了，检验尸身无数，没见过您这样的呀。哦，没检查出问题就发怒，还要杖责自己，心里边虽然不满，但是没办法啊，一寸一寸的开始检查了。这回一检查还是没伤，仵作这正发愁呢，有几个绿头苍蝇就飞过来了，就围着这个死者的脑袋直转。哎，仵作这心里边一亮，来人，把他这个发髻打开。古代男子这个长头发嘛，是吧，尤其是明朝的时候，不像后来清朝那种什么金钱鼠尾辫啊，男子都是大长辫子。把这个盘头把发髻打开，就见呢头颅顶心的地方就露着一点点的一根钉子头呢，用钳子把这个钉子拔出来，我的个天哪，半尺来长啊，深入大脑，这可就是致命之由了。按理说仵作呢也是人，你见到这个死者啊竟然是被用这种狠毒的方式给弄死的，心里边肯定是同情啊，或者是心里边有愤怒啊。不是，这个仵作长出一口气，我总算可以交差了，哎呦，幸亏这个县城让我仔细检查呀，哎呦，我们这巡抚大人真是能掐会算呢，还真是被人谋害死的，赶紧禀报县城。然后呢这个进县城啊又禀报了巡抚，邢巡抚得知以后立刻提审这个汪氏，把这个大铁钉子扔到铜盘上，啪嚓直接灌到这个同事的面前了，招还是不招啊？你一个妇道人家把这么一颗大长钉子打入到你丈夫的头颅当中，我断定啊，不是你一个人作案，肯定有奸夫指使，你赶紧从实招来吧。汪氏在铁证面前倒是也不害怕，非常坦然说，是我把他弄死的，因为他平常啊总虐待我，论力气我打不过他，他天天折磨我，我不可能忍一辈子，所以说趁着中秋之夜烫了一壶酒把他给灌醉了，然后呢用布袋给他捆上，再用破袜子把他塞到嘴里边，用铁锤子把这个大钉子就给他敲到脑袋里边了。现在铁锤啊就在我们家门后呢，一检验就可以得知上边还有血迹呢。我杀死我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用隐瞒了。杀夫是什么罪我当然知道，凌迟之罪，千刀万剐吗？我一个人承担了，我没有什么奸夫，没有什么指使，要杀要剐细听尊便。邢巡抚一瞧汪氏这块倒是挺利索的，自个儿就全招了，他知道这个刑罚对不对呢，确实是对着呢。在明代那时候，你做妻子的啊居然把丈夫凿顶替随，这是罪恶滔天的事儿，罪在不赦呀，肯定会判以凌迟之刑的。汪氏罪在不赦，人家自己呀承担罪名。邢巡抚这一边比较钦佩，另外一边啊他也不相信，即便是一个强悍的河东狮吼的这个狂女子能够下此狠手的话，这事儿啊也做不了这么利索，他背后呢一定是有人指使，或者是给他出谋划策，交给他呀究竟该如何办。汪氏这儿誓死也不交代，肯定是袒护他人呢，可袒护也没办法了，为什么呢？汪氏连千刀万剐都不怕了，你来吧，你说吧，你怎么对待我吧，我还能怕什么呀，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死的最难看的就是剐刑，我认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呢，就是像这种穷凶极恶的这种凶狠的妇人啊， 古代讲究的是叫明刑必教，要剐这种人的时候啊，在闹市震慑所有人，你们都老老实实的，要不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的。到了汪氏行刑那一天呢，

妇人，也有些人呢又见这个汪氏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嘴里边塞着麻核桃，因为寡行太难受了，怕他喊，怕他嚷。汪氏的脸呢已经扭曲了，再痛苦也不能够喊叫，觉得他可怜。还有的小孩啊就来这玩了，拿着石子啊乱扔。总而言之，林林总总，各种表情，各种心态都有。可这时候刑巡抚可就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在人群当中挤到前边喊了一句：走好了，黄泉路上有人送。声音呢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汪氏听完以后呢身子随之一颤，嘴角啊竟然有一丝笑容了。刑巡抚一瞧，得，我找的就是你，让亲信哎把那个喊话的后生给我带到堂上。这个小年轻的这个后生被带到大堂之上，巡抚呢当即审讯，得知这个人叫张成，浙江桐乡人，这时候啊已经是三十大几四十郎当岁了，在润州这块呢贩卖丝绸，他家店铺啊就在府前街。邢巡抚就说了，说你跟汪氏这儿不干不净吧，他丈夫的死是你出谋划策吧。张成这儿赶紧就喊，冤枉啊大老爷，您凭什么这么说呀，你看我就去看个热闹，我犯什么法了，那么多看热闹的为什么绑我呢？邢巡抚这儿冷笑一声，说汪氏为了你谋杀了丈夫，到死的时候都没把你供出来，足见他呀对你是一片痴情。汪氏被判为凌迟了，你却不来投手到案，你要来的话他就不会被凌迟，你们俩呀一块死，但是不会死得这么惨烈，所以说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呢，难称大丈夫，也不配为男人，你现在招还是不招都是一死，只不过呀你要是不招可就要受零碎的罪了。大刑准备，你刚才不是喊吗，黄泉路上有人送，我看你怎么送啊，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我送你一程吧。张成这使劲叫唤，我冤枉啊，说冤枉不冤枉，上夹棍，夹棍一上马上就招了，不就是我，怎么回事呢，汪氏到这个张成的丝绸店里边买丝绸，家里边啊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又比较喜欢这种绫罗绸缎，你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信用卡呀，没有什么花呗呀，怎么办呢，买不起呀，能够买得起的自个儿又不喜欢。张成一瞧，呵，这汪氏这小娘子长这么妩媚，我得着吧，就这么着俩人啊勾搭成奸，而且呢这个张成啊就送了他很多绫罗绸缎。人家里边是有老公的，他老公一瞧，咱家哪有这些钱呢，啊你穿绸裹缎的这个不是好来的呀，所以说经常打他，有的时候啊下了狠手了。汪氏这儿经常是伤痕累累，然后这个张成这儿呢就给他敷药，哎呀你这么一对比，我老公不是东西，你看我这个情妇对我这么好，更加的喜欢张成了。后来俩人说，咱做不了长久啊，他总打你呀，咱把他弄死吧。哎，张成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就听说过啊，用铁钉子钉入人的脑袋瓜子里边，这个仵作都验不出来，说者有心，听者更有意，汪氏就记住了，于是在中秋夜呢实施了谋杀行动。却不成想这事儿不知道怎么着就让这巡抚大人知道了，铁钉子被取出来，汪氏这儿不能够辩白了，那就死吧，临死也没有把这个张成给交代出来。虽然说蒙着眼睛被受刑，但是听到张成这么一喊，心里边暖和了，行了，这辈子解职了。这一切都被这个邢巡抚啊看到眼睛里边，邢巡抚把这个张成呢拟了一个绞力决，这是按律定罪，恨他薄情寡义呀、啊、当然了他也是教唆杀人，这也是重刑的，再说他也是奸夫。这个案子他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就是邢巡抚听到妇人的哭声听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得知啊这个女的应该是把她老公给弄死了吧，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当他的属下包括这个知府大人也包括这个当地的县城向巡抚请教的时候，邢佑就说了，说春秋时期啊郑国有一个叫子产的，他就曾经说过啊，说夫人于其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

0: 哀，就是人呢对待自个儿至亲的人，如果是得病了，就十分的发愁；人呢病得不行了，快要死的时候，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亲人真死了，肯定是哀痛万分。我在万岁楼那儿饮酒赏月，听到这个汪氏的哭声，哭的确实是高门大嗓，很急，但是里边一点哀痛的声音也没有，而声调当中呢，隐隐约约有一种恐惧感。这叫什么呢？哭不哀则惧。他哭的时候啊，这心里边他并不难受，也并不是多么想念死者，他只是有点害怕。怕什么呢？怕事情败露，怕这个死者的亡灵啊纠缠自己，因为古人都迷信嘛。这么一彻查，死者竟然是铁钉灌顶，一个妇道人家，他不知道这种杀人方式背后肯定有人唆使，所以说这个案子才查清楚了。众人听罢，那真的是称赞这个巡抚神明啊，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原告，官员不是充耳不闻，单从一个哭声就断了案子了，这个事儿可是真够神奇的。行吧，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赫莲娜黑绷带五毫升，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3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秒杀场次，每天8点至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卷，就是 SK2 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瓶搞定。神仙水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稳固胶原，一天感受紧致感，四周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692.23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福利库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非常适合干燥易敏的皮肤。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面部肌肤更亮更有光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这样能更好地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黄金水油配比2:1，与肌肤的皮脂膜结构非常相似，皮肤变得更加细腻透亮，吸收速度也很快。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

0: 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 7.7 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 307.23 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给您说的这起奇案也是发生在明代的成化年间。话说那时候啊，山东滕县有这么一户沈姓的人家，户主的名字呢叫沈仁，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那个人呐。这个老沈家祖上虽然说没有当过官，但是呢慢慢的一代一代一辈一辈的勤劳致富，置下了很多的房产地产。您等到这个沈仁他来继承门户的时候，家里边啊良田千亩，房屋百间，这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地主和房产主了，靠着租金呢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从这个沈仁的身上啊，您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很多父母啊经常喊着这么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错了，人这一辈子他不是百米赛跑，也不是马拉松，他是接力跑，从祖上那儿一辈一辈往下接着跑，说中间出了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往后这几代啊日子都好过，说中间出了一败家子儿，坏了，这就算接力跑里边啊突然有人折了弃权了退赛了，一切呀重打旗鼓另开张。所以说呀，每一代跑好每一代的，每一辈跑好每一辈的。你像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人老沈家，就是一辈一辈的，没有说中间出了一个特别拔尖拔创拔份的，但是也没有一个掉链子的，就跟这个在银行存款似的，越存越多，到了沈仁这儿家里边啊房子就不少了。这种日子呢就跟这个很多深圳的人家本地人一样，本来呀是一个城中村，住了一个二层小楼，忽然改上拆迁了，然后分了这么七八套房子，十来套房子，嚯，赶上深圳的房子那个价格这样了，人收房租够吃够花了，天天的就打麻将就行了。原来的时候到月初啊到月底啊或者是到每个月的16号啊挨门挨户的去收房租，现在都不用出门了，支付宝到账，微信到账。所以有人就说嘛，在深圳啊，在大街上，你别看这看着像一老农似的，你别瞧不起人家，人身家呀可能是过亿的。刚才提到啊，有的时候这个房东收房租啊是16号去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工作单位是15号发工资。这说着说着说哪儿去了，说远了跑题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4: 乐极生悲，准新郎因何被杀死在半山亭？蛛丝马迹，小木匠鞋上的血迹从何而来？证据不足，刘知县会否动用大刑尽快结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顽童泄露天机。
3: 咱们就说这个沈仁呢，靠租金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那么古代讲究的是什么呢？叫有子万事足。说你老沈家再有钱，家里边啊绝户了，下边没有儿子，那不行。但是沈仁有没有孩子呢？不但有，而且是一个儿子。他儿子叫沈时彦，当时已经是18岁了。这个年纪在当时来讲，早就应该娶媳妇生孩子了，就说沈仁呢应该当爷爷了。可是这个沈家呢是一个土财主，上门说亲的倒是不少。哎呀，东家那个丫头长得可水灵了，西边那个小姑娘，呵，琴棋书画那都会啊。但是老沈家这儿都不同意，为什么呢？人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就是我这儿有钱的，我也得找一个有钱的。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拉了骨。最后人找了谁呢？ 找了这个县城西边啊

也是一个小财主家里边，这两家就定了亲了。孩子眼瞅着要成亲了，沈仁心里边也高兴。对于这个古代当父母的来说呀，照顾孩子得有这么两点，第一是帮他立业，第二是帮他成家。关于这个成家，已经找好了亲家了，按照英语的时态来讲，这叫现在进行时，马上就会变成完成时了。那么怎么样让孩子立业呢？沈仁呢就让这个儿子沈时彦到各处去收房租收地租，熟悉自家产业所在。哎，你到某某村那儿啊，他拎着咱们家几亩地呢，按理说呢每年得给咱们多少租子，这个人如何的会耍滑头，你到那儿以后吧如何的应付，谁谁家比较老实，你到那儿以后啊，他准备好吃的好喝的你就使劲吃他。这个他儿子沈时彦呢办事也比较认真，整天的四处奔跑，乐此不疲。当老爹的一瞧儿子办事如此尽心如此认真，心里边高兴暗喜，家业有继承人了。可没成想啊，乐极可就要生悲了。话说在成化十八年的有这么一天，沈时彦天不亮呢就出门去收租子了，可是眼瞅着当天呢天都快黑了，他还没回来呢。当老爹的沈仁呢在大门前就眺望，可是一直没瞅见儿子的身影，一直到了深夜呀也没见儿子回来。沈仁这儿有点着急，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着急，还能够自我安慰。怎么自我安慰呢？他儿子啊到佃户家里边收这个钱粮收租子，佃户那边啊都会好生的伺候着，而且呢不但是好酒好菜，晚上特别晚了呀就招呼他住那儿了，您呢就住在我们家，明儿啊也甭回家了，您到隔壁村继续收租子。这种情况之前又有过，这沈仁一琢磨，肯定是住在佃户之家了，我也歇着吧。这一宿这当老爹的睡得特别不踏实，总是做噩梦。到了第二天早晨，刚说睡得有点踏实吧，就听外边有人使劲砸门了，啪啪啪把这个门呢砸得山响。沈仁从梦中惊醒，外边有这个下人给开了门了，沈仁也披上衣服出去了，一瞧，本地的里长，用现在话来翻译啊，居委会主任找上门来了。沈仁虽然是土财主，但是人家也没有欠过皇粮国税呀，大清早的里长来敲门能有什么事儿呢？还没问呢，里长那着急麻慌的可就说了，说老沈呐，可了不得了，在半山亭那儿发现了一具男尸，有人指认是你的儿子沈时彦，你快去看看吧。沈仁这儿一听，怎么理解不了呢？什么意思？嗝儿，理解过来了，就死过去了。人呢，在极度悲痛的时候，并不是说嚎啕痛哭啊、撕心裂肺啊，根本大脑就反应不过来，一阵恶心，眼前一黑，就直接不省人事了。这个里长包括家人下人什么的赶紧冲过来，又是拍打前胸揉搓后背，还有人呢使劲掐着人中，终于这个沈仁呢醒过来了，这时候才是嚎啕痛哭呢。里长说，先别着急悲痛了，咱们到现场啊看看是不是啊。沈仁跟着里长带着家人到了半山亭了，到那儿一瞧，这还能有假吗？自己的儿子沈时彦倒在血泊当中，头颅上啊有明显的斧劈的痕迹，当老父亲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伏在尸体上不停的痛哭。里长这边赶紧就是劝说吧，这时候有人就在旁边提醒，说这事儿啊得报官，报官之前呢你们最好是找一个嫌疑人，你们瞧。大伙说瞧什么呀？这块有带血的脚印，大家伙一瞧，哎呦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带血的脚印啊一直朝着山下的方向就直接走下去了，众人就一块顺着脚印往前寻找。走了没有特别远，到了当地一个木匠叫徐荣，哎，到了这个小木匠他们家了，就发现呢徐荣他们家的门槛上还有血迹呢。这不用问了，这徐荣逃脱不了嫌疑呀。再说了，死者是斧子给劈死的，木匠家里边奔凿斧具都有，你门槛上又有血迹，别废话了，跟我们到案打官司吧。里长这不由分说，说来人把他给捆了，一块去县衙。当时这个藤县的知县是进士出身的，他叫刘英，接到当地里长这个

这呈报之后呢，当即就发出传票了，说把那个徐荣拘捕到案听审。李长这就说了，不劳衙役们费心，我们已经给捆过来了。李长跟街坊四邻早就把这个徐荣啊给捆到县衙之外了。徐荣呢被衙役带到大堂之上，往那儿一跪，吃愣愣捏呆呆的左右观瞧，后来呀把头一低也不敢吱声了。刘知县审视徐荣，就见这个木匠啊30左右的年纪，生的是五大三粗，一身短打扮。什么叫短打扮呢？就是跟那个长衫相比，这个衣服襟啊也就是到屁股上边，而人家那个长衫呢是过了膝盖的。您瞧瞧那孔乙己那个形象是吧，虽然说落魄成那样了，但是人家是读书人，人家穿的是长衫。你一个木匠，你穿长衫呢被人笑话，所以说穿的就是短打扮。那时候吧，就是贫苦人家普通人家穿的就是短打扮。问他呀，今年多大了，住在哪儿，作何营生，赶紧交代杀人经过吧。徐荣这傻了，大老爷，没有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被捆到这儿来了。徐荣这是一脸无辜，刘知县这儿呢也没有动刑，而是让那个左邻右舍的来指证，大家伙众口一词，说我们为什么逮他不逮别人呢？现场有一大滩血，结果呀有人踩着血啪啪的就进了他们家了。这知县一听这事儿啊，怎么着也得到现场呢去勘验一番，于是带上衙役，带上仵作，跟着大家伙稀里呼噜的就到了龙山了。到了龙山的半山的亭子内，就见这个沈时彦呢死在亭中，浑身是血。经过仵作检验报告，死者的头颅有利斧劈过的痕迹，深入颅骨，显然是一斧毙命。死者流血甚多，有这么一大滩呢就流到亭外了，上边有踩踏的痕迹。果不其然，顺着这个带血的脚印就能够追到徐荣他们家，而且徐荣他们家门槛上也有这个血痕。再查徐荣当时所穿的鞋，对比脚印，确信这些脚印就是徐荣所留。检查徐荣的工具箱吧，发现他这个箱子里边有斧子，但是斧子上没有血迹。在徐荣他们家搜了一个底儿朝天，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的物品，只有这么2两银子。刘知县这儿再次过堂，说你交代吧，你鞋上的血迹跟现场的是一样的，从何而来呀？徐荣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那天呢要到邻村呢给别人去打家具，天不亮我就出了门了，走到龙山的半山腰，到那个小亭子那儿啊，我就看见一具死尸，哎呀，浑身是血，这把我给气的，这不是晦气吗？我出门也没看黄历啊。遇到这种事儿，肯定是忌讳伐木的，也忌讳打家具，我呀不如回家去，大不了明天再去，晚去一天，所以说我呀就回家了。天黑，我也没敢看死者是谁，我就是没想到我脚底下就踩着血了，所以说这一路上呢都有血迹。列位，这个徐荣发现死尸而没有报案，在当时来讲啊已经就是违法了。他不单单是有嫌疑的问题啊，你看到有死尸没有报告里长，就没法免除责任，即便呢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也得杖责80，更何况你现在有很大的嫌疑，谁让你不报案呢？现在就有点说不清楚了，因为也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只有这个血脚印。哎，徐荣他们家不是搜出2两银子吗？这钱打哪来的？是不是沈时彦收了租子，然后徐荣呢把他打死，把这钱给抢走了呢？如果能够确认这是赃银，徐荣这儿可就能够定罪了。于是刘知县派人传这个沈时彦收租的那些佃户，得知这个佃户一共交了银两是17两，经过辨认呢，这2两银子还真就不是。因为这个证据不足呢，刘知县也不好进行裁决。徐荣是被告，在他们家还发现脚印了，难脱干系，先关押到县衙的大牢里边，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寻找新的证据。可是如何展开调查呢？打哪入手呢？这个案子的证人呢是事后到的现场的，各种证据对那个徐荣啊也比较有利，这个木匠应该是无辜的，
但是脱离不了嫌疑。

0: 刘知县这脑袋瓜子大三圈，哎呀，反复的思量也想不到好的办法。之前呢，我们无数次的说过，就是这种知县呢、知州啊，他们审理案子这是有时间期限的，逾期你没有审理完毕、没有完结，你可以申请一次，说我延期，延期还是没有追查出凶手，不好意思，这是要被追责的。这位刘知县呢特别着急，但是啊也算一位清官，要不然的话呢直接就把这个木匠屈打成招了，反正现场有那么多人作证啊，这个脚印是奔向你们家的，你赶紧说凶器藏在哪儿了，不说是吧，往死里打。刘知县没有这么做，
1: 非亲非故小顽童为何要给小木匠送饭，童言无欺，小男孩究竟透露了哪些信息？开堂审讯，亲兄弟到底是怎样杀人抛尸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顽童泄露天机》。
0: 眼瞅着这个期限就快到了，哎，得到一个线索，什么线索呢？当时的犯人呢，关在监狱里边，他要吃牢饭，这个牢饭呢单单指的是在牢狱里边吃饭，但是这饭打哪来呢，都是家属给送。有朋友说当时这个朝廷啊县衙里边不管饭吗？不管饭，根据大明律规定啊，只有那些没有家属或者是死罪的重囚犯，官府啊每天给仓米一升，就够一个人的饭量了，冬天呢给件棉袄，其余的囚犯都要自筹衣粮。这小木匠还属于是没有定罪的呢，当然呢得是家属给送饭。最初几天呢都是徐荣的妻子前来送饭，他这个妻子呢哭哭啼啼的来，悲悲切切的走，狱卒们也发现了啊，这俩人根本就没有串供，也没说什么话，这个他媳妇儿啊就是哭。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曾经有一个小孩还特别可爱，六七岁的年纪吧，他来给这个徐荣送饭。这孩子来了以后呢，送完饭还找这个衙役打听，说就是这个徐荣有没有被定罪呀，他招没招啊。狱卒就觉得很奇怪呀，把这个情况向刘知县进行了汇报。刘知县一听，怎么着，这个幼童跟徐荣非亲非故，他来送饭还打听案情，这里边可就有猫腻了。于是命令亲信火速的把这个幼童带到后衙来问话，而且呢告诉衙役到那儿去了呀，和风细雨的啊，别把孩子给吓坏了。幼童被带来了，很机灵啊，果然是六七岁的年纪。刘知县这准备了糖果了，明朝那时候的糖是很金贵的东西啊，这孩子吃的糖美的心都快化了。然后这个知县大老爷就问他说，谁让你来给那个徐荣送饭的，又是谁指使你打探案情的？列位，六七岁的孩子不会撒谎的，他哪知道怎么隐瞒呢？于是啊横着这个糖块可就说了实话了，说我刚才在东街玩耍呢，看到有两个伯伯呀在酒店喝酒，就冲我招手，小孩你过来，我就过去了。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伯伯给我一钱银子，说让我买果子吃，另外一个伯伯呢他给了我一个包袱，里边啊是食盒，食盒里边装的就是吃的，他让我到县衙这儿给一个叫徐荣的犯人给送来，然后啊还让我问这个狱卒一句话，说徐荣有没有招认，吩咐我呀这个狱卒怎么告诉我，我怎么回去原原本本的找他们学说一番，并嘱咐我呀这个事儿谁也不能说，您问我徐荣是谁我不认识。刘知县一听，好孩子，我相信你说的呀都是实话啊，这么着，你带着几位公差去找你说的那两个伯伯，他们不是给你一钱银子吗，我呀给你二两，这可就能买很多很多的果子呢，回去以后啊你父母肯定高兴。这小孩很爽快地答应了，二两银子可不少了。刘知县这儿派出四名公差跟随那个幼童前往，果然呢那俩人眼巴巴的在酒店里边滋溜喝着酒，还等着小孩往回里带话呢，结果话没带回来，把这个衙役兵丁给带回去了。四个衙役到那儿不由分说， 直接把俩人就给捆了。刘知县这苦等的这个案犯终于有了眉目了，马上升堂审讯。一问知道这俩人啊，一个叫姚生，一个叫姚礼，这是亲兄弟俩人。这个知县突然就发问了，说你们哥俩不干好事啊，抢劫杀人，杀人也就罢了，还要连累他人替你们偿命，速速的从实招来，免得我大刑伺候。这个姚生就赶紧争辩说，大人，我们兄弟二人呢都是挑夫卖苦力挣钱干活的，家道清贫，但是呢勉强可以糊口，还可以度日，有的时候啊攒点钱还能够出去喝点小酒。您说的那个抢劫杀人的事儿，我们没那个胆子。大人，即便杀人不犯法，我们哥俩也没有这个胆子。现如今您无缘无故的把我们兄弟二人给捉来审问，这可真是冤枉死我们了。这知县一听，嚯，真会说呀，啊，杀人不犯法，你们都没有这个胆儿是吧？去把那小孩给我叫过来。把这小孩叫到公堂之上，孩儿啊，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说一番。小孩这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把刚才说的话又讲说一番。这知县就问呢，说吧，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探案情？姚氏兄弟这说，我们就是好奇，反正吧，就是不说，推三阻四的。刘知县这冷笑一声，说那个木匠啊，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是真的，而且呢，他的眼神啊，他的动作呀，就明摆着是无辜的。就你们两个上得堂来，我一瞧，互相之间用眼神串供，来大刑，给女的上大刑，那叫缩指；男的上大刑，那可就是夹棍了。这夹棍往这个脚踝这儿啊，往这个膝盖这儿啊，这么一上，左右的衙役喊一二三，一二三，走你！列位，人呢，他不是钢筋铁骨啊，真受不了啊！这俩人，其中那个当兄弟的姚礼熬不住刑了，大老爷，我招啊，是我们俩杀的。这么一说，这县太老爷说，把那个姚生带到后堂去啊。姚礼，你来交代作案经过。姚生这一瞧，大老爷，我也说，兄弟二人是以挑担为生的，每天呢累得半死，挣不了几个钱儿，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嘛。这一天下来呀，身上累这么一身臭汗，但是兜里边多不了几文钱。带着这身臭汗从人前经过的时候呢，有的人直接捂着鼻子，有的人呢，那话说的就难听了。臭苦力，瞎了你的狗眼了吗？滚，小心挨打。结果这当哥哥的这个姚生呢，因为气不过，我们是劳动致富啊，是吧，上前跟人理论，结果被对方呢群起而攻之，给打了一顿。姚生在街上歇了好几天，就觉得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当挑夫又苦又累，还让人瞧不起，挣不着钱呢，我们哥俩连媳妇都娶不上。你说他要是把这个问题想到这儿，再往下深想一层，说我们可以做点小买卖，或者说呢，我们投亲靠友，能不能让亲朋好友帮一把啊？我们种地也好啊，或者是说到外地贩卖商品也好啊，找别的门路多挣点钱，你往这儿琢磨，这就是对劲儿的呢。哪怕是说他想的再狭隘一点，哦，在大街上你好面的就骂我一顿，嫌我是臭苦力身上有味儿，完了还把我打一顿，你等着，我们哥俩说什么也得挣钱，挣完钱以后啊，我纠集人，我去报仇去，这是一个血性男儿可以的想法。可是这俩人呢，没想着从这儿报仇，他俩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两个被欺负了，我们去欺负别人吧，我们抢钱去。说抢谁的钱呢？这个被抢之人呢，他得有钱，而且俩人这么一商量，哎，咱们可是有一个仇人，他说的这个仇人是打他们那一顿的吗？不是啊，他要是真的去找那个打他们一顿的，那也算是有骨气的。他们想到了谁呢？想到了沈仁，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说的啊，这个苦主。为什么想到他呢？因为兄弟二人呢去找这个沈仁借钱去了，我们兄弟二人打算做买卖，但是没有本钱。沈仁呢是我们一个发小的朋友，沈财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这么着吧，您呢借我们兄弟俩人一点钱，我们呢贩卖一些干果运到苏州，

销路肯定特别好，再从苏州那儿买回丝绸，在本地销售，来回这么一趟呢，就挣着钱了，再把这个本钱还有利息都给你沈富户，这不就行了吗？沈人人家是靠收房租为生的，追求的是收入稳定。你说啊，要做这个贩运之事，长途贩运风险是很大的，那个客商经常是被人打劫，你们两个之前就是卖苦力的，都没做过买卖，现在啊，脑袋一拍你们要做买卖了，没本钱直接来找我借了，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哦，你们的发小跟我是朋友关系，我就得借给你们俩钱。你看看，俩人就琢磨的是，你有钱你就应该借给我。对于这个沈人来讲，我呀跟你们俩不熟，你们两个万一赔了呢，人财两空。还有你们携带本钱远走高飞的话，我上哪儿找你们去？所以说就找了个借口呢，说不借。哎呦，这姚氏兄弟告辞回家，心生愤恨了，咱们抢吧。沈人有一个儿子叫沈时彦，经常到外边村里边啊去收这个房租地租，咱们把这个沈时彦给他弄死，让这老家伙绝户了，再从沈时彦的身上再抢点钱。兄弟二人可就商量好了，等到这个沈时彦去要债，然后晚上呢喝得醉醺天的往回走的时候，兄弟二人在那个半路上，在那个小亭子那儿就准备好了，从腰里边拿出斧子，一斧子就给劈死了。沈时彦毫无知觉的就命丧黄泉了。二人呢这么一搜，呵，还得了17两银子，咱喝酒去吧，走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兄弟俩人特别担心，人命关天呢。后来听说怎么着，犯罪嫌疑人被抓了，是那个木匠，呵，这倒霉催的，要是把他给判了，那可就太好了。可是等来等去，只听说这个县的老爷呀在提审徐荣呢，不知道这个木匠是否被判了。于是呢找了一小孩，给你1钱银子，到大牢里边给他送饭去，打听打听他招没招啊。结果这么一打听啊，小孩把公差给引来了。就这么着，案情终于大白了。刘知县派人呢到了姚氏兄弟的住所，把那个开山斧还有那个赃银，当然了已经不是17两了，被这兄弟俩人啊花了1两，现在只剩16两了，都找出来了。按照大明律里边，谋杀人而得财者就如同强盗，不分首从皆斩。刘知县把姚氏兄弟拟为斩刑，申报各级上司核准，然后就予以执行了。说这俩人不是抢了17两银子吗，后来剩16两吗，那1两怎么办呢？把他们的家产给变卖了，把这1两补上，再加上那16两，按理说吧应该是还给苦主，就是还给这个徐仁，但是这钱不能还他。你虽然说你儿子被人杀了，但是你也诬告了，你没有什么证据就诬告人家这个徐荣，诬告这个木匠，那这事儿怎么说呀？诬告这也是重罪。最后啊，从轻给发落了，从这个银子里边呢拿出10两给了徐荣，把这个木匠给释放回家了。当然我们也得说啊，这个木匠他也有责任，你看到死尸了马上报告给里长，这事儿不就跟你没关系了吗？你说什么啊，看黄历啊，晦气啊，不出门啊，回家明儿再去啊。万幸啊碰到的是这么一个开明的这位刘知县，否则的话大刑一上，你不招也得招啊。咱们就假设一下，就说这个小孩没有出现，或者说那个姚氏兄弟呢就此跑了，这个徐荣可能就是成了替死鬼了。所以说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啊，咱们看到一些可疑的事儿啊，可疑的人呢，该报案还是得报案的，最起码洗脱自己的嫌疑呀。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伟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换一内容，换一个奇案给您列伟分享。列伟，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谢霆锋在1999年推出的《要我怎么忘了他》，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里，而这张专辑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谢谢你的爱》1999。1999年是谢霆锋爆红的一年，当时喜欢听歌的青少年，应该没有不喜欢谢霆锋的。他的专辑在班里被借来借去，打开电视也随处可以看到他帅气的身影。尤其当年除夕夜的春晚上，谢霆锋扎着小辫子，牵手董洁演唱了《今生共相伴》，更是让全国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甚至董洁也因为被谢霆锋牵了一首歌的时间而走红。第二天便有无数人模仿他的发音，唱起了《如果能有一瞬间》。如果能有一瞬间啊，但是因为谢霆锋当时国语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成了《如果能有一瞬间》。好像谢霆锋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爆红的，歌好听，年轻帅气又有才华，当时的不少媒体把他称为四大天王接班人，而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真的是年少成名。但其实对于谢霆锋来说，这些再正常不过了，因为父母都是娱乐圈的知名人士，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下。只不过没人能想到，这个在闪光灯下长大的少年，仅仅通过一张专辑就风靡全国。以前他的标签是谁谁谁的儿子，但是从99年开始，他的标签就是谢霆锋。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位歌手在上期节目我们也选到了他的歌，我们来听莫文蔚在1997年发行的《他不爱我》。

许茹芸在1998年发行的《我依然爱你》，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许茹芸的歌，但已经是2000几年我上初中的事情了。那些年不管磁带还是光盘都是盗版的多，随便走进一个音像店基本上找不到正版，除非去新华书店这样的地方，但小孩也不懂这些，只要能买到喜欢的歌就可以了。盗版盛行的年代有一个最大的方便，就是我们只需要买一张磁带就能听到当下最红的歌，因为各种各样的品牌专辑一人一首歌。我是在那种情况下听到了我依然爱你，觉得许茹芸的声音好温柔，她唱得好伤心，我听的时候心里面也一阵一阵的难受。虽然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可情绪是不需要语言的，所以即便听不懂歌词，我也能够感受到旋律中的无奈和伤感，因为许茹芸的声音有着强大的渲染力。她的作品大都是这样一种悲伤的基调，歌曲里的那个女孩无助又柔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痛苦和委屈。再后来呢，又陆续听到了《独角戏》《日光机场》《泪海》等等，每一首歌都听得我心情莫名的惆怅，总是很容易被共情到。现在想想呢，可能是长大的信号，开始有了快乐之外的其他的心情。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常说，你们整天就知道瞎嘻嘻。什么是瞎嘻嘻呢？就是说啥也不懂，就知道傻笑，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穷开心。但是现在想想，那个年龄多么的自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Man 在新疆独库公路上开车，他说马上到独山子区了，准备过夜，感谢越听越经典的一路陪伴。幽昙花在

陈小春在2004年发行的《神啊救救我》，唱出了小人物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卑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陈小春是演员，出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最知名的像韦小宝、山鸡哥，对吧？但其实陈小春也是一位正儿八经的专业歌手，发行过好多专辑，还有不少传唱金曲。应该有很多人在 K 歌的时候曾经点过《我爱的人》、《独家记忆》、《算你狠》等等，这些都是点播率特别高的金曲。昨天无意间刷到了一个视频，是很多年前陈小春和他的妻子应采儿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那节目中应采儿就爆料说，陈小春特别喜欢《我是歌手》，特别希望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那凑巧那期节目录制的地方跟《我是歌手》是在同一个棚，然后呢何炅就说，麻烦音响老师给我们调到歌手模式，然后起哄让陈小春唱歌。之后呢，陈小春唱了几句就害羞地笑了。当然底下很多尖叫声啊，因为他唱的是独家记忆，底下很多人都在跟着唱。可能如今看来，很多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演员歌手现在有点不务正业，除了综艺节目之外已经基本看不到任何新作品，但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依然在很认真地对待着这份事业。如果不是应采儿主动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对唱歌这件事儿如此在意。所以说不要被真人秀或者说影视作品当中的陈小春欺骗，再粗犷的男人也会有细腻认真的一面。陈小春恰好两者兼具，只不过他把粗犷给了演员，把认真给了唱歌。但如果说我们习惯了一个人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当他突然安安静静地唱起歌，那真的是太动人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着时代走，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他是在广东中山。RFCN1506 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在山西太原，小事屁孩子在北京听节目，他说一次偶然机会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很喜欢，现在每天运动的时候都会听。李从杰是在安徽六安，泼墨也疯狂在沧州，他说此刻读着《朝花夕拾》，听着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幸福。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到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了五首作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规律啊。第一首是要我怎么忘了他，第二首歌呢是他不爱我，第三首歌我依然爱你，第四首歌你的眼神，第五首歌神啊救救我。就是说每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的第一个字是可以接龙的，所以说本期节目是我先确定了谢霆锋的那首要我怎么忘了他之后呢，以接龙的方式选到了后面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整个的这一期节目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05年的一首作品，那刚刚上一首是神啊救救我，所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肯定是我，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会好好的。

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浑厚潇洒的声音了。李丽芬在1993年发行的《得意的笑》。李丽芬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当年她的《得意的笑》以及《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那首《爱不释手》，真的是红到发紫，很多人都抄写过这三首歌的歌词。但即便如此，大家也只是熟悉她的歌，对于李丽芬本人依然感觉很陌生。在90年代武侠剧盛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大批武侠歌曲，这些歌大都透着蓬勃大气、快意恩仇的豪迈，比如说以《射雕英雄传》为主的《铁血丹心》《世间只有你好》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记住了罗文和甄妮。再比如说《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通过这两部作品，大家记住了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和《刀剑如梦》，又通过《笑傲江湖》记住了许冠杰或者黄沾、许克、罗大佑所演唱的那个版本。后面呢，又有任贤齐为自己主演的武侠剧所献唱的《死不了》《任逍遥》等等等等。但是在武侠歌曲的领域，尤其是国语作品方面，基本上都是男歌手的天下。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大众的印象里，武侠世界里的大侠往往是男性居多，所以说男歌手可能会更合适。而李丽芬的出现让人们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把这种仗剑走天涯诠释得如此潇洒豪迈，而且她的声音当中特有的那种豁达听起来实在是通透，会让眼前呈现特别明朗的画面。如果说简单的用两个词儿来概括李丽芬所唱过的武侠歌曲，那一定是激情豪迈、从容有度。虽然说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她的歌我相信会在80后的那批人的记忆中住一辈子。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雨烟他说，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很久没来了，听经典成了舒缓心情的唯一方式。沉默余生是在云南有风的地方对吧，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又来冒个泡。袍子妈1347他说，有一期节目当中你在读我的留言的时候提到了我的儿子，现在儿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吵吵着要听高磊叔叔说话。所以我相信是不是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的儿子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也在身旁呢。还有乔帮主在上海，小太爷在山东。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武侠作品，出自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旋律一起你肯定能想到林青霞仰天饮酒的经典画面。我们来听陈淑桦《笑红尘》。

萧红尘之后，我们听到了罗文在1988年发行的这首《尘缘》，在80-90年代传唱一时。这首歌比我们很多人的年龄都要大，所以如果没听过也很正常啊。其实不少歌手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比如说蔡琴，比如说费玉清。而距离现在最近的、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版本。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闲花落地听有声，他说他是在夏天只有26度的云南取景。郑全兴在福建漳州龙海石马街道，思君在重庆永川区，微微在法国巴黎，西陵爵在湖北仙桃。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这首歌的年龄比刚刚我们听到的陈元还要大，齐秦在1985年发行的《原来的我》应该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无法被取代的金曲。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啊，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更能够点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眼部整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哈。但是呢，我们总想说啊，这个变美的前提啊，还得是安全和健康，对不对？咱不能为了安全，就不能为了美而抛弃这两点哈。那么怎么在追求美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眼部整形的项目，如何避开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专家，用专业的知识帮助您美得放心，美得自然。
1: 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杰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各位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眼部整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部整形，其实因为分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好好的梳理一下哈，这个常见的眼部的整形的项目主要有哪些呢？
2: 主要常见的就是双眼皮，还有就是提眉和眼袋，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0: 双眼皮的手术啊，提眉手术，还有眼袋的手术，
2: 对对，
0: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哈。主要这三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眼部的手术，它都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双眼皮呢，就是大家为了让眼睛看着更有神、更精神、更好看，然后一般选择双眼皮。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眼皮比较松弛了啊，年龄大了，眼皮松了，我们睁眼睛的时候有点遮挡视线了。我们通过做双眼皮这个切口，我们把松弛的皮肤去掉。然后提眉和眼袋呢，其实提眉的话，就是从眉毛下边、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也是去除一部分上睑的皮肤，来改善上睑的一些松弛。而眼袋手术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呢，我们有眼袋，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一个膨出，显得人的衰老美无神。还有就是我们眼睛除了眼袋以外，还有我们眼下边的一些皮肤的松弛，也是可以通过眼袋手术来改善。
0: 这些不同的一些整形的手术哈，眼部整形的手术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有的呢，实际上是我们为了解决美的问题，有的还是有一定的实用的价值哈。
2: 对对对，
0: 确实，你做完之后，像您说的，但你可能眼睛确实看东西就不遮挡了，会看得会更清晰，是吧？
2: 对，还有一些对，它是有一些治疗的性质，
0: 有治疗的效果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也得正确科学的认识这个眼部整形哈。其实最简单的，包括我，有的说这个男生可能了解的少一点，确实今天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哈。我就是对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然后对这个张主任有一些提问，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和来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双眼皮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单眼皮也挺好看的，没有必要做双眼皮，但是有的这个他就追求这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做双眼皮手术。
2: 其实我在临床上总结的啊，我说有一种人是特别适合做双眼皮手术的，就是每天贴双眼皮贴的人这个人是绝对适合的。因为为什么？他就觉得首先他很喜欢他是双眼皮的状态，第二呢，就是他不贴这个双眼皮贴，他就觉得我出去社交我就觉得可能会没有好不好看，我不自信。这种人是绝对的适应症。

0: 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哎呀，那有的人单眼皮也很好看。
1: 对，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不否认。啊，其实我觉得单吧双吧其实各有各的美，就像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姿态嘛，各有各的美感在里边。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跟什么有关，跟你个人喜好吧。就像有的人喜欢白色，有的人喜欢黑色，也没有对错。啊，我觉得就想好自己更想要什么，因为单和双它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哎，就是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一直带着这个双眼皮贴，就证明你可能需要，或者不管是你的形象上需要还是你的心理上需要，
0: 对，
1: 那就可以来考虑来做这个手术哈。
0: 对，
1: 那这个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有，因为很多手术有禁忌症啊，双眼皮手术有吗？
0: 我觉得还是有的，
1: 也是有。
0: 首先你身体要健康嘛，啊，这是身体要健康。其次呢，就是如果说什么是禁忌啊，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想象的样子是个 A 的样子，但是医生说哎呀给我做不成 A 的样子，我其实觉得你就要慎重一些。啊，因为你的期望值跟他医生能不能落地，这个也很关键。啊，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干眼症，现在干眼的病人也很多。
1: 对
0: 啊，我觉得干眼症比较厉害的人，我觉得也是要慎重这个手术的，因为他在肿胀期对你的那个泪腺的一些分泌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会加重你这干眼的症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也这个相对来说绝对的禁忌症是比较少的，是吧？我这么一听
0: 对
1: 就是、
0: 对，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除了你身体以外的比如眼睛周围的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身体有一些疾病以外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你的期望值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很慎重做这个手术。
1: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肯定会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0: 对他自己有一个形象在理心里面，
1: 他一般会拿着照片吗？我要做成这样是吧？
0: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对对，但是每个人的眼睛结构是不一样的，眼的厚薄不一样，包括我们肌肉力量。其实可以这么说，那比如说名模穿上这件衣服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穿到我身上和穿到你身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每个人的身材是不同的。
1: 对，这基础条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眼部条件不一样，你一定要做成那样吗？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具备这种条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的看待，有一些这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正规的整形的这个机构，我们来找专家，首先来评估一下你想要的那种的状态啊，那样的双眼皮的效果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不能怎么办？
0: 对，
1: 一般
0: 如果不能，医生能给你做成什么样子？医生做成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也觉得，我也接受？我觉得，哎，确实比我现在好看。那好吧，那我可以选择做。但是医生比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不是太喜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先不要去做它，因为怎么说呢？你做的双眼皮，我们手工做的任何东西，它都有痕迹感在上面。
1: 对，
0: 它跟天然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大家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东西。
1: 对，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做的这个就跟天然的跟妈生的长得是一样的，就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0: 存在，
1: 也是有的，
0: 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眼睛条件要好一点。比如说你不能太臃肿了，啊，你皮肤的弹性不能太差了，啊，这样的话一般如果很多人眼睛条件不错的人做出来的话，痕迹感现在其实技术已能很淡很淡了。
1: 所以你看这又得看你的技术条件，还得看这个医生的水平，然后呢还得看你们这个手术方案，包括你们沟通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面诊真的很重要。
1: 对，所以
0: 大家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
1: 对对，但这个有没有刚才您说比如说皮肤的一些状态什么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的限制或者说要求，比如说年轻一点做好，还是说多大岁数以后就不建议做了，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对，如果我觉得单纯为了美容来说的话，我们要做双眼皮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在18岁以后吧。就是高考完结束以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第一呢，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长到一定程度吧，还变化不太大，比如说你太小它还有一个变化。第二呢，就是18岁成年以后吧，它其实它对一个美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基本上也建立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年龄 还比较合适啊、但是你说年龄大了有没有什么上限、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上限，只要你身体健康，你七八十岁如果说我因为眼皮的松我影响我遮挡视线或者影响我的生活、还是依然可以选择这个手术的。
1: 一般情况下做完了大概恢复的期大概有多久？
0: 因为眼睛嘛它本整体比较疏松，比如说我们哭一晚上第二天可能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对吧，它太疏松了，所以说手术呢也会造成它的一个肿胀、头三天呢72小时之内它是很肿的，
1: 很肿的啊
0: 、但是在72小时以后它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消肿了、然后我们是一般的手术都是7天拆线，拆线的时候它能消肿能消个50%左右吧，然后后续的话就很缓慢的慢慢一点点的来了。你要是说双眼皮的，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着自然到别人看不出来我做过，那大概是需要至少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三个月半年差不多就能恢复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0: 对，时间越长越自然一点。
1: 好，这是这个双眼皮的手术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关键更专业一点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术式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们看到有些朋友说埋线呀、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术式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现在的主流术式啊就3种、一种呢是埋线，一种是三点的微创、还有一种是全切。就是3点和微创呢不是埋线呢和3点微创，这两种术式呢都适合于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姑娘。皮肤比较紧致一点，然后呢也眼睛也不是太臃肿不太厚的，
1: 就是你的基础条件好一点的。
0: 哎对，比如说你看一贴双眼皮贴特别好看，那个是简单可以理解，就差那一条线嘛，就差那一条印嘛，
1: 就差那一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埋线呀、比如说三点微创，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损伤很小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皮肤也松了，我眼睛又肿，然后我需要动的地方比较多，我又要去皮，我又要去脂肪，我又要怎样，需要动的多了，那你就需要全切，因为只有整体的把这个都切开，你才能解决我们说的1、2、3、4、5的各种的问题。
1: 所以相对来说埋线和三点定位这种可能手术相对简单，
0: 对，
1: 恢复也会快一些，
0: 对，损伤也小、
1: 损伤也会小一点。
0: 对，它适合年轻的人群。
1: 当然就是这个到底适合谁什么样的一种术式的话，我们还得听医生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当中自己这个很简单，但是一到那儿发现您的条件基础可能基础条件不符合，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能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得听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哈。就刚才您说到呢，其实适合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男生也还在做这个双眼皮手术哈？
0: 对，现在
1: 男生做双眼皮手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男生他现在啊，反正是越来越多了，比之前要多一点。但是主流的男生来做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眼睛没有睁不开，或者说眼睛老是别人说你没精神。黑眼球呢老是被遮盖着一部分，就好像这个人睡不醒一样，没神。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做的。
1: 其实还是让他眼睛会显得更大一点。
0: 对，他是因为这个来的。然后男生做双眼皮的话，我们主流的话还是主要是增加眼睛的这种灵动性啊，或者是让他有神一点，黑眼球的暴露度更高一点，让这个人看着精神一点。但是双眼皮的宽度来说的话，还是以偏自然为主。
1: 就不会做的太大那种。
0: 对，双眼皮不会做太宽，但是尽量把眼睛做的精神一点，大一点。
1: 我突然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戴眼镜的朋友，戴时间长了，就眼睛会。尤其高度近视啊，他眼睛会越来越眯，越来越眯，因为他眯才能看得清楚，是吧？就像这些朋友，像我们这戴眼镜的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
0: 还行吧，我觉得还是有时候，那你那种
1: 看需求哈
0: 啊，对，而且戴眼镜的这种眯吧，跟他先天的这种睁不开还不太一样。
1: 我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正常，是吧？
0: 对对对，你这个戴上眼镜，你就没问题了。
1: 就有一些可能他这个眼部的结构上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缺陷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手术让整个让他的眼睛可能看上去更加的美观和自然一些哈。所以这个在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包括您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双眼皮手术的问题上，大家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哈。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双眼皮手术的一个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FM 104。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眼部整形相关的话题哈。我们都说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有一双灵动而有神的眼睛呢，确实是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了，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和这个气质哈。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眼部整形的项目面前，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怎么来避开一些误区，科学变美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0: 嗯，大家好。
1: 嗯，刚才是我们聊到这个双眼皮儿这个手术啊，相对来说这是比较简单，或者大家可能接触到了解到的相对多一些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大家的误区哈、啊。其实是有一部分也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共同跟着张老师继续来学习这个眼部整形哈、啊。除了双眼皮手术啊，有一类其实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叫开眼角，
0: 嗯
1: 啊，就显得好像你的眼睛更大，尤其是两个眼可能距离远一点的朋友，
0: 嗯，
1: 可能更希望来开个眼角让它近一点哈、啊。
0: 嗯，
1: 这个、开眼角的手术，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适合什么样的人做呢？
0: 有一些人群哈，他的内眼角是一个包裹的一个状态，不像怎么说呀、啊？我们内眼角有一个叫内腹，就是一块红红的一个小红肉。
1: 哦，对。
0: 咱们正常人呢都是在外面露着的。
1: 嗯。
0: 他呢就是那块皮肤往下有点往下坠以后，把那块就盖住了。
1: 哦。
0: 但那块红肉是藏在他那个皮肤里边。
1: 哦。
0: 这样造成的话，就眼睛比较短。然后第二呢，就是眼间距比较长，
1: 嗯，就两个眼、哦，感觉视觉上看上去距离有点远，是吧？
0: 对，它距离远的话，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呆呆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叫我们叫开内眼角的话，我们是怕这个给它打开，
1: 嗯、
0: 把这个遮盖给它打开以后呢，他、嗯、眼睛就会变得长一点，
1: 嗯，
0: 啊，眼睛整个眼睛会显得更在距离上也更长，然后间距会短一点，
1: 就比例好像更好看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哦、更符合这三庭五眼的这种比例吧。
1: 嗯嗯
0: 嗯。
1: 这个刚才您说的有内眼角，外眼角也有是吧？就这两种。
0: 外眼角有开外眼角，但是对也有开，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我们二院的大夫们很少做这个手术。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它的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直观。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还是会有外侧，你只要开过的话，还是会有一个瘢痕的一个存在。
1: 哦、
0: 啊，所以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效果没有像想象那么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开这个。
1: 嗯嗯、开内眼角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些比较是吧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啊，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0: 对。
1: 啊，这个效果是不是它比如说它的这个像您说的它下垂或包裹的更厉害，做出来效果会更明显是吧？
0: 对，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开内，有时候我们是做双眼皮的时候会让它开内眼角、嗯、为什么要开，是因为它眼睛如果它那裹着的话眼睛太短、
1: 嗯、
0: 我们其实做双眼皮是想让它增加上下的一个距离。
1: 嗯嗯，
0: 但是如果它整体 很短，你再增加上下的话，它就眼睛会变成一个圆圆的小圆球，比例也不好看啊。但是我们打开以后，眼睛会变得又长了，然后呢，再加一个双眼皮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然后又大大的这种眼睛，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搭配。

0: 那我们是可以一起做，因为上睑可以做，但是上下一起做我们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就眼袋的形成原因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些衰老，大部分人是这样，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衰老，我们的皮肤呀、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腱膜、眶隔，它都会变得薄弱。然后我们眼睛又由于重力的作用，我们的脂肪就会往外膨出，造成的一个眼袋的一个出现。还有再加上年龄的一个增大以后，我们的那个眼周很多好小细纹，细纹也增多，又有眼袋，然后皮肤又松弛，这种病人呢哈，我们还是一般都选择做眼袋的一个手术。眼袋手术呢，主要是还有一些人啊，除了衰老以外的一些人，是我们有些年轻的小女孩，可能20岁左右，她就先天的一些就是结构发育，就是眼袋就容易膨出。就先天就是这一块组织就比较怎么说呀，就是它脂肪就是散出来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这样的人群，就有一些是因为衰老，有一些是因为先天，就是两种原因吧。
1: 就是在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手术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我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一个内露的眼袋，内切，从眼睛里边的结膜做一个小切口，然后把凸出来的脂肪给它去掉，如果它有泪沟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做一个眶隔的释放，我们就眼袋呢就不去掉了，直接让它往下平铺到这个泪沟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眼袋也解决了，泪沟也解决了。这个呢是适合于年轻人嘛，就是从里边做切口，外边看起来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刀口呀，没有什么斑痕啊，就很自然。
1: 刚才想问一下什么叫泪沟
0: 啊？泪沟是吗？
1: 对，
0: 泪沟其实是我们眼睛下边一个很深的，就是眼一般我们鼓出来那个眼袋的紧贴着它的下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这个也就是让人显得很衰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手术的方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它整个解决了一个下睑的一个这个问题，视觉上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大概这个恢复期有大概多长时间？
0: 这个的恢复，它的肿胀也基本上也跟差不多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就能都肿胀的恢复也能消肿个50%左右吧。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点淤青呀，或者是有点发红啊，这个的话可能到2周左右。基本上内露眼袋的话，1个月的时候就很自然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就是怎么来评估这个眼袋的手术的它这个必要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看上去他个人感觉可能说我这眼袋挺严重的需要做，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从咱们的评估角度说你这还行？就是怎么来评估他这个眼袋的严重程度需要做了？
0: 我们还是看它一个怎么说呀，视觉上一个膨出的一个厉害程度吧。不太明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如果它那个膨出的很厉害，确实有面中部的一些个这种老化的这种视觉的一种效果，我们就建议他做手术了。
1: 对，我们有一个就是评估吧，去看看他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个人的意愿是不是也需要考虑，是吧？就是我特别想做，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也能做。
0: 对，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略轻微的这些我们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的性价比太低了。改善没有视觉上那么明显，性价比有点太低。
1: 费那么大劲来一刀，发现好像没有改善的。
0: 对，毕竟手术嘛，它还有一个恢复期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个消耗呀、什么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要这个跟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整形的医生啊，还要再交流一下哈。另外的眼部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叫我们上睑下垂的这个问题哈。
0: 上眼下垂啊，上眼下垂一般是见于一些先天性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从小到大，家长可能就觉得，哎，这孩子又一直感觉跟睡不醒似的哈，或者眼睛黑眼球老是被盖着，然后他。不是，就你就看着这个人睡眼朦胧的，每天就感觉很怎么说呀，很佛系就很佛系，不是像有的人炯炯有神，很精神啊，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就这种人群。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啊，我们睁眼睛是有一块肌肉叫上睑提肌，当上眼提肌一收缩，这个肌肉一收缩，我们的眼皮就被抬高抬起来了。但是呢，这

0: 上眼下垂的患者，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比较弱。嗯，他的或者他传导也比较不好，他整体来说他一收缩，他抬到一半他就不动了，
1: 嗯，
0: 啊，他可能就睁到一半，我们睁眼睁到一半就没有力量了，
1: 嗯。
0: 造成的这个现象，嗯，这个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些手术的一些调整吧。我们还是会用重睑的这个切口，就是我们做双眼皮的这个切口，然后从这个切口里边进去，找到了这块肌肉，然后我们人为的把这块肌肉的力量加强，嗯，或者是让它传导的更好，然后让它睁眼睛的时候更有力量，然后看着更精神。
1: 嗯，就是您说的通过什么方式呢？还是
0: 做双眼皮，
1: 还其实也就是双眼皮，
0: 也做双眼皮。那但是它真正的
1: 怎么加强这块肌肉的力量呢？
0: 就是它那个肌肉上，它最往上是一块肌肉，
1: 嗯，
0: 但它再往下到了我们那个睑缘或者是到我们下边的时候，它是一个腱膜，
1: 嗯，
0: 白白的腱膜，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个腱膜的一个缩短或者是前袭，
1: 嗯，
0: 等于说其实肌肉的力量没有动，但是呢，
1: 嗯，
0: 我们让它传导的更好了。
1: 嗯，
0: 就是它传导力量更强了，
1: 哦，
0: 啊，增加它的一个力量，或者说，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太严重了，
1: 嗯，
0: 有的人就眼睛就是一条缝，他确实一点都睁不开的那种，
1: 嗯，嗯，
0: 还有那样的，或者是小孩有那样的，
1: 嗯，
0: 那个的话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1: 嗯，
0: 它不是传导的问题，是本身肌肉都没有力量，
1: 嗯，
0: 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它有一个再往上走的话，它有一个融合区，
1: 嗯，
0: 是一个肌肉和腱膜融合区，就是它有几块肌肉或者再加上它一个腱膜，
1: 嗯，
0: 从那个地方把它一个挂住，就是本身上睑提肌不行了，我们可以借助它周边的一个肌肉的力量，
1: 嗯，
0: 然后把它让眼睛睁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呢都是需要通过双眼皮的这个切口来实现，所以说也是需要做双眼皮的。
1: 嗯嗯嗯，这个听上去好像更复杂一点，呵呵，
0: 对，根据严重程度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哈，嗯，刚才您还说的有一部分是其实小孩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先天性的，
0: 先天性的，
1: 嗯，所以他肯定做的就会，他不像双眼皮手术啊，在18岁之后，这个可能是一种治疗的目的，可能会更早，是吧？
0: 对，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早点，也不会特别早吧，大概在2-3岁的样子给他做，因为你太晚的话，老是被遮挡的黑眼球老是被露不出来，他角膜以后的发育啊什么的，包括他视力的一些发育也会有
1: 影响，视力是吧？
0: 对，但是小朋友做的话，大部分是眼科大夫做的更多一些。
1: 嗯，哦，对，这可能就是眼科大夫来做这个了，
0: 嗯，
1: 这个一般可能也是尽早发现3岁左右就应该要做了，
0: 对，2-3岁就可以其实去医院就诊，然后去治疗什么的。
1: 嗯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这个上睑下垂的这样一个事儿，实际上还是通过双眼皮的手术来解决的问题哈。啊，那再有呢，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个就是眼窝的凹陷的，
0: 对，
1: 就这些问题能通过这种眼部整形的问题，
0: 嗯，
1: 方法来解决吗？
0: 如果说先天性的眼窝凹陷，比如说我就是眼窝就是个凹，
1: 嗯，
0: 我没有做过手术啊，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的是，我们也是从双眼皮的这个切口吧，
1: 嗯，
0: 打开以后，我们把眶隔打开以后，我们把它里边的脂肪的往外的释放，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人的眼窝凹陷是因为他的眶隔过于紧张造成的，
1: 嗯，
0: 我们把眶隔的紧张释放放松，把里边的藏在里边的一个脂肪把它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改善他的眼窝的凹陷，同时再做一个双眼皮出来。
1: 嗯
0: 啊，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眼窝凹陷是他本身有双眼皮儿，
1: 嗯，
0: 但是他随着年龄的衰老，人啊随着年龄的衰老，
1: 嗯，
0: 他的上眼窝是会变得越来越薄的，
1: 嗯，
0: 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还好，
1: 嗯，
0: 但是他到40-50岁他可能就上眼窝就凹得很厉害了，
1: 嗯，
0: 造成他两个双眼皮可能就宽窄不一样呀，
1: 嗯，
0: 不好看呀，嗯，啊，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双眼皮的手术，
1: 嗯，
0: 但是呢他要加一个眶隔的释放，眶隔打开释放里边的脂肪，改善我们的眼窝凹陷。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打开了眶隔，我们发现脂肪还是很少，眶隔脂肪释放一般能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但是还有少量一部分人是解决不了的，它本身就太少了，没有办法，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从周围的别的地方再抽一点脂肪，然后移植在眼窝区域，来改善它的这个凹陷感。
1: 嗯，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年龄因素对于我们这个眼部周围的这种形态的一些影响，我就特别想问，比如说做的这种双眼皮的手术之后，这个随着时间的 流失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双眼皮手术的技术比之前好，好在哪儿啊？它对我们的本身眼睛结构的损伤现在比之前小了很多，就是我们能保留的肌肉，能保留的一些脂肪，我们都是现在主张是尽量保留的，不像原来会过多的去除一些组织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随着我们的衰老，比如你从单了变成双了，那你的衰老会变成什么呀？就是你就跟双眼皮一样的衰老就一样了。
1: 对，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一是它随着时间的这种流失的话，它双眼皮的这种效果肯定会逐渐的变淡，是吗？
0: 对，它随着皮肤越来越松弛，它的那个对它的宽度会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包括我们随着我们皮肤的松弛，包括我们眉的那种下垂，眉毛的一个下垂。造成的我们外侧的那个双眼皮越来越窄，外侧皮肤越来越松弛，啊，你像有一些正常的双眼皮的人，他就会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岁左右吧，五六十岁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内侧其实有双眼皮，外侧反而不太明显了，
1: 盖住了，
0: 哎，盖住了，是因为我们的皮外侧的皮肤是松弛，加上眉毛的一些下垂造成了，你做了双眼皮你就跟他一样了，你的衰老就跟他一样了。
1: 那这个怎么能够延缓这种过程呢？
0: 延缓眼睛的衰老吗？我觉得啊，首先熬夜呀，包括我们要早睡啊，其次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揉搓眼睛呀，对眼睛刺激，因为它皮肤很薄，它很柔弱很脆弱。第三呢就是贴双眼皮贴，老贴双眼皮贴，反复的这种牵拉也会造成它的皮肤的松弛啊。还其次，其实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用眼霜还是有效果的。
1: 眼霜哈，
0: 对眼部的一些滋润，甚至说再高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眼周的简单的一些护理，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个激光的治疗呀，包括一些现在主流的一些胶原蛋白呀什么的一些滋养呀，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的防护。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很多女士特别感兴趣啊，就大家原谅我可能也问不到点儿上，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
0: 可以再聊，
1: 再聊。对，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哈。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眼部整形的一些话题哈，怎么来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眼部整形的项目，来避开一些雷区误区，让我们一起来科学变美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整形外科的张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有朋友也在问了哈，比如说就是有这种眼皮下坠，就是选择提眉还是选择双眼皮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提到各种眼部整形的项目和方式 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提眉，其实刚才我们没有具体说哈，来张主任跟他也来说一下吧，提眉手术和双眼皮手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0: 提眉和双眼皮啊都可以解决我们上眼睑的皮肤的一个松弛的问题，只不过呢它的切口位置不同。提眉的话是从眉毛下缘做一个切口，然后去掉一部分的皮肤，然后双眼皮呢是从我们双眼皮的那个印儿的那个切口，这样的话然后去皮肤。那比如说我本身就是有双眼皮，但是我年龄大了啊，我皮肤松了，这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首先建议啊，这种病人我们建议他先做提眉，因为他的双眼皮形态很好，我们可以从眉毛那个切口，然后把他那个松弛的皮肤一去，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保留他本身自然的那种双眼皮，天然的那种双眼皮，
1: 条件好一点的，让你尽可能保持原貌哈。
0: 啊，对，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嘛，应该手工的，它肯定有痕迹感嘛，它肯定不如天然长得这么的自然。
1: 对。
0: 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那我的两个双眼皮，我有双眼皮，但是我两个一个宽一点，一个窄一点，或者是双眼皮弧度本来也不太对称，也没有很好看。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做双眼皮的切口来做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相对对称的双眼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松弛问题给你解决掉。我们一般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好，这个实际上还要看看情况，看你眼睛的基础的一些情况，我们来选择不同的一些术式，是吧？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着手术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眼部整形的手术之后都会面临着我们说叫肿胀啊、淤青啊这样的问题哈，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恢复期。那么在恢复期过程当中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解决肿胀啊、淤青的问题？哪些方法哈？
0: 我们术后的72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冰敷的。因为
1: 冰
0: 敷它本身有一个消肿的一个效果嘛。然后在术后呢，换完药以后啊，我们每天是让建议患者自己回家要清理的伤口。清理伤口的原则就在于，你一定要把伤口上的血痂全都清干净。因为这些痂皮在伤口上的残留会让你这个斑痕以后看起来可能会明显一点，所以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还有呢，就是伤口一定要保持干燥和整洁，千万不要碰水，不能说因为我头实在是我想洗个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出个门啊，千万不要因为有这种侥幸的一个心态，因为如果碰了水以后，它的那个腺结的那个位置有水的这个残留以后，可能会加重它的感染，伤口会发红，甚至会肿胀啊，这个一旦的感染会让我们术后的这个斑痕恢复的都不是特别好。
1: 对，有一些避免感染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心存侥幸哈。
0: 对，因为炎症会加重你的斑痕。
1: 不要想着说啊，我做好这个保护措施哈，我就没事了哈。万一要真是有问题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哈。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是不是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之类的，需要吗？
0: 我们术后可以用一些消肿的一些药。但是我们也不常规应用啊，因为用和不用，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质的差别。如果你的体质没什么问题，你就正常的日常的这种护理，它还是3天以后，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0: 饮食主要是以清淡为主吧，然后辛辣刺激，像海鲜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因为吃完海鲜或者有一些人吃完牛羊肉呀，或者是这些刺激的东西，它会本身伤口会发红。这种发红可能怎么说，它会让我们的斑痕也是会明显的，不利于伤口的恢复。
1: 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戴隐形眼镜啊或者是什么的，像这些有没有需要注意？
0: 隐形眼镜我们建议还是一个月以后再戴。
1: 一个月以后再戴。活动方面呢，它的运动啊活动啊会受影响？
0: 运动的话是7天拆完线以后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你要说剧烈，比如说我要撸铁是吧，我要跑马拉松，很剧烈的这种运动我们也建议一个月以后。
1: 相对来说还是等了安全一点之后啊，
0: 对，因为它
1: 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的话，你剧烈的运动怕再次的出血，怕这些问题。
1: 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别犹豫了，赶紧到医院。
0: 就如果说它突然之间肿起来了，鼓个包，或者说疼痛、红肿、热痛，伤口的发红发肿，很疼，

0: 这是一个感染现象，如果突然鼓个包，那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血肿的一个出现，这个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哎，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哈，赶紧到医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我们说常见的这些眼部手术，它会有没有一些就是风险的地方，或者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0: 对，手术肯定都有风险，
1: 还是有风险啊。
0: 刚才我们除了说美容方面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自然度不如天然的好以外啊，手术肯定它有它，比如重睑，那我们可能以后会出现像双侧的没有绝对的对称呀，然后眼睛随着我们总是睁眼闭眼，双眼皮会变得越来越浅啊，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提眉的话，那斑痕有的人恢复的不是特别好，斑痕出现一些发红发硬，有一点增生啊，包括眼袋，那做完了以后没有绝对的那么平整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容手术啊，它其实还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手术。大家如果说心态还是要对，大家期望值也不要太高啊，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如果说我能比现在好看，我觉得这种的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完美还是太苛刻了，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有点苛刻啊。
1: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如果您再去做这种眼部整形手术的时候，如果大夫给您说的特别的打保票，信心十足，100%，我到这个时候反倒你要是要考虑考虑，是吧？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像张主任这样说的比较委婉，是吧？不能让你这期望值太高，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反倒是有一些，如果要是忽悠劲儿太大了，你得考虑考虑。
0: 对，其实我现在啊，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我在门诊会跟我的患者说，我说其实我建议你多看几个大夫，因为有一些人。对，首先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对他自己眼睛条件并不是很了解，当你跟他说一些时候，他觉得有点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我是那样吗？
1: 心存疑虑哈。
0: 对，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出于第二个，就是出于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情况吧。我也建议多面诊几个医生。你面完了以后，他每个医生从不同的视角上来给你解释和讲解你的情况，你对你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这样的话，你再去听大夫跟你怎么说，有的话你就能听进去了。
0: 对，你更了解了以后，然后你自己你会回家自己想一个判断，哪个医生说的觉得更客观，然后更觉得更符合我的那个什么条件啊，或者是情况。
1: 对，
0: 你再下你的结论。
1: 在整形，在美这件事上，你的整形大夫可能比你还要了解你，是吗？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功课是需要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患者我们这个来就医的人来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说，哎呀，什么是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途径？那我觉得至少你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次，哪怕你不在这里做。
1: 我觉得这是大实话，这是大实话。多问几个。
0: 对，
1: 你才能有心里有谱，知道到底谁说的，
0: 对，
1: 大概率是对的，没问题的，您再考虑
0: 对，因为我们门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病人，他做双眼皮做的，哎呀，太宽了，不自然，太假了，是吧？你做的失败了，不满意啊。然后你问他在哪儿做，他说啊，在一个小的诊所里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
1: 肯定被忽悠是吧？
0: 对，就是我就觉得你说。咱不能说外边所有的人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问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去做你的决定。
1: 就像您说的，万一做完这个整形之后，他对自己的这个效果不满意，还有机会再去做修复吗？
0: 前提是可以，但前提是你不要缺太多东西。就是你不要缺脂肪，又缺皮肤，又缺这个缺那个的。有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办法给他补。就是如果上一个医生做的手太狠了，做的太差了，那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但是大部分人的时候其实可以修复的。但是修复有难度。就是需要的医生会更对医生的要求会更苛刻。然后修复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出现了问题，先别焦虑，先别着急，先等，等到他一年以后，他那个形态完全稳定了，斑痕都恢复好了，有问题了再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的话，他会非常焦虑，马上就想了这个问题又得马上解决，但实际上

0: 您的角度就是说还得稍等一等的，它得稳定了成熟了我们再来看是吧？
1: 对，第一呢，它在短期内它还处于恢复期，它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它因为
0: 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对呀，它有一些不对称啊，它可能是因为两边肿的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给它一段时间。第二呢，就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修。因为它如果没有完全长好，没法修。
0: 对，挨得太近了，你这手术也没法做。
1: 对，所以你的焦虑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增加很多烦恼。所以还不如等到它等一段时间。第一呢，它可能有改观；第二呢，修复的时间也是需要等的。
0: 好，这个最后这个跟大家说都是肺腑之言啊，一定要听得进去哈。好，节目时间到最后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我们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就是我们省二院的整形外科哈。大家对于省二院其实比较熟悉哈，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啊很多这个方面都是很专业啊，这个很权威。同样我们整形外科实际上也非常的好啊，但是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整形外科主要能够做哪些项目，我们的优势在哪儿。
1: 我们主要是分为两类吧，三类吧，可以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以光电为主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皮肤的一些美容呀，我们有一些光子嫩肤呀，包括淡斑啊，做痘坑啊，治疗斑痕的一些项目。第二呢，就是以手术为主的，手术分两类，一种是以美容为主的，比如我们刚才讨论的眼整形、鼻整形，我们只要跟美相关的一些手术吧，体表的一些手术。第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畸形修复的。整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先天性耳畸形，需要耳再造的，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再造的一些器官啊什么之类的，浅表的一些器官啊，包括一些巨大的一些黑痣啊，然后有手部有一些畸形的瘢痕挛缩造成的一些各种那个畸形，也是可以通过那个整形手术来改善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了我们众多业务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虽然那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的整形外科来具体咨询哈。张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三的上午在本部的门诊七楼出诊。
0: 每周三的上午在省二院本部的门诊七楼，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整形外科找到张杰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这个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全面而且都是大实话，有关于这个我们眼部整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再次谢谢您，谢谢张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 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5: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拍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的听完。

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

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能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Jedi 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七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

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于浩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于浩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城市。

这是游鸿明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太年轻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诛杀扬言之后，德宗李阔终于去掉了一块心病，但他也知道扬言只是险界之极，那些骄横跋扈的藩镇才真真的是要了亲命。这些藩镇动不动就自立自专，兴兵反叛，李阔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铲除藩镇，让天下听从中央的号令。
3: 藩镇割据势力是悬在唐德宗头上的一把利剑，他决定以武力手段解除割据势力的世袭权利。一场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战争拉起大幕，朝廷如何赢得最后胜利？正当德宗认为藩镇问题已经剔除，打算重整力量之时，另一场战乱为何又在悄然酝酿？

0: 堂四朝元老威望最盛的郭子仪离世，他的人生为何在众多功臣中最为圆满？
1: 这皇帝李阔其实他也知道，要对藩镇下手的话，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当然也不能够总是等待。要想达成这个目标，最方便入手的就是废除藩镇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世袭制。只要那些强藩一死，朝廷再拒绝承认强藩子弟的世袭权利，那么李唐的中央权威就有重塑的可能性。在建中二年的正月，德宗李阔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就出现了。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他死了，他的儿子李惟岳向朝廷上表，企图继任节度使职。在这儿呢，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啊，这个承德节度使承啊是成功的承，德呢是品德的德，他所管辖的这个地界治所呢是在衡州，也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正定。李宝臣死了，他儿子上表中央，这位置我得着吧，反正各地都是这么做的，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而德宗李氏他这高兴了啊，他给出了最言简意赅的回答 No。 且说为了让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地继承节度使之职，这李宝臣呢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正月初的时候，他以托付后事为由，把追随自己多年的十几个心腹大将招到衡州，然后在同一天把这些大将全给弄死了。这事儿做得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呢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自个儿的儿子太年轻，而且生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怎么会镇得住这帮骄兵悍将呢？李宝臣这儿啊只能是提前帮儿子清场了。其实这种事儿后来那个朱元璋也干过，本来事情发展顺利的话，朱元璋死了，天下大统就让给朱标，可是朱标死在朱元璋前面了，朱元璋选的这个接班人呢是朱标的儿子，就是后来那个建文帝呀。朱元璋心里边清楚，就朝廷里边这些武将包括一些文臣，自己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儿子朱标即位呢，他们也无话可说，到时候也能把他们收拾消停了。可是自己这个孙子没什么军功没什么阅历，到时候怎么样对付这帮老臣呢？这么着吧，当爷爷的帮孙子清清场吧，我临死之前把这些人呢给弄死算了。而李宝臣这儿呢，他就是这么做的。当这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他的面前一字排开的时候，李宝臣呢眉头紧皱，他不是后悔了也不是心疼了，他发现呢漏了一个，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是当时的益州刺史张孝忠。哎呀，张孝忠没来没杀得了，这可大事不妙啊，如果张孝忠不死，将来我儿子的麻烦那可就大了去了。于是李宝臣又派遣使者前往益州，催促张孝忠，你赶紧到这儿来觐见呢。那么他派出的使者是谁呢？就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杰。张孝杰这可就犯了难了，你不听吧，违反节度使的命令，人头当时不保。你说你听吧，劝你哥哥来衡州这儿，这不也是得受死吗？张孝杰拧着苦瓜脸就找他哥哥了，您赶紧去吧，叫您呢。这把张孝忠给气的呀，说你回去问问那个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了，同日被诛，缘由何在呀？你告诉他，我张孝忠啊没别的，我就是怕死，所以我就是不敢去，不过呢请他放心，我也不会背叛他，我说来说去就跟他呀不敢奉旨入朝一样，他李宝臣也不敢去长安呢，所以说我也不敢去衡州，同样的道理你回去说吧。张孝杰这儿啊这苦瓜脸上掉眼泪了，你不去那我回去就死定了。张孝忠说，你傻呀，我要是去了咱哥俩就全死定了，而有我在呢他是不敢杀你的。张孝杰没辙了，空着手回去了，跟李宝臣说，我哥不来这事儿不赖我。李宝臣心里边长叹一声，千算万算少算了一出啊，这张孝忠我没能把他杀掉，而张孝杰呢这个笨蛋玩意儿现在也不能杀，杀了他呀相当于提前就逼反了张孝忠了，现在能有什么辙呢？也没辙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就看看我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

这份家底，看他有没有这份造化。正月初九，李宝臣就死了。当时的幕僚胡震等人呢，就劝这个李惟岳密不发丧，然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啊让儿子李惟岳继任节度使。德宗皇帝李阔瞧着这个奏表，心里边高兴，他兴奋呢 他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翘辫子了，否则李惟岳也不会这么着急的就上表。那看来把藩镇权力收归中央的这个机会就到了。于是德宗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了承德节度使的要求，然后派遣了一个叫班弘的使臣前去衡州。你不说李宝臣生病了是吧，天子派出使臣来探望你来了。朝廷的使臣一到，李惟岳傻眼了，想要觐见我老爹，我老爹死了，看来这事儿瞒不住了，但是也不是没机会，拿出了大量的金银来贿赂班弘。你回去以后啊，就说我老爹病重但是没死，听见没？但是人家班弘呢一口回绝，马上是打马扬鞭回到长安，向德宗禀报了自己的所见，就是李宝臣确实如您所料已经死了。李惟岳这无奈匆忙的发丧，同时啊自立为留后，还授意承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荆棘，我要继任这个节度使。德宗再次给驳回了。李惟岳这很震惊，天子的这种强硬态度呢，让其他的藩镇也是大为惊愕，他们马上就感觉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尽管这些藩镇人人是各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确保权力世袭这一点上，他们的想法是空前一致的。早在很多年前呢，承德的李宝臣、魏博的田承嗣、自清的李正吉、山南东道的梁崇义等人呢，就达成了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诸藩镇必须是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能够做到世袭罔替。对于他们来讲呢，打归打，说归说，闹归闹，别拿权力更迭开玩笑。你看想当初田承嗣死的时候，李宝臣就极力帮他侄子田悦说话，迫使代宗朝廷承认了田悦的世袭权利。所以说当这回德宗明确表露出削藩的意图，这个藩镇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了。随后呢，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代表诸藩镇频频上表，一再替李惟岳求情，您把那节度使的职位给他吧。德宗还是那个字，不，就不给。眼看事情陷入僵局了，朝臣们也劝谏德宗，说李惟岳承袭复位，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如果不顺水推舟，恐怕会发生叛乱呢。德宗当然知道，敢说这个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呢，他这又有心理准备，如果你李惟岳以及河北诸藩胆敢抗命，那我就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一战。为了表明自己向藩镇开刀的决心，德宗李阔就对满朝文武说了这么一番话，说这么些年来各种反叛势力凭借的是什么，不就是凭借着朝廷给他们的封地，还有朝廷赐给他们的权位吗？过去朝廷为了息事宁人，不断地给他们任命，不断地满足他们的欲望，可是结果呢，叛乱有增无减。所以说呀，倘若李惟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是没什么两样的。朝廷最终拒绝李惟岳的消息传出去以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就迅速赶到衡州跟李惟岳去见面了。咱们密谋一下啊，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朝廷。建中二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崔佑率领着5000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同时让兵马使康殷率领着8000人进攻行州，就是打咱们河北的邢台呀。还让别将杨朝光率5000人在邯郸的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朝廷军。而他田悦本人呢，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岷，就是打永年。与此同时，资兴节度使李正己也出兵了，他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朝廷的江淮运输线。德宗这儿万万没想到，诸藩居然是赶到自己前面动了手了。天子勃然大怒，立刻和朝臣们制定了一个平叛计划。6月初，德宗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在南

0: 中北三线和叛乱诸藩全面开战。南线战场谁主攻呢？此前呢，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屡屡主动上表，我要去征伐梁崇义。德宗一瞧，好样的，晋封了他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让他率领诸道军队进攻山南东道。中路战场，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胜，让此三人组成联合兵团，向魏博的田越发起进攻。而北线战场呢，德宗把进攻李维越的任务交给了幽州留后朱涛。朱涛这儿啊，二话不说是欣然领命。本来呢，幽州和承德、魏博并称为河北三镇，他们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可是自从此前魏博的田承嗣又使承德李宝臣偷袭了朱涛，幽州镇和承德镇就结下梁子了。现如今听说怎么着，朝廷要讨伐李维越，朱涛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报仇雪恨。于是乎呢，浓密的战争乌云在帝国上空迅速聚集，剧烈翻滚，场场恶仗就在前方。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在此次大战爆发前夕，也就是建中二年的6月14日，大唐帝国的头号功臣四朝元老郭子仪，他走完了沧桑而又辉煌的一生，病逝于长安家中，享年85岁。这在唐朝来说呀，绝对是非常长寿了。咱们简单来说一下郭子仪吧。平定安史之乱，挽救李唐社稷，在那一整批的功臣当中，郭子仪是活得最久的，当然他也是声誉最隆、威望最著、功业最盛的一个。其实呢，此前无数次的给您说，郭子仪的身边啊有很多记恨他的人，比方说啊，宠盛一时的于朝恩呐、程元振呐，都曾经不择手段的想要算计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地。而郭子仪每次呢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首先要归功的就是一份好运气，但同时呢，这也和郭子仪的处世之道息息相关。说起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无外乎这么四个关键词吧：谨慎、低调、宽容、坚韧。他能够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一生当中屡屡的化险为夷，始终立于不倒之地，很大程度上啊得益于这样的处事原则。这种处事原则说起来特别简单，像什么谨慎、低调啊、宽容啊、坚忍呢、啊、好说但是不好做。真要把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咱自己真的能做到吗？两说呀。你看和郭子仪同时代的很多武将，包括文臣也包括宦官，为了功名利禄争的是头破血流，但是最终结果呢，死于非命。可郭子仪很少去主动争，到头来呀，那世人所梦想的一切都被他拥有了，权力、地位、名望、荣誉、富贵、平安、长寿、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荣华富贵。就中书令这个职位他就兼任了24年，就这个职位朝廷每个月呀就给他发2000万钱的工资，再加上其他渠道、其他收入、皇家的赏赐，那郭子仪绝对是富甲一方。人家不但是门庭显赫吧，而且人丁异常兴旺。他在长安的大宅子里边，家人、佣人、族人、奴仆加起来呀，总共有3000多人，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团呢。郭子仪晚年的时候，家里边8个儿子、7个女婿，像什么孙子、外孙子好几十个。有的时候来请安的时候吧，郭子仪很多他都不认识，只好是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微笑点头。
1: 哎，来来，大少爷跟二少爷正在下轿，快进来啦。
2: 哎呀，回来了。
3: 哎呀，这是孝顺儿子，太好了。好啊，大少爷，二少爷，哎呀，恭喜阿爹，
4: 恭喜爹。哎呀，
2: 恭喜老爷。哎呀，
3: 乖儿子，好媳妇儿。哎呀，这是你们的九阿娘，我的小玉器。
4: 哎，九阿娘，
2: 九婆婆。行了行了。
3: 哎呀，
2: 哎，
3: 过来。
5: 见轿啊。
3: 是啊，哎，你们见过了，八弟驸马。
5: 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有礼啊，有礼有礼。
2: 不用太客气了，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5: 啊，是的，九阿娘。
0: 而且呀，就是曾经担任过郭子仪副将的，像什么那个仆固怀恩啊、李怀光啊，虽然是贵为王公，但是也被郭子仪挥来喝去，甘愿受其驱使。最终的最终，史书里边对其盖棺定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对郭子仪做了如下的评价，说他呀，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待30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及，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85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列位，有唐一朝做人臣做到这个份儿上的，恐怕呀也只有郭子仪这么一位了。郭子仪死后，德宗辍朝5日，让有关部门给他修建了一品陵墓。按照礼法，这个陵墓的高度呢也就是1丈8，但是德宗亲自下令不够再给他涨1丈，2丈8，所有的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官全都赴郭宅吊唁。出殡那天，德宗李氏率领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给郭子仪的谥号是忠武，让其配享太庙。反正如此种种吧，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这些事儿忙活完了，那场大规模的平番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前面不是说了吗，战争在3条战线上先后打响，咱们就简短截说吧。藩镇还真没打过朝廷，而且是刚开战后不久，李正己就死了，他儿子李纳呢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兵败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维岳求援，李纳出兵10000，李维岳出兵3000，和田悦的残部一共是凑了20000人继续顽抗。当时朝廷的马遂呢派人是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8月份，李纳为他的父亲李正己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德宗李氏拿着这个表差点没气死，说你们要点脸行吗？你们现在已经是反叛了，正跟朝廷作战呢，哦，你还想当大唐节度使，你怎么琢磨的呢？我要搭理你呀，都算我输，我现在只用刀枪和你说话。且说南线战场，李希烈是轻而易举的入据襄阳，把这个梁崇义的脑袋割下来传送回京师。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完全获胜。在北路战场上呢，战事还没打，这个朝廷就捡了个大便宜，朱涛啊成功的策反了承德汉将张孝忠。前面不是给您说了吗，张孝忠就是拒不奉命不去拜见李宝臣的那员骁将。当时朱涛把这个矛盾瞧得特别清楚，他也知道张孝忠此人骁勇善战，这个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所以大军还没出动呢，他就派着一个人呢去游说张孝忠，说您看张将军，现在这个李维岳呀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是公然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现如今呢，田悦兵败，李希烈的怀宁军又克服了襄阳，承德和魏博呀指日可待了，您呢得是以益州归顺，那么平灭李维岳的首功就是你的了，此为转祸为福的上策，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实际上不用等朱涛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了，因为就在这年正月，他瞧得真真的呀，啊，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把他脑袋摆一排，那我对你还效什么忠啊？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朱涛这番话呀，正中他的下怀了。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是大喜过望。9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承德节度使，李维岳不是，你是。9月初7，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你可以入相了。诸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承德的李维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对朝廷、对李唐啊是非常有利的。德宗李氏是大为自豪。这机会我抓得怎么样？我是胜券在握了，用不了多久呢，这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必然被我逐一击破，大唐帝国呀，终于走向正轨了。哎呀，长叹一声吧。为什么呢？李阔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紧接下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马上摆在他面前了。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刚刚被他树立为典型的

德宗甭提多高兴了，好样的，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这个李希烈啊，心忧天下，勇气可嘉。但当时呢，听到这样的赞誉，有好几个大臣是不以为然的，比方说当时的宰相杨炎，再比如说处置使李常。有朋友说处置使，处置这个地方在哪儿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处置使这个职务啊，它是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处置的本意呢，就是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当时啊，李成正好从怀宁视察回来，在朝堂上听到德宗在夸李希烈呢，他就不认同，因为他去过怀宁那儿，他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忧心忡忡地和德宗就说呀，说这回李希烈呢肯定会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啊，在此以后他可能就会居功自傲，他也不服从中央了，到时候呢，朝廷还得对他发起战役。但是当时的德宗那哪听得进去呀？好，这时候德宗明白了，李希烈所谓的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了，他就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年的九月初九，也就是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以后，德宗就任命李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说你去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李成临行之前呢，德宗提议说我让禁军护送你去吧，但是李成这儿婉言拒绝了。李成明白李希烈刚刚占领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他呀还不敢和朝廷翻脸，如果自己带着禁军前去，那就会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反而使自己陷于危险之境。所以李成就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自己到了以后呢，李希烈肯定会把自己认为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但是他也相信呢，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李希烈还不敢对自己动手。果然不出所料，当这个李成带着朝廷的任命状抵达襄阳的时候，李希烈尽管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没敢下手，只是把这个李成啊软禁在宾馆当中，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给吓回长安去。可是李成知道你呀就是在虚张声势，我这儿就不为所动，你待如何？到最后李希烈也拿他没辙了，只好在襄阳全境是纵兵劫掠一番，悻悻引兵而去。李希烈的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是看守军队物资，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啊安插了一个钉子。李成接管襄阳军府以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让军务政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成这儿呢派出心腹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就把这个李希烈给干掉。至此啊，德宗朝廷和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缘了。表面上来看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边呢，剑拔弩张，暗流涌动。那么紧接下来，唐朝的政府军和叛乱的诸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这回呢，朝廷军队打败了田悦，田悦跑到魏州去了。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胜利当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李维岳的脑袋被砍下来了，送到了长安，德宗和百官是大为振奋。总之吧，局面大好，德宗和朝廷呢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大家伙都认为啊，天下应该就此太平了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剩下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战乱又爆发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叛乱的诸藩大部分辖区都被官军收复了，然后朝廷这儿就开始分地盘呗。朝廷把这个承德地区是一批为三，其中义定仓这三个州给了张孝忠了，任命他为节度使；衡州、冀州给了王武俊，任命他为团练使；深州、赵州给了康日之了，他也是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两个州呢给了朱涛了，其他的地。

0: 一盘啊，朝廷自个儿就收回来了。德宗觉得，你看我这一碗水端平了，这安排我很满意呀，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的承德呢划分了三半，让这个降将们互相制约。此外，朝廷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还有山南东道的全部，这样的安排皆大欢喜呀。可是真的每个人都满意吗？当然不是了。比方说那个王武俊呢，他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自个儿功劳很大。他有什么功劳呢？想当初啊，是王武俊亲手宰了李惟越。那我的功劳呢，是在张孝忠之上的。那凭什么张孝忠分三个州还当节度使，我这儿分俩州还当一个小小的都团练使，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几个意思啊？啊，削弱我的实力是吧？所以这个王武俊是拒不奉诏。与此同时呢，那个朱涛也是非常不爽。他本以为呀，自己拿下了富庶的深州，他应该是给我呀，没想到朝廷啊把他给了康日之了。朱涛是再三请求啊，把深州给我，朝廷不听。所以说到底就是分赃不均。底下将领一有情绪，那么此前濒临绝境困守在魏州城内的田悦，他一瞧，有机会了。那么紧接下来事情会如何演化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4: 自认为藩镇问题已经解决的唐德宗开始分封功臣，为何因此又引出了更大的麻烦？为了满足对地盘和财富的欲望，李希烈掀起反叛，唐朝军队遭遇了怎样的惨败？宰相卢杞如何利用藩镇倒戈设下阴谋害死颜真卿？
0: 石方才给您说道，李唐朝廷在德宗李阔指挥之下出动军队去剿灭藩镇的叛军，把田承嗣的侄子田悦打到魏州去了，藏在那儿不敢露头了，战场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那么有功得赏。等到叛乱的诸藩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以后，朝廷这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列位您就记住啊，往往是到这时候啊是最容易出岔头的，谁都觉得自己的功劳是特别大，这个蛋糕啊无论你怎么分，那也会有人觉得不满意。刚才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王武俊觉得不满意，除了他呀，幽州节度使朱涛也是非常不爽。而这样一来呢，对于藏在魏州的这个田悦来说，机会来了。他仿佛看见救命稻草一般，立刻派人前往深州那儿去游说朱涛。到那儿就说呀，讨平李惟越，事实上你功劳最大吧。想当初天子怎么给你承诺的，一旦把李惟越的城池打下来，这些城池啊就都归你。现如今看来你得到什么了啊，天子那不是一派胡言吗？那么皇帝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还瞧不明白吗？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替代武将。这种情况之下，魏博如果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够高枕无忧。我这要是灭亡了，不好意思，你也是危在旦夕了。朱涛一听，哎呦，田悦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呀。确实，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给扫平了，哦，到最后。

后单独就留他一个幽州镇，可能吗？于是啊，这个朱涛马上联络了王武俊，二人不是都不满吗？好，这一下啊，一拍即合，他们就决定三镇联兵，再度和朝廷对抗。这相当于什么呢？本来去扫灭朱藩的这些藩镇将领，因为分赃不均，也想着扬匪自重，哎，反过头来呀，他们又反了。唯一没反的呢，就是申肇都团练使那个康日之。他这虽然没反，但是一觉醒来，哎，我怎么突然掉狼窝里边了？四周又都成了敌人了。他赶紧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也很震惊，他这匆忙下诏，给了朱涛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就安抚他。可是这时候的朱涛，人家要的是实际地盘，不是什么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和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之，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你看，之前的大好形势到这儿忽然又逆转了。此前平叛力量现在成了叛乱势力，用西方的词儿来说呀，少年斩了恶龙，救了公主以后，他又成了恶龙了。如果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虽然说汉武帝时期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啊，唐朝这儿远没有达到像后来的宋朝啊、明朝啊，尤其是明朝那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程度。你看，唐朝是尊道教为国教，科举考试的时候啊，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的经典著作开科取士，儒家思想不像后来是那么的主流，忠君思想也没有像后来那么普遍，所以朱涛这儿啊，说反也就反了。可是屯驻在河北的马穗兵团，他就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让他率领着朔方军以及神策军，一共是15000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穗。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的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田悦这儿杀牛宰羊犒劳诸王的援军，马穗呢也不甘示弱，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就决定河北朱镇的命运。李怀光这儿求胜心切，打算趁着叛军立足未稳马上发起进攻。马穗这儿就劝他，但是怎么劝李怀光也不听。我来前线就是来打仗的，现在就打。他从西边对朱涛就展开了攻势。朱涛这儿猝不及防啊，被斩杀1000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呢，信马由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是得意之色。你看劝我干嘛呀，是不是打胜仗了？这些士兵们一瞧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那我们干嘛呀，抢东西吧。哎呦，一窝蜂似的冲进了朱涛遗弃的营寨，疯狂地抢夺战利品。李怀光万万没想到，当他自以为出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率领着2000精骑横冲过来了，一下把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涛呢，人家又杀回来了。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那可真是毫无防备呀，顿时溃败，逃跑当中互相踩踏，掉到永济渠里边被淹死的就不计其数，尸体是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

0: 哎，这战场上形势又是忽然逆转了，马遂想出兵救援呢也来不及了，而且呢他还得坚守营寨。当天晚上，朱涛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的粮道，马遂等人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咱们呢在这守着也守不住了，没吃的你蹦跶啥呀，赶紧是拔营西撤，在七月初撤到了魏县。这场惨败以后，魏州就被解了围了，朱涛呢又派人营救了被困在蒲州的李娜，这一时之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复振，战报传到长安，李阔这儿呆若木鸡，半晌无语，怎么这个仗就打成这个样子了呢？建中三年十一月份，叛乱的朱藩一夜之间呢，人家全部称王了，朱涛自称纪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娜自称齐王，大唐帝国一时之间成了战国了，是吧？又是什么这个赵啊、魏啊、纪啊、齐啊，而且这些人呢还设坛祭天，共推朱涛为盟主，朱涛这儿自称孤，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自称寡，称孤道寡嘛。他们居住的厅堂改为叫殿，他们的政务公令称之为叫令，他们的妻子称为妃，长子称为世子，各级官员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上稍微有那么一点差异。建中三年十二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是接踵而至啊！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朱藩的劝进之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已经有了称帝的迹象了。消息传来呀，德宗皇帝李阔血压直奔二百，天旋地转呢，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朝廷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平藩，到头来呢，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哎呀，梦想那么坚挺，那么丰满，这现实怎么如此的骨感，如此的疲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德宗李阔也很迷茫啊。你看，这是十二月份的事儿，也就是腊月。腊月过完了，得过大年呢。德宗李阔在新年一时又遭遇了当头一棒。建中四年的正月，李希烈对东都洛阳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根据东都战报说呀，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但是几乎每一回都是无功而返。洛阳那儿好多人家已经是拖家带口逃走了，纷纷躲进深山老林了。这把德宗给气的，东都的南面平州是汝州，那个汝州啊，几乎是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李希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啊，你问问你自己呀。汝州守将是谁呀？是李元平。李元平谁任命的？就是你德宗李氏。这个李元平呢，原本就是湖南一个非常普通的中级官员，性格孤傲，好吹牛皮，而且嘴里边经常讨论兵法，整得跟自个儿很明白似的。有一回，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波听这个李元平啊谈论了一通兵法，一听，嚯，你这么懂啊，嗯，才堪大用啊，于是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气。德宗这就信以为真呗，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守蠢蠢欲动的李希烈。李元平呢就这么着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希望，踌躇满志的到了汝州了。嚯，我到这儿啊干就一番大事业，让你们看看我对兵法、对战争多懂。刚一到任干嘛呢？迫不及待地在城门口贴出告示，招募工匠，修砌城墙，加固防御工事。有朋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呀，这做得挺好啊。可问题是，他这个告示被人家李希烈瞧着了。李希烈这儿冷笑一声，说这么着，咱们也派点人过去支持一下新到的李大人的工作嘛。好，他派了几百名怀宁士兵化妆成民工，光明正大的就进了汝州城了。我们来帮您加固城防工事啊。这一切李元平是丝毫不知，没有任何的防范。几天以后，李希烈派了几百名骑兵就来攻城了。李元平一听差点气笑了，啊，几百名骑兵就打我的汝州？不是，你们怎么琢磨的呀？根据情报显示，你们连攻城的武器都没带，就这么几百号人，你们就包城门一破。
1: 城门已破，兵马已经攻进来了。
0: 怎么回事呢？就是此前那些帮着加固城墙的那些所谓的民工，人家把城门给打开了，而且呀，蜂拥而上，冲到李元平的面前，把他摁倒在地，捆成一粽子。直到这时候，自个儿都被捆成木乃伊了，李元平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怎么回事啊？我这兵法还没实施呢，我的手段还有很多呢，怎么就这样了？城外怀宁的骑兵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是乖乖的缴械投降了。李希烈兵不血刃拿下了汝州。哎呀，这个被宰相关波誉为是有将相之气、才堪大用的李元平，就被押到了李希烈面前。且说这个李元平见到李希烈以后，用出自个儿的绝招了。

你真的跟别的将领不一样啊。他这个招数啊，生化武器一般。只见他毫不费力的就拉了一裤兜子，前边也尿了，臭的李希烈直往后躲，一边躲一边笑，一边笑一边骂：“宰相瞎了眼了啊，竟把你当成是我的对手，这是把我李希烈轻视到什么程度了？”虽然说李希烈爆粗口了，但是人家骂的没错呀。你从帝国基层万千官员当中挑选出这么一个货，宰相官波的眼光非比寻常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追问，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官波这样的瞎眼宰相呢？答案又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宰相是首席宰相卢杞给引荐的。说白了，官波呢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话说想当初卢杞除掉杨言以后，他知道德宗呢肯定会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官波。他给官波的定位或者说给他的人设呀，很简单，你就是我的小木偶。他不但不让官波插手政务，甚至啊连话都不让他随便说。你看有一回德宗召集宰相们议事，卢杞这儿呢顶着个大蓝脸，这个长得跟大丑驴似的，侃侃而谈。官波呀，他也想插两句嘴，想要是吧畅所欲言一下，可是这个嘴刚张开还没出声呢，卢杞用眼睛就扫了他一下，那意思你想嘚瑟啥呀，闭嘴。会后卢杞找到他严重警告，说我推荐你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呢平时是恭谨少言，我才让你当的宰相。刚才我发现你怎么有说话的冲动呢？啊，你得注意呀，你得反省啊。打这以后，官波恨不得把嘴巴都缝上了。那您就推演一下吧，有这么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就可想而知了。更要了亲命的是，德宗皇帝李阔对这个卢杞呢宠信有加，事无巨细都跟对方商量。这一回也不例外，李希烈发动叛乱，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卢杞这儿胸有成竹，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是都不敢劝他。如果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的诏书，直接到李希烈的军营当中，向他当面的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必然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我中央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他降服了。那德宗得问呢，上哪儿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呢？卢杞微微一笑，说颜真卿是四朝元老，此人忠贞正直，刚毅果决，为人所信服，他是这个使命的不二的人选。德宗李氏这频频点头，你说的对。哎，可怜的颜真卿颜老，就因为卢杞的加害，他这儿要命丧黄泉了，可悲呀，可叹呐。正月17，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去宣慰李希烈。诏书这么一颁布，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你卢杞这么做，这是让颜老头死啊。卢杞就是想让颜真卿死。自从当上首席宰相那一天，卢杞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一个给他们扳倒，自己就可以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置上了。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水平、有资历、有威望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啊，卢杞是寝食难安呐。那颜真卿会去吗？且说颜真卿接到诏书以后，人义无反顾的就出发了。只不过临行之前呢，他给儿子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叫奉家庙辅诸姑。很显然这就是遗言了，我走以后估计是不能活着回来了，儿子你呀，不要给祖宗丢人，照顾好一家老小。那时候颜真卿就不知道这是卢杞在害他吗？他当然知道，
他更明白此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犹豫，更没有半句的怨言。因为从想当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从那一刻他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实属幸运。如果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为苍生、为君王略尽绵薄之力，那么就宁愿赴死。颜真卿走到洛阳的时候，东都留守郑叔泽极力地挽留他，说你在我这待一会儿，万一天子改变主意了呢？颜真卿把他的好意给谢绝了，说这是圣意，岂能逃避。颜真卿直接就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以后，刚要宣读皇帝的诏书，李希烈呀，暗中指使了1000多名的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一个的刀剑出鞘，满脸的怒容。结果颜真卿这儿呢，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李希烈一瞧，自己这个恐吓也没起到作用啊，赶紧是换了一副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的面前，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又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哎，李希烈这儿并没有杀颜真卿，但是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起来了。因为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的利用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作为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他在天下人的心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让他背叛朝廷，投靠到自己麾下，那么李希烈就能利用这份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可问题是，颜真卿哪是这种人呢？如果是这种人，那想当年安禄山那么大的势力，他不早就叛唐了吗？何必等到今天呢？颜真卿到许州后不久，朱涛、王武俊、田悦、李娜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块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这儿洋洋得意的就和颜真卿说呀，现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您都看见了吧？为什么管他叫太师呢？因为颜真卿当时还担任了太子太师。李希烈这就说，你瞧见了吧，眼下呀，受到朝廷排挤的以及身怀功高不赏之巨者，岂止我李希烈一个人呢？是吧，还有什么朱涛啊、王武俊啊、田悦呀、李娜呀，这四王和孤都是一样的。颜真卿这冷笑一声，什么四王啊，我只见到了四贼四兄，如果你呀和乱臣贼子为伍，到时候你就会和他们一样一块覆灭。李希烈气的那个肚子都跟蛤蟆似的，但是还是强忍怒火，命人把颜真卿给扶回去了。又过了几天呢，李希烈宴请四镇的使者，特意邀请了颜真卿一块赴宴。酒席宴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之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就说久闻太师您德高望重，现如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您呢恰好到这儿来了，这就是天意，要把开国首席宰相这个职位赐给大帅呀，这是上天把首席宰相送过来的，你就当我们这儿的宰相吧，我都替你美得慌啊。众人纷纷附和，结果颜真卿把这个酒杯一摔，厉声怒斥，说什么狗屁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吧，那是我的兄长，我现如今已经年近八旬了，只知道守节而死，岂能受到你们的威胁和利诱，都给我闭嘴吧，反正老头也知道我是活着回不去了，所以呀，索性也就豁出去了。四个使者被骂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悻悻闭嘴。李希烈是勃然大怒，下令去把他搀回到驿馆去，这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把颜真卿给弄到驿馆以后，送他来的人呢没走，就在驿馆的院子里边开始就刨坑了，挖来刨去，弄了这么一个横向的长方体，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这儿。颜真卿呢就坐在旁边瞧着，然后是神色自若的就说了，说我这回来早就知道死生已定，你们何必搞这些花样呢，回去告诉李希烈啊，想让我死的话，只要给我一把剑，我马上能抹脖子，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呢？李希烈闻言是恨得咬牙切齿啊，但是一想到这个颜真卿不能杀，杀了以后寒了天下人的心，
而且它还有利用价值。

所以说呀，只能是忍住不去动它。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李希烈是用尽了各种手段，对这个颜真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硬兼施，百般胁迫，最终结果呢，还是没有得逞。到了义元元年的八月份，也就是颜真卿已经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他呀，最终还是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就是把老头给勒死了。当时啊，颜真卿享年是77岁。您等到再转过年来，后来李希烈之乱终于被平定了，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寄到颜真卿的诏书当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颜真卿气质天资，宫中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致，能在身后得到如此的哀荣，相信颜公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当然这都是后话。那么我们就得说了，李希烈的叛乱究竟是如何被平定的呢？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行吧，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老郭老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15: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丽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也是来自我们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0: 两位老师呢，跟我们美术和书法的考生啊，或者是说准备学习的同学和家长，今天呢有话要说。那先请田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美术啊、书法类的这个艺术同学的学习，我们这个暑假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黄金期呢？
1: 因为整体来讲呢，寒暑假呀是咱们艺术生集中系统提升专业的一整块窗口期。它没有之一。因为艺术的学习呢，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它讲究呢长时间这种沉浸式的练习，它需要持续的巩固、集中的突破专业能力。

0: 的靠高频的重复的训练实现了质变。这个美术呀书法呀也属于技术加理论结合的综合学科，
1: 嗯，
0: 尤其是入门的学生，他的可能核心的分水岭啊就是手上的功夫。嗯，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美术来讲，就这个排线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它这个线呢在一张四开纸上有长线有短线，
1: 嗯，
0: 它发力的点其实它也有区别。你想拍长线的话，它其实要动一动咱们的小臂手臂甚至大臂，哎，但是要拍短线它就要用手腕手指用指尖来控制。那你在画不同的这种静物啊几何体啊，你要切换不同的这样的排线的方式才能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而这种训练呢它往往也要需要长时间的这种连贯的训练才能形成了肌肉记忆。又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同学他也用到了炭笔，炭笔的这种包括铅笔也是，它的软硬把控画面的黑白灰的层次呀，你只是我靠这样一周一次课这样零散的练习，它是很难建立完整的感知的。就是这个入门阶段呢，它必须依靠大批量的这种完整画面积累，然后积累这样的经验，包括你视觉的这样一些经验，来共同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暑假这种连续10到20天的全日制的，就是咱们全天性的这种训练，它一定是夯实基础、拉开和普通考生专业差距的最佳时间。其实书法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像控笔啊、间架结构啊、章法布局啊，都需要持续的书写打磨，间断的这种练习呢，容易退回到原有的水平。那暑假、寒假集中的这种训练呢，能快速建立稳定的书写手感。
1: 嗯，张老师详细说一说书法，就是大家抓住暑假的时候，要抓什么？
2: 嗯，书法这个东西其实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它跟美术是一样的，
1: 嗯，有相似的地方哈。
2: 对，我们最通俗的说，咱们为了考试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就像是一个技术活，
1: 嗯，
2: 你必须得重复大量的去练习，你才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这个技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咱们练习开车，可能刚拿了车本，你去上路的话其实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1: 对，就感觉好像我掌控不了这个车，
2: 对，你得不停的观察然后你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
1: 嗯，
2: 其实写字也一样，最开始他接触到书法的时候，他比如说觉得毛笔很软很软，他控制不住，
1: 嗯，
2: 时间久了他熟了，他对这个有一定的掌控能力，他就能慢慢接受，这个时候才能逐渐的去往后说，我这个字笔画应该形成什么样，
1: 嗯
2: 啊，然后这个结构形成什么样，那么时间长了才有助于他更进一步的把书法的这个能力提升上来。所以暑期的话，嗯，确实是一个长期提升的好时间。
1: 嗯，所以书法和这个画画都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同学们需要格外的来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是吧？
2: 对。
1: 嗯，田老师说一说，就是不同升学阶段的孩子，我们在我们这个暑假专业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训练，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先从准高一的孩子们说起。
0: 好的好的，准高一这块也正是我特别想说的，因为我刚带完一届初三，也是这个班主任，班里边有好多孩子呢通过学习书法美术考上了高中，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些同学有一点遗憾，就是觉得我怎么没有学一下。当然考上的同学们首先要祝贺他们，但是没有考上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学啊。
1: 对，
0: 但是既然考上了，我想作为一个高中生，高中的美术生，我想走美术高考的路线，那咱们这里边呢你就要好好的规划好这个暑假。因为这个暑假呢它不光是你可以集中训练你的绘画的基本功，同时可以突破一些原来在初三集中训练的时候，就是那些集中训练我就是应急备考的一些知识点，
1: 就是我好像没有说掌握的特别的
0: 牢固
1: 扎实，
0: 哎，对对。
1: 然后，但是我为了备考，我反正也有这项技能，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这个暑假呀，你就要首先你要该复盘巩固，你就要复盘巩固。我们把基本的素描好好练一练。但在素描除了临摹之外，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画一点照片写生，有条件的可以画一点静物写生。因为临摹呢，你只是说咱们照着人家已经画好的东西你来进行表达， 但是呢，你要是我去画一张照片也好，画一张写生也好，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梳理他已知的知识点，包括理论，包括技法，他去达到一种能力的展示，然后一种问题的克服和解决。
1: 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考试我在进行这些练习，我是要提升我的某些方面的能力。
0: 对对，就是提升这些能力。所以呢，你像画照片啊，也是高中核心的基础能力，它也考验你这种自主构图能力，起型啊，画面的黑白灰统筹能力，画面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在高中开学以后啊，老师们一般不会从零完全长时间的去打磨，而是呢看一看，哎，哪位同学这块把握的好，咱们的课程呢他要开的也很快，甚至各班里边还会进行分层教学，这样短时间里边可能就拉开了差距。如果有一些基础弱的同学，这时候就会学习上感觉有一点吃力，与其那个时候我再后悔，不如我在这个暑假就提前开始规划，开始努力，为咱们以后啊，你要接触到还有高中需要学到的素描石膏像、头像，包括速写，打下学习的基础。
1: OK， 这是素描这一块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那色彩的这一块呢？
0: 呀，色彩这块更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入门也是先接触素描，素描功底比较好，但是色彩呢，往往是快到中考前了，我才拿起笔来，拿起颜料来，就是快速的背几笔颜色，它其实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和这个技法技能的这种训练，所以只是这种背的这种短时记忆，很快就短时间很快它就会忘记的，所以它的底子非常薄，尤其是咱们经过了美术中考，你这个色彩分数啊比较偏低的话，你的暑假肯定要系统来学习一下啊，那你至少呢要把色彩的基础知识该去临摹的呀，该去像写画，刚才跟素描一样，该画照片的呀，该尝试突破的呀，你也要去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因为高中的色彩学习呢，它周期也偏短，因为素描学科那么多，涉及到类别很多，但是呢，色彩这一块它涉及到考核的内容其实也挺广，除了色彩静物，它还要涉及到一些小场景、风景，还有色彩头像。所以呢，咱们基础不牢的话，后续的这种就会严重的拖后腿儿。
1: 夯实基础，这都是我们这个假期孩子们需要重点侧重的哈。那张老师再说说书法方面呢，准高一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2: 其实我现在是准高三的这个班主任
1: 班主任老师。
2: 对于这个高一这儿，我的感觉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书法其实从2023年高中艺考改革之后，难度提升了很多，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考试科目，就是我就告诉你考什么，只是可能每年考的时候那个考的字儿，它给你出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篆书创作。所以我建议准高一的这些孩子们，就是在暑假的时期专攻篆书，因为篆书说实话来说，咱们现在根本接触不了了，日常生活中无法去使用，它是2000年前的文字系统，所以对于咱们刚上高一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1: 离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2: 对，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学学这些基础的文字学知识，学学篆书的基础风格，对他们上高中乃至到后面的高中艺考有很大的帮助。
1: 可能有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是吧？这字儿都第一次认哈。那我们高中的这个书法艺考跟初中的这个中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它的这个考试的科目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2: 考试科目其实是一个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咱们中考的时候考了楷书和隶书，高考的时候楷书隶书它也在整体的考试范围之内，但是它的整体考试范围更广，它又包含了篆书和隶书，所以难度是增加的。
1: 就是比我们中考的这个考察的范围要广了一点。
2: 对，而且从
1: 考试的方式呢，
2: 考试方式上来讲的话，咱们初中就考一个临摹，那你到了高考他说不准考啥，可能出的是楷书和行书临摹，那就会考你篆书和隶书创作，反正四种书体都要出现，两个临摹两个创作。
1: 所以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提前预知到什么，是吧？
2: 能预知到的就我刚刚说的篆书创作。
1: 嗯，对。那其他的就是需要同学们这个能力的一些展示了，确实是在考试当中考一些能力哈。那你跟我们说说，就是孩子们要怎么练呢？
2: 篆书。
1: 嗯，
2: 篆书这一块，我觉得在咱们准高一暑假的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对它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因为你想想，它是2000年前的文字系统，到现在2000年间出现了非常多写篆书有名的书法家，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让他告诉你你适合哪一个书法家，你去选一个跟你个人的这个写字风格比较接近的，再去练习，否则你如果徒劳的这样去练的话，可能它并不适合你，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给你能指引方向，我们的针对性应该更强一点。
1: 嗯，这是一个针对自己做的一个算是诊断，是吧？
2: 对对。
1: 那我们同学们如果要是说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学过书法，我就是零基础，但是我在高中这个阶段我就是想走最后的这个艺考呢？
2: 这个其实不要紧，因为基础其实高中的知识跟文化课一样，高中的知识要比初中难很多，只要大家在基础阶段能够跟得上，其实差不了太多。初中他考察的内容相对简单，尤其是就是初中书法中考这个，你没有基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嗯，那我们零基础的孩子在这个假期是不是要比如说要比别人加把劲儿，我们每天要练的时长更长，还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2: 嗯，那可能是你需要多了解一些，因为如果你零基础的话，其实代表你并没有接触过楷书和隶书，
1: 对，
2: 你对毛笔啥的这种掌控能力也不太足，就是需要你多花点时间去学习它。
1: 嗯，那我们家长呢，我们可以帮孩子点什么呀？
2: 嗯，家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你天天催促他说啊，你赶紧写吧赶紧写吧，而是告诉他定点去写，什么时间你该去写了啊，你写多长时间，把良好的习惯养成。因为书法其实最难的不是写，而是他能一直坐在这里。
1: 哦，这是一个基本功，是吧？坐功
2: 坐不住，他老来回动啊，我
1: 没有办法专心，是吧？
2: 对对
1: 对。嗯嗯，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孩子高一的这个阶段还挺需要，就是说跟孩子一起来确认，说我究竟是我未来要走艺考，还是说我要走这个纯文化的线路？
2: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想想的。
1: 嗯，
2: 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说啊，书法艺考相对比较难。
1: 嗯，
2: 如果咱们的这个文化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2: 我觉得书法艺考可以作为一条路，但是要自己分辨。假如你书法艺术这块你也不是特别好呢，
1: 嗯，
2: 是吧？所以还是要辨别好方向，咱们做一个最终的选择。
1: 嗯。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和来自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美术和书法生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暑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家长又可以帮助孩子做些什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针对这个准高一，也就是新高一的孩子，我们可以有哪些侧重，那接下来田老师继续针对我们准初三的孩子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好的，这个准初三这一块啊，咱们这个暑假学习艺术就非常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在过了年以后，就是物理化学还有体育的考试，它就变得特别集中，并且咱们的艺术类考试都在4月份，所以时间非常短。再加上在初三的，就是9月份开学以后，这一段的文化课，它会有一个突击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暑假我们需要把艺术类这块打好基础。所以咱们家长们一定要提前规划，不要说我在等上了初三，看孩子学的文化课好不好，我们再来选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你会手忙脚乱。
0: 嗯，
1: 因为咱们经过了这个初一初二的吧，一系列的这种阶段测试，它大概有4次。
0: 嗯，
1: 你大概知道了孩子的文化水平，他就算没有体育啊、实验这些，但是他裸分你大概知道了有一个文化水平在班级也好，或者说他的分数比是多少。
0: 嗯，
1: 那你就大概知道了孩子的学习能力，
0: 嗯，
1: 或者说他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子。一般在中段的孩子，或者中

0: 时间，你去找一个地方学也行，但是这个选择呢一定要慎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咱自己在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吧，它进步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有很多辅助的这种包括这种手机也好，各种媒体啊，
1: 各种资源都很多，
0: 对，各种资源，对，你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源，找一系列的，如果家长咱们有这个时间啊，可以帮孩子找一些这样的资源，因为它其实这样是不用你消耗太多费用的，去让孩子开始进行系统的，我从入门，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控笔，然后再到我去接触怎样画几何体，慢慢到静物它这样一个临摹的过程，然后之后呢最好留出一周的时间，我也摸一下水粉的这些，就是水粉的这些工具材料，对这些基本的工具材料有了一个熟悉之后，就是我们去消化那几个知识点，跟张老师跟那个子康老师刚才讲的是一样的，他中考的知识点他是比较少，他并且他那个过线，他是大部分的学校录取呢是文化排队，就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你像这几年呢近五年啊，他的中考美术线呢也就是118分，其实平均分还不到60分，满分200，所以他这个要求门槛并不高，但是呢你说就因为门槛高我到最后再学吧，那肯定不行，因为咱们孩子前面提到了，他要么就是学习有一点点困难，就是我可能从学习文化上就有困难，他可能在学习美术理解表达的时候他也是有一点困难的，这个咱不避讳，我觉得家长应该很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孩子的情况。另外一个包括咱们有一些孩子呢，他是不是学困，他是学习有惰性，然后不主动学习，甚至贪玩，甚至于被手机绑架的，
1: 可能你推一推他，他还可以，是吧？
0: 对，就是推一推他，他还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假期进到假期以后，这个手机这一块儿，咱们一定要也跟提前跟孩子说，因为我发现咱们初中生也好，其实他们已经在从小学的那种我听话，然后到了初中我建立了自己自我意识，然后我要去表达什么，我就可以跟孩子商量着来，一定要有一个提前去沟通，提前去计划。我说，咱们打算手机你使用多长时间，但是家长里这里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些策略，我们一些导向性说话，你不能说啊行，你说啥就啥，是吧？你想怎么样咱们说，我只要你听只要你开心就行，不能是这样，因为作为家长我们还是要作为他的一个规划者，他咱们可以在这个跟孩子的交流啊，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要找到一些技巧，
1: 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没事儿，你开心就行，还有的家长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好像孩子干啥啥不行，老师会有言语上的否定，是吧？
0: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部分这样的，因为也接触过一个孩子的家长，就是我自己班的，其实他是一个体育生，这个孩子吧性格其实属于那种也比较有自我意识，但是这个家长其实管控也挺强，就是总觉得孩子不行，这时候这个孩子的叛逆心特别重，
1: 你越否定他好像就越反抗，
0: 对，一个是你说我不行我就干脆撂挑子了，我就不干了，一个是这种，还有一个甚至我破坏力更强，我不光是不干，我可能还干点让你生气，让你
1: 想法气你，
0: 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家长有时候要反思一下，其实孩子说白了在12到14岁他还是一个孩子，咱们家长呢毕竟是一个成年人，我们有的时候除了这种爱的方式，就是我的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的爱的方式呢我去不光是说我要求他什么给他什么，我觉得从引导上啊，从引领上、也非常重要，在他们这个成长的这个最关键的青春期，
1: 是的，本身孩子进入到初三其实他自身就会有一种压力所在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家长可能有的时候，有的妈妈可能容易叨叨，然后孩子呢就觉得很反感，然后妈妈也觉得很无辜，说我也没说啥呀，我说这他怎么就闹情绪了，是吧？
0: 是。
1: 那其实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敏感的，而且进入到这个初三的阶段，说不说的吧，就无形之中的压力就来了哈。我们请张老师说一说书法的准初三的学生，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呀？
2: 书法这里的话，其实就像刚刚田老师说的，初三很忙，咱们能练习的时间很少，暑假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中能够学习的整块的时间，我觉得书法最起码你也要连续的去学3周以上，每天不少于3个小时，因为其实写一个字，咱们平时写钢笔字可能一个字一秒 一两秒写完，但是要用毛笔写。

0: 写的话，孩子可能两分钟他都写不完一个字，因为他一开始对他把控不是很熟悉，他必须要先慢下来，所以时间这儿必须要保证。前两周的话，尽量就主要学习楷书，后面再去学隶书，因为楷书的笔法还是很丰富的，也能够为学生起到一个就是开蒙的作用吧，让他的这个笔性先打开。隶书的话就相对简单一些。那么从咱们这个考试科目上来讲，楷书我就建议学习颜真卿的《秦礼碑》或者是赵孟頫的《三门记》，因为这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虽然它还有一个欧阳询的《九成宫里全名》，但是这个结构太严谨了，孩子学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
1: 会有难度是吧？
0: 对对对，隶书的话就选择《曹全碑》或者《乙英碑》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频繁的换帖，我一开始接触这个字帖，我写一两个字两三个字我写不好，
1: 我要换一本，
0: 对，我没信心了，我就要换一本。那其实就像那个狗熊掰耙子一样，你是吧，
1: 掰一个扔一个是吧？
0: 对对对，其实还是要坚持下来，用心去写，写进去之后慢慢的就会好了。在前期的时候，家长或者老师其实多鼓励一下比较好，这样他才能够建立起对自己的这个信心。
1: 那我们这三周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比如说第一周我们要做什么，第二周我们做什么，第三周我们又可以做什么？
0: 因为咱们前两周主要是学楷书，刚刚我也说了楷书的笔法相对丰富，所以第一周我们就单字精临，每个字一定要多写几遍，你不可能咱一遍就能写得像或者写的笔法很丰富。
1: 对，
0: 你写完一遍，其实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就像玩那个找不同似的，你写完一遍你就把字帖放在边上，你就比一比呗，
1: 跟那个原来的字帖看看有什么异同的地方。
0: 对，这样其实一方面其实锻炼他的图像识读能力，这个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小学的核心素养里边是首要的。然后其次的话也能把他这种识别错误，就是自我纠错的能力提升上来，提升自我的学习能力。否则如果总是老师去告诉他，谁谁谁去告诉他，他自己不知道的话，那以后如果考试的时候他遇到错误，他怎么办？
1: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写作业，就孩子有的写完以后啪扔给家长说你给我检查吧，然后让他自己检查的时候说没错，我觉得我做的都对的，然后家长一检查，这儿错了那儿错了，或者这个笔画写错了那个笔画写多了。因为我们在写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练习这个纠错能力。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一周我们进行单字的这种精临。第二周呢？
0: 第二周我们就建议你就整行的临，因为咱们中考的话其实是一个20个字4×5的格子，也就是一列4个字写5列。咱们就4个字为一列，其实也就我们横着写的一行，
1: 横着写一行
0: 咱们就开始练习。你就注意上一个字跟你下一个字之间这个关系，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我们上一个字跟下一个字之间这些空白。因为可能咱们书法虽然名义上说是方块字儿，其实它也有长的有扁的有方的。
1: 是这样，比如说笔画特多的有的就容易写得很大。
0: 对对，
1: 很长。笔画少的可能又写得比较密比较近是吧？
0: 对，所以你得把这种他们两个字之间的这种空白给它把控好。
1: 那我们孩子在日常写字的时候需要比如说打格吗？还是就直接在这个白色的纸上来进行，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的这种空间结构来进行书写呀？
0: 我觉得刚开始写的话还是需要有格子的。就算到了真正的中考考场上，它那个上面也有格子。因为中考毕竟对孩子的专业能力要求的没那么严格。有格子有一个参照的话，他其实能更快的掌握这个规律，更好的去学习。
1: 我们日常在练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说练这个字，而且也是更多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审美能力是吧，就是在这个练字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你这个字怎么写，它这间架结构，还有就是两个字之间的这个空白怎么样来出现，其实都是孩子对于美的一种感知。这是我们第二周哈。第三周呢？
0: 第三周我们通过整行的临摹大概掌握了你这一列怎么处理。那么到第三周，我们在前两周掌握了比较多的这个楷书的笔法，但是在前两周虽然在写楷书，但是我建议也不要说一点隶书都不接触，稍微写写，你到第三周能够更好的转过来。那么我们到第三周的时候其实主要

0: 要的就是练整篇的这个能力，因为它毕竟有五列嘛，你每一列与每一列之间其实它也有空间，这其实就是书法上说的这个章法。
1: 嗯
0: 啊，但是还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要限时了。
1: 哦，限多长时间完成这二十个字、
0: 就
1: 是、
0: 是
1: 这样吗？
0: 对对对、哦、你不能说我无限着让你写，但是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哦、对,
0: 对吧，
1: 那我们大概是需要限多长时间完成我们整篇的？
0: 嗯，大概考试现在就是60分钟，你大概60分钟写完。
1: 嗯，好，我们自己模拟一下考试的节奏是吧？
0: 对。
1: OK， 好，这是我们书法的考生可以注意的。那我们准初三的很多学生其实文化课相对来说是偏弱一点的是吧，田老师？嗯，那我们孩子文化课偏弱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成因呢？据您观察。
2: 嗯，这个准初三的部分学生啊、嗯、就是咱们美术或者书法生这块其实也有更好一点的，他是从小呀、啊、人家作为一个兴趣来学习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就是想准备参加中考了我才开始学习美术书法的，这时候呢可能他的文化课因为就是觉得稍微感觉去冲刺一个普高的话有点难度，所以他才来选择的。其实我分析到刚才还是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咱们从学习态度上来说，他从学习态度上来讲，他的就需要他有一个非常端正的学习态度，但是呢他理解和吸收的比较慢，虽然这类孩子我觉得他是进步空间很大的啊、嗯、所以他的文化课呢就相对吃力，他可能不太擅长文化课这一块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和审美能力呢他可能是有潜力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来找到了自身的优势去转美术或者学习美术或者学习书法，我觉得他也可以考虑走咱们艺术类的升学路线。还有一些同学呢，比方说本身我这个学习态度呢本身就是有一点偏松散的，专注力啊也不是很足，有些孩子呢甚至是他有一点沉迷了手机啊什么的。所以结合初三整体的这种备考压力偏大，今年的新初三，也就是明年2027年要考的这波孩子，他的中考总分还是800分。
1: 嗯，
2: 来年呢，他开始集中的参加了这些测试，
1: 各种各样的考试，
2: 各种各样的考试
1: 很多。
2: 对，所以整全年的科研密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任务比较繁重，所以他美术书法呢也又无法短期的速成。
1: 嗯，
2: 所以咱们从零基础啊要达到美术的专业线，也需要他们稳定下心态来稳定一些时间来进行训练。所以呢结合我这几年吧带初三毕业班的一些经验呢，就是像第二类的同学本身他这种学习注意力他可能在文化跟吃力，在美术上其实也是有一点吃力的，那我可以通过训练美术来训练他的专注力，我觉得他也可以是相互成就的。如果他在这块儿哎得心应手了，并且呢通过这个建立了一个学习的信心，他可能在文化课上的学习上也会补充他的一些那种学习的状态。
1: 那我们专业的学习时间这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安排才能够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呢？
2: 因为咱们那个初三整个上学期呢咱们也讲了，接下来的上学期它就是课比较紧张，所以
1: 而且考试也很密。
2: 对，所以咱们暑假一定要建议就是还是预留2到3周这种全日制集中的训练，就是我全天候的去、前两周呢还是建议学素描。有点基础的同学也是一样，从临摹要可以结合着中考的考试方向画一点照片，从最简单的石膏体，然后再到稍微复杂一点的静物，夯实它的造型基础啊，然后明暗啊、构图啊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提升他们画面的完整度。第三周啊、要他开始进行色彩的一个入门训练，两科呢要同时推进啊，避免他单科短板、然后出现某一学科拖后腿。比方说我考试的时候可能我素描练得特别好，色彩我最后了冲刺吧，但是你素描可能考了70分，色彩呢考得更低，但是他离118分就差1-2分。
1: 哎呦，那真的是
2: 对，
1: 太容易拍大腿了。
2: 对
1: 呀，我当时要是怎样怎样了。
2: 对，我今年其实就有两个孩子我觉得特别遗憾，有两个女孩本身那个状态也不错，但就是她学得晚，给自己规划得太晚。文化课最后也过了中考文化的分数线， 但是美术就差两分，哎，我就真是特别遗憾。
1: 确实，家长会说有些孩子，比如说发现自己家孩子有的时候学习注意力不太集中哈，就是我们孩子们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家长及时的觉察到。有的孩子可能没太集中，家长也没太注意到。
2: 是，你比方说他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其实他其实是都有表现的，他坐不住。如果咱们家长偷偷的观察啊，那因为有的孩子可能就把房门关上，但是其实建议啊，跟孩子跟小时候是一样，跟孩子唠一下，就是咱尽量他在屋里的时候不关门，你可以观察一下他，咱们不要老去打扰他，但是你可以观察他，他写一会儿呢，他可能他就走神了。啊，因为玩玩笔呀、啊，一会儿喝口水呀、啊，其实这
1: 起来了，
2: 哎，对，一会儿起来了，我干点这个呀，其实都是他学习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表现。你不要觉得他真的渴了，或者是真的我想干点什么，他只是学不进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在画画上其实也有体现。你就在画画上，我也坐不住，就跟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
1: 坐不住。
2: 对，写字儿我坐不住，因为咱们画画呢，你考试中考素描3个小时，色彩是2.5个小时啊，你坐不住的话，他画半个小时他就不行，我削削笔。
1: 这个其实坐住是我们学美术和学书法的前提。
2: 对对，你就得坐得住，然后就一会儿上个厕所，或者说一会儿说那个不行，我这个纸也不行，哪儿也不行，就开始不停。找各种由头，他静不下心来，来打磨这些形体啊，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其实都一样的。其实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其实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平板，还有耳机。
1: 这家长太头疼了，现在说到这个是家长的头等头疼大事。
2: 对，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电话手表，其实电话手表也能上网的话，有些咱看上去管控了手机，但是有一些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子小说，等等。所以这个真的是，哎呀，这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暑假。你看，在上学期间吧，学校里边都不允许带手机。
1: 对，
2: 但是在家呢，他有一点依赖这个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学不进去，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到了极度依赖电子产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他不管在家表现出他对任何东西没兴趣。那你到了学校，其实有的时候他上课状态也很不好，就很难揪他了。所以这个暑假管控好他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这种依赖，真的是完全要依靠咱们家长跟孩子的一个规划。因为咱们家长怎么着也得上班，不可能天天看着他，对吧？所以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
1: 你不可能是说杜绝，
2: 哎，对，
1: 不让孩子用，那是不可能的。
2: 对，咱既然堵不了，那怎么输？怎么引导的孩子去正确的、科学的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就像刚才说，我通过各种软件，我去找到一些学习的去比方说找一点学习的视频、素描的视频、色彩的视频，我怎么提升自己？咱可以跟家长说好，或者说如果能有家长陪伴的话最好，没有的话，那我可以通过看你的画，你今天干了点什么，或者说咱们通过网上找一个老师也好，对吧？线上找一个老师也好，线下能有老师最好，但是线下这个呢可能一般费用比较高，线上呢能找到老师呢，可以让老师发画，让老师看看，甚至你自己你自己的老师，你像我们学校这块，我们假期学生们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发给我们东西，我们可以来帮着你去梳理，去分析你的画面哪有问题。
1: OK， 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管控，这是我们每家每户家长的一个课题哈。张老师说一说针对我们准初二的孩子们，就是大家觉得距离中考还是时间挺充裕的嘛，就是我们这一阶段的孩子们，我们要重点抓什么，我们具体练点什么。
0: 因为初二确实到初三中考之间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书法来说，重要的不是说我冲刺，我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而是我先打好地基，不要求快，先把你这个书法的基本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个时期我建议还是以楷书基础为主，先别碰隶书，因为隶书相对简单，重点解决你这个纸笔，因为毛笔毕竟是软的，你书写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费劲的，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就是基本笔画是如何去写，把这个掌握了，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初三来说也会轻松不少。
1: 主要练基本功，那我们每天练的时长是不是也不用说太长，但是也得坐得住，是吧？
0: 对，你每天写一写，不用太长，就是你手上有一种感觉嘛，这种感觉有，其实会比你断断续续的要好很多。大概你一天就写十来个简单的这个字，
1: 嗯，
0: 写一个一两遍，
1: 嗯，
0: 把这个笔上手上的这个功夫巩固巩固就可以。
1: 嗯，好，这个也比较好。

0: 好坚持，因为有些孩子可能比如说你要写的特别多的话，他就会有畏难情绪哈，也会觉得说啊好累啊好难啊，那我们就从简单的开始写，然后写的也不多，我们就长期的坚持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打好地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田老师说一说准初二的美术生呢，我们暑假做点啥？
1: 准初二的美术生啊，咱们很多家长呢其实也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咱们一放假了我就想着把孩子送到机构就得了，就有人看着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机构呢它可能只能完成专业的授课，它也不能代替咱们家长的监督与沟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家学，一个是呢我们去选一个口碑好成熟一点的这个机构去学啊。但是呢不主张咱们把孩子完全放到机构，你这个时候你去学美术的话，也是从零基础开始去学学素描呀，学学最主要的是先把素描的握笔对工具材料的一个熟悉，再到几何体，打好几何体的基础。因为在画这个几何体的时候，它对于素描的黑白灰的把握，那包括对于一个最基本的造型比例关系的一个把握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初二这块咱们侧重于素描的一个训练。然后在这个其他方面呢，我觉得如果咱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要注意，今天问问说孩子你孩子表现怎么样呢，可能有的老师就是特别好怎么的，但是你问问孩子你今天学的怎么样，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孩子对他会说我今天老师教了我点什么，对吧，他会很具体，或者是老师只告诉我，你就会获得很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你选的老师对与不对，你选的这个地方对与不对，包括你他在家画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看他画的画面，因为咱们一张画，因为咱们至少也是每天得规划出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来画，你看到那个画面完成的，我就画了一个小水果，他可能很用心去做了这个，他也可以，我可能画了一大张画，我进行了某一个专项训练，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家长呢，可能这种鉴别力就是它是比较偏弱，所以我也建议多跟学校的专业的老师进行多沟通。
0: 文化课这块是不是我们可以同步查漏补缺在这个新初二的这个阶段？
1: 对，文化课这一块呢，因为平时文化课底子扎实的同学呀，他自律性也好的同学，其实家长和孩子大都会提前做了这个暑期的学习规划，他会进入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一般是这种文化课中等啊缺乏自律的学生，他需要完整的这种学习计划要制定好了去认真的落实，千万不要浪费了这种弯道超车纠正陋习的黄金暑假。
0: 针对新初一的孩子呢，就刚小升初，家长总觉得说我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小呢，是吧，而且距离中考那还有那么长时间呢，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学怎么练呢？先说说美术，田老师。
1: 对，新初一这块呢，其实他从小学到初中呢是也是他的一个过渡期，文化基础打底呢也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因为咱们刚从小学升到初中，他一下从几个科目变到更多的这种科目，他学习呢上他就会稍微吃力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太建议你把大量的时间我去学习美术，你可以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孩子感兴趣我每周抽出半天时间来，或者每隔两周我抽出半天时间来让孩子去画他感兴趣的，甚至是国画写写书法，他都可以，
0: 就是不间断的可以练一练，但不一定是说我非得好像为了像考试一样我针对他来练，是吧，
1: 对我就是培养嘛，就是培养着这个兴趣，兴趣是第一良师嘛，一直培养着这个兴趣，我觉得等到因为像有一些孩子他不仅仅是人家艺术好，人家
0: 文化课
1: 也
0: 很
1: 好，对，他这个就是兴趣弄，学习兴趣弄，他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连贯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文化课的这种规划上，因为也建议你马上要上到新初一了，所以建议呢你比方说学英语坚持背背单词啊什么的，咱可以适当的先修，那数学呢，因为我这一届带班主任嘛，也跟经常跟老师们沟通，数学的计算能力啊什么的这块咱们可以结合一些网上的资源课堂可以去理解着说我怎么样去吃透一些基础的公式啊题型啊，像语文可以多 读一些名著啊，哎，也再积累一点文言文的阅读的这样的素材，
0: 嗯，
1: 夯实他文科的这个底子。
0: 嗯，所以我们初一阶段，我们更。

0: 多的重心其实要放在文化课的规划上。
1: 对，我建议是，
0: 我们的美术啊、书法啊，就作为孩子的兴趣保护住，然后等到我们真的，比如说中考或者说高考，我们想走这条路的时候，到时候我们
1: 到初二的暑假，
0: 哎，初二暑假有一定的基础。
1: 对，
0: 张老师针对我们准初一的小朋友，说说我们这个书法阶段呢，是不是也要保护兴趣？
2: 对，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个时候小升初暑假最轻松了，
0: 对，
2: 你什么升学压力也没有，
0: 也没有更多的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啊，
2: 对对对，
0: 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哇，这是我最爽的一个暑假了。
2: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启发兴趣的时间，让他把让他可以从这个写字过渡到这个书法，不必直接说我就要临什么帖临什么帖，可以先写一下硬笔书法，把这个日常书写先规范起来，并且让他建立一个初步的字形结构的概念，就是我什么样的字大概是美观的。如果他有兴趣，你就引入毛笔；如果没有的话，你硬拖着他写，他也未必写，强扭的瓜不甜嘛，对吧？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想学，写了毛笔，就先从最基本的描红开始，不追求写的有多像，只要敢写，能写就行。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在暑假的期间每周安排一次这个书法欣赏，因为我们的书法作品好多它都是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这样就能让孩子感受到书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写字，它也是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一个文化。
0: 可以讲一讲这些字后面的，或者说这些书法家的这个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0: 他的这前世今生是什么样子啊，让孩子觉得说很有意思，而不是说好像我就为了写这个字儿而写这个字儿哈。节目结束之前，两位老师一两句话吧，跟我们家长做做嘱咐。田老师先说。
1: 行。那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咱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我们保护，既然保护孩子的兴趣，也希望咱们抽时间呢安排孩子们多到博物馆呐、到一些画展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没有画展的地方去多看一看。从准初一、新初二、准初三，再到准高一，整个初中阶段呢，都处在了青春期。那他们独立意识的这种快速觉醒，自我想法是越来越多。希望家长呢，假期陪伴孩子要做好两件事儿。第一呢，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意识，不管是他的文化课刷题，还是素描、色彩，还有书法的这个练习啊，要引导孩子主动规划每天的任务，摆脱这种被动式的催促式学习。第二呢，是要多观察，平等沟通，跟孩子重点关注他们的表达能力。就是孩子他说了什么，就是他会能不能把自己今天的情绪我说清楚。
0: 这是我们家长要多关注的。其实我们更多家长可能关注的是学习，哎，你今天又写完什么了吗？这个时候我们的侧重点要关注到情绪上哈。
1: 对，就是他其实他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点，他不会说。他不会说，家长就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张老师来跟我们家长嘱咐几句吧。
2: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还是要鼓励。你不能说我上来就劈头盖脸的批评啊，你这写的不好，那写的不好。其实兴趣最重要，先有成就感，你才能热爱这个东西。
0: 对。
2: 第二个就是咱们如果要学的话，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找一个机构。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擦亮眼睛，你要选好，你不能说我就找随随便便找一个，老师一定要靠谱，尤其是书法这儿他一定要会写，因为孩子毕竟没基础吧，你不可能天天口传心授。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在家里做一个书法墙，把他每周写的好的东西给他展示出来，让他自己呢也有一个向上的动力。
0: 这个很好，这个孩子会觉得说，哇，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进步，我还挺有成就感的哈。好的，谢谢两位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3分，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接下来呢，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李燕。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大概是什么？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同一片蓝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声暖众生，同歌同梦。节目中请来的呢是一位用歌声传递温暖、深耕民族声乐、心系无障碍群体的音乐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天津青联委员，声声慢声乐在线教育平台的创始人，视障女高音歌唱家刘宝平老师。我们一起聆听她的音乐故事、成长初心以及治愈无数人的原创歌曲《你是眼睛，我是光》。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连线两位参与录制这首歌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齐小晴，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山西的蔡新蕊。他们二位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录制过程中的故事。陈晓老师，那首先我们就请出宝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0: 嗯，好的。刘老师在线。刘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嗯，宝平老师好。哎，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尤其是关注我们同一片蓝天的这些视障伙伴，可能对宝平老师的声音很熟悉哈。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请宝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过他的音乐人生，是吧？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是的。那么我们宝平老师呢，是中国残障人士当中民族声乐专业大学本科生的第一人，也是天津市唯一的一名走出国门的视障青年女歌唱家。其实宝平老师在我们每年的中残联举办的每次哈、中残联举办的这些全国文艺汇演当中多次拿过金奖，也曾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也多次走出国门参与过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哈。说到这么多的音乐上面的这个成绩和光环哈，那我们从头开始聊起吧，宝平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和音乐结缘的呢？
2: 其实就是爱好天赋，就是其实音乐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结缘，你结缘就是说，你天生就是适合音乐的。我觉得我天生就是适合搞音乐的，因为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我刚学会说话不久，然后就会学唱很多歌曲，然后大概3、4岁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歌曲啊，基本上我都会唱了。对，然后就是而且拍节呀、音准啊，掌握的也特别好。虽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有时候会乱唱哈，但是那些调子啊，音乐的节奏还有乐感，哎，都会很快的掌握。包括5、6岁的时候，我就能模仿不同声线的歌手去演唱，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唱，一会儿是细嗓子的歌手，一会儿是粗嗓子的歌手，然后就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玩具。对，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就搞音乐了。
1: 嗯，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的，是吧？
2: 对，可能是吧，有一些。对，加上后天的培养也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先天种下的这颗种子肯定是也是一个诱因，要不然不会自己参加这个唱歌。像合唱团的老师一听我唱歌，马上就把我选进合唱团，然后第一天我还是小白，2个星期以后我就变成领唱了。
1: 嗯，是的。那节目刚开始啊，我觉得还是请大家先听为快吧。陈曦老师，您看我们是不是先请大家收听一首我们宝平老师带来的歌曲呢？
0: 好，可以呀。大家想听哪一首呢？或者说宝平老师想让大家先听哪一首，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首。
1: 是的，我们先听一首《西厢听琴》吧。
0: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宝平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西厢听琴》。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先来欣赏张海辰演唱的永年戏调代表剧目《闹书院》选段。

0: 情何真切，问君娘真妻子，把先生相送。挑金皮好绸缎，过人风格
1: 接下来请欣赏李永辉演唱的永年西调传统剧目《血溅乌纱》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梨园风。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萧月珠先生演唱的一段《八仙过海》。

0: 朋友们，下面呢接着一段评剧《花为媒》报花名啊，送给大家。
1: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2: 阮妈
1: 啊，
2: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么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哈，是由河北梆子名家王洪龄演唱的一段《龙凤呈祥》当中的《洞房》一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陈三两当中的一段经典，我们共同来回味。

0: 要把守护啊。
1: 听众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保定老调，杜振中先生演唱的《潘阳颂》，你杨家为大宋南征北战。

0: 为你府的一条活命啊！
1: 阿叔欢，望着西北方，山峰我要家乡，
0: 家乡。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立场明确，叙利亚和伊拉克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意料之中，美最新报告显示，出口管制没有获得战略收益，反而重创美企利益。自作自受，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反噬来了。日网疯传原子弹爆炸是谎言。实话实说，澳前总理特恩波尔炮轰 AUKUS， 称放弃国防主权还可能一艘核潜艇都拿不到。聊胜于无，美国联合乌克兰升级 S-300 以缓解援乌爱国者不足，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叙利亚和伊拉克在8月11号相继发表官方声明，对哥伦比亚政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予以强烈谴责。8月10号，哥伦比亚右翼新政府宣布将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主张。至此，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该表态的国家。美国在2019年率先做出类似承认。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号对此进行了回应。发言中，他对哥伦比亚总统承认以色列政权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表示感谢，并声称该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内塔尼亚胡宣称，戈兰是我们的土地，将永远属于以色列，以色列的旗帜在这里升起，并将继续升起，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对此，叙利亚政府外交部在11号的声明中严正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法定组成部分。同一天，伊拉克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的决定予以严厉谴责。声明称，哥伦比亚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无法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的事实。
2: 哥伦比亚这么一个国家，他是承认就是戈兰高地，这是以色列的啊。那以色列马上表示，那我很感激你啊，你承认这个我很感激你啊。但是呢，叙利亚不敢，伊拉克也不敢，就对哥伦比亚这个说法表达就否认啊，拒绝不满这么一个态度。那聊这个话题，我们只能先解释一下这个戈兰高地怎么回事。这个戈兰高地啊，它地点是在叙利亚的西南，约旦河谷地东侧，南北长度是71公里，中部最宽呢40多公里吧，43。面积是1800平方公里，这其中原来以色列占了1200公里，现在都要占嘛。这个地方呢，它位置非常重要吧？我看看地图，东到赫尔蒙山东坡，西南呢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个泰巴利湖，也叫加利利湖，水资源。

0: 丰富，最高处海拔是黑门山2814米，它号称叫什么，叫中东水塔，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刚才我们说以色列曾经占2/3，1200平方公里啊，那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占了2/3格兰高地，然后联合国呢在这个边界设过缓冲区，现在可好，全拿下了。因为这儿对以色列同样重要，以色列40%的水资源就来自格兰高地。另外这个地方还居高临下呀，可以俯瞰整个以色列约旦河河谷，同时呢对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呢，这叫尽收眼底啊。再有呢，大家知道中东这个地方气候普遍是干旱，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有西地中海的暖湿气流的影响，格兰高地呢年降水呢是1000毫米以上，那么以色列整个国家的5倍之多呀，就降水丰富啊。而且因为地势的原因，水量不断涌入加利利湖和约旦河，以色列40%的淡水资源我们讲都在这儿，这当然属于国家生命线这个级别了。所以你看，这是格兰高地。刚才我们谈的不止一次谈到1967年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当然还是叙利亚和埃及和以色列作战，最后格兰高地让人家抢了2/3。那从以色列这儿讲，我抢了我就不能撒手啊，你说也不对啊。你像西奈半岛，哎，你这么说是可以的，西奈半岛最后在1980年因为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个西奈半岛是埃及的，以色列给占了，美国就说你把它还给人家，你还给人家换什么呢，换埃及承认你。而且呢以色列说那是以色列也不愿意还，最后还了，反正你不许驻军呢，你不能威胁我呀，最后达成这么个协议。格兰高地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格兰高地有水资源啊，西奈半岛跟格兰高地可不能比啊。另外还有一个今非昔比啊，这叫什么呀，是一时宜，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地方假设啊，我们就假设比如在1980年代啊，和埃及类似，好比美国斡旋，有机会斡旋叙利亚和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你说捏着鼻子把这还给叙利亚有没有可能，也许有吧，但是那时候可能性都不大。为什么呢，有水啊，这个地方有水啊，水塔嘛，这格兰高地你搬不走，以色列40%的水就靠这儿。如果这个地方叙利亚掌握，人搞一个什么水利工程，我不让你用，你怎么办？所以怎么着都不如自己掌握着安全。而且我们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个时候因为美国拿捏以色列啊，你跟埃及谈和啊，你就谈了，现在美国还拿捏着以色列吗？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就是美国要求，除了美国别人也要求不着了，就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个什么协议，不存在了。这里面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首先是叙利亚内战，就阿萨德政权那时候叙利亚不内战吗？那你看俄罗斯曾经直接下场啊，就是帮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稳定住这个局面啊。但最终这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吗？他的首领叫沙拉，大马士革是人家的，阿萨德政权跑了，跑到俄罗斯去了。最新的消息啊，现在这个叙利亚政权是判阿萨德就缺席啊，判他死刑，那你这辈子别想回来了。当然现在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也在谈，俄罗斯在叙利亚原来的那点军事资产吧，就和平岭基地，那是空军基地，更重要的它是图斯港海军基地，这个可不可以留我一席之地，现在看来应该还有可能吧，但是和之前比恐怕今不如昔。那么目前的叙利亚不如当年阿萨德政权，更不如阿萨德他爹老阿萨德，没什么军力可言了，多国力量在叙利亚折腾啊，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而且还有一节那个库尔德人他想闹独立，而库尔德人背后是美国人，叙利亚的油田在人家手里，不讲美国人偷油吗？你说人家美国有的是油，还在乎你那点儿？弄一点是一点啊，美国那么有油，委内瑞拉该抢不还得抢吗？而且啊，这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就这点油就能支持库尔德人。另外更重要的，这个油最终给不到叙利亚政府，叙利亚政府就没有油，给谁不给谁，这不很重要吗？总之就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就是因为叙利亚这个政权更迭这个当口，以色列抓住时机，觉得这是个时机窗口，立即拿下整个格兰高地，都是我的。以前占着格兰高地吧，占了2/3嘛，而且名不正言不顺，那国际社会不承认的。现在实际上你说这是哥伦比亚承认是吧，在哥伦比亚之前还有一个国家承认，你也能猜到，美国。现在就是美国哥伦比亚承认，那你说哥伦比亚这离那么老远，对啊，他离得远，这个事儿与他没有太直接的负面的影响，因为右翼上台嘛。特朗普去年底他不是颁布最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嘛，在这个战略之中我们知道他是要求拉美啊 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所以拉美的那些左翼政权，比如巴西的卢拉政权，我就看你不顺眼，出招后快为好。而右翼政权追随我的政权，我当然是认可，是满意的。你比如就是巴西那个博尔索纳罗，就卢拉的前任，这位不是被判刑了吗？他曾经号称巴西特朗普啊，他是追随特朗普的，但是他大选失利，而且他要搞军事政变，关键还未遂，结果让法院判了27年。在这个状况下，他儿子、他长子，就小博尔索纳罗，现在是要和卢拉争这个总统的位置。而从美国这个层面，甚至前不久我们讲那个米莱，阿根廷的总统，就都要站小博尔索纳罗啊，都站在卢拉对立面嘛。现在哥伦比亚他本身也是右翼上台，一方面向美国表忠心，那我承认格兰高地是你以色列的，你对我好点，给点援助啊，给点好处啊，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样一做，以色列当然表示感谢啊，这全世界俩国家承认了，俩比一个就多嘛。而翻回来，叙利亚当然不干了，另外就是伊拉克，他们有他们的利益，有他们的标准，和以色列和美国其实是对立的，在这个问题上是针尖对麦芒，不能承认，不能接受。但问题在于，你可以有你的判断，你可以有你的态度，但现在格兰高地在谁手里？整个在以色列手里啊！这个局面一旦形成，你就很难逆转。我们讲过吗？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抢了2/3，那就不撒手了。现在100%了，都到手了，怎么可能撒手？而且内塔尼亚胡这话说的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我的啊，一直就是我的，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我的，他给你来这个。这非常容易让人想起什么呢？他以色列极右势力那个大以色列方案啊，应许之地，就讲这套东西。这不是拿着圣经在联合国就讲，这就是证明那是我的。按照他们这帮人的说法，那恨不得中东都是他的。就算从这个角度讲，像叙利亚、像伊拉克也不可能承认的。说着说着，我们都成你们家的了，那哪行啊？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表态，我们围观嘛。你看中东这个局面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前两天是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有自己的军事同盟，可能还有一些国家要加入。今天格兰高地就被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承认是以色列的领土，那在未来这个阵营可能还会逐渐的增加。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是在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之中在发生变化，而且它不可逆。
1: 据媒体8月12号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项最新商业调查发现，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战略收益，反而是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并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调查指出，校准不当的美国出口管制削弱了在华美国企业，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外国竞争对手，同时减少了可用于研发的利润，这削弱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拥有270多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会员企业，此次调查涵盖了来自科技、工业和制造业、能源以及医疗保健行业的31家企业。这项在7月进行的快速调查发现，企业提到的最常见挑战是漫长的许可证审查，95%的企业提及这一点。此外，超过80%的受访企业称，其一代批准的许可申请涉及的产品已有中国和国际供应商提供类似替代品。报告强调，监管机构未能考虑外国供应渠道的存在，正在制约美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将阵地让给竞争对手，却并未有效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
0: 这则新闻要概括评价，那就是得不偿失嘛，或者说老话，搬起石头又砸自己脚了，老砸自己脚了。这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们的一个最新的商业调查，结果是什么呢？美国搞这个出口管制，没能掐住中国脖子，中国该买的都能买到，而美国自己没有战略收益，反而呢，重创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因为你管制吧，那拿许可证啊，那没起就排队等着。这效率高不了啊，本来你要治中国没治住，把自己给治住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我们说叫得不偿失啊，或者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也不是夸张。问题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些事情吧，在历史上很多人试过不成功。你说起来吧，因为我们历史确实比较悠久，所以个人以为我吧，就说我自己吧，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0: 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呢，我们看看历史，看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怎么应对，你可以说是经验主义啊。我们现在遇到好多问题历史上没有过，对，是这样的。我只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范式啊，或者一种思维惯性吧，我们也不好说它是对。但有的时候呢，我免不了我会这么想问题啊，会这么看问题，就说美国对中国，一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他受不了，特朗普觉得自己吃亏了，就要加关税；另一方面呢，认为自己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小二高强啊，我得维护好、维持好我的优势，那我就出口管制嘛，我不能什么都卖给你，我怕你占我便宜啊，怕你搞什么逆向工程啊，搞什么突破，最后在技术上你追上我，甚至超越我，这不行。那刚才我们说了，咱们看看历史啊，你会发现，就这种想法本身它其实有问题。基于这种忧虑哈，你拿出来的这个政策它也是有问题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很难实现你的想法，你实现不了。你比如说，我们就说1949年到现在吧，就西方国家，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禁运啊、封锁啊、制裁，你说少吗？就算建了交，关系正常化了，那还有什么呢？我们讲过呀，巴黎统筹委员会，那个巴统，后来巴统随着苏联解体吧告一段落，还有个瓦森纳协定。至于在航天领域，美国对中国各种各样的这种提防、这种拒止，这有啊。关键是有效吗？你这一系列做法啊，咱就说在高科技领域啊，你说你阻止中国的发展了，让中国永远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啊、驴拉磨，那你就成了，那你这个策略就有效，你就可以继续使用它。但如果你不成，你不得反思反思自己吗？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登月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搞那个月壤运回到地球，美国都跑到中国来要，那给我，我得看看，你就没做到啊！你遏制中国不成功啊，那你那些套路它不等于没用吗？没用你还干？另外就不说中国啊，我和大家聊过，当年拿破仑曾经横扫欧洲，很厉害，对吧？但是有一个国家是他的敌人，他看不上，就是英国。可是呢，法国的海军又不那么强大，英国皇家海军的肯定比法国厉害啊，对吧？另外双方隔着英吉利海峡，那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是自己海军强大，我跨越海峡，我直接到英国登陆。其实你想，当年诺曼登陆干过这事儿啊，但是拿破仑做不到，做不到，这么着吧，大陆封锁令，我下个决心，一直命令全欧洲，整个欧洲各个国家不要和英国做生意了，我困死他，我饿死他，我绞死他，这总可以吧？实际上做不到。就拿破仑自己兄弟都疯的在欧洲啊，做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偷偷跟英国做生意，谁跟钱过不去啊？就说法国自己也在和英国做生意，拿破仑你治下的法国都没能免俗，就你这种大陆封锁令是无效的。到最后呢，对沙俄很恼火，沙俄也不听他的呀，跟英国该怎么着怎么着啊，最后下决心60万大军去入侵俄罗斯，想搞掉沙俄，最后没搞掉，自己大败亏输，带着几万人吧跑回巴黎，然后就下台了，这是拿破仑。那刚才我们讲的历史，就是在历史上你看到很多人有类似的欲望，有类似的想法，而且把它付诸实施了，想达到某种效果，没有啊，没成啊。那你现在你自认为自己在某些领域占有优势，你要搞这个出口管制，你希望对中国呢形成一种，就卡脖子也行啊，你说封锁也行，在高技术领域你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至少迟滞它的进步啊，你有这个想法，你肯定想这样啊，但你做得成吗？事实证明做不成，你也没有做成，历史上很多类似的做法也没有做成，这就是现实啊，这你得承认呢。如果这个你又不承认，你咬着牙闭脸儿，没有好结果的。哎，说到这儿，这件事儿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那个 TikTok 吧，美国现在解除限制，联邦政府这个设备可以使用 TikTok 了。他们给了个解释，说这个 TikTok 呀，这个美国业务重组之后不再构成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做法，就很美国，这事儿很美国。三点，第一点呢，现在解禁的 TikTok 也不等于 TikTok 就买到了保险，你换个总统，换个政策，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时间段，可能又得拿 TikTok 说事儿，还可能要封禁你。你说哎，这不是说已经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了吗？说到底改革了吗？重组了吗？还记得我说那句话吗？解释权在本公司，什么时候的都在本公司，我说你威胁就威胁，我说你没有就没有嘛。这是一个。第二个，按照美国一些人的说法，现在这个 TikTok 不是说它这个重组吗？说不再威胁美国安全，它以前也没威胁啊。这威胁不威胁不都是美国人自己说的吗？ 你需要说他威胁，他就是威胁；你需要制裁他，就制裁；那你需要抢他，你就抢。现在你说不，那就不，这不都你一家说了算吗？最关键的呢，你说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没问题了呢？那第三，中期选举，我需要 TikTok 了，我需要他的用户投我的票，认可我，我需要讨好他们，至少让他们不讨厌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嘛，很实用主义。那么刚才我们讲 TikTok， 美国对 TikTok 这个态度，实际上你也可以用来观察或者说来预测其他的一些问题。你说美国想脱钩断链，想不想？真想。但如果真不行，或者说真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可不可以调整？可不可以有些弹性？可不可以放松？可以的。
1: 在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之际，一场对于日本自己的历史修正闹剧正在互联网上悄然蔓延。日本广播协会 NHK 在近日连续发布事实核查报告，该媒体表示，日本网络突然涌现贴文，声称日本从未被原子弹轰炸过，原子弹爆炸纯属谎言，部分文章的阅读量甚至高达100万级。NHK 的调查将这股谣言潮的源头指向日本右翼自媒体人林千胜，此人曾在书中声称，美军1945年8月6号和9号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并非原子弹，而是一种混合了闪光弹、毒气弹和放射性物质的大型常规炸弹。针对此现象， NHK 在报道中称，1945年8月6号和9号，美军分别向广岛长崎投掷了新研制的原子弹。该历史事实有大量文献与影像资料为证，所谓日本未遭原子弹轰炸的论调纯属虚构。 NHK 在 X 平台上发布新闻之后，其评论区涌现大量日本网友，他们纷纷表现出震惊和困惑。然而其中也有人直言，这恰是篡改历史招致的反噬。有网友在新闻下方留言道，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事情也企图当作没发生过，所以被这样说也是预料之中。历史篡改主义者们，你们要负责啊。
0: 这个消息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你仔细想也谈不上很吃惊啊。这就叫反噬啊，甚至说俗点，甚至通俗来讲，这不就报应吗？就是你日本很多人，日本右翼尤其是哈，一直在回避当年就日本的那个侵略史，甚至想篡改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这真应了那句话，假作真是真假呀，这真假难辨了。说瞎话说到自己，就开始自己骗自己了。日本人，日本一些右翼，他否认当时的侵略历史和日本侵略者那个罄竹难书的罪行，他否认，他回避，他日本教科书不写，甚至广岛长崎这不是原子弹，不是挨过原子弹吗？没有纪念馆吗？最新的消息那里边就是当年那个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儿不用了，叫南京事件吧。他想通过这么个方式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几年你们就忘了。他想这么搞，那做事是有因果的，这报应就来了。现在日本这不是舆论场吧，网络上有说法，这个广岛长崎不是遭了原子轰炸吗？这事儿假的，哎，这事儿就没有，哎，而且还是一个什么日本右翼编这瞎话，还出过书的。按他的说法，无外乎就是说美国确实向广岛长崎扔了炸弹，只不过那个炸弹最后不是核爆，我理解他讲的就是个脏弹吧，就是有放射性啊，同时有这个剧烈闪光之类的，总之不是核爆炸，不是原子弹啊。当时美国就没有原子弹，有这说法。还有说的就更绝的，那根本就没炸，这都有啊。在我们中国这词儿叫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是吧？这个帽子是不是可以扣到他们头上，咱先不论，咱就说日本现在出现这个局面啊，这个因果链很清晰，你一直在想逃避当年的历史罪责，你否认当时的一些历史史实，有的是你不承认，有的你不想写到教科书，你想让整个世界遗忘，有的时候你甚至要编一些瞎话，叫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所谓修正主义，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尤其在西方世界，似乎已经是个普遍的现象了。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当年法国他纪念这个诺曼底登陆，你得承认诺曼底登陆本身确实跟苏联没有直接关系，那是主要是英国、美国、英美盟军，还有一部分戴高乐那个自由法国运动，他们的军队主要是他们在诺曼底登陆，是在法国登陆，但是法国当时包括诺曼底啊这个地方是纳粹站着搞大西洋壁垒呢，这个事儿本身啊确实和苏联没有直接的关系， 苏联没有派兵在这登陆，但是呢，背景是什么？是反法西斯同盟对轴心国在欧洲致命一击。如果讲前因后果的话，

这么个事儿，明争暗斗吧。但是呢，面子上，你法国在诺曼底要纪念这个登陆，那苏联你肯定要请的吧？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你总是要请的吧？那现在就基本上不请了，回避苏联在二战中的这个重要作用。最典型的卡拉斯啊，欧盟的外长啊，爱沙尼亚前总理啊，就说这个俄罗斯中国二战的胜利者，哎，这个说法很新鲜啊。你没学过历史，就说你没学过历史，哪有这么说话的呀？他就不知道，要么是真不知道，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管哪一种情况，这都不能接受啊！对历史是不能这么开玩笑的，历史修正主义嘛，那修正到最后，不定出现什么局面呢？大家都不说实话了，都看不到真相了，那等于说都会说瞎话，有的是做减法，这个也看不见，那个也不承认；有的是做加法，这空白总得有人填补吧。所以现在日本已经尝到这个苦果了。本来日本二战之后把广岛长崎打造成这原子弹吗？原爆点啊，受难地啊，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呀，还是以这个面目示人呢？也博取了一些人，其实主要是西方人的同情，有。但是现在新的故事出现了，既然大家都是编故事，我给你编个惊悚的吧，语不惊人死不休嘛。日本右翼有人站出来说，这原子弹这事儿不存在，美国就没向日本扔过原子弹。话说到这个份上，怎么往下说，怎么接，不尊重历史，不回到历史本来的面目，恶意的去篡改历史，回避历史，尤其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回避在二战史之中你的罪责，一个是你自己会遭到反噬，第二个我们当然很担心你走老路，那你又会给人类带来浩劫，而且与此同时你再次遭遇到灭顶之灾。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转眼进入到八月，满含中式浪漫的七夕佳节悄然临近。想要给心上人选上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在心底的情谊，暨广物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折起，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暨广物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大牌秒杀产品，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装，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3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1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更多的秒杀场次，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可以定好闹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最美的状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份绝对不会出错的七夕满分答卷，就是 SK2 的明星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面霜80克，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呢，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大红瓶修护锁水，一套就能搞定。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今天下单呢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的产品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神仙水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提亮肤色美白。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可以做到提拉充盈加固同步进行，提拉下垂充盈凹陷稳固胶原，一天感受紧致感，4周淡纹收紧轮廓。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今天下单还赠送礼盒，仪式感满满，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商城内的产品呢，还能够。

0: 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要再给您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这款双萃精华它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日常一瓶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第8袋，到手只要399元。今天七夕活动限时下单呢，可以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这还没完，折扣完呢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娇韵诗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10号报道，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再次批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表示澳大利亚很可能连一艘美国核潜艇都拿不到，并抨击这一协议是澳大利亚两党共同犯下的错误。据报道，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一场针对 AUKUS 的公众调查听证会。据他提交的一份意见书，特恩布尔表示 AUKUS 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国防事务上放弃主权。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我们实际上已将西澳大利亚的一个海军基地的控制权让给了美国海军，而我们能否获得核潜艇将取决于华盛顿的政治决策以及美英两国的工业发展。特恩布尔问道，幻想一旦获得这些潜艇就可以不按照美国的意愿来使用，那就太天真了。AUKUS 究竟会增强我们的安全，还是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把澳大利亚拖入与中国的冲突呢？他在意见书中还提到，美国在2029年之前必须每年建造超过2艘核潜艇，才能满足自身海军和澳大利亚的需求。然而，美国在未来6年内将弗吉尼亚级潜艇产量翻倍的前景极不可能实现，因此，澳大利亚完全有可能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都无法获得。
1: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前总理特恩布尔哈，他对这个所谓AUKUS，就是英国、美国加上澳大利亚啊，三国搞这核潜艇的合作，英美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啊，就这个事儿啊，特恩布尔表示说反对，说这事儿成不了。最后哈，我们就是那亏的，潜艇可能拿不到，但是呢，咱的海军基地让人家用了，这确实让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看特恩布尔，他在台上不论，下了台他可就清醒了，下了台就敢说真话了，那台上他可不一定敢。现在总理是阿尔巴尼斯最近做点什么事儿呢？这个还真不太方便我们在节目里聊。他拿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开黄腔，就是讲一些有性暗示的玩笑，这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那你可能对日本的首相高市也有这样那样的评价，那个放在一边，两国领导人见面，你开这方面的玩笑，你觉得合适吗？这个连澳大利亚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很多人在批评阿尔巴尼斯，不妥嘛。那你看这位在台上的开黄腔，他没顾忌，他敢，而真正涉及到国家利益的特恩布尔下台之后敢说话，这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很戏剧性的一个局面。其实就奥库斯这点事儿，我们不是聊过吗？原来澳大利亚呢，它潜艇招标，本来是法国的鱿鱼级中标，那常规潜艇啊，这个大单600-700亿美元呢，结果呢，那是拜登政府，美国拜登做总统的时候，美国和英国截胡，就是你不要买法国潜艇，咱不要常规潜艇，我们帮你搞核潜艇。 那澳大利亚政府呢就撕毁原来的协议嘛，你其实违约了嘛，按说你得给法国赔钱嘛。另一方面呢就转向了英美，就等着你们给核潜艇啊。那美国开始画大饼，而大饼反复的在变化，现在可能比较现实的呢给澳大利亚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目前美国现役核潜艇啊，最好的是三艘海狼级，最贵，但因为冷战结束不再大量生产，主力的先进艇型就是弗吉尼亚级。那么这个艇呢，其实你要说早期型号呢，其实时间也不短了，整修一下，维护一下，调整一下，给到澳大利亚可能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自己他有自己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啊，包括把中国定义成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等等，就是说他自己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务。另外呢，他自己的军工产能，特别是造船能力又非常有限，特别是特朗普现在你就讲 MAGA， 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我美国船得我美国自己造啊，你让日韩造吧又说不过去，他自己把自己给僵死在这儿了。另外眼下就是他跟伊朗的动武，你看啊，就是他自己导弹的库存啊就消耗的特别厉害，他没多少防空弹，他又要保自己在中东的那些军事基地，还保以色列，对方导弹无人机打过来他得拦截，很快就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很多人在质疑，那你美国每年近万亿的军费你都买什么了？真的打仗的时候怎么都不够用啊？那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你怎么混呢？这是美国目前面对的非常现实的局面。其实核潜艇也是这样，我们就说美国啊，它的水面作战舰艇，它的航母啊，11个航母战斗群，这我们知道啊，但是呢就11艘航母还在，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并不是11，首先不是11艘都能够同时出海，那是不可能的，它分三份嘛。另一方面，比如最老的尼米兹号，尼米兹级的首舰应该退役了，现在那儿憋着不让退嘛，捉襟见肘。至于为航母护航的水面作战舰只就更有限啊。在这个状况下，它的水下舰队，它的全核舰队啊，应该说还是可以倚仗的。如果说美国海军现在拿得出手的，咱极端点说，还真未必是水面的那个航母啊、打击群啊，反而是水下的潜艇。他自认为水下这个潜艇也是有优势啊，但是你优势再大，你得有一个量啊，基本的量啊，你规模得够啊。他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说的明白一点，你没有多余的二手船能给到澳大利亚，你牛是说出去，画饼是画了，你给不了人家，给了你自己就没有了。那你说建新的，它产能有限，你说给旧的，给旧的那也是给你一艘少一艘，这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就说，那艇咱什么时候能拿到啊？原来美国还画饼说跟澳大利亚啊，加上英国，咱们研发新船是吧？想的挺好，说的挺美，等到什么时候啊？我现在开始健身来得及吗？但是我们又知道，澳大利亚以前没有任何使用核动力舰船的经验，尤其是核潜艇。这样呢，它的很多港口啊，就海军基地啊，基础设施啊，甚至你说你造船业，你要维护这个艇，如果不送到美国本土去，那你澳大利亚自己得有相应的设施啊，都没有，都没有，你现在就得建造，你现在就得搞，而且要依托美国人，那就得投入。你比如说你的海军基地能够接纳核潜艇，核潜艇可以在你这驻泊做基本的维护，另外相关的这个官兵的培训，那所有这套东西你都需要搞，这是需要花钱的，这个钱还不是记在核潜艇这个价格上，但你海军军费总得掏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说过，澳大利亚可能面对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特朗普现在把这个局面也说清楚了，就是核潜艇我拿不到，你不给我，就算你给了我吧，我也不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因为它技术很复杂，很多东西你要靠美国，就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给到你澳大利亚，那上面很多子系统，声纳呀、作战指挥中心啊，包括鱼雷和导弹，那些子系统都不是你澳大利亚能生产能维护的，都得靠美国人。我们也讲过英国人那个例子，英国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潜艇他自己搞，但是弹道导弹用的是美国的三叉戟第五啊，那这个导弹你要用，你得跟美国人打招呼，你得给我呀，那美国要不给你用不成啊，是这么个局面。所以特朗普就说了，就算拿到艇也不是你想怎么用就能用的，那美国人把控着呢，那实际上没你什么事儿了，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拿不到艇，但是呢核潜艇的基地、海军基地啊、港口，这个你打造了 啊，你增加新的基础设施了，核潜艇可以用了，那人家美国、英国核潜艇就可以进来了，就可以睡你的床了。是啊，你好不容易造了一张床，你自己躺不过来，没潜艇啊，人家有啊，人家先住了好不好啊，鸠占鹊巢，那怎么办啊？这是特恩布尔对澳大利亚这个加入到奥库斯跟英美搞什么核潜艇计划他的担忧。这个担忧实话实说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明智的，是很清醒的，而且这十有八九就是未来我们将看到的现实。
0: 据媒体8月10号报道，由于美国和其他海外用户陷入爱国者拦截弹药短缺，因此美国正与乌克兰联合实施一项翻新升级 S-300 导弹计划，以缓解这一情况。报道称，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上周透露称，美乌两国启动了一项合作国防生产计划，为乌克兰翻新现有的 S-300 防空系统和弹药，以及生产兼容该系统的防空导弹。该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2026年底实现初始作战能力，预计年产能目标在100到300枚之间。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恢复乌军手中现存的 S-300 发射装置以及雷达系统的持续使用，来减少对爱国者导弹的作战消耗。
1: 啊，这个新闻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打算帮乌克兰，把乌克兰手头那个老式的，相对来说是老式的 S-300 防空导弹啊修一修，甚至提升一下性能啊，那等于说帮乌克兰提升它的防空能力。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叫无奈之举，或者说这聊胜于无吧，恐怕我们只能做这样一个评价。那这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先给大家另一则新闻啊，买一赠一，是什么呢？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现在找谁？找到韩国，呼吁韩国你帮忙啊，你给我提供防空导弹吧。而且呢还暗示韩国方面，你看这朝鲜帮俄罗斯呢，是吧，又给武器又派兵的，那你韩国你得帮我呀。那理论上韩国肯定是西方阵营的呀。那么目前公开的消息就是李在明政府啊，总统李在明嘛，就是韩国方面还是婉拒了泽连斯基这个要求。韩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涉及到一些人道主义物资，这援助我肯定援助，甚至你要说声援吧，咱也不能说完全无动于衷，但是真涉及到武器，我们自己有法律，我们有规则。一般说来啊，自从有了近现代的这个国际政治啊，国际法，一般呢两国打仗，那其他国家就不要向正在战争状态这两个国家提供武器了，一般是这样啊，为了和平嘛，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就是个姿态。我举个例子啊，有时候你看咱们中国那个军事博物馆，革命军事博物馆，你去看里面有好多那个名人名将使用的武器啊，你看到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那个伯克枪、二十响、大镜面匣子，就那个东西德国生产的，你在博物馆经常看见，说明什么？装备的多呗。你说是手枪吗？是，那玩意个头挺大，甚至呢它会有一个木壳来装这个枪，那个木壳实际上可以起什么作用呢？可以作为啊这个枪的枪托，算是手枪装上这个木壳枪托呢，它的射程啊，它精准程度都相当可观的。你说怎么扯到伯克枪了？是这样啊，当年就是旧中国呀，军阀混战啊，动不动内战，这个时候所谓西方列强呢就说，那咱不能向中国卖武器了，他打起来了是吧，咱爱好和平嘛，所以很多武器就禁运，对中国禁运。但是伯克枪作为手枪它不禁运，这样翻回来等于说这个枪在中国反而大行其道，装备非常多，包括仿制很多，有这个。说到底呢，你说那个武器禁运啊，那个限制啊，那更多的就是形式上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一旦战争爆发，内战也好，两个国家打起来也好，那作为其他国家总的来说是不要向相关国家提供武器啊，这也算国际惯例吧。所以韩国现在拿这个呢来堵泽连斯基的嘴，那我不能提供，你打着仗呢，别的吧，别的就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之类的，这民用的这都好办，军用的咱就算了，就是防空导弹你别让我要，我不给，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说清楚了啊。那等于说现在两条新闻放在这儿，我们可以大概做一点观察。第一个我要说，前两天聊了，就是俄乌的战事啊，现在这个战场主要是在乌克兰嘛，基本上谁也推不动，就是俄罗斯方面你要大规模的再进攻很难，乌克兰说我反攻我收复失地做不到， 现在是这个状况。而且呢，因为双方都具备足够的战场探视感知能力，双方看这个前线啊，看这个前沿啊，就像看。

岸鱼缸里的金鱼都看得很清楚。你想搞什么大规模的伪装啊，集结大规模部队进行大范围机动，难度是非常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都很强，另外呢配合还有这个无人机啊、巡飞弹啊、那导弹这类的东西，如果你部队有异动，我砸过去了。而且大量廉价的广泛使用的无人机，对于作战双方来讲都是重要的武器，对敌人都可以构成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前两天我们还在讲，尤其乌克兰方面在这个无人机从研发生产这个产能到反无人机的能力啊、经验，甚至让整个西方、美国和欧洲都很感兴趣，就到这个地步。这是俄乌之间现在战线啊、前线这个状况。那在这个状况下呢，你说俄罗斯要打击乌克兰就用自己的导弹，它的导弹武库还是比较大的，比较先进的，比如那个真数啊、锆石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弹，稍微老一点的伊斯坎德尔，这都是利器啊。当然还有更老的啊，巡航导弹什么的，甚至苏联时代的一些反舰导弹都直接拿来作为攻击乌克兰地面目标的武器，都干过。那至于乌克兰更不用说了，用无人机啊、远程无人机直接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甚至主要是打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你不是卖油的吗？你从那个采油的到炼油的这设施我全打呀。另外包括你那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能打我也要打。这是乌克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你想双方这种防空的压力都非常之大。而目前应该说啊，各国军队在防空领域鲜有新的突破，也不是没有。你比如说我们九三阅兵，我们展示的这个微波武器啊、激光武器啊，那应该说是打击无人机以及其他一些空中目标的利器啊，这是我们。他们就是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主要还是靠什么呢？靠这个防空导弹，主要靠这个。而乌克兰呢，主要现在靠进口的，点名吧，主要啊，最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爱国者。所以前段时间才出现这么一个故事嘛，北约峰会，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见面，特朗普一拍胸脯，我给你生产线，爱国者生产线，拿走是吧？在乌克兰生产防空导弹，你不用找我要了。但是很快，这会开完了，离开会议现场了，特朗普一抹脸不认了，不给了。所以泽连斯基这儿呢，他本身爱国者导弹他急缺呀、啊，他本身的爱国者导弹，实际上更多的是什么呢？欧洲向他提供，包括这个发射器，包括一些备弹啊，美国可以给一部分，现在人家不给了。这你也别骂美国，美国确实他手头是紧的，他自己打着仗呢，他在中东打仗。他自己要防备伊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他还得帮谁啊？帮以色列啊！他导弹不够了，现在是美国的防空导弹从爱国者到萨德这个库存告急，需要加班加点。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哪有余力在帮乌克兰呢？那乌克兰就四处化缘吧，找欧洲有吗？那么你能给吗？那韩国，你军火工业比较发达，你给我防空导弹吧。另外，对美国做工作也没有放松，所以最终出来一个消息，美国说这么着吧，你手头那个老式的 S-300 防空导弹，我帮你修一修吧，整一整，升级是吧，你接着用吧，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这就扯到另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简单聊两句苏俄的这个防空导弹，实际上主要是苏联的了。这个防空导弹作为一种重要的兵器啊，它真正诞生呢是二战末期，当时呢就是盟军，尤其是英美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样德国苦不堪言，德国一直打别人侵略别人，哪想到自己被打呀。而且德国这个位置啊，它的欧洲中间嘛，它国土面积也不是很大，而且它工业比较发达，发达也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呢？它集中啊，鲁尔区啊，它比较集中啊，所以英美盟军想各种办法去炸它，甚至英国人用那个兰开斯特轰炸机啊，挂这个特制的大炸弹，就一架轰炸机就挂一枚啊，什么百货商店啊、高脚杯啊，就这种大炸弹去炸什么呢？炸鲁尔的那个水坝，给你来个水淹七军，这都干过，奇招迭出啊。那至于美国人呢，美国人比较老实，不玩花招，他飞机多呀 ,B-17 B-24 啊，动不动饱和轰炸、千级轰炸，就炸你，就炸德国呀。这德国的防空压力非常之大，怎么办？靠传统的战斗机挡不住了，所以他们研发防空导弹。所以你注意啊，防空导弹往往怎么出现，就是在对方的空中优势非常明显，对你的压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德国搞了三款，莱女儿、瀑布、蝴蝶。这名字挺好听啊，三款防空导弹，但没等发挥作用投降了，二战结束了。那么这个技术呢，美国和苏联想办法都抢到自己手里。那美国苏联实话实说，苏联对防空导弹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更高，因为美苏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聊过，苏联本身呢，它首先是个大陆国家，
它也有强大的海军不假，但是你想苏联这个地理位置，它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陆军，有了足够强大的陆军才能够威慑欧洲，在欧亚大陆它自己才能够独占鳌头。美国没有这个压力，北美大陆那美国当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美国有强大的海军，它陆军不是说不投入啊，它不着急啊，它海军要足够强大，这是美国跟苏联是不一样的。而苏联你如果有强大的陆军，而且动不动你这个坦克集群呢、啊、大范围机动啊，你搞这套东西，而他们确实提出了大纵深机动这样的理论，防空就是巨大的压力。那美国恰恰有强大的空军，有空中优势，所以苏联这边呢，一边他要搞这个比如前线航空兵，就是和美国人争夺制空权，另一方面大量的这个地面部队必须配属足够量啊，性能非常高端的各种防空导弹，这个防空导弹近程中程远程我还都得有，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它是下本的，其实比美国投入更多，那成果当然也很显著。比较著名的比如早期像萨姆二，我们中国也引进仿制，就那个红旗二，曾经多次打下 U2 侦察机嘛，去这个军事博物馆可以看那个 U2 残骸啊。另外你比如中东战争的时候，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那个萨姆六防空导弹，那对以色列空军造成巨大的打击，以色列没招了，没招到什么程度啊，最后一跺脚，你说莫萨德吗？不是，他直接用突击队去埃及雷达站把萨姆六那个雷达整个用直升机调走抢了，然后运到美国去研究，找到对策，就到这个地步。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确实还是很有一套的。那么这次这个新闻里讲的 S-300 呢，它大概是这个60年代末开始研发，到70年代末78年左右吧开始真正的装备部队 S-300 防空导弹，它一度也是苏联也好今天的俄罗斯啊，包括乌克兰很重要的一种防空导弹，还出口了很多国家啊。但是现在都21世纪都20年代了，还已经中期了，所以这导弹其实已经老了。而且呢乌克兰能拿到这款导弹是因为当时你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呀，大家都分家都另过了，你跟俄罗斯关系好还可以，那么拿这个导弹的零部件呀、升级呀、维护还可以。那么现在打起仗来了，你想你手头 S-300 还有啊，但是你怎么可能再从俄罗斯拿到任何就维护升级啊、零部件，任何可能性都没有，不会有的。所以很多东西你说扔了吧可惜，留着吧也是鸡肋。那现在美国人提出，你看你找我要爱国者我给不了啊，没那么多，我自己还得用，那你手头那 S-300 我帮你改改吧。其实乌克兰也有这个愿望，比如 S-300 那个导弹啊， S-300 是防空系统，它有雷达有指挥车呀、啊、一系列这个伺服的，它主要车辆啊。另外它这个导弹发射车它装载的是导弹，这个导弹本身呢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得维护得升级啊，得保养啊，它那个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的啊，它那个药柱那过期不就失效了吗，所以它的发动机需要用新的，它那个药柱也需要更换。如果你要想让这个导弹射程变得更大，你就得做一系列改进。另外呢你想上个世纪60、70年代那苏联时代它那个电子设备其实并不先进啊，你现在有没有可能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来提升 S-300 的能力，它的雷达啊它指挥系统啊能不能新陈代谢。那你要让我说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 S-300 作为一个老系统，我通过一些技术的迭代一些进步来让它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历史上呢这种做法先例都是有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导弹呢是苏联时代的，现在相关的厂家呢应该说在俄罗斯，而且导弹比较老了啊，传统零部件恐怕真的也没有，因为不再生产了嘛。俄罗斯现在手头有 S-400 甚至 S-500， 那 S-300 呢除了个别的这个后期的相对先进的型号恐怕真要进博物馆了。那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打着仗呢，而美国有美国的防空系统，比如它的霍克防空导弹呢，现在有什么爱国者呀，海军有标准呢，另外还有什么萨德呀，这是美国的系统，这个系统跟俄罗斯的 S-300 能不能兼容啊，其实很难兼容，它根本就不是一套，它技术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当然 S-300 呢美国拿到过实物，它倒是了解，但也只是了解啊，或者说能找到对应的手段，不过如此。你如果提一个方案帮助乌克兰改进防空导弹，这是可能的，提个方案嘛，动动嘴嘛，你只要是动手提供零部件，你帮乌克兰去改 S-300， 咱就说以美国军工体系的特点啊，第一个恐怕这是天价，得花大钱，那这个钱谁出啊，你知道美国出可能吗，乌克兰有钱吗，欧洲出，

0: 一个大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搞出来啊？那我们看到他最新的时间表，今年年底就要出成果，那就意味着不可能大动，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那你这个导弹的性能不会有太大的升级，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且这个 S-300 是苏联时代就研发就装备的一款导弹，它的这个性能啊、特点、它的一些指标啊，俄罗斯门清啊。你用这个导弹，如果你不做复杂的啊、全面的改进和升级，就这个东西你修修补补，然后你就指望它去拦截俄罗斯的，其实也是基于苏联技术的一系列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你觉得这是不是个神话，是个传奇吧？这难度也太大了吧。总之吧，你要让我说，一分钱一分货，你真要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就得砸钱，你就得玩真的。你想什么小打小闹、小修小补，什么好吃不贵，不现实，哪有好吃不贵啊？你吃饭不花钱，那是因为有人掏，把这账算清楚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

0: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功能。

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3: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文帝杨坚。604年的8月13号，杨坚去世。那关于他的离奇去世，有不同的版本，稍后我们来说。另外呢，要关注的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斯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这一领域影响深远，比如说《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等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当中的主流话题。
2: 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公元604年8月13号，隋文帝杨坚辞世。杨坚是今天死的啊，但他怎么死的这事儿，咱们聊聊。但是你问我，我最终是说不清，因为一直以来，你看坊间包括一些学界会认为说，这是他儿子杨广把他给杀了，有这个说法啊。但这个说法是不是靠得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啊，越靠近现在呢，人们对这个判断越生怀疑。那我们就先说这个事儿啊。杨坚，就隋文帝杨坚呢，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第一个。他是终结了之前中原大地这个南北分裂的局面吧，统一全国。他在位期间呢，也采取了一系列大家能猜到吧，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啊，要建设一个稳固的统一的国家呀，这样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隋文帝呢，在仁寿4年，就是公元604年啊，猝死，死了。死在仁寿宫，终年是64岁。他到底怎么死的，这事一直说是一个谜团吧。史学界一般就是两种观点了，一个就是说隋文帝他是被儿子杨广所害，另一个说法呢，那就是自己病死嘛。当然我们现在听小说看文艺作品呢，就是儿子杨广弑父，这个说法似乎是占主流吧。按大多数的史书的记载吧，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呢，就封了，那时候可能13，就二儿子杨广啊，封他做晋王，而且让杨广做并州，并州就是山西太原啊总管。而太子呢，是留给自己的长子大儿子，叫杨勇，这个也正常。后来呢，隋是兴兵灭了南陈，这时候杨广是20岁，就做统帅，当然也是有一帮名将来辅助他吧，是攻下了南陈。就在灭陈之后，杨广也是屡立战功啊，在公元590年，他做到扬州总管。在这个时候呢，平定了江南一系列的叛乱啊。到公元600年的时候呢，又击败突厥的进犯，相当多的军功。这点很像谁啊？李世民。你看李渊当时也是立的长子啊，就李建成做太子，做了太子，太子本身你说在领兵出征不现实，那反而他的弟弟有机会就是出去打拼，屡立战功啊。那你军功高了之后，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就说杨广他的军功赫赫，也是其他的这个皇子所不能比的，尤其是杨勇，就是太子啊。所以有一个说法说，杨广看到你看，就是自己这哥哥就是比自己大呗，你说论什么本事他也不如自己啊。

0: 反而他是在这个太子的位置上，是不是心生不满，就想取而代之？反正李世民是这样，是吧？那想达到目的，杨广是处心积虑吧，费尽心机啊。有一些可能文艺作品野史就讲，他把自己伪装起来，尽可能博得父母的欢心。就说杨广小心翼翼的，这时候就刻意逢迎的时候，太子杨勇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觉得自己位置很稳固啊，就是顺理成章就接班了呀，也就没有再做什么努力。一个是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袁氏，另外本身他奢侈浪费，而且很好女色，就是杨勇啊，还不是杨广啊，就是作啊，父母对他就有怨气。后来杨勇还不知收敛，越俎代庖的接受百官的朝贺，我记得是过春节之类的吧，那你说百官肯定都得去找这个隋文帝杨坚去拜年啊。完了之后，这杨坚一听旁边古月玄天哪儿闹什么闹，哪儿啊，说哎，那是太子那儿，这百官又去他那儿闹去了，又去那儿拜年去了。所以这样杨坚现在还坐着皇帝呢，很不舒服。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当然会有人撺掇怂恿嘛，总之最终隋文帝是废了杨勇，就是这个皇太子给他废作庶人，立杨广。哎，这个儿子你看本来军功又高是吧，威名赫赫，也可以服众，就立杨广做太子。而且杨广也没有对杨勇就是赶尽杀绝，你可以说他自己有自己的心机啊，要留下一个亲近兄弟啊，顾念手足之情的一个印象。后来就是隋文帝就闹病了，病重难起，说杨广认为这是不是自己登上九五至尊的一个好机会啊，就写信给杨素说怎么着，怎么处理隋文帝的后事。但是呢，送信的人呢就把杨素的回信送到隋文帝手里了。文帝一看呀，怒发冲冠啊，就要责问杨广，你居心何在，老爹我还没死呢，宣杨广入宫。而这时候说隋文帝的一个爱妃宣华夫人陈氏说衣衫不整的跑进来，怎么啦，哭诉嘛，找杨坚哭诉，太子无礼啊，调戏于我。哦，文帝一看，哎呀，这个儿子这是居心叵测啊，留在身边是祸害啊，来人呐，给我下诏书，想要废掉杨广，就重新立啊杨勇做太子。但是杨广在杨坚身边有大量的耳目啊，所以这个诏书还没有拟好，一个是杨广就知道，然后杨坚很快就死了，驾崩了。这个死因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史料啊说明，所以史家就猜测说，哎，是不是杨广下的毒手啊？当然他不需要真的自己去动手，他可以让手下去干嘛，也可能当时的这个记录历史的官员为了这个为尊者会吧，不能够直抒杨广的过错。之后因为这个岁月流逝吧，真正的史实是不是就被掩盖了，这段历史到现在也是扑朔迷离。当然有一些野史把这事儿写的就比较清楚了。隋末唐初有一位叫赵翼的，写了《大业略记》，据说他是最早最直接的指出隋文帝可能死于谋杀呀，被杨广干掉啊，是他写的，说杨广当时可能得到父亲要废掉自己重新立太子，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让杨素叫张衡这帮人，就是自己的亲信吧，向这个仁寿宫里递了毒药，让身强力壮的弓弩合力就把毒药给灌到老爹的嘴里去了。而杨坚的呼救声传到宫外，但是没有人敢逆杨广的意志吧，谁也不敢去救这个老皇帝。很快传来消息，杨坚驾崩。因为有野史嘛流传出来，所以民间一直就传是隋炀帝弑父夺权。那之后还有几个人的下场说一下，一个是杨勇最后被赐死，后来杨素死了以后，隋炀帝曾经说一句话，说这个使素不死终当遗族，就是他要不死啊，迟早有一天会被灭掉全族。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张衡也是被赐死的，说临死之前张衡曾经喊说，我为尔做灭口等事而忘九活，奸行的吓得把耳朵都堵住了，赶快就把张衡宰了。说这一切是不是就反映出这里面是有阴谋的等等等等。还有史家说，你看啊，这个老皇帝病重在床上还没死的时候，作为隋炀帝杨广啊就敢于调戏这个母妃啊，禽兽不如，这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当然这是一种推论啊，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一切呢是反正我看到的比较主流的判断或者习惯的说法吧。但是在今天你看，不管是史学界也好，还是这个舆论场也好，各种各样的对历史感兴趣的这个文章啊人啊都很多， 所以难免传出来各种各样犯案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隋炀帝，有人就说他，你说不太可能吧，就是你说他作为一个这个继承人，因为杨坚当时已经卧病不起了，其实没几天了，说你着什么急，非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当口，还非要在老爹身边去调戏这个母妃，有这个必要吗？这不是后人编的吧，就是抹黑他，埋汰他吧，也有这样的说法。包括之后隋炀帝做几件大事，我们也讲过，他确实是一个太着急的人。你看东都洛阳他兴建了，然后呢这个大运河他挖了，有些史料上讲这就是这个术士给的建议，算的卦啊，掐指一算他就干了。但是你仔细想想，修大运河是沟通南北，兴建东都洛阳实际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对整个中原的统治，就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这个人就是一个玩家，就杨广啊就是作，好像也不是。所以历史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是离得越远看得可能越清楚吧。那我们把杨坚之死放在这儿，再回头评价他几句啊。你看他本人是公元581年，当时是北周的这个境地，是以杨坚众望有归，以这个由头呢下诏是自己禅让啊，杨坚登基称帝，国号是隋。他称帝之后呢，在开皇七年，就是587年灭了后梁，一年之后呢又伐陈，589年呢就灭了陈，这是统一了中国，这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吧300年吧，整个中国一个分裂的局面。总之吧，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到他手上就结束了，中国又回到了一个统一和平的年代。隋建立之后呢，他确实是精心治理，所以隋朝迅速的繁荣起来。有人评价他这个统治期间叫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就是人口啊多，垦田速增，经济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这国防事业搞得好啊，这么一个强盛的局面吧。而且他在政治经济等等制度方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创新，比如在中央搞那个三省六部制，把地方的州郡县这三级就改成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呢是由中央来任免，这算是巩固中央集权的做法吧。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吧，那中国整个就恢复了繁荣啊，强盛的局面，外遇强敌突厥契丹，内令人民生活安定，工业相当之伟大吧。后世的盛唐其实也没能完全恢复隋的那个国土面积，但他有毛病，叫做御驾过严，特别他年纪大了之后吧，应该说苛行峻法呀，还有很多功臣也没有得到善终。而且不管怎么说，你太子最后定成是杨广吧，很快江山就断送掉了，这对他来讲也不得不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3号，1946年8月13号，英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叫做威尔斯去世，终年是79岁。这个人确实很厉害，为什么呢？公认他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最被人称道的还是他的科幻小说。他的作品哈，《星际战争》啊，《时间机器》《隐身人》《月亮上的第一代人》，他预见到了火箭和原子弹。1901年，他写说：“总有一天，现在潜藏在我们的头脑中、孕育在我们躯体内的人，所谓的人啊，会像我们站在脚凳上一样，站在地球上，笑着把手伸向星际之间。”你说那这个人还很乐观是吧？恐怕正好相反。一般说来，他的科幻小说呢是改变了之前法国那个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乐观主义的倾向，是重新拾回了英国文学中那种对前途的忧虑和不安。但是有人说呢，他的个性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仁慈的气质，所以在他悲观的作品中总是还伴有希望的闪光，而且大部分作品呢结尾还是乐观的。他是生在1866年，去世是在1946年嘛。1895年他出版《时间机器》，你想1895年是什么概念？1894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而1895年他出版了《时间机器》，这就一举成名，之后又发表了叫《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有一个组织叫废边社，他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吧。他也见过罗斯福和斯大林，他撰写了像这个吉普斯啊、托诺班盖、迪里先生和他的历史等等大量这是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什么预测呀、恩惠啊、世界史纲啊，这都是写的。刚才我们讲到他第一部作品就是时间机器啊，什么意思啊？简单讲讲，这个我记得是先后两回被搬上荧幕，就说这个时间旅行者发明一种机器吧，能够在时间纬度上任意驰骋，就是过去啊、未来啊。他是坐着这个机器到了公元802701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奇异的甚至这个很恐怖的景象吧，就人类分化成两个种族，埃洛伊人还有莫洛克人。前一种人长得就是精致美丽，失去劳动能力，后一种人是面目狰狞，终日劳作，过惯了地下那种潮湿阴暗的生活吧。但是他们养肥了那个埃洛伊人，到了晚上又四处去捕食他们。关键是这个莫洛克人又偷走了这个时间旅行者的机器，这是一番历险吧。时间机器最后失而复得，在这之间呢，这个旅行者还遇到了一个埃洛伊人叫做韦纳，那个人倒是给了他无私的爱吧，但是呢，韦纳在大火中又死去了。时间旅行者继续旅行，看到了几千万年之后的什么巨蟹、巨蝶、什么日食啊，一系列的复古的图景啊。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回到了现在，把旅行的经历告诉朋友，之后他踏上第二次时间之旅，就再也没有回来，大约讲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你看刚才我提到了凡尔纳，法国那个科幻作家，他曾经幻想过人类登月，威尔斯也幻想过，但是两个人还真不一样。对比对比就非常有趣了。我们先说这个凡尔纳，凡尔纳在1863年写了《从地球到月球》，1869年写了《环绕月球》两部关于宇宙航行的小说吧。你看啊，凡尔纳是以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那个社会为背景吧，就讲呢，巴尔的摩城有一帮大炮发明家组成了一个俱乐部，造了一种巨型大炮，就用作把人啊送到月球上去的工具吧。凡尔纳设想的这个炮弹达到每秒11公里的速度就飞出地球了。他就描述这个大炮俱乐部用铝制的炮弹，直径是2.74米啊，重是8.7吨，把它放到一座这个270米长的这个大炮筒里边，垂直发射出去，直奔月球啊。这个大炮俱乐部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城郊就挖了一个深270米的坑道吧，在坑道里面呢铸造了一尊大炮，就是载人升空啊，炮弹打出去啊，一个法国人叫米歇尔·陈当是自荐做这个执行登月任务的这么个先驱者吧。大炮俱乐部呢是接受了他的申请，一个人不够再找俩人哈，一个是大炮俱乐部的主任叫做巴比康，还有这个大炮制造家尼切尔是陪的。他们呢是把炮弹掏空，
经过修改呢，设计成载人宇宙飞船。在这个炮弹飞船里边呢，还有什么温度计啊、气压表啊，而且还有地图啊，或者说叫月理图吧。另外，担心月球上有什么野兽怪物什么的，准备枪支弹药。另外呢，还带了在地球上使用的什么锯啊、铲子啊，就这些工具，还有谷物的种子，是不是打算跑到那儿安家落户去了？一切准备就绪。这三个人呢，就带了两只狗、几只鸡，就乘这个炮弹飞船从地球可就启程了。这个炮弹飞船呢，以预定每秒11公里的这个速度吧，飞向月球。但是在接近月球的时候呢，遇到了流星，就偏离了轨道，就没有能飞到月球表面着陆，就途经月面的这个就侧面嘛，等于折回了地球，最后是落在太平洋上，算是完成了一次绕月的或者叫奔月的飞行吧。当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边的这个当年飞向月球啊这套想法还真的就变成了现实。包括刚才我们讲那个坦帕城那个地方，今天就是有个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这俩地方

0: 你是离他真不远，这算是一个巧合吧。而翻回来我们说威尔斯啊，1901年英国的这位作家威尔斯发表小说《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类》，就描述两个英国人伯德福德还有凯夫尔是结伴登上月球。这凯夫尔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发明了一种不受地球引力约束的合金材料，用它呢做了个飞船，球形的。他是约探险家这个伯德福德一起坐这个飞船啊，关上百叶窗，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是飞向月球。他们到达月球世界呢，看到那儿有空气啊，夜间凝固成白雪，覆盖着月球表面。太阳出来之后呢，就又变成气体。月球表面的植物生长还很快，夜间是种子，一夜之间白天呢就已经发芽啊，生长起来了。还有月球人，长得很怪，蚂蚁一样，但是身长有1米5，而且人家的那个世界用金子来装饰啊。那这大家觉得就是不太靠谱，想太远了这个啊。威尔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比凡尔纳的那个从地球到月球啊描写的肯定是更有意思更生动，想象更丰富。但是夸张猎奇的色彩就太重了。你说不现实吗？月球上怎么可能有生物呢？虚构的故事。但是融入了一些科学道理。那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没劲？威尔斯想的这个太不靠谱。有靠谱的，我跟你说说靠谱的啊。你看他在1914年的小说叫《自由世界》，在这里面他设想了，其实就是原子弹啊，就是利用放射性的力量不断的爆炸。他还警告说呢，全球政府是阻止民族国家用核武器摧毁自己的唯一途径。他还设想过生物冲突啊，激光武器。在1933年写的这个《未来事物的形状》之中呢，他谈到了全球冲突、世界超级大国、什么毒气袭击之类的东西。他还写过当睡眠者醒来，他提到火星、火星三脚架、移动人行道、飞机，他的那个莫洛博士岛呢，那里边的那个就是科幻小说里边的实验，涉及到了活体解剖、创造人、动物杂交、外科移植，还有书写、基因工程。有人评论说呢，这部小说是对人类通过控制自然扮演上帝的现实概念的第一次预测。所以你看我说到这儿，你明白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写科幻，他想到的不单是就技术啊工具的变化，实际上还包括整个社会啊，就是这个背景的你说是发展也好啊，进化也好啊，演化也好，他考虑的其实这个维度更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有一本很著名的杂志叫《自然》，对吧？在今天这是很著名的国际科技期刊。但是你知道这个《自然》杂志里边是有科幻小说的，甚至还出过集子，就是《自然》杂志科幻小说选集。那本杂志是创刊在1869年吧。那你说他为什么会有科幻小说呢？这个首先就和威尔斯有关。威尔斯号称是科幻界的莎士比亚啊，他和《自然》杂志有很深的渊源啊，他是杂志的长约作者。《自然》里面发表过66篇和威尔斯相关的文章，其中有26篇是威尔斯本人署名发表，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还有通灵术啊。另外呢，《自然》还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威尔斯的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著作进行评论。而威尔斯本人呢，也经常对科学做出他的评论，甚至是批判。那你说威尔斯这人是不是挺神的，是吧？这个人，他的父母啊，其实最早是给人家做仆人的，后来转行做了一个小店主。那威尔斯本人呢，在布店呀做学徒。后来呢是跑出来在英格兰南部那个地方叫做米德赫斯特文法学校，他在那儿当学生又当老师，就是教低年级的学生吧，是这么个角色，还拿了一份奖学金。后来他就进入到就是现在叫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啊，他跑到那儿去了。他的老师有谁啊？赫胥黎。赫胥黎不是号称是达尔文的斗犬吗？那个赫胥黎，他向人家学生物学。在1890年他毕业，他也没有真正的做过科学研究啊，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他更喜欢记者这个称呼。但他确实是一个科学的传播者，因此他和很多科学家倒是很好的朋友。有人说他是靠自己的笔逃脱了布店学徒的生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引来关注，生成同情，这是威尔斯毕生不变的目标。据说他的墓志铭是这么一句话，说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

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

0: 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

0: 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的城市，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

0: 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车，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

0: 继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1: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5: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6: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

0: 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我省构建一加十五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系列报道：我的AI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质新变化。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确定，铁道电子信息等专业投档分数普遍较高。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0: TikTok 禁令。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2: 今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3: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典籍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要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1: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4: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0: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5: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6: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0: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 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6.53万人次， 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
7: 聚焦济南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坪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8: 做的饭还是挺合老人们的胃口，恰恰的。
0: 石家庄坪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9: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0: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

0: 者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3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人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

三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

0: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1: 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十一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十三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2: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1: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3: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4: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5: 来个屋呢？
6: 上哪儿呢？
5: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7: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8: 都是远传系统自动报数。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7: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9: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7: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10: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7: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

0: 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1: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团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
2: 我们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啊，以及呢产量信息，啊，订单的执行信息，啊，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0: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3: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0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0: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4: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买车险

0: 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民营企业增速最快。自四月份以来，京津冀地区月度进出口值连续四个月超过4500亿元。
3: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5批。

0: 名单。截至今年三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贷款余额960亿元，均位列全国第四。
1: 省司法厅昨天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
0: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的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1: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12时，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7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库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3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汛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索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2098个院校专业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其中历史科目组合594个院校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1504个院校专业类。
1: 昨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3大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余所高校的240余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0: 昨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从内蒙古包头起航，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
2: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1.7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台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25%以上。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铁路煤炭运输等大宗货物主要采用铁路厂车、吨装等散货运输方式，全链路需5次以上装卸倒运，按每吨焦炭1800元计算，单吨损耗成本就达18元。如果使用传统的标准集装箱，受箱体高度2.6米的限制，双层堆叠就会超出铁路4.8米限界。而且大多数大宗散货属于高密度重货，箱子还没装满就达到了载重上限，顶部还有近

0: 三分之一的空间闲置。相比之前的运输方式，半高箱可以实现双层堆叠运输，运力提升超三成。箱体规格与现有港铁装卸设备通用，半高箱具备直通上船的能力，实现了大宗散货一箱至全程转运。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之后，通过铁路运输抵达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到集装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五次以上中转工序。黄骅港经济集装箱码头党总支书记、董事长侯汝军：
1: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洒漏。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0: 不过，把箱子改矮并不简单。研发团队经过多轮重载冲击试验和关键部位的重新设计，为半高箱铁路双层重载运输提供安全保障。依托稳定的往返物流通道，班列到达终点之后，

0: 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的贯通，为黄花岗铁矿石输港新增一条重要的海铁联运大动脉。
1: 今年七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吉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目前七月份两项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从八月份起，邢台市将两项补贴免申吉祥政策在全市推广，让更多老年群体享受政策红利。
0: 近期山姆河北首店迎来新进展，进一步扩大市区及速达配送范围，加上盒马、京东七鲜等多家零售品牌持续布局，石家庄即时零售配送网络不断加密，一张覆盖社区高效的便捷即时配送网正在成型，持续助力石家庄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2: 日前，山姆石家庄店全新配送仓投用，再度延伸极速达配送版图，进一步扩大长安、桥西、新华三区的服务覆盖范围。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创新模式，悄然重塑市民的日常消费方式。
3: 三家云仓覆盖了二环以内的绝大多数区域，住在周边的会员都能享受最快一小时为您送货到家，足不出户就能便捷购买到山姆高品质商品，冷冻冷藏商品配备冰袋、保温袋，可实现不低于两小时保温效果，冷饮冰鲜食材新鲜直达。现在打开我们的山姆杯 APP， 也可以在分类中看到我们有暑假消暑专栏，可以满足会员暑期消费需求。
2: 随着各大知名零售品牌持续布局，石家庄即时零售服务网络持续加密，目前这些品牌在石家庄的即时零售配送仓数量已超过20个，配送范围基本覆盖中心城区，能吸引全国各大零售品牌扎堆布局。商家看重的正是石家庄庞大的消费潜力与优质的营商环境。自去年以来，盒马鲜生、京东七鲜、小巷超市、山姆等多个品牌首店落地石家庄，分层分类织密覆盖商圈、社区、城郊的便民配送网格，不断补齐区域服务短板。各大品牌多点布局，各展所长，打通从核心商圈到社区末梢的服务链路，一张半小时达的便民即时零售网络加速成型，有力支撑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建设，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高效舒心的品质消费服务。如今即时消费场景早已融入市民生活，服务场景已覆盖家庭日常采购、下午茶休闲、暑期亲子备货等多元领域。与此同时，消费品类边界持续拓宽，生鲜食材、烘焙甜品、应急药品、露营装备等全品类商品均可及时配送，精准匹配市民碎片化、即时化的消费需求。作为较早落地石家庄的中高端即时零售品牌，盒马鲜生自去年八月进驻后，快速铺开配送体系，扩大服务半径。
4: 基本上如果上班没时间都是在线上点，送的服务都特别好。
5: 这不也是立秋了嘛，然后特意来给家里人买一些低脂健康的东西，刷到那个盒马 APP 上有这个满意特价的活动，我还比较合适吧。
6: 现在门店的话整体大概是7000到8000个 SKU， 在不同的时节呢，然后一些时令性的产品也会相继上市，包括烘焙的甜点呀，盒马自有品牌的商品，创新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当下呢，咱们是有开海的一个时间了，像那个开海之后的梭子蟹，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上市，让这些顾客呢能尝到第一口的鲜味。
2: 即时零售的蓬勃兴起与线下实体零售实现业态互补，双向赋能，凭借便捷高效的服务优势，新业态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持续推动线上线下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共生。目前石家庄已建成184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二环内社区全覆盖，拥有连锁品牌便利店1200余家，其中24小时便利店超500家，众多社区生鲜门店纷纷开通线上配送渠道，线上订单占单日销量30%以上。即时零售业态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带动分拣、仓储、骑手等灵活就业岗位扩容，实现便民服务与稳就业双向利好。作为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石家庄即时零售布局持续向外围延伸，高新区前置仓储网点不断新增，县域乡镇服务触角逐步拓展，下一步

0: 五，石家庄市将持续加密即时零售配送网点，完善冷链物流配套，进一步健全现代化商贸流通体系。
1: 自本月起，邯郸市主城区政府定价的各类机动车停放服务场所设施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规定普通停车场一小时内免费，立体停车场及车站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半小时内免费。同时明确，在医疗机构配套建设或内设停车设施停车，一小时内免收停车费。所有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及泊位，在法定节假日免费开放，医院、机场、高铁站和火车站除外。
2: 我有医保护体啦！
3: 刷脸买药，超酷的！
4: 跨省看病不犯愁。
5: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6: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7: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8: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9: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0: 生育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立足民生需求，河北医保不断延伸生育保障链条，以坚实保障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根基。今天的河北医保时间聚焦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看医保红利如何落地见效，为万千家庭稳稳托举生育希望。
11: 保定市民陈女士结婚多年没能自然受孕，今年借助治疗性辅助生殖项目，她成功怀孕。在陈女士看来，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跟很多像她一样有生育需求的家庭卸下了大包袱。
12: 我们在定点医院就诊，可以直接刷医保结算，取卵、胚胎移植这些核心项目都能报销，一次治疗就能省下不少钱。
11: 据了解，保定市医保局严格落实省级医保惠民部署，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已有7864位参保人员享受到辅助生殖报销待遇，累计减轻群众负担近5000万元。生育是家之大事，也是国之大事。我省自2024年8月1日起，就已将取卵术、取精术、胚胎培养等八大类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徐红表示，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围的辅助生殖项目，按照乙类管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全省统一确定为10%。
13: 咱们就拿这个取卵术来说，取卵术的价格呢是1000元，参保患者需要先负担10%，也就是100元，余下的900元再纳入报销范围。
11: 徐红强调，医保基金在支付辅助生殖项目时不设起付线，职工报销比例6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50%，不占用门诊统筹额度，计入参保人员年度基本医保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同时，这些项目限门诊使用，且每个人每个项目终身不超过3次。
13: 比如说，某参保职工做胚胎培养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价格是3000元，那么这个职工呢需要先负担10%，也就是300元，余下的2700元按照职工60%的比例报销，可以报销1620元，自己呢再负担1080元。
11: 目前我省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一共有33家，包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保定市妇幼保健院、承德市妇幼保健院等。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在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日前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一名10几岁女孩在候车时突然身体失控，重重摔倒在地上，随后身体抽搐，头部出血并失去意识。正在附近值守的站台岗位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即来到倒地女孩身边查看情况，短短1分钟内，地铁站内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物品。

0: 对女孩展开救助，两名乘客也参与进来。
1: 当时我两名同事已经赶过来了，并且有两名爱心乘客，用纱布和绷带一起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用手托住她的头部，以免二次受伤。
2: 包扎完之后，她这个血止住了是吧？
1: 是止住了，但是手绷着她的头的时候，还是感觉有血往外渗出。
3: 在救助乘客的同时，车站工作人员也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不久后，女孩慢慢恢复意识，在征得女孩同意后，解锁手机，第一时间联系上女孩家属。在此期间，车站工作人员还找来屏风，对现场进行了遮挡。
1: 她摔倒的位置是下行扶梯，客流量比较大，也是为了保护乘客的隐私，所以把它遮挡起来了。
2: 在这个期间，咱跟这个她的家属是怎么联系的呀？
1: 她当时已经有一些意识了，然后用她的指纹打开她的手机，跟家属取得了联系。
3: 车站工作人员全程蹲守在女孩身边，持续按压伤口止血，轻声安抚，缓解女孩的紧张情绪。此外，车站还安排专人前往出入口等候接应救护车。不久，120急救人员抵达车站，工作人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转运伤者，协助将女孩平稳抬上担架，并全程护送出站，同时告知家属女孩就医医院信息。
1: 先留了她家属的电话，120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得知去哪个医院，又告诉家属。
4: 到了医院检测了一次，到了3.多了。
5: 就是当时是血糖，怀疑是血糖低吗？
4: 对对对，怀疑是血糖低，现在挺好的，出院了。回去他那个伤口的话，就等那个拆那个线缝的那个15针啊，不是？对，其他那个都做了检查，其他都没事，挺好的。
3: 女孩病情稳定之后，女孩家属赶来车站，详细了解女孩摔倒过程，并对车站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从发现险情、紧急施救、安抚陪护到对接就医，整个过程紧张有序、温情有爱。
4: 确实是第一时间就去施救。确实是做的相当一时到位，挺感谢对咱们这块的。
6: 反映了车站日常培训与演练的落地有效，又体现了车站以乘客为中心的服务宗旨。车站会以此事为契机，继续深耕作业标准与服务规范。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昨天，河北省2026吃货季暨京津冀健康食品推广惠民展销活动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活动以美食为媒、文旅赋能、消费惠民为核心，打造了一场综合性食品产业盛会。那么现场有多热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10: 在张家口库伦纳尔景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余家知名企业携上千种产品精彩亮相，沽源县藜麦、燕麦、乳制品等当地特色健康农产品也组团登场，琳琅满目的各式食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选购。
11: 特别好，这个景区到这儿正赶上咱们各地的这种美食，非常棒，这农特产品非常有特色。
12: 一看东西质量还好，价格还挺便宜，就买了一些这些东西给孩子吃。
13: 我们是来这玩的，没想到赶上这个吃货季了，挺好的。然后这个转了转，好多就是我们没见过的产品，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产品的配料表，都挺干净的，给孩子吃也放心。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想买点。
10: 据了解，整个活动期间还设置有京津冀食品产业对接会、美食嘉年华、2026沽源藜麦产业融合发展专家研讨会以及吃货市集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助力各地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是沧州献县的，在我们县县在当地种了1500桑葚树，咱们全程都是用的生物有机菌肥种植的，不打农药。
15: 咱家呢有藜麦粉、藜麦米，还有藜麦片。藜麦的话，它是被誉为全营养谷物的，然后营养价值非常的高，所以本次呢，我们也是想把这种健康的谷物就是给到推荐，让大家认识了解藜麦。
10: 近年来，沽源县持续发展现代特色农牧产业，特别是藜麦产业在全国健康食养舞台大放异彩。目前当地藜麦种植面积突破10万亩，全县藜麦相关经营主体达28家，年加工量近1万吨，开发出了藜麦膳食粥、三色藜麦脆、藜麦啤酒等13种产品、36个单品，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16: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所生产出来的藜麦为主的一些农特产品，应该说是具有非常好的品质和非常广阔的市场。把这个吃货季放在固原，也是非常好的，能带动固原特色农牧产品，往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进行推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也希望，有各个客商也好，各个朋友也好，能在固原把这些产品，宣传出去。
0: 石家庄正鼎国际机场近日推出跟着子龙游机场儿童候车候机体验活动，以文旅体验加手工烘焙加航空科研研学为主线，在候机大厅打造了一条专属儿童的趣味游玩路线。
9: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全国多个国家级气象站降雨量破历史记录。
9: 我国月度新车销量新能源汽车占比首次超过60%。新闻解读，强劲增长态势的密码是什么？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9: 美军被曝已消耗几乎所有高精度远程导弹，专家分析美国军工能否快速填补缺口。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的影响，历年来呢，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了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呢，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0: 1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2: 那么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
3: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多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称，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此外，美军的萨德、爱国者等拦截弹库存也已经大量的锐减。尽管美国方面对这些说法接连予以否认，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弹药库存告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军战时消耗以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
0: 当前美军弹药库库存面临告急的问题，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受制于军工产能，美军恐怕难以快速填补弹药缺口。
4: 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 ，AGM-158这样的导弹呢，消耗了1100枚左右。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
2: 有报道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远超以色列本土防空体系。此前曾有消息称，在弹药库存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呢，美军已经开始选择性拦截目标。 对此，张雪峰分析，面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困境，美军只能被迫

0: 对作战模式进行一定的调整。
1: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另外一种办法呢，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它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2: 那么在美军弹药消耗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此补备？张雪峰判断。
1: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1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
2: 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经超过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昨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以来，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大部、湖北西北部、河南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截至12号8时，上述区域累计降水量达100毫米至300毫米。浙江东部和西北部、上海、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超400毫米。浙江宁波、台州地区局地超过800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接近1000毫米。此次过程中，全国共有13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2: 昨天15时许，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 1.2 万班次。
0: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2: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另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